0: 那边的藤椅也都是非常有南洋味道的，就是一些木雕还有一些藤编之类的去做。
1: 深受侨民情怀浸润的林新运又精心打造了一家融合南洋风味和现代时尚元素的新餐厅。
2: 菜好好吃，叫什么名字啊？
0: 这个菜是奶油黄咖喱鸡意面，它其实是用我们当地的咖喱，然后跟小朋友爱吃的意面相结合，所以说它既小朋友既爱吃，然后又融合了我们一些香料，一些什么黄姜啊，还有一些南姜之类的一些香料做的一个菜。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平时凉皮，用凉皮拌了我们这个沙爹酱，很特别，既有南洋的沙爹味，然后又有这种就是我们那边西北的凉皮的味道。哦，
3: 那我们要尝一下这个。
1: 无论是乔家1960餐厅对旧时光的深情守望，还是帆式餐厅对新潮流的大胆拥抱，背后都凝聚着对传统香料的执着坚守，那是侨民们血脉里流淌的独特印记，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是侨民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晚上，母亲红春梅的华侨朋友都已到齐了，林新运也端上了自己做的咖喱萝卜牛肉。在这里，漂泊的故事终得归处，醇香的友谊在饭菜的香气中升腾。而千里之外的义乌，普斯丁土耳其餐厅老板老莫和朋友们的友谊是从每天早上的一杯自制咖啡开始的。
4: 喂，哎，老莫你好，那闪料我估计十来分钟会到。哦，跟以前那个闪料一模一样的。
1: 老莫原名穆罕默德·里萨，2015年，他带着伊朗的香料和食谱来到中国义乌。老莫的妻子来自土耳其，于是他们的餐厅成了三个国家风味的交汇点：伊朗的醇厚、土耳其的热情与中国的包容在此相遇。老莫不仅架起了味蕾的桥梁，更用真诚和热情铺就了友谊之路。
4: 很好听的啊、哦！哎，大老板，
5: 越来越帅了，老莫。
4: 哎呀，哪里帅呀？一点都不帅，跟以前老一样一样，越来越老。很久没看到你。我喜欢找朋友，那我的那个香料，那我的名片，进来的我们店里的客户，出出门了变朋友。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边是阿富汗的，这边是伊朗的，这里是伊拉克的，还有这里是也门的，还有这些是香港。我来的中国哦，我还没那个选那个中文名，我一个朋友给我选了那个老莫，基本上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们这炸的那个香料，那老乡也可以说。
1: 让老莫引以为豪的香料就是餐厅里的独家秘制混合香料，它是用土耳其藏红花、伊朗小茴香、中国八角等香料按照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作为普斯丁餐厅的专利配方，已成功申请跨境食品商标，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美食的桥梁。
4: 比如说，你想一下，你有没有感觉？我感觉有些东西，有些香料，咱可以调，咱可以调。我们那个店里的那个香料。
1: 这几天，通过中欧班列，分别从土耳其、伊朗等地运来的香料陆续到货了。老莫和弟弟商量着挑选一些香料，好配置出美味的混合香料，送给朋友们。
4: 按照我的想法，每个人能过得开心，能过得好，找朋友就是比那个钱还要重要。
1: 老莫这种融合不同国籍不同香料开餐厅的做法，正是义乌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特有的文化案例，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同国家间有

0: 艺的生动体现。像老莫这样跨国风味的餐厅在义乌已经超过了400多家，他们共同编织着一张跨越国界的友谊之网。老莫和妻子在义乌开餐厅已经有10几年了，如今儿子米哥也成了老莫的帮手。
1: 范哥，今天怎么样啊？
2: 还好，
1: 卖的多不多？
0: 正值放暑假，米哥和小伙伴每天傍晚都会到餐厅附近的夜市售卖冰淇淋，也收获着自己的友谊。一天的忙碌结束之后，老莫给朋友们发了信息。

0: 磨的混合香料，到红春梅和林薰韵母子的姜黄粉，再到沙拉和埃利米拉的胡椒，这些香料串起了一个个平凡而真挚的人生，它们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货物的顺畅流通，滋味的交融，人心的相同，更是跨越山海，沉淀于日常的真挚友谊。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6: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那钱怎么给
7: 你？让宣纸给你们钱。
8: 让宣纸给你们钱。
9: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们。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

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丰肩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

结。晚唐，孙卫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卫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一千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唾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凛凛的向大地飘洒着。石路一块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哎，我这一上午工没揽着，还要给你这尊贵的客人下面吃。哎，我是不是该收你这面钱，还有我的工费啊？
1: 啊？
2: 浩明，浩明，
0: 哎呦，曹书记，哎，您怎么来了？来来来，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坐。
1: 您好。
0: 哦哦，好好好。
1: 您喝茶。
0: 啊，好，谢谢。夏，你先坐。这位啊，这是我之前给你提到过曹书记，我这在城市落户口的事情啊，多亏了曹书记给帮忙了。
1: 那可谢谢您了。哎呀，
3: 其实啊也没帮什么忙，我是打心里喜欢那个孩子，给你上杨国大队户口。本来我合计着是想招你当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哦，不提这事儿了。今天来啊，还真有一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咋又有好事呢？
3: 前几天啊，市长下达一文件，说桐城矿务局要在咱们黄原市招收20个农村户口的矿工。
4: 正好公社干部有我一个酒肉朋友，来家里问我有没有亲戚愿意去。我一听，一下就想到你了，就留了个名额。可是，虽然入了公家人，这城边上的农村人啊，不愿意干这辛苦工作，我就跑来问你，看你愿不愿意。
0: 我愿意，我愿意去。这可是，曹支书，这桐城在哪儿呢？远不远？这是离这个省城远不远？
4: 离咱们这儿远，离省城不远，就在省城边上。
0: 那好，那好，曹师傅，我愿意去。
4: 那好，那我就跟我朋友去说，赶紧办的事儿。
0: 哎，
4: 啊，
0: 好，
4: 那我先走了啊。
1: 不坐了，
0: 我不坐了。那我送您，
4: 不坐了，不坐了。
1: 慢走。
0: 谢谢曹书记，谢谢您啊。太好了，小小，我可以当工人。我可以当工人了，
1: 小平。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
0: 这有什么苦的？我如今这是桥头揽工，也不比淘炭轻松呢。
1: 对，这样你就有正式的工作了。
0: 是，这样我就有正式的工作了。我得以茶代酒，我们得庆祝一下。我有正式的工作，这可是我这种人进入公家门的唯一途径了。你说这事也不能轻松吧？哎，会不会有人卡我？
1: 那种工作没有几个人愿意进去。这样吧，等你进了煤矿，过上个一两年，我就让我爸爸想办法给你调出来。
0: 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我一辈子当煤矿工人？
1: 那要到时候我才能知道我的真实想法。
0: 那照你这么说，我要是一辈子当农民，你就更不愿意了。
1: 你扯到哪儿去了？来，

0: 你真没不愿意，真没不愿意。哎呀，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 就这条命了，我这保大的这份情义不忍。
1: 哎，那个被子浇上水。

0: 这到底是咋回事了？这砖就烧不好了嘞！少凯，少凯娃，哎，爸，少凯，哥，少凯，哦，哎，蓝翔考上了，哎，啊，蓝翔考上大学了，啊，通知发了，这个孙玉厚家的蓝翔娃和俊海家的秦秀娃。
1: 村子里的人都来庆祝和分享孙家人的这份喜悦，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村子里竟然出了个大学生，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啊！从小就懂事的兰香，凭着他的天资和勤奋努力，又给这个烂包的家添了些许欣慰和希望。

0: 笑，笑着走嘛，笑。
1: 安安，你来，你来。
2: 你说吧，奶奶。
1: 你再给我讲讲黄元成嘛？那个，一按就开花的水龙头。
2: 奶奶。那个不是水龙头，那个是，哎呀，是洗澡的那个莲蓬头。
1: 哦。哦，好，好，好。
3: 蓝翔。你咋回来了？
4: 咋回来了？
2: 咋了？
5: 我刚让家里人送我，一起分享快乐和光荣。我叫秀先走了，我回来让你们送我。

0: 什么时候到原席啊？
1: 咱不是去原席啊，咱是去黄原送蓝翔上大学啊。
0: 润叶在原席吗？我要去看润叶，他待我好，我想他嘞。
2: 奶奶，这还没到原席呢吗？到了我们再下啊。
1: 下什么呀？咱是去黄原，你不上大学了
0: 啊？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啊。我要下车。我要下。
2: 奶奶，一会儿到了元夕，我们就带奶奶去看润叶姐啊。润叶姐从嫁出双水村就没回来过，哥你也该去看一看嘛。啊，
3: 现在想起润叶，少安的心里不会再掀起惊涛骇浪，而是微波泛起。毕竟事已至此，这结局比他们预料的都要好。这是生活的风浪改变了我们，而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正是在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和献身之中，他开始更正确地看待生活。

0: 我向前，
1: 我怕你不安全，出来迎迎你。
0: 哎，你别过来了，我没关系。哎呀，走了，以后别来了。

你今天咋做了这么多菜啊？向前多多少少没有从过去受伤的感情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他也敏感地认为是自己残缺的身体拖累了润叶。

0: 你咋了？是不是又做梦，梦到你出车祸的事儿了？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1: 你别走。
2: 我不走，你放心，我哪儿也不去。我陪着你。您有点知情怪意，这是开始说的简单。详细介绍最早一年。啊，
1: 对呀，回来了。啊，
2: 对了，今天白天有个人找你。
1: 听邻居说啊，这人怪啊，要问清门了吧，他不进。
2: 是。
1: 邻居说让他到家务里去坐一坐吧。 他又不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不说。是什么人啊？
3: 来来来，我们这关主要是……
4: 你为啥不直接进去找润叶姐啊？

0: 双水村的老同学来看你了，
1: 您过去看看。去吧，田部长，这里交给我。
2: 不去了。
1: 田部长，你去吧，你能歇会儿，大家也都能歇会儿。
2: 排练还没结束呢，我不去。
3: 小燕儿，来找田部长的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呀？
1: 男同学。哎，来了。
4: 机缘巧合，让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再次相对，只是生活的阅历让他们心中那根感情的弦索不再紧绷，而只是泛起一层温热

0: 看的。
1: 奶奶和蓝翔呢？
0: 我找在所的，一会儿打个电话过去，让蓝翔带着奶奶来。
1: 你是不是去过我们家了？
0: 哦，没有进院里，怕打扰你们。
1: 你一来原先就应该来找我啊。
0: 是，这不是送蓝翔上大学吗？

0: 这奶奶到了元安席啊，就想找着润叶，这是很久没有跟你见面了。哼，哎，你什么时候从黄岩调回来的？
1: 有一阵子了。哦，兰香没跟你说啊？
0: 说了，这不是来找你看你来了。
1: 你们都来了，就带奶奶多玩一阵子。兰香不急着去报道吧？
0: 哎，我是，她是想先走就先走吧，反正少平在那呢。
1: 是不是一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和你想的不一样吧？
0: 没有想到你会拉手风琴啊。

0: 在这儿。啊，我调过来以后，为了方便，就和向前他爸妈住对门。朝西那间是冷的，走吧。爸妈，回来了。啊。哎，进来呀。
1: 有客人啊！啊，哦，孙少安，嗯，我过去的同学，双水村的朋友。啊，我是孙少安呐。哎，
2: 叔叔阿姨好。好。啊，
1: 向姐呢？她没回来啊？哎，她不是接你下班去了吗？你们没碰上啊？
3: 来，兰香考上大学是喜事儿，咱一起碰一个。来，祝贺你，兰香，兰香，真是麻烦你们了，做了这么多菜，没应该的。
4: 来，
3: 喝一点吧，喝一点啊。哎，
4: 吃菜。
3: 哎，兰香，这几年啊，这王和自己转咬的死是兰香，就是自己生气。啥？还是都大哥的能干。想当年，元气百货。 大楼用的那个砖就是双个砖窑提供的。哎呀，那都是值钱的事了。现在这个砖窑也不好弄，得重整。嗯，那也比我强。这小钱这话说的，咋比你强嘛？哎，奶奶，吃菜啊！你看人家这个家弄得多好吧，漂亮干净啊！
5: 我是润叶师子，我哪能啊？
1: 你咋不能了？
3: 结婚这么长时间，我连饭都不会做，都是你给宠的。那是因为在家的时候长，轮到我了就去值夜班打更，别的我也干不了。来，尚哥，来，哎呀，我自己来。
1: 要不我给搁边上吧，
3: 没事就放在这儿吧。尚哥，来，小心。哎，妙，
1: 丽丽回来了，
6: 回来了，
1: 又喝这么多酒啊？丽丽，
3: 尚哥，
1: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啊，各位，这不是
1: 少安呐。 这丽丽呀，她最近跟她爱人闹矛盾，所以搬到这儿来，跟润叶吃住都在一块儿呢。他肯定是喝多了。是，那个老李，吃好了吧？好。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7: 行。哎，
1: 奶奶，您也吃好了吧？要不先回屋歇着。
7: 今儿这么多菜，雨后还不回来吃饭？
8: 奶奶累了。
9: 奶奶，我扶您回屋休息吧。啊，对，哎，回屋休息去啊，奶奶。来，哎呀，这
10: 话没有来。奶奶，早点休息啊，你也早点休息啊。好，没事，大哥。哎，我给你拿碗啊。
9: 你咋喝这么多酒呢，丽丽？多长时间不见了，各位？你咋样？挺好的。
10: 好。
9: 哦。
10: 好的很。
9: 过去。 是他们羡慕我和武惠良，现在倒是我羡慕他们了。
3: 尚哥。

0: 咋了？喝难受了？饿？饿不难受，饿难受事儿。难受就难受，你别死撑着。我陪你喝点儿。少安哥，我陪你喝。哎呀，你咋了，哥？不喝。
1: 你别让他喝了，少安哥不能喝酒。
0: 他能喝，心里头越苦他越能喝。少安哥，我陪你。
2: 丽丽，
0: 别让他喝了，你也别喝了啊！
2: 别喝，
0: 哎呀，你不喝，我跟你喝。
2: 别喝了，丽丽。
0: 你别让向前喝，他喝不了。这心里头越苦越能喝。
3: 别再喝了，丽丽。
0: 你们都是骗子。
1: 哎呀，
0: 我要喝酒，
1: 别喝了。
0: 走了，你们都是骗子。
1: 行了，
4: 男人都是骗子，不能骗，不能骗，不能骗，不能喝，不能喝。
1: 今天多亏了是你啊，把奶奶劝回去了。要跟我们说奶奶根本就不听，奶奶就认你。哼，
4: 奶奶跟我亲，我知道。
1: 是。明天我就带着奶奶和蓝翔去黄原了啊。
4: 这么快啊？
1: 是啊，蓝翔上学不干那个。哎，水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双水村集建大业战的时候？ 很久了，那个时候，一片大月亮地儿，你看现在，星星都见不着。对了，我今天去看丽丽了，武惠良走了，他们俩还是要离婚。为什么
4: 呀？我也问他，他说忠于爱情，我说。 没有缘分。看这个天要下雨了，你回吧，别送我了。原先我比你熟，你送完我还得把你送回来。我想在下雨之前给向前送点饭。若依。
1: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你说嘛。明天咱俩带着奶奶在这街上逛一逛。
4: 这是什么事啊？行。
1: 太好了，奶奶肯定是高兴。那我回了。
4: 回吧。
1: 哦。

0: 来。
1: 陆毅，这大晚上又下雨，你咋来了？
0: 你不是没吃饭吗？我给你送点饭过来啊。
1: 还是你买的，没舍得吃。我去给你洗洗。
0: 哎，不用，我就这样吃。哎，你吃饭吧。
1: 好。
0: 少安哥明天就走了。

0: 我还是打京住着方便点。秋叶，你为了我放弃黄源那么好的工作，都是我连累了你。
1: 你说什么啊？我来是当。

其实你不应该跟我这样的人在一块生活。孙顺好像挺不错的，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厌倦这样的生活，你应该早点解脱。

这么多年跟你生活在一起，我连饭都不会做，都是你照顾我。你对我好，我就图这个。前两天你回来的晚，我就到桥上去看下面的铁道，看着看着，想过死。

0: 和你一礼相前，咱们要好好的过日子。这次少安哥来，让我想清楚一件事情：谁是我曾经爱的人，谁是我正在爱的人。你就是我正在爱的人。
1: 幸亏我没死。
0: 去装个假肢吧。难道你不想？不想两条腿带着我们的孩子啊？
1: 我没有孩子了。
2: 兰香可真是够争气的，这么难考的大学都考上了。
1: 就是。
2: 而且他考上的是天体物理专业。
1: 哎呀，天体物理。哎，你说他考上天体物理，你拉我逛商场干啥？
2: 你不是说通知书上说9月1号开学吗？
1: 啊，
2: 我估计这会儿兰香应该从家动身了。
1: 嗯，
2: 这妹妹考上大学可是个大事儿，你这做哥哥的得给她好好准备准备。
1: 我准备。
2: 这个是我列的一些必须的东西，你看看，还有什么落下的？
1: 哎呀，床单、枕套、衣服、肥皂。霞霞，你可太细心了。这大到箱子，小到这个牙刷，你都想好了。哎，这咋还有个女生用品？这咋准备啊？
2: 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
3: 安安，
4: 哎，
3: 我们不走了。
4: 不走了？
3: 也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要和润叶分开了，哪能不买东西送你润叶呢？你看看买什么。润叶，你要什么？
5: 奶奶，
3: 嗯，
5: 你咋还给我买东西了呢？我们走。
3: 哎呀，要买要买，看看买呀买。
5: 少安哥，你别听奶奶的。
4: 那就买一个吧，留个纪念。
5: 什么纪念？你的意思咱们以后不再见面了？山安哥，实在是要买也行，你给向前买一个自行车吧。
4: 向前骑自行车？
5: 咋了？你不要小看向前，你也不要小看你，他能骑。
3: 好，好，
0: 知道了。那你还跟山安哥说话不？
6: 不了，我就不送了，你替我送送吧。
7: 哎，润叶，润叶。现在得赶紧走了，我把这个火车票给看错了，不是7点，你看这是5点半的火车，幸亏兰香给他看了一眼，现在赶紧走了啊！
2: 啊，来了，喂，向，喂，你过来。
1: 哎呀，不是啊，赶得上，赶得上。润叶，咋了？是不是跑得太急了？兰香，你有水没有身上？
2: 哎，没事儿，可能过一会儿就好了。我和向前，我们有孩子了。

0: 这不能让你哥哥一起跑了。没事，哥，站台上都没人了，咱快上车吧。好，行，如意，你抱住啊，你一定抱住啊，如意。
1: 再见，再见，
0: 如意姐，再见。
2: 这次的告别是润叶对过去在双水村所有回忆的告别。显然，这次的告别不再是不舍和痛苦，而是轻松与平静。刹那间，润叶就像换了另外一个人。 他走在街上，感到自己的脚步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他的心情充满了宁静与爽朗。生活啊，你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甘甜。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含而不露的成熟的妇女，她已经做好准备，准备和丈夫向前，重新组建起一个幸福而美满的
3: 三口之家了。孩子，你爸爸来接我们。天哪，这么近啊！哎呀，上哪儿？你也好。
4: 真棒啊！赵平，谁来了？哎呀，平娃娃，奶奶，您带来黄园了。
5: 想你了。给谁
4: 个爷爷，给带带来黄园看一看，玩一玩了啊！
5: 奶奶，你多待几天，带你多转转啊！
4: 那他是谁呀？
6: 这是服务局属下的女娃田小霞。
5: 奶奶好，少安哥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7: 田小霞。
4: 这是润叶，不是，
8: 妹妹嘛。
4: 奶奶，你跟奶奶一点都不糊涂啊！奶奶路上累了，咱们赶紧走吧，回去休息啊。走，菜都准备好了。
7: 是是。
8: 去带姐。
4: 小霞，你看，这是我给你小霞姐给你买新衣服，来，把身上的脱下来换，这帘拉上就行啊。
7: 哎，二哥，
8: 哎，
9: 不换了，
4: 身上这件还是我嫂子亲手给我缝的呢。
9: 啊，对了。
4: 这个箱子
10: 里东西啊，回头倒腾的这木箱子人，木箱子专门让家里人给寄过来的，本来准备带到矿上，这个还是咱妈当年结婚时候的嫁妆，送给你了啊！
4: 对呀、
10: 啊，
4: 兰香，这些东西都是你二哥给你买的，你看来缺啥，需要啥我在上街给你买一趟去啊！哎，
8: 够了，
4: 钢笔，
10: 哎呀，这面霜
8: 家里没咋准备，真不知道这城里还需要这么黑的东西。<笑>行了，
4: 这菜。
5: 都齐了，赶快吃饭吧。
8: 哎，吃吃饭，把酒倒上。
4: 少平娃娃，
8: 哎，
4: 小霞，
5: 嗯，你们俩有什么事儿瞒着奶奶呀？也不告诉我，我生气了。
8: 啥事儿啊？
4: 二哥，你俩是啥时候好上的？
8: 你跟我说一声，哎，这有些日子了，奶奶。
9: 哎呀，不容易，真不容易。看这少平这几年自己在外面，确实是不容易。这我这妹子，大学也考上了。嘿，奶奶身体这么好，哎呀，我这当哥的这心里。
8: 哎呀，哥，不说这些，咱这苦日子都过去了。
9: 啊，来，咱们为了庆祝兰香考上大学，成为高材生，咱们干一杯！
4: 对，干杯！
9: 干杯！来敬奶奶。
4: 兰香，
9: 这招待所环境可好，又晚膳安静，你要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还赶车去省城呢。啊，
4: 我知道了。哎，你笑什么呢？

0: 这可能刚喝点酒，我心里美得很。有啥好美的？哎，你看，将来你和小霞就一块在省城了，一个当大记者，一个当大学生，我这心里可不美气吗？
1: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兰香的。哎，
2: 你说啥？
1: 我说啊，我会照顾好我嫂子的。哎，
0: 那个。
1: 叫小霞姐啊！
3: 我嫂子会说。走吧。走。我听说煤矿上挺危险的。管不了这么多了，这个是我唯一的机会了。要是这个机会不抓住，这陶炭的活都被人抢了。再说了。
1: 我现在干的这些活，哪个都比陶炭危险。
4: 反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去省城的日子比你早，你自己在黄原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3: 我知道。
1: 等我安顿下来，我就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的地址。这样你到了矿上，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写信。反正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不联系我。
3: 我答应你。

0: 等会儿啊，上面还有。
1: 小霞，我的确没有因为无人送行而怅然若失。对于一个已经闯荡过世界的人来说，我不是刚离巢的小鸟做第一次飞翔。我已经在风雨中有过艰难的行程，内心反而弥散着欢欣而微醺的情绪。是的，无论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
0: 那边还有行李，
1: 我总归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去投奔新的生活。
2: 来，我帮你们吧，来递给我。
3: 这儿还有我呢。哎，等一下，
0: 快点！快！完了！哎，等等，接着！
4: 别了，黄猿，我将永远记着这里的一切。你留在我心间的，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现在或将来，对我来说都将是甜蜜的了。为此，我要永远的怀念你，感谢你。
1: 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是属于桐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人，但大牙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可有一点，其他人都深信不疑，那一定是个好地方。
5: 这烂车坐的，你看这地方，只能听见这货车轮子碰轨道的这声音。
6: 哎，这破地方跟老家一个样，没啥区别。
7: 我在这儿，罗娟，赶快尿尿，尿完还赶路呢。
5: 那咱去的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嘛？咋还没到呢？
7: 咱要去的是大亚湾煤矿，在我山沟沟里头。你这还远着呢，赶快尿，哪那么多话呢？
5: 那边哎，等一下，这有女的，这边还有个女的了。
8: 谁
5: 呀？
8: 谁
5: 呀？谁吗？
8: 这谁呀？
9: 小儿子，
8: 小儿子谁？
9: 小孩咋这么
5: 好？换个地方。

0: 对不住。
1: 这有啥对不住的？
0: 哈尔迪鸟、童子鸟、毛婶儿，
2: 要喵了。
0: 嗯，不是我，我母鸟和妞，哈尔迪鸟、毛婶儿。
1: 嫂子，没事没事，外事儿。来来来，我来接娃娃过来。来，
0: 谢谢您。
1: 来，慢点啊。

0: 叫啥名啊？
1: 叫啥名？
0: 啊？
1: 还叫妙妙。
0: 妙妙。
2: 和我一块出发的这四十来个人，全部是从农村招来的，由农民成分变成工人成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自己人生历史的大转折。毫无疑问，未来的一切在我们的想象中，
3: 下来下来，
2: 都是光辉灿烂的。
3: 到了到了。
4: 哎呀，我就说嘛，不可能随随便便把我们放在某个地方啊，是吧？
5: 都是的，都是这煤矿酷的很。现在看这，没热呢。
3: 把东西一收拾，一会儿到食堂吃饭。快去吃点。
4: 熬了一天，应该喝喝汤，吃吃水果了。
3: 喝喝汤，吃吃水果，三个馍一碗菜。快去吃点。走，
5: 走走走吧，走吧，
3: 走
5: 吧，
3: 走走走走走走。
1: 师傅，谢谢您啊，谢谢。
2: 哎，嫂子，这咋没个人接你们啊？
1: 孩儿他爹正在京里嘞，俺去走亲戚，半路打筐上顺风车回来，常来常往，不用人接。啊，路上我叫人写了个地址。到了矿上啊，人生地不熟，有啥事儿你就到俺家找俺跟你哥。
2: 谢谢嫂子。
1: 不谢。
2: 哎，你这又是包又是娃娃的，要不我送你们吧？
1: 那也行，就到俺家找个门儿啊。
2: 来来来，这东西我来拿。
1: 谢谢你啊。啊。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

0: 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再经历一遍，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

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

0: 这都是你们的窝，一人一张床，自己挑。
1: 行，
0: 早点收拾，早点睡觉，明天早上还体检呢。

0: 我和这些年轻人虽然都是农村出身，可他们和我的情况却大为不同。所有的人里只有我一个是纯粹的农民子弟，而他们的父亲不是公社领导就是县市部长局长。
1: 这鬼地方不出一个月就让我爸给我调走。
2: 瞧你东西带这齐全还有床褥被，哪像随便睡睡就走的样子。
1: 你像
3: 他笑。
0: 不知为什么看见你们这样我心里反倒愉快，眼下这点困难对我这种懒工汉算不了啥。
1: 行不行？
0: 前不久我还跟个流浪汉似的，像没根的蓬丛四下里飘。
4: 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0: 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没有安静下来，璀璨的星光洒满了这个山湾的天空，让少平感到新奇而激动。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里又脏又黑，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但在他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
1: 把队排好。
2: 刚刚查出来一个骨头有硬伤和一个有皮肤病的，你们处查糊弄过去的人，不要以为复查也能糊弄过去。复查走的是征兵规格，不合格了从哪里卷铺盖来从哪里回。
3: 皮肤病咋了？
4: 每次从境地下上来，大家都在一个水池子里边泡澡，有皮肤病绝对是不行。我知道有些人是不稀罕这碗饭，但是这口饭不是谁想吃都能吃的，像身体有啥缺陷我都不行。
5: 不合格。
6: 医生，不可能，你再给我查查吧。医生，
5: 给下一个。
6: 医生，这
5: 出去。下一个。坐。
2: 我不坐了，您坐就行。
5: 你不坐我怎么凉啊？你凉不凉？
2: 凉。
5: 坐不？那只露袖子，再往上，再往上。

0: 赵，
1: 放松。坐好了。紧张什么？再来啊！

0: 下一个。
1: 医生，这个高压160这是啥意思？
0: 高血压。
1: 高血，我高血压？医生，你是不是量错？我刚才太紧张了，你再要不再量一次？
0: 不可能量错，高血压不能下井，就不合格。出去吧。
2: 少平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些楼房都一齐在他面前旋转起来。此时他再也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各种嘈杂，只是伤心的漫无目的的走着，眼中旋转着两团泪水。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等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怎能甘心因为这样一种偶然的因素就被淘汰？
3: 哪里小时电话要打不通？电话是打狗的，
4: 打山东就
3: 是城市毛病了。
4: 哎，你电话都这样，北京你去北京打也一样。我跟你说，我太多了。打电话，8:00。
1: 大夫一下一下捏那个气囊，我这心脏紧张的都快跳出来了。小强，你知道我太珍惜这次招工的机会了，可是你说

0: 你说这个就叫命运弄人，是不是？我好不容易历经了磨难才来到这里，要我回去，你说我回哪儿去？回双水村还是回到黄原？还是再回到东关大桥头，坐在人堆里等着人来招供？总之有一点很确定，我不能回去，绝对不能。
1: 我也不能回黄原。
0: 这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
2: 我既然出来了，就不能往北返。我一步都不能回去。如果这次招供不成被辞退了，我就在桐城揽工。我掏粪扫大街，让我干什么都行。
0: 邵平，
3: 小乔，你知道，这次招供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命运的重大的转折。我就怕在这个关头出啥意外。可是，
2: 邵平，
3: 你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吗？
2: 是想让我安慰你吗？不是。俗话说，怕处有鬼。你应该很清楚你的身体好着呢，没有一点毛病。你就是因为紧张，然后血压就升高了。你不能因为这一次偶然的失误，就丧失了一次机会，你甘心吗？我以为你给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我。
0: 你已经想好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咱们俩一块儿想办法。
2: 我们再争取一次量血压的机会。孙少平，你在听我说话吗？
4: 对，
0: 我不能那么被动的等待命运的宰割。越是这种危险的时候，我越要像伟大的贝多芬所说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会使我完全屈服。
2: 对，这才是你。
0: 我会再找大夫，请他再给我一次测血压的机会。不管怎么样，就算找到矿长那里，我也要再争取来一次体检的机会。我没有高血压。<笑>可是，
2: 什么？
0: 你说，就算我
2: 再争取到一次量血压的机会，
0: 我一那个时候我再紧张，我……
2: 那你就提前一个小时喝一点醋。
0: 这样子血压就不会升高了。喝醋，这个方法你从哪儿学的？这方法管用吗？我妈她是医生，这方法我从小就知道了。好，太好了，小霞，你等我的好消息。祝你成功。再见。
5: 为什么老是叫你呢？
6: 啊，对你啊。

0: 我还给自个儿剩两毛，
1: 不是，我剩两毛钱，我要买醋。

今天医院很忙吧？

0: 你找谁？
1: 我找
2: 谁呀？
1: 我去找他。
2: 什么事儿？
1: 我
2: 有事儿，明天上班到医院找。
3: 等一下！啊！
2: 你干嘛？
1: 那个，我有急事找你，明天可就晚了。我也没想好咋跟你开这个口，那个，我就想着这找人办事先得送礼才行，就买了这点苹果。我知道这太微不足道了，按理说这个事情可能应该买个手表或者自行车啥的，可我真的没钱，我的钱就只够买这些苹果了。
2: 手表、自行车，我能办那么大的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这苹果我先给你放下。
0: 有事说事。
1: 我叫孙少平，是黄云刚招上来的工人。复检的时候，就是因为太紧张了，血压升到了165，是你给我量的。
0: 嗯。
1: 可我招工检查的时候，我血压好着呢。
0: 招工体检靠不住，尤其你们黄云这一批，有本事被招工，别被体检卡住，不然干嘛复查？一复查全都露馅了，骨裂的、皮肤病的，还有你这个高血压。
1: 大夫，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
0: 有什么可紧张的？当不了矿工，大不了回到原地。
1: 不，我不能回去。对不起，对不起，大夫，你可能不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有多重要。我这好不容易招来，我真的不能回去，你不能把我打回去。我说的严重点，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上，你的决定会影响我将来的道路，会决定我的一生。
0: 高血压不能下去，这是规定。
1: 可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我以前在黄原揽工，我揽工好长时间干的都是重体力活，我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我现在身上都有伤的，大夫，你不信？你看，你看，看这里。
0: 你干什么？

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呼啸山庄，哈姆雷特，这都是好书。
1: 你念过书？
0: 以前念过高中，还在学校里边当过老师。
1: 还当过老师？那你……
0: 大夫，我这一时半会儿很难跟你解释清楚。我们家几辈子都是农民，你不知道我是有多难才到了这里，我真的不能回去了，大夫。他们说下矿苦，我知道，我不怕苦。我听说有的人下了几回矿就跑了，可是我不会跑。

0: 我绝对不会跑的，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我血压真的不高，我血压没问题，我就是紧张，要么就是那天的血压计出了啥问题。我
1: 血压计怎么会有问题？这样，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 也不要再紧张。

0: 体检前一小时，你喝一些醋，血压应该就不会再上升了。
1: 明明，
2: 你找谁？
1: 你不记得叔叔了？叔叔昨天晚上还送你回来呢。
2: 你找我玩吗？
1: 叔叔找你妈妈，问你妈妈买点醋。
2: 妈妈，那个叔叔要买醋。
3: 少骗！
1: 嫂子，
4: 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就是问你买个1两毛钱醋。这天太晚了，门市部都已经关门了。
4: 买醋？
1: 哎，
4: 行。你快坐，快坐，快坐。
2: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叔叔叫孙少平，你喊少平叔就行。
4: 少平，我刚做了碗鸡蛋羹，你快趁热吃。
1: 嫂子，我这买个1两毛钱醋就走了。
4: 这个点钟买醋做饭，都折腾个啥呀？
1: 我不是做饭，我也不饿。
2: 妈，叔叔肚子里有一只青蛙给那呱呱叫了。
4: 你还说不饿呢？快吃吧，快吃。哎
2: 呀，叔叔，我喂你。
4: 明明，你别闹了。明明乖，去跟坡上头的大婶说，家里来客人了，妈一会儿再把吃的端上去。快去，快吃
1: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快吃快吃。俺们这黑虎区就这似的，在谁家吃饭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你家一个菜，俺家一个菜，拿着活就吃了，就是多少筷子的事儿呗。你慢慢吃，把这盘鸡蛋羹吃干净啊。

0: 吃完了，你还说不饿呀？哎呦，我就说嘛，这一碗鸡蛋羹那够填肚子嘞。这两个馍，你赶快把它吃了。
1: 不用了，嫂子。
0: 其实
1: 我刚才不饿的，鸡蛋羹太香了，我不知道咋就吃完了。
0: 这一看平时就守着哭嘞，你就别客气了。来俺们家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想吃啥就吃啥啊，快吃吧。
2: 咋说呀？大婶让你赶紧上去吃，让叔叔也上去吃吧。哎，
0: 嫂子，我已经吃的很饱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赶紧去吃吧。少平，嫂子知道你脸皮薄，不叫你去人家里吃饭了。这两个馍你拿着炉上吃。
1: 哎，不行不行，
0: 那上。
1: 哎，可不可不行？
0: 那上那上。行了，你会吧。
1: 嫂子，那个，妈，叔叔还没喝醋呢，
0: 你回去还做饭呢。

0: 我是真的要别的用途，那你想啊？那啥，家里躲着呢。哎，带头去，要不命命都不待见你。
1: 俺爸说了，俺们河南人最爱帮助人。
2: 要是俺爸在看见你给钱，俺爸可收拾你。给。我们活在这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 你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

0: 去哪里报道？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谢谢医生。此刻，少平就像揽功时把脊背上的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他终于可以直起腰，向着深秋的蓝天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他的心头。现在他可以说是正式属于桐城矿务局大崖湾的煤矿工人了。是的，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总归他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
1: 能做到这点，都是靠审计。下面，请蔡煤务区的副区长给新来的工人致欢迎词，大家欢迎。

0: 蔡梅务区的副区长上来说话，参谋长上来，您不欢迎啊？啊！
1: 他一个招工的，这么大胆，敢冒充副区长开玩笑？
0: 是啊，别逗他们了，赶紧降吧！哎，他就是咱们蔡梅务区的副区长雷寒义。吵着吵着，有你说话的时候，你们以为那这个副区长一天含着摩丝？ 冒充个招工的，是逗你们发呢，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些娃不省心，煤矿坡里到农村去招工，我是便宜了你们这帮官小子。我就是跟着哈去看看，看看你们在煤矿能干还是不能干，看看你们都带了些啥东西啊！你这帮洋小子，头油啊，金子，把我床铺整的跟结婚一样。 我看过不了几天，你这些洋蝎子该放了。我知道你们心里是咋想的，你们想先端上这个饭碗，在煤矿先混上几年，然后再调回去，再寻个下家，大不了再煤矿砖上一圈，还全当是绿了个油。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你们我些能行好下家的，趁早给我滚蛋，滚得越远越好，滚不了的。
2: 老老实实在这跟老子干，这老子手底下干活，头尖说话是不行，啥事按规章制度来办。把你我些囚徒脑子胳膊腿儿，你都招呼好，在矿地下干活不要急，不要躁，啥事要讲个平衡。你们些局长呀、科长的儿子，我可跟你们是说好了。
0: 井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担子可不认识你爸，说把你小子作死都作死了。你年纪这么大，看看做啥？不知道下井采煤是要死人的，三块石头加一块肉，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这就是煤矿工人。
3: 小霞，直到现在，我才终于觉得我属于大亚湾，或者说，大亚湾已经属于我了。
0: 不要慌，不要忙，把自己的衣服都穿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灯。咱们开关在这儿啊，都看好，这都是重要的装备。
3: 小霞，这是我们第一次下井，所有新的工人都莫名的激动。

0: 说了不让带，还带，还有吗？没。去，拿下来。我是第三罐下酒的。
1: 当我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楼，心里充满了新奇感。我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恐惧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1分多钟，罐楼才慢慢落在了井底。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都静无声息。我看得出来，每个人心情都很复杂。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才明白，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正严峻的还在后面。
2: 你这三轮，你三轮去，三轮
3: 到吧？食物股杂粮从。

0: 肚子里拌出来的味道，啥味道？在矿井底下，只要你不往人身上拉屎拉尿，那都可以当厕所。前面就是站子面了，注意脚底下。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
1: 当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踏上月球的时候，他的感受也莫过于此吧。这就是第一口道，菜煤的主要出入口。菜下来的煤也都是从这运出去。注意脚底下，在矿井底下干活，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注意瓦斯。 不让你们带烟，不让你们带货，就是这原因。

0: 快，这么扯，快！环境一刹那间变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让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的。煤矿工人伟大的友爱精神，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这个工作。 危险、紧张，让人连气也透不过来。光看这个场面，就不寒而栗了。
1: 老三，仗着面！
2: 什么？流血了！快点！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
1: 尽管这次参观弄得所有人心绪纷乱，但我想这对我们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尽早知道这就是煤矿，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这里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

0: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我的心情很平静，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把一切想得很好。在我看来，静下生活本就是严酷的。和别人不同的是，我已经有了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
1: 脊背上被石块压烂的伤疤，提醒我看到这里好的一面。不愁吃，不愁穿，工资高。明天考试过后，我就能成为正式工人了。
2: 煤矿安全规章制度：一，
3: 施工须有定点；二，
4: 考试成绩烂成球了，怕被开除，没脸见人了。把头都窝到裤裆里给球穿过去，把头抬起来。考题简单，啥叫个柱子？瓦斯在煤矿里有啥作用？瓦斯缸里有啥特点？谈谈你们为煤矿能做啥贡献？这些题给你们讲过没有？
5: 讲过。
4: 讲的你们耳朵都上了茧子了啊！这么多人给我说一下，啥叫个柱子？柱子都是拐棍，柱子都是拐杖。这是哪个混蛋给我写的啊？是你不是？站起来，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能不能？

是啊，小三哥问你。六，工作中出现事故，按照不放弃原则，坚持一事故更新。我知道你们。

0: 别马撤旗方炮的把你们送过来，敲锣大鼓的把你们送过来，你们这样偷跑回去，脸红不脸红，害臊不害臊啊？你们这样跑回去，应该不应该？你知道你能考多少分？下午吃饭的时候，所有的成绩都在公布栏里公布着，分班情况也在公布栏里公布着。你要脸的，你就过去看一下；不要脸的，走他妈给我滚蛋！狗日的！
1: 哎，我考七分差不多，七十七，怎么可能考出七十七？
2: 是呀，我也是乱答的，应该泡汤的嘛，怎么能这么多分呢？
3: 哎哎，你看，我乱答的竟然还能及格，
1: 那还有个九十的呢。
0: 你这个说啥？哎呀，
4: 这个矿上招的新工啊，已经跑了十来个了，真是下进去，咋也得再跑十来个了呀？哎，
0: 比我预想的好多了。这些娃到了这个年龄，多少都有些自尊，再苦也能撑一下，也该让他们尝尝他们生命中最早的一些磨难。你们老师也是这样子吗？
5: 可能八十多分吧。
0: 少平，孙少平，来过来。
6: 区长，
0: 你考的不差啊，
6: 都考得挺好。
0: 咋？你对成绩有意见啊？你们宿舍是不是跑了一个？不让他们都考好点，你我宿舍都变成了你的单人间了。你一个人能住十个人的房子，你一个人能买十个人的梅叶菜了？
6: 局长，我没这个意思。
0: 叨叨你，看了没看？分到哪个班？
6: 还没来得及看，我再去看清楚一点。
0: 别气了，别气了。你把你眼前这个人好好看清楚就对了，这个人外号就叫个王安全，天天安全第一挂在嘴上，比我这个副区长念叨的还亲，这简直是要夺我的位子嘛！啊，叫师傅，咋？你还不愿意叫？你知不知道全区最有名的斧子工采煤一班的班长王世才？
6: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一个新工人分到井下，碰见一个好师傅有多重要不？
6: 这我知道。
0: 那你知道为啥叫你给他当徒弟？
6: 因为我考一百分。
0: 一百分算个球？这帮烂货里咋还没有几个识文断字的？他们要是认真的读一读，再背一背，咋还不多出几个一百分？原因没别的，要七成是你自己这次认真的面对了这次考试，哎，有三成是我觉得你这个娃还不错，跟别的娃不一样。瞧，跟你说这些干啥呢？你就说这师傅你认还是不认？
6: 认。师傅，
7: 我使菜。哎，
0: 慧燕，来。
7: 使菜。李局长也在。
0: 这是你师傅的媳妇儿，你得叫嫂子，叫嫂子。
6: 嫂子，
0: 那你们先忙，我外边还有点事。
6: 你咋来了？
7: 训你来了。还训你。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楚的人，
8: 让宣纸给你面前，
9: 让宣纸给你面前。
1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要和

0: 屋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
4: 好久不见呀，安安。
3: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嫂子听人说的我说了，嫂子没听说的我也说了，这核醋体检是我不对，可是我真的没有高血压。
1: 你别急不吭是个啥，少病侠狂，你中是不中？
0: 你先会，
1: 那你好好说，我先会了啊。

0: 嗯，你考试第一面，讲讲掌子面和煤茶炮方外该咋干？
1: 煤茶炮放完，要迅速的观察制棚，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就不堪设想。
0: 那干活是个啥情形？
1: 干活通常是班长喊一嗓子，大家就要冒着头顶上掉下来的干尸和岩土，从回风巷冲进掌子面。 这时候斧子工要抱起100多斤的钢梁挂在旧茶上，后煤工要迅速的把崩顶的金巴和唐仔棍递给师傅。后煤工还要见缝插针的腾出手来，刨干煤钉，寻好地板，栽起钢柱，升起柱子，扣住梁茶，好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斧子把柱头锁住。
0: 那最难的、最危险的是个啥？
1: 是煤溜子。

0: 没粮子，是没粮子，还在腹中转啊！那下下，在岗道里连药都治不起，还得倒腾100多斤的东西。这人在市区平衡的时候，少不留神，菜在没溜的时候，瞬间就成懒梨了。哎，我咋想的，你该明白了吧？
1: 师傅，你的意思是，这个活太危险，不适合高血压。师傅，
0: 你不相信我没有高血压？
1: 先报交了师费，这每班3叉炮，每叉炮方外，都得这么一番品名，100-8个钟头晚不了，起码得10来个钟头才能上京。一个冒兵冒灾的人，少不留神，哪怕冒兵一秒钟，就得出事。何况你还可能是高血压，不是不想让你当这矿工啊，是不想害你。
2: 我也想，我这个助理躲你这么一个踏实的，帮你瞒着，让你下井是害你，不中。
3: 可是我以前在黄院了工的时候，
2: 我们就把话往难听点说啊，高血压犯了，在烂工的时候打不了你把保国人下，打不了你晕倒，进一点不给你这个反映尸检。在晋下，大户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为自己的命，也为旁人，为自己一起干活的人。
3: 谁也不敢乱来，干啥去？我去找那个医生，再给我测一次血压。这次我不喝醋，不成，再量一次，再跟人家大夫解释啊。人家是给你走后门，人家是好心，再量一次，万一事情养到上头去，不把人给牵来了吗？
4: 不能牵连人大夫。我去借个铁锹，我把井底下豁埋的工作全部做一遍，让你看看我血压能不能升上来。王世才的一番话激起了少平强烈的自尊心。 他暗暗地告诉自己，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通过身体力行向所有人证明，他苏少平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来迎接人生最初的考验，不论未来将面对怎样的困难。
3: 怎么了？怎么了？哎哎哎哎哎！咋了？不咋了啊！认雷着了啊！没事没事。我是三了三了三了三。爸，这都天亮了，怎么了？干不着赶紧走。休息。哎哎，你看你这手艺，怕人不知道你有把子力气。哎哎，没动不动不动，换一阵就好了。哎呀，还说你不是高血压。
1: 你看你，这人都累瘫了，还随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血压不好，我知道啊，是你不会干活。这会干活的，就匀着劲儿干，一球一球的干；不会干的，就让你这身啊，又多大劲，使多大劲，直到把自己干累瘫。哎呀，哎哎，不动不动，这换一阵，你好起来，就到我家去吃个饭。
3: 上次呢，你送我少妇小孩回家，感谢你，请你吃个饭。哎，你不去啊？你不去，我就跟领导说，你是何处地界的。你有没有高血压？吃了饭就好了。哦，对了，你中午是不是没吃饱啊？
5: 写信，没顾上吃。
3: 哦，
5: 小编，喝酒。嗯

0: 不要吃多了，差不多就中。你这个拉屎来客，还没吃鸡抠呢，让人吃不能吃。少骗，你摔开腮帮子吃啊，吃完了再吃屁股。嫂子再给你称一碗。
1: 哎哎哎，不吃了啊，洗个人就走。
2: 走去哪儿啊？哎呀，
1: 这吃的差不多了，啊，再干会活。我教你怎么改，怎么用这劲儿改，中不中？
2: 中。
3: 您相信我不是高血压了，师傅？哎，
1: 忘讲我实话啊！
3: 哦，
1: 你看这高血压这毛病吧，不能吃老土，不能吃打鼻打肉，不能吸烟喝酒，你这样样都在，也不老想着高血压啊！
3: 哎，我不是高血压，师傅，我什么？

0: 亮了，败火了，我还有力气，还能干。叫你梗着你就梗着，啊！这么长时间，你坚持下来我也砍你。要是你是高血压，你干不下来，反正你干不下来，一是你不会干，一是你肚子变。你不是高血压，
1: 你相信我不是高血压了。谢谢。
0: 谢上，沈墨，难为你了，对不住你了啊！没事，没事。师傅，你答应收我为徒弟了。谢谢师傅。
1: 行行行。

0: 完犊子，我还赵平，你是我说你啊？你咋干活没干活呀？新办腾腾的，说你还不高兴，说的不对咋的？啊？那我刚上矿的时候，你还跟家里边调你妈奶嘴呢？完犊子，我还。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东西丢了，啥东西丢了？那啥，就我妈给我那银锁没了，找找不着。啊？没见你带过，咋没带呢？这下完了，来，少平，你过去帮我看看去。你看，咱俩师兄弟，我是你师兄，我让你过去帮我找找东西，咋就不好使呢？我这眼神不好你也不是不知道。
1: 在哪儿？
0: 那边，拐角那儿。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
3: 小编，这进店摸两旁事算不上个啥事儿。你个损货，你要摸，老子把刺弄你头上。这进店
4: 最重要的是个啥？安全第一啊！别当去了，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3: 你我懂了你，干活嘞。

0: 宋少平，
1: 我，
2: 怎么回事？
3: 别打了，
1: 干啥呢？干嘛干啥来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发工资，闹个球啊，非要扣钱的舒坦啊？走走走，坐。

0: 少平，这一个来月委屈你了。你和俺叔子受了两个徒弟，他就是这个二球脾气，三天两头的日滚你一下。是我带他进的矿，是我带他下的井，这娃可怜，没爹没娘，也没沾过女人，不用跟他客气。
1: 师傅，你放心吧，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我今天啊，心情好着呢。

0: 小翔，这是我来煤矿后给你写的第五封信了。一个月过去，十一月初的大亚湾落了第一场雪。今天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第一次领工资了。
1: 哎呀，先请客啊！
2: 哎，嫂子，
3: 到！
2: 哎，我管娃，过来过来，拿着你的掌子在这儿呢。马志雄，李文军，
4: 到！
2: 领来多少钱？好看了，不看了，18块钱，一个18，一个20，你这个月吃球啊你的！你不下井，你连裤衩都得买来吃了。我井底下我是公正的很，你干一天总有一天的钱。不下井在矿上的晃悠，你晃悠个球他妈的！你爸就是矿上年头值2000。走走走走走。
5: 刘斌，
6: 到。
2: 给，你的。谢谢。

0: 哎，你不垫一下？
1: 不用垫，我算过了，这个月就我跟两个农村新来的矿工上了晚工，我们是四级工，加上入坑费，一共是130，可太瘪了。
0: 急啥呢？够我的存不住个毛花，
1: 急着花钱呢？不是，我去邮政所给家里汇点，去让我先走了。
2: 李明。

小霞，你也许无法体会，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这是我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除留过这个月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外，我还把剩余的50元钱寄给父亲。我能想象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我似乎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这张纸片走进石阁街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

0: 修炼。
1: 哎呀，这不是姐夫吗？我还以为是周润发了。
0: 这是什么周润发？哎
1: 呀，这是
0: 干净。
2: 姐，吃点瓜子啊，喝点水，把这干，多喝点水啊。
3: 秀莲，酱油给您卖回来了。
2: 又回来了，姐夫给咱介绍姚记上大生意来了。
3: 马爷回来了。哎，你好，这是马爷的朋友哈。
0: 少南，大舅子，我连家都没顾上回，我跑来找你，我要给你介绍大生意。少南，你咋了？啊？你这满世界在外面逛悠了一年，你终于算回来了，你啊！你不回家看看我姐和娃，你跑到我家来捣个甚乱啊？
2: 老少安，你咋是个这呀？你那姐夫是来介绍生意的。
3: 是啊，
2: 人家要把咱们的砖卖到大城市去。
0: 来的正是时候。少安，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干姐，南阳的生意人。我们合伙做生意，我要把你这个砖头卖到北京去，卖到上海去，卖到广州去，让全国各地的建设都用上你少安的砖头，让你的生意越做越大，大不大？
3: 你快回家吧，你回家跟哥姐和娃说说你这事。
0: 什么？不，少安，少安，少安，那想着他们呢。你看，你看，你看，这。我给你姐他们买了好多的衣服，我真有事跟你商量呢。
3: 哎，你这头发咋不剪一剪？
0: 这叫赶时髦嘛。少安，思政，咱一块回爸家。哦，回爸家，回爸家，顺便把兰花、毛蛋、狗蛋全叫上，咱们一起聚一聚。哦，
3: 哎，你这个舌头是长泡了？
0: 那叫是好着呢。
3: 哎，你咋了你？
0: 那好着呢嘛。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来，动起来。跟爸一块跳，跟爸学一下迪斯科啊！
4: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唱起歌儿，荡起冷风吹，冷风吹，雪花飞，让你心儿飞，这是我们新一辈。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来相会，属于你。
3: 马爷，你疯了？哎，你说。要把我们这个砖卖到大城市，是卖到哪塔？
0: 生意人，少安，

0: 你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外面到处在搞建设，到处在盖楼房，到处是工地，到处要砖瓦来进阶。
1: 姐夫，我们那个砖卖到大城市去，能行吗？
0: 你叫秀莲把那个麻子去掉。少儿，你的砖好啊，我王满银上亿人，不要说卖到大城市，就算卖到全世界，
2: 我都能行。
3: 吃点糖啦。
2: 抹袋口袋。
3: 啊，这个糖很甜，很好吃的。
2: 叫阿姨。
3: 快来。
2: 快叫阿姨嘛。
3: 快吃点，吃点。哇，我这个糖，你尝尝。来，吃一个，吃一个。
2: 快快快快快。
0: 哎呀，给你一个。来，吃一块，吃一块。甜的很，你快快快快吃一个。爸，水糖甜得很。
2: 少兰，甜得很。
0: 行了，
2: 你知不知道，你在外面瞎逛这一年，把我姐累成啥了？这是个女人，是你婆姨，又是家里又是地里，你就不知道心疼人？你不要再吹了啊！赶紧带着你的娃和你的婆姨，把家里的光景引入好。你舌头坏了。
0: 生意人就要在外面闯。
2: 你不要跟我再提生意这两个字了。我没有说到外面闯荡不对，但不是你满银。
4: 哎，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们家老大毛蛋上上小学了？
0: 真的？
2: 你是他爸，你问我真的？什么时候毛蛋上了小学，想走你再走，没人管你。
0: 我是生意人，先要以生意为主。真的，兰花，哎呀，回来家里的事咱俩慢慢商量，不要怕哦。
5: 现在就商量，回去把家里的事弄清理，别的事再说。

0: 你看见没？那就是我想要的。
1: 马爷，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回来了！没事，家里坐下啊。
2: 马爷，你这次从外面回来，村里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我和孩子脸上也觉得有光，你生意做得大，我满欣慰你高兴嘞。哎呀，
0: 回来了，回来了啊！没事，去你家吃饭啊。
2: 哎，对，来家里啊，毛蛋。 带弟弟先回家啊！去，狗蛋。马爷，干啥嘛？来一下嘛。干啥嘛？你看，这天马上就要黑了，你打算让这个男人女人睡哪吗？咱家就那么一口破窑洞，咱得跟别人借一下，让他睡嘛。像样一点的人家，咱也不好开口。可是穷家薄业的，哎呀，咱又怕委屈了客人，是吧？
0: 借啥用了？就让他住咱家。
2: 那你睡哪吗？
0: 我也睡咱家炕上吗？那啥呢不能？你看你好不容易再回来一趟，这咱家炕上就睡个外人，我……你是不是就想着那点事儿？啊？你是不是就想着那点事儿？他是谁？他是我的贵人，我将来指着人家让我发家致富呢。
2: 干啥呢？
0: 干姐。

痛苦的兰花像受伤的母牛一般，脑子已经完全乱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他怎能甘心容纳下这样的事情？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乡长呢到村下啊去视察工作去了，一时半会儿呢回不来。
1: 那咋办？我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阳女人，我弟弟和刘乡长可是同学。
0: 现在这个社会嘛，是吧？你这个事儿就不算个事儿。哎呀，我们管不了，管不了。
1: 是，连坏人都管不了了。
0: 那你写状子上告吗？
1: 我不识字。
0: 找人写嘛。
1: 那你给我找个人写。
0: 哎，这又不是我的事儿，我给你找人。哎，我要是给你连这好事都办了，那大事怎么办呢？
1: 你不给我找人写，我爹就不走了。等刘乡长回来再说。
0: 哎呀哈，你这还缠上我了。我跟你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乡长来了也不管用。
1: 那我不管，我今天就是不走了。
0: 行了行了，我现在带几个人到你们村去，把那个王满银还有那个女的抓起来带到乡政府。
1: 是，咱连个男人也要抓呀。
0: 咋就不帮你男人？咋就不帮你男人？我还跟你说了啊，这种事情首先处理的就是男人。
1: 那不能，我来找你们是想让你们把那个南阳女人给我撵跑了，这咋现在连个男人也要抓呀？
0: 那个谁，抓人去。
2: 好嘞。哎，
1: 可不敢去，可不敢去，可不敢去，我不告了，我不告。哎，
2: 大车，
1: 可不敢去，可不敢去，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3: 这你这个盐是不是搁多了？
1: 不会吧？
4: 这对的啊，这点盐就是。
3: 咋了？出圣事了？冒点得哭是吧？咋了你？
5: 昨天我妈说，我爸要和一个外路女人在一个炕上睡。今天我起来，我妈不见了，我问我爸，我爸说我妈死了。
4: 我把我妈和一个外路女人合伙欺负我姐，我去罐子村找她去。
6: 哎哎哎，少安少安，
4: 你站住！
6: 哎呀，事情还没弄清楚呢，你别胡来。再说了，你这姐夫不是说要给咱家介绍生意吗？咱们还得重开砖厂。
4: 太穷！
7: 喂我呀。讨厌！
4: 这个狗日的！哎哎，又敢逆袭我姐的身份！打了，少安，打了，我直接打了！
6: 这还让我好好说？
4: 我让你给我滚！少安，打了我姐！
8: 敢逆袭我们？
4: 这是咋了吗，少安？我是来给你做生意的呀！
8: 逆袭我姐的事儿！啊！
4: 哎哎，你这
8: 翻你屁股上，一屁股血，还给别人治痔疮啊？哪让你敢对不起我姐的事儿？
4: 我是来给你介绍生意的。
8: 这个穷，
4: 我，少安，
8: 我姐呢？

0: 哎，你们谁看见个兰花姐了？
1: 哎呀，那个清早就对面铜瓶石构峰看见兰花从果陆上下来，报河岸里面去了。
0: 姐，
1: 兰花姐，兰花姐，兰花姐，姐，姐。
2: 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姐，你吃了多长时间了这个药？没事啊，咱现在去医院，不怕啊。
1: 咱们在这儿解释药，然后去医院。你在这儿先歇一会儿。

0: 车来了！哎，停一个，停一个，停一个，停一个！主人呢？主人呢？停一个！
1: 师傅，
2: 你早死了！
1: 哎，师傅，师傅，俺姐吃了老鼠药，要出人命了，你给我们送到医院去。你看，就地儿吧，
2: 上来吧。
1: 哎，好。
2: 文姐到底咋样了？
3: 别让了，张嘴。啊，
4: 老黄，你给我滚！说完一听到你出什么话，你到底咋？没让你做，对不起。
3: 别闹了，别闹了，
4: 这是医院。
5: 张哥，别在这儿打。
4: 你让我说，
1: 你说，我看你说什么。
4: 你吃的是哪他的药？你赶紧，你赶紧说你吃的是哪他的药？
5: 咱家里的药。
4: 那是我剩下来的还是你买的？
5: 就是那点你剩下来的。
4: 那是红纸包的还是绿纸包的？
5: 绿纸包的，
4: 真的是绿纸包的，太好了！兰花，兰花，你吃绿纸包的老鼠药好啊！
1: 我真不是人，你啊！我姐吃了老鼠药，你还说是好？
4: 是假药，是假药，是啊，是假药。红纸包的是真药，是能卖给熟人的；绿纸包的是用土做的假药，是假药。绿纸包的假药没有卖完，我就被劳教了。劳教好，劳教好啊，少干。要不劳教，绿纸包的就卖完了。劳教好啊。
2: 什么真的假的？
1: 不要管真要假药，你先给他看一下吧。
2: 他这个情况只有洗胃啊，我看要
4: 洗胃好，洗胃好，赶紧洗。
1: 小大他洗啊，来，小大

0: 希望魏三就没有事了，咱回家哦。你想吃点啥，我都给你买着吃哦。
1: 你这会儿像个人了你？
0: 少干，包大狗蛋了。
1: 咱各家的，今晚就住咱各家的塔了哈。
0: 那女人呢？
1: 打跑了。阿花，你放心，我从今以后。
0: 再也不敢骚情别的女人了，真的，我再也不敢了。我要离婚。
1: 你说啥？不敢离？兰花，你咋能说这疯话呢？我不敢离婚呀！离婚，宝蛋狗蛋咋办？那咋办呢？
2: 哎，咋办？王婉莹，你就不是个人！
0: 我跟你说啊，这以后宝蛋和狗蛋搁养着，老公都上大学，你看哥姐跟你结婚，这些个年，不是过过一天好日子，净给你遭罪了。这离了婚是解脱了，我跟你说，啊，姐，一会儿哥陪着你们去民政局办离婚啊。少干，姐不用你陪，你现在去管理村，把哥和娃的衣服给收拾一下，拿回咱家去。
1: 顺便再跟爸说一声，别让他担心。哦，然后哦，思彻，去民政局办离婚得有介绍信啊，我现在就去公示给你开啊。到民政局等着哥，少安不敢开介绍信，不敢开介绍信啊，少安，你不敢开介绍信啊，少安。
3: 谢谢啊。
4: 恩不言谢，我是个生意人，必定有回报。
5: 麻烦吗？别闹了，人家政府都说了，离婚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不同意这婚离不成。嘿嘿，那我就带着吧，搬回我娘家住两年。政府不也说了吗？
6: 只要因为我和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不管你同不同意，这婚可照样能离。谁说的？我找他去，我找他去。魏文，我第一次跟我爸顶嘴，我爸把手都抬坏了，更恨还是决定要嫁给你。结婚以后，你一年年光光悠悠，这村里的上上下下都说你王满银不好。 说你是个光棍，可我还是打定了心思，拉扯着俩娃，一个人在地里操劳着，为你守着这个家，因为你是我男人，可我实在受不了你在外面骚情别的女人。兰花，
1: 我知道错了。
7: 再也不敢骚情别的女人了，我发誓。王婉莹，婉莹，快走！我不走！我不走！我死！赶紧，赶紧，赶紧！少安，滚！少安，少安，少安，君子动口不动手。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少安
2: 冲天，谁在这等你？
3: 滚！
2: 我等你。
3: 等会儿啊，现在咱家光景好了，把同意你离婚，咱家养得起儿子，爸不愿意看你让他受这个罪。
4: 姐，你们俩咋回事嘛？
5: 那魂没离床，是不是他不跟你离，对不对？我刚才听他跟你说，明天约着你到石歌节那个集市上见面，你就不要去了。我跟他见面去，我当面跟他说，看场子大吧。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

0: 时候开始呢，命令胡族之争不见了。二十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叫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去色上头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

0: 去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处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娃娃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五毛钱，成交了，不要钱。逛极了啊！又不错呀！咦，咋是你呢？哎呀，好多年没见了，你还记得我不？记得我不？
1: 哎呀，真是好多年没见了！哎，这妞好的很嘛！哎呀，哎哎，咋样嘛？你还不记得我了？是不是啊？我帮你卖牛嘛，好不好？我帮你卖啊！
2: 我不认识你，不认识啥，这都是好朋友啊！
1: 这俩人都做牙啥了？
0: 拉嘛拉嘛，生意。
1: 小婉，你咋来了？你过来。
2: 我跟你说两句话。
0: 你说了这么多年，这是跟我说，
1: 你过来，我跟你说两句。
0: 你刚刚，来，你不要站了，你死在这，你死了。

0: 的，又拿灯笼的，你不是打人，你是啥？哎，高银汉，
1: 哎，这吃的剩药，这你给我吐出来，要死啊你！
2: 不怕，
1: 吐出来！
2: 不怕，止疼药。
1: 啥？
2: 止疼药？
0: 都跑不动了。我吃了止疼药，你打我就不疼了。
1: 算了算了啊！
3: 哎，好了，不看了不看了。
1: 你在家弄坏了，能行哥，一会儿去修个赔啊。不好意思，
3: 不看了，不看了，
4: 少给，喝上口水。
0: 哟，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5: 喝上一口，给我喝上一口吧，药片卡住了，卡住了。下去了，还是你说的让我捶你是不是？
0: 等一下，腰打断，腿打折，肋巴扇子打骨折，你就是不能打我的脸，
5: 你还要脸啊？
0: 咋能不要呢吗？我就是靠脸吃饭的，你姐就喜欢我的脸，说我长得白白亮亮。
5: 我真想把你这个脸给打烂了呀，满英！
0: 你已经把这脸都打成这样了，再打烂就养不回来了。
5: 我想把你打死。
0: 那你锤死我，你还得跟我立个碑。我是为兰花而死。打吧，你不打死我，你就是我儿。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6: 你给我听清楚了吧？我今天来不是去打你，我就是要告诉你，你必须跟我姐离婚。
0: 不能离，
1: 为什么不能离？
0: 你姐她太冲动，她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她离开我，我离开她，谁都活不成啊，少安。真的不能离，谁都活不成啊，少安。让我求你。
6: 真是心疼个姐，我姐可怜。你说这从小妈死的早，一个人操持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我享个啥福？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嫁的人，先有一个家过光景，把这个家经营起来。我以为她能幸福，谁知道你是这个穷样子，王满英。你说你干的都是什么事啊？我是真心想让你改，那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肯拼命，没有什么事是干不成的。哎，你能不能不要再出去瞎逛了？不要再干让人寒心的事了。
0: 我一定改，少安。我就是不过，也一定要让你姐过上好日子。你看着，从明天开始，我真的就不一样。你相信我。

0: 说。
1: 爸，我看以后我姐和满意这事儿咱都不管，让他俩自个儿弄去算去了。
0: 当初就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跟王满银结了婚。现在把日子过成了这，再不管他，不但给我带两个娃一辈子都毁了。
2: 爸，这姐啊，就不是真的要跟姐分离。
0: 他跟你说的？那离婚不是他提出来的？
2: 那不都是气话吗？女人不都这样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他自己男人搞出这样的事情，他咋不能闹闹？咋不能说了？他爸不是关心姐吗？少安不是今天去集市里找姐夫吗？那姐把他门口一个劲儿的问我，说少安有没有再打姐夫？你说的，哎，你打他了没？
3: 打不打能咋？

0: 你咋不问问我去集市上咋样，肩上买银呢？你先喊我来，你先喊。
1: 兰花，兰花。
2: 你男人王满银向你赔罪来了，兰花。爸，爸，
3: 兰花，哎，给我滚！
2: 我是来赔罪的。
3: 你早点就去了，给我滚！
2: 我是来赔罪的。
3: 你爷爷是二流子，你爸是二流子，你也是二流子，你们家是祖传的二流子，滚！
2: 我不是二流子，我不滚。
3: 你前脚进来我看你前脚，你后脚进来看你后脚，两只脚都进来，我都给你剁一下。
2: 你把我手脚砍了，我也不滚。 我是来跟我婆姨赔罪的，兰花，华他娘，我知道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敢骚性别的女人了。猫大狗蛋，猫大狗蛋，这是爸给你买的玩具，快来看看。兰花，爸，烧完。
3: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改，我现在有钱了，我置办了一套卷烟的机器，我要在罐子村开卷烟厂，让兰花当厂长。你们看，这是我卷烟厂生产出来的第一批产品，你们看嘛！
4: 你个光棍，你还开卷烟厂？你给我
3: 滚！
2: 爸，
3: 滚！
4: 这左邻右舍在这听着不好，咱回窑洞，你不急，我去问他，好吧？
5: 国家不让私人开烟厂，你咋开？为啥不让开？我把机器都置办好了。
4: 啥机器？
5: 造烟的机器吗？你看，你看，这是我今天造出来的，你看看。
4: 这烟是你造的？
5: 啊？
4: 你咋造的？
5: 造烟的机器，造烟的机器吗？把纸一铺，烟丝一撒，烟嘴一烟，砰出来一个，砰出来一个，一天能出来20多包呢。
4: 你跟我在集市上说，你想让我姐过上好日子，就靠这。
5: 咋？靠这还不行？
4: 你这是造假，这是违法的行为。
5: 不能让我姐过上好日子！哎，你给我滚！滚！不是，少安，少安，少安，你跟刘校长说，你给他说一下，给我办个许可证啥的吧。
4: 我办不了，不是少安，
5: 为啥办不了？
4: 你说为啥办不了？违法的事情，县长也办不了。
5: 少安，滚！

0: 兰花，你就原谅我，你跟我回去过日子行不行？你要是不跟我回去，咱的家哪还是个家呀？你要咋样才能相信我？啊？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就算死在你面前我也愿意。
1: 你死给我看看，你不是有把刺刀吗？你现在就死一个给兰花看。
0: 刺刀我没带，带刺刀不吉利，我是来道歉的。

我不能死，我死了兰花咋活呀？这不是金镯子，也不是银镯子，这是手铐子，是我前几年跟造反派做生意的时候得下的。要是我没带，你们今天要是不原谅我。 不原谅我一天，我一天不走；不原谅我一年，我一年我就饿死到这儿。我饿死到这儿。

0: 你当真会改了？唐真，再也不把野女人引回家了。我再也不敢了。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现在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你看。我要是把刺刀带出来的话，我真把心掏出来让你看。爸，我不跟他离婚了。我不想离婚了。现在咱家日子过得好了，您怕我跟娃受苦，藏接济我们。
1: 要是我跟满银离了婚，谁再接济满银啊？他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啊？
2: 不相信的鬼话，姐。
3: 少安，
2: 少安，
3: 少安，
2: 少安，
3: 少安，
2: 少安，
3: 你给我揍啊！少安，少安，少安，你这是做甚的吗？ 干啥啊？啊！少安，
2: 别喊了，拿锯锯桌子。

0: 来吧，
1: 不错过，
2: 这就走啊，走吧，慢点走。兰花儿，你不哭，不哭啊！
3: 奶奶，他会咬你这个的啊！
0: 到底咋想？
4: 能咋想吗？
5: 爸，你看，我心疼我姐。我姐可怜，要不让他俩再试试。

0: 你做什么去？让秀莲给满月下碗面吃。
1: 你们两个的事，我不管了。我认下这个命了，就这，是往回去，回去好好的过日子。你啥本事，就在家好好务农，别净想着挣钱的花花肠子，挣正经经的当个庄稼人，能行？
2: 能行不？能行，能行。咋能行？你得拼了命了让我姐和娃们过上好日子。我拼命。
1: 爸，你别叫我爸。这路是你自己选的，受了委屈也不要再回来跟我哭。我不管，也管不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您说，你那个烟厂趁早别弄了，烧完不是说了，那是犯法的。要做就做个正经生意，别图挣钱快，能安稳过日子就行。磨蛋狗蛋，我先帮你养着，等你物证业了，日子也好了，再回来把两个娃接走，好好教育。
3: 老花。
4: 你做啥？用啥？用啥嘛？爸，爸，说。 秀莲，兰花，奶奶，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改好。我回去了以后，我就把造假烟的机器拉到米家镇卖了去，然后我把所有的假烟全烧了。从明天开始，我就真不一样了，我好好过日子。
5: 收到，老婆，我一定改。从明天起，我就真不一样了。双儿，你要再敢对我姐不好，再闹出啥事情，我弄死你！
6: 小霞，说实话。 矿工生活很无聊，三班倒，一天8个小时，经常能干上10几个小时。从井口到帐子面，来回路上就要2个多小时。这干活不说，累死。下了班又没事干，出国吃饭睡觉，谈女人是矿工们永远的话。
7: 你送男女工的裤衩。
6: 矿部有个职工阅览室。 只有几本大众电影杂志，这封面上的刘晓庆还被人给撕走了。下井这半年，我现在闭上眼睛，不再是漆黑的巷道和疯狂转动的煤溜子，我已经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了。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像个老工人了。
8: 小子，你咋了？
9: 闲啥呀你？
8: 我买了一顶蚊帐，几个月前就撑起来了。其实现在没蚊子，我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立天地，能躺进去不受干扰的看书。我还买了一双新皮鞋，这皮鞋是工作人的标志，再说穿上也确实带劲。
9: 哎，永生呢？刚跑了。 永生走的时候说了，想对得起永生这个名字就得跑了，又不挣钱。

0: 危险，再待下去迟早改命得叫往生了。
1: 那咱这房子呀，人是越来越少了。前两天跑了几个，还有几个人家家里边在县城有关系，回去上班。
0: 少平，你看你要不要这个箱子？
2: 咱没钱了，这箱子都不要了。
0: 我知道你缺什么，你最近不是需要一个箱子吗？
2: 多少钱？
0: 要是在黄原，至少得35。这不说那话，木材便宜，给20就行。
2: 20。
3: 少平啊，我这迪卡莎你要不要？我爸出差从上海买回来的，原本打算结婚穿。但
2: 川子，这迪卡衫可是你最好的衣服了。
3: 别提了，我这个月只领了11块钱工钱，连吃饭都是问题，哪还顾得上面子。
2: 多少钱？
3: 原价25块，买来也没穿过几次，你就给18块吧。
2: 算你20。
1: 蝴蝶牌的要不要？
4: 其实我这两天也吃不开了。
1: 哎，少平，少平好。收音机是5成新的，裤子是8成新的。
4: 对对对，
1: 你看，你看，拿着吧。
4: 很多。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好东西，好兄弟们，这些东西可都是你们最值钱的家当了。
1: 你保管这，你光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你计划要卖的？
4: 是。
2: 对对对，是。可是你们这么便宜卖我这也不好意思买啊。
1: 俺也是诚心诚意卖给你。首先，你让兄弟们先有这肚子垫起来。
4: 钱包。是呀，是。
2: 那是这，吃饭的钱我先借给你，东西你们先留着。
1: 其实啊，你卖俺的东西就等于是就俺买的。
4: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些东西放在俺那儿没有啥用，你借给我钱我还得还给你，要不你也不要不好意思。就卖了，
5: 卖
1: 了，
5: 卖
1: 了，
5: 卖
1: 了，
5: 卖
1: 了，
5: 卖
1: 了，
5: 卖
1: 了，
5: 卖
1: 了
5: 吧，
1: 卖了
5: 吧，
4: 买了吧，买了吧。
2: 行，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卖。可问题是，你们以后得下井上班，要不然以后卖都没得卖。咱雷局长说的话虽然错，但是这个多转黑洞洞就有钱赚，不转黑洞洞，球毛都买一根。
1: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
1: 对，
2: 那你们以后得下井啊！
1: 好，行行行行，拿着拿着拿着。
6: 想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难以置信？半年前初到煤矿时，我和这些人的差别多么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我们的位置，让我更加确信，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
7: 辛苦了啊！
8: 张少平，你这一天偷偷摸摸，你看啥见不得人玩意儿呢？
7: 看书。
8: 废话，世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书。
7: 这少平姐姐没穿透，找不好的时间砍砍树。你别招他，
8: 我乐意招他。我一下矿就想干活，任务是死的，干不完谁也别想上去。头插炮不放，闲的我都闲出屁来了，不能抽烟。天天听这帮玩意儿，就讲跟娘们那点事儿，我都听腻歪了。
7: 小平，你看这大伙儿也不识字，但爱听戏，爱听故事。要不，你给咱们讲讲蜀地的故事啊？
9: 师傅，这是本外国书。
7: 外国人也是人嘛，他们的故事咱们就听得少呢啊！
10: 给老讲讲吧，讲讲讲讲。
8: 哎，我跟你说，那啥外国的男的女的，见面咔就啃，老厉害了。
1: 少平，说说
7: 说说
10: 说说，给老说说说说。
9: 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愿意听，我就说一说啊。这个故事啊叫红与黑。

0: 这里边这个主人公呢叫于连。哎，于连这个名像中国名，好记哈。里边其他的一些人名我就用什么先生小姐之类的就给代替了。
1: 等等，
0: 于连是个法国人，他长得非常英俊潇洒，而且人很聪明，他爸爸是个木匠。于连呢，他从小他最崇拜的人是拿破仑，他从小就立志要像拿破仑一样干一番事业。
2: 他们遇到了那么干就为个娘们的事情都是两对。
3: 刚出哪了？出哪了？出出
4: 看看。
3: 出证出证出证。
4: 少平啊，
5: 嗯，
4: 俺一会儿都在这奇怪呢。你在外头打的那些脏衣服也没见你咋洗过，俺过两天自己就干干净净了。俺刚才才知道你我戏法是咋变的。
0: 啥戏法？人家就是偶尔路过，顺带帮我拿过去洗。
4: 你咋没那俊的娘们跟俺一会儿都洗呢？对不对？
5: 就是。
0: 我说你们这几个，这才刚到矿上来几天，这粗言秽语就全学会了。
6: 今天他来拿衣服，好多人都看见，都问这骚娘们是谁。
0: 少放臭屁，那是我们班长王世才的老婆。
5: 知道王世才吗？做狗怂样子还嫌了我们俊个娘们儿。哎，长得比唱戏的都好看。
0: 我知道说这种脏话粗话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家常便饭，我虽然反感，但偶尔自己也时不时说几句。但是我会分人分场合，王世才是我们班长，他的老婆我叫嫂子，按理你们也应该叫嫂子或者叫师娘。以后这种脏话粗话别往他们身上放。

这些话也不是我们传出来的，是你师傅的另一个徒弟安锁子，他常在外面锁你，你自己上点心，这里有你一封信，我给你放那儿了。

0: 一刹那间，少平感到就像一块干石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眼里火星乱飞。这封信看起来和往常的信没有什么不同，信里除了海阔天空谈东谈西，也同往日一样表达了小霞对他的炽热感情和无尽的思念，只是在信的后面，田小霞隐约提到和他一块工作的一个男人似乎在追求他，而使孙少平震惊的是，小霞竟然没有攻击这个人，并且坦率地告诉少平，这个人的名字叫高朗，也是原西籍人，还是个什么中央某个老干部的后人。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风巨浪所淹没。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不，你仍然应该挣扎着前行，你仍然应该是你。你说呢？少平伤感地问自己。是这样，他悲壮地回答自己。少平没有想到，让他一直惴惴不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既然或早或迟，总有那么一天，也许的确是越早越好。
1: 孙少平，有人找。
2: 哦，这就是孙少平。
3: 谢谢。
1: 进来。
3: 你好，
2: 你是？
3: 我叫高朗。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小霞叫你来的吧？
0: 不是，我听小霞说她在这儿有个朋友，我正好路过就过来看看。
1: 哎，小霞跟你说了我跟她是啥关系吗？
0: 你们不是同学吗？一个是省城报社的记者，一个是煤矿工人，还能是什么关系？
1: 那你跟他是个啥关系？
0: 小霞不是给你写过信吗？信里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吧？
1: 是。
0: 哦，对了，我还要赶飞机呢，我就先走了啊。我在省城给你买一些吃的，放在你床上了，你多保重。
1: 那个，我要是矿场有会，我就不送了啊。
0: 再见。
1: 哎，再见。我就接着上次的给大家讲，上次说到于连一个侯爵的女儿爱上了年轻的军官，她非常痛苦，甚至想到了自杀。可是当她爬进窗户，爬进马塔尔的房间的时候，侯爵的女儿马塔尔就紧紧地抱住了她，跟她说是自己错了，请求他原谅，请求他再做自己的主人。他紧紧的拥抱让于连喘不过气来，于连推开了他，并把他扑倒在地上。
2: 于连，于连，
3: 你干嘛？
2: 于连，于连，于连，去你奶奶！于连，你小子玩美了啊！老子跟他受罪。
3: 什么他妈小姐先生，上流社会啊！先跟老子来来来煤堆里边吵吵着先。
4: 哎哎哎哎，小兵小兵，那说他三十多岁的人了，那女的手都没拉住，一听这男女的事儿就发狂，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还坐着？
3: 咋的？你是不是想把我也给撕了？啊？你等着，我先拉个屎去。哼。
4: 哎，小兵，算了算了，死了就死了呗，啊！
1: 死了就死了，毁了就毁了，大不了再买一本吧。
4: 哎哎哎哎，来，赶过来，过来，过来！
5: 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被又展开了。接连轰完三场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般。众人先后摇摇晃晃地通过黑暗的巷道向着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时候。

0: 的了？你这是？
1: 哟，发烧嘞！
2: 我晚上下井的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力气，身子轻飘飘的。
1: 那你为啥还抢车下来嘞？
2: 我想着既然都下来了，就把这一天的钱挣到了。
1: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哎，我跟你说啊，你是感冒发烧了啊，起来以后洗个。

0: 水嫂，再到我家去吃个热乎饭啊！报你皮什没有？别光喝酒。哎呀，
1: 行了行了。行，我爽了，撤了。
2: 再吃点菜。嫂子，这酸汤面不好吃。好吃，好吃。
1: 这是啥？醋和多，有点酸。这是让少平多吃点啊，能降血压。哎，走了，你慢慢吃。走了，吃。师傅，我也吃差不多了，我也走了。哎，
3: 那也不行，多得点水，多蒙上几张被子，发发汗就好嘞。
1: 宿舍睡，哎呀呀，叫你睡你就睡啊！嫂子，你宿舍有大闺女等你啊！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我上班，你就在这睡，我回去了。这热身子我先放。
0: 对，少平，就搁这睡。

0: 咋整？咋跟少平说嘞？
1: 这烂纸皮包不住火星，咋整也得先跟他说。
2: 盛夏姐回来了，
3: 看来我这都睡了一天一夜了吧？
4: 这能睡就能好嘞。看脸色儿像是退烧嘞。来来，坐。
3: 身上现在轻快多了。
4: 你早点把饭弄好嘞，你给我喝点酒啊。这能喝酒病都好嘞。
3: 好，师傅我来。
0: 这少平病刚好，你叫他喝正些。
4: 这我没得喝酒就是这气度，不喝用小种。
0: 少平甭理他。
1: 没事。
4: 这天底下操里吧唧的，你能得像个傻。干了八九个钟头，上来能喝两口小酒，再好不过来啊。这喝得晕晕乎乎的，啥糟心事都忘了。
3: 师傅，你是碰见啥糟心事儿了？
5: 少平叔，
6: 明明回来了。
4: 哎呦，又捡的啥破煤渣呀？
3: 真的，你几岁了？
5: 六岁了。
3: 明明，你喜欢个啥？告诉叔叔。
5: 喜欢小狗儿。
6: 就是百货商店里面有卖那种个儿很大、毛长威武的那种，是不是？啊！
0: 这孩子，你上手学会要东西了？小平，明天明明生日，你来吃饭，啥都不许给他买，不管他那毛病。
6: 没事儿。
4: 小平啊。
3: 啊。
4: 待会儿。你陪我到赶山上是点少翻的妹。
3: 好，
0: 这少上比刚好，你叫他去见妹。
3: 哎呀，没关系，我是躺了一天一夜了，也该活动活动胳膊腿了。来，吃，
7: 就捡这么点煤，师傅这回去够不够烧的？
4: 这震天瓦煤自己有煤还那么难搞，我趁着赏金休息的空到这赶尸上来试点小煤块，那就得自个花钱买煤嘞。
7: 师傅，你是不是有啥事情要跟我说？
4: 咱们矿工就是苦嘞，一天拼命干活，给国家出好多煤，可自己的老婆小孩那个虎口也没。除非我死在心间，要不然你嫂子和妹妹就得一辈子当黑人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神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3: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
6: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千年宣讲，千年传承。

0: 我们作为冤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认清赌注，
6: 让宣纸给你。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

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靛蓝紫丝蘑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1-2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

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

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它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雏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入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兼佳，条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心事。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息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惜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息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中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

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宇宙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在一开始知道我今年要行走的地方还是囊谦，然后同时知道也是跟生态这个主题、跟家园这个主题有关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其实是怀着一种我对这个地方又熟悉又带有新的期望的这个心情到这儿来的。
1: 我叫柴江，是一名从事社区环保工作的，现在是东坝乡生态环境服务协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组织也是有58名的会员，都是牧民，这已经坚持11年了。
2: 我们的阿宝神山在这里嘛，就是我们整个村落就叫阿宝地区，我们当地人很喜欢用这两个名字。
0: 当我看到去年我不断地感慨好美的那片山水依然是那么美甚至更美的时候，心里是很感慨的，还是觉得很幸运的，我又可以到这里来。
3: 我觉得这个是我梦想很想住的地方。
1: 是的，这边特别宁静，
3: 太舒服了，有山有水有小溪，哇啊，这个感觉太好了。
1: 我们马上到了。
3: 这个草是给牛羊吃的？
4: 对，是的，给牛羊吃的，
3: 就直接在自己家门口种满了。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牧场，
3: 冬天住着，
5: 冬天住着，现在在夏季牧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布置的户外相机。
3: 哦，在这里啊？那怎么能看到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拍到熊啊？
2: 就是我们要拿下来，
4: 拿下来，
3: 说不定昨天晚上就拍到了。啊，我看见我了。
4: 给你拍的。
1: 这里放的已经2个多月了，3个月了，从5月份开始放的。
3: 有，看到了，哇，好近啊，这个很大。
4: 对对对。
3: 那其实才来没多久，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数字嘛，760张。嗯嗯。
2: 再看看有没有，除了那天晚上，那你看又来了，
3: 又来了。
2: 嗯，对，
1: 又来了，又出现了。
3: 哇，这熊。老朋友了，
1: 他经常来，已经来7、8年了嘛。
2: 就这一户，或者是这隔壁的一户，或者是旁边的那个村落，他都会去的。哇，那你看，哦，
3: 好像还是这只。就在这儿，其实就在这
2: 儿，
3: 就在这里。
2: 对对，
1: 棕熊它是模仿能力超强的，它学习的这个能力。
2: 对，
1: 它有时候是这个是扒开，是这样，
2: 这样绑上去，然后
1: 它是跟人一样，完全是跟人一样，
2: 或者拿个东西这个上面垫一下，然后它自己过去。
3: 真的，
1: 真的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它上次来的时候，是这样，你看，
3: 就是这里哦，
1: 就是这里转。
3: 那个时候也有这个板，
1: 不就是
3: 哦，这个板拦不住。
1: 你看，它是聪明在这儿的，这边不踩，直接是这样上去的。
3: 好厉害。
1: 他的能力，他的那种模仿特别厉害，比其他动物。
3: 那确实防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挑战特别大。
6: 柴江和嘎格都是来自囊谦东坝乡国永村的牧民家庭，他们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已经是资深环保人了。柴江高中时就开始参与家乡的环境保护工作，2018年大学毕业，直接选择做一名环保人，带动家乡牧民参与到防熊围栏的安装、三江源的水源保护、零废弃和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地牧人对家乡和环保工作的真诚、热情与使命感。
7: 我就过，你多出去，多出去，咱就啊，你啊。枯木在动，小孩你给你要过了。哎呀，咱咋子个？那你从接这个路，咱俺有七脚啊，啊，再看给俺们马青刚是拆
8: 的
7: 那路。
8: 这是2016年标记的冰川融化的消退的一个标记点，以前是冰川是从那一直延伸到这的。
7: 我要等你到地坎都出来到了，从都出来了，没给出来。
9: 我叫邓章杰，现在在安宁吗？

0: 大清公园生态保护协会工作，参与冰川监测已经有六七年了。哎呀，昂伯家是我叔叔，特别有爱心、热爱公益的一个人。他经常教给我怎样做呀。受到他的影响，我才进入这个冰川小组。
1: 当年到俺们马青个刚人的大口干净呢，大地老恰这个俺有的，大小工农的人家呢，马拉店家黑个差不切个，他用那大在这个吉隆站这一到个某个大干的大口干净呢，大这个恰子个个七个刚干净的，人家这小工农，但俺这农活同桌他妈个人家马心里他们这里这，当年从这个刚人的这个小农差不切个，他有的大这个刚人的菜林里呢他们这里。
0: 哈翁冰川海拔在5000米以上，一年当中要监测两次，每年的5月15号和11月15号，变化特别大。一条冰川有3个点，分3个点来测它们融化了多长。有些年会长一些，有些年会很快的融化很多那种。16年的那个点到22年的那个点，直接融化了100多米。我们那个在那种悬崖上，风很大，然后那冰川就很滑，几个人连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下去，绳子绑在身上。我们团队当中有6、7个人，大部分都是牧民。阿尼玛钦是我们的神山，我们住在雪山脚下。对我们藏族人来说，阿尼玛钦这个融化是对我们来说一件不好的东西。哎呀，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神山脚下，阿尼玛钦脚下。
2: 我今年的话26岁了，在协会里面工作也有2、3年左右，之前是一直我爸爸在做，他就说往外去捡垃圾，我也不知道捡垃圾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也就想着也去试一下，就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也就是喜欢了这个工作。
3: 我这个水这么凉的，它是常年都那么凉吗？
4: 对，有的水源地就是夏天也特别冷，但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喝一下这一个水，我感觉很爽。
3: 我没想到这么低，冰凉了。我特别现在想有一个西瓜放在里面冰镇一下。5.9，不动了。
4: 不动了。
3: 嗯。
4: 动了吗？5.8。
3: 啊，我稳定了，真的稳定了。5.5，五点五，五点五。
4: 我这快要到5.5。
3: 跟往年差不多吗？
4: 对，差不多。就看一下那个上面的记录。
5: 去年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关注的是我看看哪里有没有垃圾，我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今年来，我更能够感受得到生态，它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持这里洁净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人、自然和这片家园，它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滋养的这个过程。
3: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做那个化学实验。多了一点，
5: 当你的 生存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依赖于这片家园、这片草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我要去保护它，也不仅仅是草场，包括他们的水源地。

0: 这个水源地它流的就是往那边走，然后这个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水源地是流出了这条小溪。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流到了澜沧江。澜沧江湄公河是这样形成的。
2: 我们这个果园村的话，就有1000多个水源地。
0: 这个村子就有1000多个。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哇！
3: 网友说，嗯，网友说我们就是民族地方什么的，按了2个什么，只有5个。嗯。
4: 这他们有点吧。这他们的杂七嘛，冲着看那的东西，先把东西。嗯。
5: 他说这个水就是从这边流下来的，这个水是我们甘达村的水，水库就在这里。那个石碑的话，每个人看到的话，他们有印象。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的那样。
6: 那个是2015年就提出来的，是他想出来的。
4: 第七天呢，俺们也热衷了，吃足了，没上足了，没上足嘛，就买点那个什么，什么东西，肯定在俺身体上头了，来的没看到这个，别忘了，别忘了，别干，全球人都晓得，第七天了，人都晓得这个东西。
7: 我今年26，我有5个弟弟，2个妹妹，加上我家里有8个孩子，爸爸。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做一个好人。他说不管无论走到哪里，就是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第一不要想的是自己，做很多事情先考虑别人。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现在我们家是零废弃家庭，我想着未来我自己可能有了自己家庭的话，我也会作为一个零废弃家庭，我觉得非常好，像爸妈一样。
0: 你们夏季牧场也是搭的房子，不是帐篷？
2: 对，这个我们盖了2年多了吧。嗯，对。
0: 嗯，你的爸爸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妈妈是怎么看待的？
8: 这干脆做不到，娘我说只有人，俺可是给娘给着
2: 了。第一次爸爸去参加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家里也就剩他一个了嘛，就是干活的量也比较多了，那时候他也觉得挺比较累。但后来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意义嘛，就后来我来做了的，就爸爸也在家里工作了，他也觉得这工作很好，觉得很喜欢这个工作。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在妈妈看来什么叫环保？
8: 够了。
0: 就是我特别好奇他的理解是什么。
9: 别怕这么
0: 帮我问问，帮我问问。
10: 在东坝乡国永村，我没有见到嘎格的爸爸，但和嘎格妈妈聊天让我意识到，可能很多牧民不一定能够说出环保的意义和理念，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其实也就已经成为三江源环保行动身体力行的一份子。
0: 那自从你们家开始干这个之后，他生活上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妈妈主要是操持家里嘛。
4: 从地带，这大哥那是家里比较老没大车上一上了。
2: 就是以前用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垃圾，就是相当于来说就是这种的塑料桶子用的比较多，但后来也就是影响到了很多，尽量的去减少，尽量的去少用这些东西。
11: 这里面有那个学者呀，大草民那些声音有，刚刚有。
12: 哦，我看见鸟飞了，看见了吗？
11: 那个飞的是大草民吧？那个是。
12: 哦，
11: 这个、
12: 又一个
11: 学者的声音啊。
12: 学者。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鸟都记得这么清楚了？名字？
11: 我妈妈学的呗。
13: 我叫根秋三鼎，我是拜扎林场的一个护林员。2013年开始，外地的拍观鸟的那种人，我们林区里面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多。
12: 这是什么时候录的吗？
11: 我录的，
12: 这是真的是在电影院观鸟的时候录的。
11: 这个我第一录。
12: 总算听到这个，我一直在看，哎，在哪里？

0: 原来在这里。
1: 西藏的呀，青海的呀，成都的呀，陕西的呀，西安的呀，北京的呀，都有好像。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那个鸟的名字，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我再记住了，就这样学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鸟出来，我们藏话的话，藏族叫的话，那些鸟知道呗，我清楚呗。杭州叫的话，这那个鸟怎么叫？我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都不知道。再到现在时间的话，我百分之七八十能钓到。
1: 再我给他们跟下去，那些看相机啊，他们都要就这样。哎呀，这样的相机一个足买到的话，我也能拍到那个鸟呀、野生动物啊，就这样。2015年买了一个相机。2016年开始又买了一个尼康，再开始拍鸟呀、拍动物都已经我们的沟里面的话，差不多都拍好了。
0: 他是听到这个声音来的吗？就这个就是他的感受。
2: 对对对，他从尼康在他那过来，
0: 所以他以为他在找朋友的。
2: 对对。
0: 因为这个声音一放，还是回响挺大的，他们听得到。
2: 天气的原因，这天气好的话。这么一天，然后放声音的话，他们自己哪个放声音，他们自己调过了，就这样。
0: 就跟唱歌一样。
2: 对对。
3: 桑丁一直对照着手机里各种各样鸟叫的声音，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很难得听到的雪雉叫声。我忍不住跟他上山，尝试去寻找有鸟界美男子之称的高山雪雉。
0: 还是让咱们往里走吧。这边
2: 有，对呀、
0: 对，这边雨水夏天还挺多的。
2: 对呀、这几天高。
0: 哇，下雨好冷。好好闻的味道，哇，有种草药的味道。其实我就一直特别想走到这个里面来感受一下，就车一路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这片森林真的好美。
2: 能放吗？
0: 能。
2: 好嘞，
0: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2: 慢慢的吃啊。
0: 好，就是您是直着爬，我是手脚并爬。
2: 来来来，给我。
0: 哦，谢谢。
2: 有的时候能看到哎，
0: 找到他们的家了，是不是就能看到呢？好好闻的味道。
2: 森林里头的话就这样，夏天的话味道好，
0: 嗯，
2: 太舒服，
0: 特别舒服。
2: 对对对对，哇塞。

0: 仔细听一点。
1: 对，好。
2: 大聪明现在在这个树上。
1: 哪棵树上面？
2: 对哦。
1: 好。
2: 大聪明的声音。
1: 好像在这棵树的地方。啊，好听。就是只听其声不见其影。又有一种，
2: 那就是学着。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2: 这早上一起来的话，就这个森林里头，一天的话，在那些鸟的声音的话，一天的话就是。
1: 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环境充斥太多声音了。我真的已经可能忽略了身边的这些大自然的声音。
2: 嗯，对。
1: 现在在这听，觉得好美妙啊！他们就像在合唱一样。
2: 对，真的。
1: 景色也好美。其实我们也挺幸运的，各种天气都遇上了。就这个山啊，有太阳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有云的时候，没云的时候都不一样。
2: 对对对。
3: 我觉得跟桑丁一起去森林里面找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经历。他带我们在这个森林。

0: 里面穿行的时候，当我在森林里面，在那么安静的环境下，那么仔细的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聆听鸟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贴近的，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1: 眼睛是红的，很好看，
0: 好漂亮啊！这里，
1: 记住鸟这个，
0: 我发现它们其实身体全都是黄肤色，
1: 对呀、啊，
0: 就是血质的颜色更贴近于这个森林了。
1: 嗯，对。
0: 如果不是靠它红色的脚跟眼睛，对，真的
1: 红色的眼睛，
0: 很难看出来。
1: 对，黄河之中的话，红色的眼睛，
0: 对，
1: 然后呢，都好看，这两个鸟。最好
0: 看啊！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1: 嗯，你勇气好大呀！
0: 运气好。
1: 嗯，对，今天天气也不行，你看，还有黄河之中啊，学着你看，学着站子这么好，
0: 他也不
1: 看你面子喜欢。
0: 嗯，
1: 那个上面那个是木的，
0: 刚
1: 才那个公的，上面站的是公的，
0: 两只。
1: 下面上来的那个，那个是木的吗？
0: 对，两只。
1: 这个大的是公的。上去的那一个是你木的，它在路上爬，
0: 往上爬了，
1: 对啊，
0: 往上爬，
1: 你看又下来了，你看，
0: 哦，是的，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
1: 对，
0: 想看看，
1: 对对，
0: 所以就下来让我们看看，
1: 在妈妈身体的肚子，你看，
0: 啊，是的，看见了，尾巴是白色的，
1: 尾巴有一点白的。尾巴下面还有一点红的。
2: 桑丁在林中一直是轻轻的，慢慢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美的珍惜，也影响了我。
0: 好漂亮。
1: 对，好看，白嘛就是说冬天好看，冬天白一点，夏天的话像现在时间的话就绿一点。
0: 您厉害，看现在看羽毛也能认出。
1: 对对啊。毛的话，那些重要的那些鸟的话都毛，照到的话，那个清楚。
0: 嗯。
2: 在即将结束和桑丁的观鸟之旅的时候，我又来到他位于山下的民宿。
0: 哇，收拾得很干净。
1: 对。
0: 这些全都是您拍的吗？
1: 对啊，我拍的全都是这个林区里面拍的。黄喉志虫，
0: 啊，黄喉志虫，
1: 嗯
0: 嗯，
1: 雪雉，
0: 对对对，
1: 藏舞，
0: 啊，是的，
1: 还有白马鸡，
0: 啊，您这个拍的好看，
1: 对啊，这个是
0: 一群在这里
1: 排队，
0: 而且很近，
1: 对啊，很近，
2: 在这里我看到更多鸟的照片，都是桑丁拍摄的。在这些精彩的照片中，我感受到桑丁对于家乡的热爱，也欣慰于他通过护鸟建立起新的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其实一路走来，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的笑脸，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质朴与真诚，他们对家园和江河源头的呵护之情，都让我觉得亲如一家。

在我小的时候，青藏铁路开通是当时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终于可以坐着火车去拉萨了。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在十年前坐着火车去拉萨旅游了一趟。但是青藏公路，传说中的109，却一直没有沿着它的方向去向远方。但我知道70年前曾经有千百位驼工，他们是牵着骆驼一步一步走过去的。今天的青藏线可以说就是沿着他们的足迹铺就的。驼工们所走的路，我们在70年后用汽车又丈量了一遍。

0: 这就是漠河陶厂，这就是咱们漠河的砣厂的70年代的一大队。修完青藏公路回来之后，咱们的老驼工曾经在这儿居住过。这家具，这灶台，这是家具。你看那就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床头柜了。
1: 床头柜
0: 啊，里头放衣服，是啊，这边放个茶杯啦、喝水啦。所以说这根本想象不到80年代的老驼工。
2: 竟然还用的土制家具，我在想啊，这个老驼工每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其实也就这一点点阳光能透进去。
3: 是是是，
2: 他每天在想。那个是一个有印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提了。
0: 以前就是我就是做餐饮的，做了20年的火锅店。2016年也是到青藏高原，正好遇到漠河砣厂的领导说他们要搞旅游开发，让我腾出了时间，先搞陈年馆的挖掘和展陈。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漠河砣厂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
4: 如果把这个历史不讲好的话，这些老前辈们在地底下，我觉得我对不起他。这是三条线路是吧？
0: 对，
4: 真正的青藏驼队，实现援藏故藏，就是三条线路。
0: 明白。
4: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这是最早的
0: 唐古拉山口又名。 当拉山为世界著名的雪原，这是完全手写的一个地图。中年积雪不化是青藏进藏途中最大障碍和最后大关。
4: 对，
0: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修建青藏公路的想法，
4: 已经有这想法了。
0: 看见109了吗？哦，那就是109。109，这是老青藏线，那是新的青藏线。
4: 是，你想在50年代，所有的物资，必须通过我们脚下这段路，才能运到拉萨去。而且当年作为我们彭德怀同志，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
0: 这条路实际上比50年代路已经好多了。那么109比这要好，第六高速比109更好。
4: 你感觉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大变迁吗？
0: 你感觉好像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历史被层层的像路一样累积起来，
4: 是。
0: 你从这个横断面好像可以看到时代过去的发展一样。
4: 所以说从路的不同能够感觉到时代的不同，也感觉到我们时代的进步，
0: 对
4: 和发展，对。
0: 虽然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来时的路，不忘来时路。
4: 对，
0: 这是1953年青藏公路探路用的两辆交林大车其中一辆，53年到今年整整70年了。
4: 70年，
0: 这些铆钉都是原始的。
4: 也就是说，他走过的路就证明着这个地方是可以修青藏线。是，因为你想嘛，他的体宽，和车基本上差别不大了。是的，只要他和着2000斤的物资能过去的路，那就说明了这条路是可以修的。
0: 它是一个试金石。
4: 对对对，筚路蓝缕的。
0: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继续出发？
4: 你再走一走1953年第三次进藏的那条驼队走过的那个天路，
0: 很有意义。
4: 好，那我们就走吧。
0: 好，
5: 全是雾呀，
0: 对，
5: 山里全。

远处是雪山，景色一下不一样了。你开在一条通往雪山的道路上，一条天路上的时候，是豪迈的。

0: 张馆长，这是哪儿啊？
1: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机关所在地。当时，全国的28000峰骆驼汇集在香日德的草场上，啊，场面相当壮观。这28000峰骆驼光启程这一下，可以说用10天半个月呀、啊，整个行军队伍绵延300到400里，这么长的队伍呀、啊。
2: 在很多历史的大场景当中，有一个很小的名字被提起，你经常会想到什么莱克辛顿、加莱这样的名字，它在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名字在作为重要的节点。我觉得香日德是那样的一个名字。
0: 1953年在这个地方有28000峰骆驼，那在启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塔火烧蹄，骆驼它不像马，它的脚掌下面是软垫子，烧上火之后把骆驼牵上去，把它的蹄子烧成死茧，这样的话就不害怕再扎破脚掌，
0: 也算是浴火重生了。那个蹄子
1: 是
3: 我叫李大胜，20几岁就养骆驼，最多的时候养过100多骆驼。骆驼就是它吃的少，付出的多，一个骆驼驮个500-600斤没问题，蹄子面积大吧，在沙漠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在沼泽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它路记得特别清楚，哪有水哪没水它都能闻到。
0: 你现在应该也说是驼二代了，因为我听说你舅舅也去过修青藏线。那像当年的有一些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们给你讲过吗？家里
3: 讲过，就是艰苦啊，
0: 艰苦啊，什么样的？
3: 我父亲给我讲过一次，那时候就是手慢的人，手要速度不快一点，前面人家把垛子打好，骆驼起来的话，你的垛子没打好，骆驼它就跟着栽起来，直接就。
0: 为什么骆驼是有这个跟的习性吗？
3: 它就这个是穷租的嘛，它就一个跟一个，
0: 一个
3: 只要一个一起来，它在后面就跟上去了。
0: 哦，所以后边就来不及把粮食再放上。
3: 有的你手不快的搭不上去，那垛子。
0: 所以就还有一个配合的问题。你现在养了10年骆驼，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骆驼和人的那种关系哈、啊。
3: 那就跟兄弟两个人一样，
0: 青藏线上骆驼，跟驼公、就是兄弟。
3: 他就是他骆驼死掉的，他也流眼泪啊。
0: 就是难以想象当时人们到底是什么状态，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好像是两个世界。
3: 肯定两个世界。我就说他们那时候那个年代人真的不容易，像我们现在这些电话那些都没有，就靠着步行嘛。那时候骆驼还拖的东西不让你骑，跟着骆驼拉着走的。
0: 哦，就人其实在途中是不骑骆驼的，
3: 他就拉着走着。骆驼走多少公里，他就人就不行。
2: 我们小时候去兰州的公园里边，会有老乡牵着骆驼，然后拍照多少钱，那是我们对骆驼的印象。而这一次我们感觉到其实骆驼是一样的，它不仅驮出了丝绸之路，它也驮出了天路。
4: 10090国道继续行驶13公里。
5: 穆将军应该是随着驼队来过2次进藏，是不是？
1: 对，1951年进藏。另外呢，1953年又率着咱们的驼队。

0: 藏运输总队的驼工们又进藏，
1: 两次进藏，
0: 两条的线路不一样。
1: 我们现在走的线路，
0: 也就是对
1: 穆将军的第二次进藏，
0: 也对对对，也就是西藏运输总队的进藏。他是穆将军去世之前啊，他就对咱们的青藏线念念不忘呀、啊。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给随同的人员说，他去世之后，要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这样的话，他就一直看着这条青藏线。

0: 将军，咱们驼队的现在情况好多了，很好，放心吧，后面的路我们会走好的。
1: 穆将军他们子女们，他说你和穆将军太有缘了，啊，你44岁到青藏高原来宣讲穆将军44岁所创下的历史功绩，啊，你们两个是有缘人。
2: 你看，青藏铁路上的火车，这应该是运煤的车还是？货车。
3: 物资。
2: 嗯。
3: 后面是集装箱。
2: 哇，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3: 刻意的给我们安排了一列火车。
4: 青藏公路修建在前，但是要修铁道，势必有好多物资，需要补充，包括铁轨。
2: 是靠公路运上来的。
4: 对，
2: 其实是同一条天路。
4: 如果没有路，铁路也修建不起来。
2: 一层一层循序渐进的，把内地和拉萨、西藏的这种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5: 我是2001年4月份，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后来我爸天天看新闻，他说修青藏铁路了，我就上来了。五道梁镇上这些饭店、修车的东西全是我拉，当时他们没有车，我有车了，我就是专门给他们送给养。
6: 夕阳西下的时候，夜色把整个天染成粉蓝色，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在油画里，你感觉它的气质，它又朴素又绚丽的，你好像已经非常理解天路。我穿了我带来的最厚的衣服，把手套也戴上，然后戴了那个毛线的帽子、羽绒服，这是驼工当年不可能有的装备。
2: 这就是到五道梁的外边了。
5: 哇，好凉快啊！
2: 怎么样，张馆长？感觉到这冷了？哎
3: 呀，刺骨啊！
2: 刺骨啊！-11度，
5: 是我一辈子走最难忘的一次那个路。
2: 怎么回事？
5: 从早上7点一直走到晚上11点半了，你可想而知，赶着100多只羊，那个路晚上你就啥都看不见，你一脚踩高了，一脚一个坑，那就简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2: 不敢回首啊。
5: 对对，
2: 也不怕有什么动物什么的。
5: 那时候就没管这100多只羊了，两个人啥都没怕着，就没顾及着。
2: 你看张馆长，就咱们出来这一会儿，
3: 是
2: 已经冷得透了，
3: 冻透了。
2: 当年驼工面临的这个情景可能比这样还更可怕。
6: 当时的驼工靠什么取暖？
3: 就靠着骆驼呗。
6: 靠在骆驼上？
3: 靠在骆驼脖子下面，把三峰骆驼围成三角形，或者是四峰骆驼围成四角形，就钻到骆驼的脖子下面，靠骆驼的体温来取暖的。所以说咱们的驼工和他一样走了2000公里。
2: 其实跟张飞说的那个情景有点像。
3: 有点像。
2: 张飞那会儿多大？
5: 我那年22左右吧。
2: 你是当代的驼工。张馆长现在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3: 冻透了。
2: 冻透了。我也是。回去吧，我们
3: 回去吧，
2: 回去吧。
6: 那天其实还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已经就很想回车里，赶紧回到车里去，希望车赶紧打着，然后暖气能送上来。

0: 呀，冯老师，壮观呀！
1: 通天河，
0: 壮观壮观！你看那
1: 冰凌哈，全都是冰在河上。走，咱们去下边看看。
0: 最难的是1951年呀，走的南线啊，那个时候正好水流量特别大，牺牲了好多骡马，还有人呀，都牺牲了，
1: 很壮观啊，这个画面很壮观。我摸一下这水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凉的感觉，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像有胶水的那种胶质感，
0: 就好比你的手摸到冰棍儿，你一摸它是粘连的，
1: 粘一下，对，
0: 就是那，
1: 他感觉这个手啊，现在一瞬间就粘在一起了，有点油的那种感觉，然后手现在上边已经这块已经没知觉了，这块没知觉了，水非常凉，非常凉。
2: 我和张馆长两个人一路的主题就是不断的在回溯那段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你即便在同一个地方，可能让当年的头工自己来他也认不出当年是什么。
1: 唐古拉山口终于到了，张馆长
0: 终于到了，
1: 海拔5231。
0: 是啊，
1: 从这个点过去，过了这个垭口，就是西藏地理和青海地理的交界点了。其实走到这儿就意味着青藏公路青海段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过了。
2: 唐古拉山口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象的唐古拉山口是一个少人烟的极寒的，然后大家需要说话都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在呼着风的那样的一个山巅。
0: 唐古拉山，蒙古语，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那个时候，唐古拉山山顶的风啊，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30刮到正月初一，一个轮回吧，白天晚上就是狂风暴雪，就不停的，这就是当年的自然状态。
1: 但是驼工们当时是在这儿山口上是住了一晚的。
0: 现在的一个老驼工，李德宇说呀，他在山顶上出发的时候，雪1人多高呀，骆驼的个子比较大，骆驼在前面走，闯出一条路来，后面的雪呀、就到腰这儿了，就在这唐古拉山顶往前跋涉，
1: 跟着往前跋涉。其实我们现在踩这个雪也不算薄啊，也挺深的，基本上能没过脚面。
0: 有个小队没有，第一晚上没下山，第二晚上又住一晚上，100多峰骆驼卧在这山顶上死掉了，好多驼工救不活来，所以说可以想象当年的悲壮和惨烈。后来就是咱们的组建了驼石队，唐刚年驼石队队长牵着10峰骆驼，把我们牺牲的驼工原路返回，沿途收尸。
1: 一个驼石队大概有多少人？
0: 一个驼石队就唐刚年一个人，一个人拉了10峰骆驼，
1: 只有一个人的驼石队。
0: 一个人，对，
1: 他是队长，也是全部的队员。
0: 对对对，
1: 很难想象啊。
0: 这就是唐刚年为什么在青藏线上还是比较有名气，被誉为唐大胆。
1: 唐刚年当时驮下来的那20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我们还能找到那些牺牲的驼工的埋骨地吗？

0: 难过，想念他吗？没法表达。
1: 但是我想历史有两种，一种历史是所有人都会在公共展馆当中的历史，还有一种历史是每个人家里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唐刚年的女儿就还是会每年去祭拜他，这是一个在家里细水长流的历史，他不会被遗忘。

0: 陈馆长，原来西大滩是一个在青藏路上很重要的点吗？
1: 其实那个时候相当于转运站。
0: 那唐刚年用骆驼驮回来的那20多个驼工的尸体，据说最早应该也是埋在西大滩。
1: 因为这一块地势呢也比较平坦，再加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嘛。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已经看不到任何可能的痕迹了，
1: 看不到，
0: 白雪之下啊，不知道在哪。
2: 我看着西大滩白茫茫的那一个雪覆盖的山，我会有一点点恍惚，就觉得自己小，觉得自己在天地之间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青藏线今天这样，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底色，是人本身的这种强大和人对于自己的足够的自信，每一步都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那种勇气。山河当然会记录这些。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0: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1: 我来福建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2: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3: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4: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3: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是你之前的主治医师的同事，因为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让我带他来给你做检查。啊，
1: 那今天就麻烦您了，
0: 谢谢。

0: 陈长，
1: 看样子恢复的还不错。
0: 哦，我身上的伤基本上都好了，就是左腿还不太能用力。
1: 嗯，头呢？还疼吗？
0: 不疼了。
1: 其实就是演一场戏，但是还是让你受了一些伤，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要跟我汇报？
0: 我发现朱一珍通过一枚发卡和共产党进行联系。
1: 说下去。
0: 之前我看到朱一珍的头上别了一个花朵形状的发卡，我发现她特别在意这个发卡，然后第二天她就缺席了读书会。今天她跟我说要去学校考试，但是今天明明就没有她的课程安排，并且她也别了同样的发卡。
1: 密切留意着，有什么新的情况立刻和我联系。
0: 是。
1: 我相信他应该会把你的情况很快地汇报给他的上级。
0: 我们会抓他吗？
1: 看他的表现吧。

0: 如果他积极配合的话，我们不会为难的。
1: 明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好香啊！今天炖的什么？
2: 你爱喝的鸽子汤。哎呀呀呀！
3: 让我尝一尝。
2: 不不不不不，呜，还没好呢。
3: 哎，徐老师呢？
2: 小姐，你现在回来都先问问老爷在不在家。
3: 这个点，爸爸肯定是不在家的呀。
2: 医生来了，正在给徐先生做检查呢。
0: 这是一个养伤的好地方，也是一个让朱一珍爱上你的最佳时机。你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段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尽快的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4: 可是他仅仅只是感激我，
0: 是爱上你，而不仅仅是感激。

0: 镇长，朱一珍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女人。
1: 她很善良、单纯，对你是有利条件啊。想说什么说。
0: 我们为什么要打那些学生？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是在号召大家去抵制日货，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是政府的事儿，用得着学生捣乱吗？
0: 可是政府没有保住国家，东北丢了，华北也危在旦夕。
1: 这些话是他跟你说的？
0: 这不是谁跟我说的？
2: 我给你的任务是让你想尽办法让朱一珍尽快爱上你，而不是让你爱上朱一珍。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
3: 徐老师，徐老师，我可以进来吗？
0: 你考完试了？啊，
3: 医生怎么说？
0: 说还挺好的。
3: 哎，今天孟医生没来啊？
0: 今天孟医生突然说有事情，由这个陈医生来帮我做复查。
3: 陈医生，他情况怎么样？
1: 他恢复得挺好的。
0: 对，陈医生跟我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3: 那太好了。
0: 我还有些检查没做完。
3: 哦，那你们先检查，一会儿再说。
0: 好。
3: 谢谢陈医生。
1: 嗯，客气了。记住了，你现在是在执行任务。如果让我发现你对党国的事业有所动摇，甚至是背叛，我会亲手处决，明白吗？
0: 明白。谢谢，
4: 小姐。嗯，菜上齐了。
3: 爸爸说，还是不回来吃饭吗？啊，
4: 老爷还没打电话回来。嗯，小姐，要不你们俩就先吃吧。
3: 啊，你们也去吃吧。
4: 好。

0: 啊，老王，
1: 哎，
0: 那个徐立文调查的怎么样了？
1: 老爷，调查过了，他就读于湖南省立教育学院，家里情况一般，但也说得过去。在校期间学习不错，毕业之后来到上海找工作，进了申江大学，社会关系不复杂。

0: 珍珍啊，
1: 爸爸，那你回来啦？
0: 回来了，回来了，
2: 朱先生。
0: 你们怎么还没吃饭啊？
1: 我是不是在等你啊？
0: 哦，你坐吧，坐吧，啊，谢谢。
1: 今天张妈炖了鸽子汤，要不要尝尝？
0: 好啊。

0: 尝尝。嗯，哎，这个鸽子汤不错，你也尝尝。
1: 好。
0: 哎，你坐下。
2: 啊。

0: 好喝，味道真的很不错。
1: 今天在公司里累不累啊？
2: 哎呀，老样子啦。
1: 吃点这个。
2: 哎呀，你自己吃，我自己会夹菜。

0: 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朱一珍是我们目前能抓到邮差的唯一线索，想尽办法尽快地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1: 进来。
2: 还没睡呢吧？
1: 没呢。
2: 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老鸭汤。今天晚饭没吃好吧？嗯，快尝尝。嗯。
1: 好吃啊。
2: 这是张妈的拿手菜。你再喝口汤吧。你怎么了？是不是今天医生说什么了？
1: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但是我想，我该回学校了。我回学校之后也可以继续恢复，这段时间谢谢你。
2: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还是我没有什么地方照顾得不周到？
1: 没有，已经照顾得很周到了。我从小到大都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2: 嗯，你说。
1: 你过着这样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冒那样的风险呢？你万一出事情了，我是说万一啊。
2: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但我知道要革命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1: 那你想过后果吗？

0: 我想过。
1: 你会害怕吗？也许有一天，你会永远失去这样的日子。
0: 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当然，我很爱我的父亲。

0: 我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可能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无形之中有很大的压力。
1: 那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不用了吗？
1: 哦，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主要是怕被别人看见，我慢点走没事。
0: 我来当你的手杖吧，你的腿刚好，现在不能太用力。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遭对手暗算，伤了腿脚。他为了在宴会上不显露出异常，震慑对手。我母亲就一晚上扶着他，帮他撑过了一晚。今天下课以后，我陪你回公寓吧。好久都没人住了，一定需要人收拾的。
1: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没问题。
0: 你怎么没问题？你现在腿还没好。
1: 我好的差不多了。
2: 薛老师，
1: 刘老师，
2: 回来了。哎，
1: 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办公室了。你去上课吧。嗯，
0: 那下课以后我在这儿等你。
1: 好，
0: 小心你的脚。
1: 没事。
3: 为了能让你更好地接触朱一珍，站长临时给你安排的教师宿舍楼207号房，这是房间的钥匙，请收好。由于你是突然搬离朱家的，所以并没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和我说。
1: 谢谢。
3: 为了创造你和朱一珍在一起的时间，你在需要的工作我们已经替你请了假，理由是伤病需要调养，这样你可以更好地利用你的时间。同时，为了使你不暴露，我们每周固定在你校外的公寓接头。
4: 除非你有紧急的情况，

0: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同事，宿舍一申请下来就帮我搬家了，直到我养伤都没告诉我。要不然你就别送我进去了，里面肯定很乱，条件也一般。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送你进去啊，万一里面真的很脏很乱，那我还是要把你带回家的。

0: 这跟你家比起来就像个哥哥龙吧。
1: 可是我更喜欢这里。
0: 喜欢这里？
1: 嗯。
0: 为什么？
1: 大概就是这种气息吧，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你把包给我，我自己拿着吧。
2: 没关系的，医生说你要多出来走一走，对你的康复有好处。
0: 是你太紧张了，其实我已经完全好了。
1: 我们待会儿去胃顶先吃老鸭汤吧。
0: 好啊。
1: 我还得去趟图书馆，胡秀芬让我帮她借两本书。
0: 我陪你一块儿啊。
1: 不用了，你在这儿等我吧。

0: 们这个联络点又重新启动了吗？
1: 是的，我们已经把学校里的可疑人员都进行了逐一排查，现在查清了，也就可以正常启用了。毕竟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络点啊。
0: 嗯。

0: 嗯，这老鸭汤的味道真的很好。那我再给你盛一碗。
1: 不用了，我已经喝饱了。
0: 你要喜欢这家，以后我们还可以经常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喝咖啡，一起去看书，还要一起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什么忙？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我想请你帮我送一封信。
0: 白塞中路16号，大门的左边有一个信箱，你要把这封信放在信箱背后的夹层里。
1: 这个信是？这封信很重要，你一定要在5点钟之前送到。
2: 您放心，我一定准时送到。

0: 徐立文老师，电话。我担心有人监视，没敢打电话，更没敢给您送去。然后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把信给送去了。
1: 信封拆了没？没有，原封不动的送去的。做得好，非常好。
2: 他们一定是在信封里面做了手脚，而就是一个陷阱。不论你多小心，只要你打开信封，他们就会发现痕迹。他们在怀疑我。
1: 试探吧。从你接到信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对你进行了无死角的严密的监控。你去过哪儿？见过谁？有没有打过电话？甚至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异样？全都在他们监控之下。
2: 我一直很小心，应该没有破绽。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觉得有人要约你见面了，而且这个人就应该是他们组织中的领导者。你只有过了他这一关，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认可你。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 在他们面前，你不要试图用任何的手段、技巧，或是眼睛，因为你用了，也无济于事。他们问你什么问题，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回答，不要尝试着去做别人，只做你自己就好。
3: 我们坐这里吧。好。
4: 两位喝点什么呢？昂列，好，稍等。你也喜欢喝昂列啊？
5: 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你经常到这儿来吗？
4: 嗯，我以前老来这家，这家的咖啡很好喝的。
5: 站长。 人都在里边，门口有我们的人。
2: 有接触可疑的人吗？
5: 没有。

0: 谢谢。
1: 谢谢。
2: 请慢用。
0: 好。你习惯放糖吗？
1: 好。

0: 我其实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今天来这里，我是要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我们俩认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也相信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所以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去做。那你等我一下。你好，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
2: 可以的。

0: 待会儿会有一辆车经过这里，你直接上车就好。
1: 那我要去哪儿呢？
0: 你愿意相信我吗？
1: 当然。
0: 那你就先别问了，到了地方你就会明白的。
1: 嗯。

0: 村里肯定是共党，事业部位是什么重要人？
1: 要不要跟上？
0: 不用。他们之所以搞突然行动，一来是为了监测，二来就是为了摆脱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现在能祈祷的，就是希望林南生发挥正常，最终得到他们的信任。

0: 知道为什么要你到这儿来吗？
1: 不知道。追真叫我来的，所以我就来了。
0: 如果他让你做的事有危险，你会做吗？
1: 会。
0: 如果像上次那样，会危及到生命的。
1: 如果是必须的，我会做。
0: 什么样的事情是必须的？
1: 如果危及到朋友的生命，或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0: 你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身手？
1: 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0: 学生游行的时候，你打倒了几个警察？
1: 哦，我小时候在村子里，要照顾弟弟妹妹，我怕他们被别人欺负，所以就跟村里的武把式学过几招，算不上什么身手。先生，您是？
0: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1: 您好，我叫徐立文。
0: 徐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0: 队长，您安排事情我找过顾主任了，可他非要您亲自过去才行。
1: 之前也没这个规定啊。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你找他签字的时候，他有没有向你打听过我的情况？
0: 没有。好，我知道了，你走了，先忙。
2: 进来。
3: 顾主任。
2: 哎呀呀呀呀，你可算是回来了，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1: 我不回来不行啊，我们手底下的人等着领外勤补助呢。
2: 不就填个单子吗，能耽误你多长时间？
1: 就填这个表啊。那您让我手底下人填了不就完了吗？我这每天忙的没白没黑的，哪有空回站里？
2: 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啊，是财务方面的要求，你不填具体的任务内容，他们就发不了钱。你说这个你手下敢随便乱填吗？
1: 任务内容？
2: 对，你赶紧填，填完以后我跟财务打个招呼，你把钱一领，我这个月的工作就算了结了。
1: 必须填吗？
2: 你也可以不填呢，那你领不了补助啊。
1: 主要这次任务吧，都是站长在亲自负责，现在还在保密阶段。
2: 具体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填啊，你这到时候信息一泄露，我这油嘴说不清啊。
1: 那您看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写？
2: 这得我教你啊。你这样吧，你把行动写一个代号，结束以后再把具体内容补上。具体的姓名嘛也不用写，写人数，人数。
1: 那行，那加上我一共就俩人。
2: 哦，写四个吧。那没白没黑的，一个人盯俩人的活。
1: 好，谢谢顾主任。
2: 行行，别客气，别客气。哎，具体内容不要写啊。
4: 顾主任您看

0: 哎，很好嘛，这个财务那儿就应该能交差了。那么早填完就没事了，对吧？
1: 来，顾主任您先忙着。哎，
2: 镇长还等着我。
0: 你赶紧，别误了大事。
1: 顾主任再见。
0: 哎，再见。

0: 站长，我昨天晚上见到林南生了。
1: 安全吗？
0: 按照您的指示，见面的时间、地点都是由林南生来定的。
1: 有什么新情况？
0: 林南生见到了朱一珍的上级。
1: 对方亮明身份了？
0: 没有。对方只是说，是朱一珍的朋友。
1: 问了林南生什么问题？
0: 没问什么问题。对方非常谨慎，林南生甚至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脸。
1: 这应该是一次考察，也许林南生已经在他们的考察接纳范围之内了。没想到林南生还真有两下子，如果能顺利的潜入共党，
0: 不，到时候我们争取端掉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别兴奋得太早，这无凭无据的，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1: 敌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谨慎，他们越谨慎，这就越说明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大鱼。
0: 站长，这个是林南生整理的具体谈话内容。
1: 嗯，他应对的算是得体。
0: 他们见面的是一家照相馆，要不要派人严密监视？不用。
1: 一旦打草惊蛇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现在是最关键的阶段，不能有任何的破绽。明白。
0: 照相馆之后，共党对林南生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
2: 目前没有。
0: 您是不是担心共党对林南生有所怀疑？尽快联系林南生。
2: 让他一定沉得住气，不要表现得太积极。待人接物，越正常越好。
3: 是。
2: 组织上对徐立文进行了初步考察。他通过了吗？他完成了指定任务，但是他表现的状态有些复杂。
3: 他怎么了？
2: 他是一个很沉稳的年轻人，有头脑，措辞得体。 反应也很快，这些不都是优点吗？是，但是对一个初到上海、刚刚经历过生死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他的表现和应对太过沉稳，太过有备而来。可是，沉稳冷静，这些不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特质吗？ 他的话总体来说没什么破绽，但是仔细想一想，仅凭小时候和江湖艺人学过武术，就能达到好几个警察吗？别忘了，那些警察可是天天训练的。朱一珍同志，不要让个人的情感影响了你的判断。
3: 我知道，我不会的。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2: 待时机成熟时再正面接触吧。另外，照相馆那个店不能再用了。
3: 嗯。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会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的。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1: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

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会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的。
1: 对徐立文的工作，我们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程序进行。我知道你们关系亲密，但你是个共产党员，要时刻记住你的身份和使命。
0: 嗯。

0: 陈老师，你可回来了！站里领个补助，给你放桌上了。
1: 站长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2: 夸你表现不错，站长说关键时刻让你保持高度警觉，
3: 千万别露出马脚。
1: 我知道。

0: Excuse me.
1: 啊，先生您好，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是早上刚刚烤的。
0: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
1: 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我很喜欢学习你们中国的文化。
0: 谢谢。这个播放的钢琴曲是？
1: 啊，这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四季》。先生也喜欢听这首钢琴曲？
0: 我非常喜欢。我有个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张唱片你是在哪儿买到的？我之前去过上海很多家唱片店，都没有买到。
1: 啊，这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上海你是找不到的。
0: 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你能否把这张唱片转让给我？它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先生真有趣，到蛋糕店里买唱片，这是对糕点的侮辱。先生太大方了，买了这么多面包，我还有很多唱片，你下次再来。
0: 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你，慢走啊，
0: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0: 好，
1: 早上好，
2: 孙老师好，
1: 早上好，
2: 孙老师，来那么多面包啊？
1: 来，你们尝尝。
2: 谢谢秦老师。

0: 哎，弗莱饭馆吗？请帮我找一下领班小王。
1: 出什么事了，这么急？
2: 我找到岭南省了。他在哪儿？就在你们的申江大学。什么？
1: 这是他的档案。
2: 竟然是他！
1: 你们见过面？他自称徐立文，最近一直在接近朱一珍，参加学生游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成重伤。 在朱一珍家养伤，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2: 朱一珍是谁？
1: 就是康克尔咖啡馆的那个姑娘。当时你找了小乞丐给她传递信息，她是申江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2: 那我现在明白新工队为什么要参与镇压学生游行了，就是为了给岭南省创造接近朱一珍的机会。
1: 之前我专门查过她的档案，没有任何问题。 平时的表现也非常优秀，我们正在考虑发展他。朱一珍同志的工作是十分严谨的，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感情向林南生透露任何组织信息。
2: 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
1: 我马上去通知朱一珍。
2: 所有相关人员都要转移，在完成撤离之前，不要惊动对方，我们不能低估了陈某权的反应速度。
3: 季老师好。

你拆开吧。

0: 英文原版的《草叶集》。
1: 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0: 谢谢。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2: 祝一真，还你书。啊。

0: 进来吧。好。怎么了？
1: 徐立文呢？他在阅览室呢。你们在干什么？看书。待会儿我们要去看电影，顺路去他宿舍取东西。你仔细回忆一下，最近他有没有什么反常举动，或者询问一些关于党组织的情况吗？
0: 没有，自从上次你们见完面之后，他也没有再问过我任何事情。
1: 我刚刚得到情报，他是国民党特务，本名叫林南生。
0: 这怎么可能啊？
1: 我知道，你一下子很难接受，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虽然他救过你的命，那也应该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朱一珍同志，
2: 我已经安排好你的撤离，我让你就当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0: 好。
1: 这个呢是地址、钥匙，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非常安全。我会很快与你会合的，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联系，包括你的家人。坐黄包车去，一定要快。

0: 魏镇长，是我。我有一个情况要跟您说一下。
1: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不用慌，有阅览室待命。

0: 哎，你好，接行动队。啊，行动队吗？我是，当然是顾主任。
1: 顾主任，什么事啊？
0: 请你们三队的队长把新增人员的名单拿来。
1: 顾主任，三队的队长出去了。
0: 说好了今天要送来的，他怎么又出去了呢？他去哪儿了？
1: 他跟站长一块儿走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0: 啊，不用了，一会儿我下去取。

0: 镇长，
1: 出什么事了？他不见了。他离开图书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1: 从来没有过。中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商量一起看电影的事儿。
0: 去哪儿看电影？几点？
1: 下午3点半，大光明电影院。
0: 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在哪儿见的？
1: 原来是。
0: 带我过去。

0: 学生还了他一本书，就是这本。我检查过了，这本书就是这个图书馆里的书。但是那个学生找不到了。他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用橡皮擦拭这本书的动作？有过。
1: 查取的内容应该就是他们早就约定好的暗号。送书的学生认识吗？
2: 从来没见过。
1: 看样子我的判断是没错，他应该是接到紧急通知才离开。你。 多调些人来，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要登记和审查，看看有什么线索。
2: 侦查，他可能失去执行紧急任务了，所以才不告诉别的。
1: 把学校再给我仔细的搜一遍，把张继之一的人全都给我抓了，通知朱一真家的监视点，一旦朱一真露面，立即给我抓。还有，顾晨言给我盯紧了，他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是。你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
3: 如果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他不会这么不辞而别的。朱一真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一旦撤离的话，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把你认识的跟他有关的老师同学全都给我挖出来，逐一排查。
4: 是，
3: 来，您慢走。
4: 我知道了，满月酒必须得去，
3: 尽快，放心吧。
4: 哎，好了，不说了，我得赶紧准备去了。到底怎么了？
3: 具体情况不清楚，老季通知紧急撤离，他已经在撤离中了。
5: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你先走。
4: 不行，情况紧急，你先撤离。我把文件销毁了，就去跟你汇合。
3: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我回趟学校，我坚信林南生不一样，他值得被争取。
1: 洪道，
2: 李山还没有完全康复
3: 啊，还没好利索。
2: 那我带人到前面搜，你在这附近搜。
3: 行，那我们先分开走。
2: 好。

你去哪儿了？我都知道。你不是徐立文。我不管你是谁，但我知道你说的那些关于未来、民主、自由的话题，一定都是真的。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

0: 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
1: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这边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臭满袍。

0: 下了班没事吧？没事啊，吃饭，抓紧收拾东西，现在就走。你太着急了，你饿了呀？
1: 不是，没到下班的点儿呢。老陈带着行动队的人出去办案子了，一会儿撞见我们吃饭去不合适吧？
0: 老陈出去了？
1: 啊，你不知道啊？亲自带队，一定是个大案子。
0: 老陈对我的信息隔离做的是真好，我这个副站长就是个摆设。
1: 你这话，哎，回来了，你看看。

0: 真回来了啊？这么多人就抓个小姑娘回来啊？走吧，瞧瞧去。
1: 哎，老陈，这是信息隔离呢，不告诉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
0: 他能把人带回站里，明摆着就是让咱们看的，要不然直接就大通旅社了。你这，快到下班的点了，快快快快快！
1: 也对啊，
2: 站长，去张记执衣的人回来了。
3: 来坐。
0: 站长您回来了。
4: 啊，
1: 站长亲自带队，辛苦。
4: 这回还真有收获
1: 哦。
4: 朱孝先的千金朱一珍涉嫌通共，
0: 真想不到啊。

0: 是吧？
1: 可惜了。
0: 嗯。哎呦，小林也回来了。
2: 好，顾主任好。
0: 那你们忙，我们先走。
3: 好，
0: 辛苦了。
4: 把人带去审讯室，快。
3: 是，走，快。
0: 想吃点什么？
1: 吃这事儿你比我在行啊。
0: 有一家馆子八宝鸭做的地道，咱们尝尝去。
1: 顾主任推荐的，绝没错。哎，
0: 哟，我的钱包怎么没带？
1: 哎，这我说吃什么饭呢？我请。
0: 我定的地方，你开玩笑？等我一下，马上来。
1: 哎，这车挪挪。

0: 哎，福来饭馆吗？
1: 你好，这里是福来饭馆。
0: 我找领班小王。
1: 对，我就是。
2: 请问您贵姓？
0: 我姓顾。请问技师傅在吗？
1: 我去看看。
0: 我等你电话。

0: 上，季师傅出去了还没回来，
1: 请迅速的找到他，我要吃他的八宝鸭。
0: 要不您先过来，我再找找试试。
2: 你是干什么呢？
1: 不管怎么说，你八宝鸭是必须要有啊，我一会儿就到。好，再见。
2: 我拿瓶酒啊。哎，
1: 生意都好成什么样了，你说现在才几点啊，包间没了，咱们就做隔间怎么样？
2: 隔间就隔间吧。啊，就是他吧。哎
1: 呀，真是火。
3: 从现在开始做好记录，所有打过来求情的电话一律不接，对外就说是请朱小姐回来配合调查，事情问清楚了自然会放她回去。
4: 是。
5: 站长，张继质疑那边只抓了一个小伙计，老板跑了，说是有事回杭州老家了，派去老家抓捕的兄弟已经出发了，杭州站那边又打好招呼了。
3: 共党现在会立刻转移，你要抓紧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让朱一珍尽快开口交代出他的上线，我们还有一丝希望。
5: 直接上刑吧。
3: 不可以。
5: 要是他拒不交代呢？
3: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只要他把事情说清楚，交代出他所知道的情况，那就算是自信人员，我不会为难。
4: 站长，
6: 我请求负责审问朱一珍，我了解他，我知道能用什么方式让他开口。
3: 好，你去审他，今晚务必要让他开口。
6: 是。
5: 镇长，我担心林南生。
3: 不用担心，朱一珍对他有感情，让他去审更容易击溃朱一珍的心理防线。

0: 我叫林南生，这里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
1: 朱一珍，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抓你来吗？你这样闭口不谈，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只有配合我们，才有活着出去的机会。

0: 今天是谁告诉你我的身份的？你的上级是？你是江苏常委的，还是陕北派来的？你好，两位，
1: 领班
0: 啊，
1: 我姓顾，刚才来电话订过位。哦，
0: 顾先生，这边请。
1: 嗯，好。这个菜我都已经点好了，抓紧上吧。
0: 好嘞，请稍等。
1: 哎，把这瓶酒麻烦开一下。
0: 好，
1: 哎，八宝鸭一定要你们大师傅亲自做的，我能吃出来啊。
0: 明白，我这就给您盯着。
1: 来，王副站长，请坐。
2: 哎，这家生意还不错是吧？
1: 不错，味道也不错。王副站长。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心神不宁的
2: 啊。你说这朱家大小姐怎么跟共党搅在一起了？
1: 被利用嘛，年轻呗。嗯，这事你也关心吗？
2: 嗨，我表弟一直想跟朱家做生意，之前让我给牵线。你说这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1: 占股了，占多少啊？
2: 这我还占多少啊？这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怎么跟人联系啊？老陈这回搞这么大阵仗，能把人带回来，那说明肯定有实证了。刚才来的路上我就看见了，老陈这回还真没完了，
1: 就当是派人保护我们。
3: 我管他。

0: 你要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么拖下去，真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1: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0: 今天，你必须要说出你的上线是谁，你才能出去。 朱小姐，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你自己想清楚。

0: 哎呀，老郭，
1: 哎，
0: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每天晚上，都得喝点，要不然根本睡不着。
1: 你怎么了？哪来那么多烦心事？
0: 就每天啊，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我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5: 再请董事
16: 让宣纸给你们签。
17: 让宣纸给你们签。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李旭。

0: 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章，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秀美爹啊，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啊，我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我就喘不过气儿来。我跟你说，越干越寒心。
1: 我懂，
0: 你还真不懂。虽说咱俩都是黄埔的，但你是五七的，经历过枪林弹雨，你有资本，我没法跟你比。
1: 不能这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你现在位置比我高，你说你还有什么不知足？
0: 你不用安慰我。那是你压根儿就无心仕途。你说这老陈一点证据都没有，还天天揪着内奸这事儿不放。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1: 老陈的心思不好猜。
0: 他说有内奸，证据呢？办案查人，这是最基本的吧？
1: 那是。
0: 全站上下，连一线带内勤好几百人。他到底想怎么查呀？我就搞不懂啊。他这么做，你说那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
1: 都是为了工作。工作？
0: 你别、你不用替他说好话啊。我知道你们是同窗，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点啊，他怀疑谁都行，怎么连你还能防着呢？那他还能信得过谁呢？
2: 哟，先生，
3: 好，
2: 一位，好，这边请。
3: 先来壶碧螺春。
2: 好嘞，
0: 来，别自己喝呀，我陪你
1: 来。来，你要这么说呀，我对老陈最近的一些做法，还真有不解之处。你说啊，就我这么一个清闲的差事。

0: 要把李南生放在我身边。
1: 小林前段时间不是请假
0: 要回去看他老母亲吗？
2: 我知道。
0: 哎，我还给了他几个钱。

0: 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1: 都是老同学，我理解他压力大，他拿我这做点事儿是给别人看，我都明白。我们配合嘛，是吧？他把气消了，自然心里就顺溜了。我是这么想。
0: 之前我可没从你嘴里边听到过老陈的半个不字儿，你这是跟我说心里话了？
1: 这么说吧，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聊，平时都在站里，你我是副站长，你说我能说什么？
0: 不是，你要这么说，来，
1: 哎，不。
0: 你要这么说，老顾，
1: 啊，
0: 这杯我敬。
1: 怎么？不敢。
0: 你拿世安当兄弟，
1: 王副站长。
0: 朱小姐，你这样拖延时间，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这样吧，来说说我们俩。我只骗你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你的。
2: 来到这里，你不要心存任何的幻想。
3: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骗子怎么能这么有底气？
0: 你既然知道我骗你，你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3: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是共产党。
3: 林先生，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要说我是共产党。
0: 好，那我们就从认识你开始说起。
3: 你想炫耀什么？
0: 我只是想帮助你回忆能够证明你是共产党的细节。你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学校？其实从你在康可儿咖啡馆出现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在我们视线范围之内了。那个地方是你们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你那天的任务是要跟一个人接头，而跟你接头的那个人就是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共党。
3: 在上海我去过很多家咖啡馆，康可儿咖啡馆只是其中一家，我就是去喝杯咖啡而已。那照你这么说，所有去过康可儿咖啡馆的人都应该被你抓起来。
0: 好，我接着帮你回忆。和你接头的那个人通过一个小乞丐跟你留了话，你肯定把消息传递给了你的上级。后来我伪装成你们学校的助教，一点一点地接近你，开始打探你的喜好，
2: 和你一起参加学生游行。我受的伤都是安排好的，可是你
0: 只看到了我奋不顾身地要保护你。
3: 这能说明什么呀？只能说明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0: 是，我就是个骗子。我在你们家发现了你花朵形状的发卡，也知道了张继之意，那个地方也是你们的交通站，你每次只要一戴上那枚发卡，你的上级就会跟你取得联系，而张继之意里的老板和伙计也是你们的人，是不是？你的上级为了考验我，让我去送一份情报，
2: 送信的那个地点极为不正常，这也是你们试探和考验我的手段，对不对？
0: 朱一晨。

0: 你太幼稚了！这里是特务处的审讯室，不是你们神江大学的阅览室。我所说的一切，理想和信仰，都是为了迎合你，接近你。你要记住，你和我分属不同的政治立场。
1: 你就是共产党，说，你的上级是谁？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是共产党。

0: 我把林南生叫出来，我低估这个朱毅真了。这就完了。老顾，我敢说，全站上下你是最懂我的。但是之前。 真是碍于你和老陈的关系，我是真不敢跟你走太近。咦，那你就想多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把王志调回上海的吗？怎么着？我跟戴处长下了保证，利用王志能把共党江苏省委从上海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否则把我从升少将的考察名单中除名。这样。
1: 戴处长才从卫戍司令部把人要回来。那现在王志死了，你以后……这话啊，我跟谁都没法说啊，没用啊。你说也是，咱们俩出来吃个饭还派人盯着，的确哈。<笑>
2: 王副站长，王副站长，知道我是谁啊？知道，王副站长。哎，二位兄弟怎么，执行任务啊？说话。
0: 没任务。
3: 没任务正好。
1: 坐下喝酒，这是王副站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坐下。我去趟洗手间。你没事吧？我没事。陪好了，酒满上。
4: 给您倒上。
1: 就咱们俩，能见到你太好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中间的过程以后再说。朱一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和另外一名同志被捕了，现在被关押在上海区。目前我没有办法得到审讯室的任何信息。
4: 还有另外一名同志被捕吗？
1: 是的，是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像个伙计。
4: 是孙福安，他是张继之一的伙计，那里是个中转站，他和老板都是我们的同志。
1: 老板被看见。
4: 之前我已经通知他们转移了，没想到陈默群的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这两位同志都非常优秀，有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吗？这样，你马上通知朱孝贤，让他立即和南京特务处的副处长周耀廷取得联系。此人和陈默群关系不和，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也许会找到办法。
5: 好，我去想办法。

0: 联系朱小贤。
1: 另外，你一定要把能够证明朱一珍的身份的所有的证据全部抹掉，要不然周耀廷没有办法帮他说上话。
0: 好的。哦，再有事儿，到升级县玉衡找我，地址是五里桥路15号，电话号码35175，这里是我们一个新的交通站。哎，切记不要跟朱一珍直接接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2: 主任，

0: 镇长，朱一珍比我想象的要顽固一些。你不是说有办法让他开口吗？今天他失踪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宿舍？镇长，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想回宿舍拿东西。
1: 没想到他会在那儿。在宿舍里边，他跟你说了什么？
2: 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他质问我，为什么要骗他？
1: 你怎么回答？我说这是我的工作。李南生。
2: 你觉得用什么样的刑具可以撬开朱小姐的口啊？
0: 镇长，再给我点时间。
2: 共党不会给我们时间，再这么拖下去，人都转移走了。就算朱一珍交代了，没有任何意义。
1: 怎么了？
2: 舍不得，下不了手啊？
0: 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待在这间审讯室里面，把你跟他之间发生的一切一字不落的全部写下来。

0: 我是给朱先生打电话的人。朱小姐被特务处上来取代走了。
1: 特务处？特务处叫我女儿干什么呢？你是什么人？
0: 朱先生，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想帮你把女儿救出来。在你家养伤的徐立文并不是申江大学的老师，他是一个特务。
1: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想办法联系到特务处南京总部的周耀庭。
1: 你是说那个特务处的副处长？
0: 对，务必想办法请他到上海去来，亲自处理您女儿的事情，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另外，您家的电话很可能已经被监听了。
1: 我想起来了，为了救我的女儿，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0: 现在马上回家，告诉家里所有的人，没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许用电话。
1: 好的，老爷。
2: 裁缝部传递过什么情报？
3: 长官，我真不知道。

0: 全说。
1: 苏洛，朱一珍到底什么身份？
0: 朱一珍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是我们店的老主顾。
1: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长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小伙计，我真不知道。
2: 你别瞒着了，
3: 朱一珍跟你家老板都是共产党。
1: 他们到底接触过什么人？通过裁缝铺
3: 传递过什么情报？
0: 长官，我是真不知道。

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啊，即使胜利的光芒是如此微弱，抗争的代价是如此痛苦。

0: 这个小伙计肯定不简单，一般人就算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我上了心，也会顺着我的话往下说。可是他避重就轻，坚决不提朱一珍和张继之一老板的详细情况。林南生这次的暴露，让我们太被动了。看来还是我们太大意了，让共党察觉了他的身份。 现在想撬开这些人的嘴啊，太难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朱小姐你好，我是特务处上海区的站长陈默群。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吗？很好，你不开口，自然就会有人替你受罪了。
1: 带进来。
0: 真的心疼自己的同志，那就如实交代。

0: 朱小姐，咱们生意是共产的，可什么都不知道。
1: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他就是一个伙计，他犯什么罪了？
2: 都是共党，是共党，顽抗到底就是死罪。朱小姐，这是刚刚开始，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不着急的。
3: 拖下去。
2: 他们让我交代，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他在校场，你看到了。我劝你，最好交代，因为这样拖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佩服你们这种人，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强硬。应该说你们是无知呢，还是有自己的信仰啊？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人，反正我永远不会像你们这种人低头的。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在生死面前，任何的坚持都没有用。
2: 站长。

0: 分的火车从南京出发赶往上海，有公务要在上海处理，请接待一下。
1: 我们会做好接待工作。
2: 站长，走了。
1: 总部办公室来电话，今天上午南京的周耀廷副处长回到上海。
2: 南京怎么会突然派人过来
1: 啊？冲朱一珍来了。
2: 想不到朱家势力这么大。
1: 朱家突然讲情我不意外，但是这么快就惊动了南京，而且还是周副处长，我没想到。33年的时候，周耀廷的七弟贩卖军需物资被我查办，当时他希望我能放他一马，我没答应。对此周副处长对我的积怨颇深。
2: 能知道这个情况一定是我们特务处的老人。
1: 这个人不知道在我们身边多久了。胡队长，备车，通知行动队的备勤人员10分钟以后出发。
3: 是。

0: 朱小姐，我劝你还是都说了吧，不然你的同志可能会因为你而死去。
1: 朱小姐，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郭队长。

看到了吗？这些人的下场，你如果再不说，这就是你的下场。

0: 朱小姐的枪决，你来执行。胡队长，
1: 队长，
2: 执行命令。
1: 队长，注意，这要是死的话，我们就什么线索都没了。
0: 你敢抗命，我就先毙了你。

0: 老爷，小姐被放回来了吗？
1: 小姐犯的什么错呀？为什么被抓走啊？
0: 小姐那么懂事，他们肯定是抓错了呀。
1: 对对对，
2: 小姐是去配合调查的，等事情弄清楚了，很快就可以出来了。我从南京找的关系也已经出发来上海了，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
3: 家路口的附近停了两辆车，已经守了一夜了。
2: 不用管他，只要小姐能回来就行了。啊，昨晚上到现在，你们用过家里的电话吗？
0: 啊，都没有人用过电话。嗯，
2: 你们也不要胡乱猜测了，小姐很快就可以回来的，大家各自去忙各自的吧。

0: 昨天王副站长和顾主任去福来饭馆喝了一顿酒，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家里的电话我们也通过电话局进行了监听，并没有拨出和收到任何电话。不过
1: 什么？
0: 王站长发现了我们，把我们叫进去喝酒，但是也没说什么。
1: 他们两个一直在你们的监控之内吗？
0: 顾主任中间有去过一次厕所。
1: 去了多久？
0: 几分钟。但是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1: 继续监视顾世年，如果发现他跟任何人接触，一定盯紧了。
0: 是。

0: 顾主任早。
1: 顾主任早。
2: 早。哟，侯队长。
3: 顾主任早上好。
2: 早。
3: 有份文件等着您签字。
2: 哦，好好，来来来，请进，请坐。
3: 顾主任，
2: 哎，
3: 这是今天早晨枪毙共党的名单。
2: 哦，哦，昨天抓的，今天就毙啊！雷厉风行呢。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顾主任，
1: 哎，
0: 这是今天早晨枪毙共党的名单。
1: 哦，昨天抓的，今天就毙啊！雷厉风行呢。那个朱家大小姐呢？
0: 拉过去了。
1: 哦，
0: 但是没毙，又从刑场给拉回来。站长说他现在还不能死。
1: 哦，是这样。嗯，好嘞，你看看行吗？
0: 没问题，顾主任，那我就拿到机要室存档了。
1: 那不用，机要室我一会儿要去，我给你捎过去。
0: 那就麻烦顾主任。
1: 没事没事，
0: 那我去忙了。
1: 你忙你的。嗯。

0: 我们在例行检查无线电用品的时候，发现了一张送货单，上面有朱一珍的亲笔签名和他们家的地址。这是当月的购买清单，这是送货单。这台收音机的型号我已经和陆科长确认过了，朱一珍购买的高功效收音机和半年前新装的案子类似。
1: 当时共党就是利用高功效收音机通过改装

加大功效，增强无线接收能力。这样，他们的上级就可以远距离通过广播信号传达指令。即便信号微弱，这种改装后的收音机一样能够接收到。

林南生，在朱义贞家见过这款型号的摄影机。

0: 你见过？在家里什么位置？在朱一珍的房间里。收听时间，内容。
1: 这个我不清楚，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放的纯音乐，没有什么疑点。
2: 陆科长，你什么看法？
3: 王志被抓后，江苏省委的这部电台就突然静默了，但是电台静默。
2: 并不能代表他们就从此彻底不联系了。所以，朱一珍就买了这台高功效的收音机，并进行了改装，继续接受情报。
3: 没错，他这台收音机应该是市面上功效最高的无管收音机，收音效果最佳，且最适合改装。这种收音机应该比。 美国进口的还要贵一些，大概100块一台。这么贵的东西啊！共党应该是因为王志的被捕，变更了情报传递的方式，改为广播信号传递信息。当然，这只是一种怀疑，具体的情况还要等收音机拿来之后，通过检验才能做最终的判断。收音机是管控商品。
2: 只要在这台收音机里找到被改装的痕迹，那朱一珍是共党的身份就能彻底被证实。我到时候看看他怎么解释。
4: 站长，张继之一的老板在他的老家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在押回来的路上。
0: 人带回来马上审理。
4: 是，
2: 一会儿我要去接周副处长，你呢带几个人去朱一珍家，把这台收音机原封不动的给我带回来，越快越好。
0: 是，
2: 去忙。

0: 站长，我接下来该做什么？
1: 把我让你写的东西完整的写完。

0: 站长，刚才孙秘书打电话到车站来，说周副处长已经到站里了。
1: 周副处长来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刚到，人在会议室里，顾主任陪着呢。
1: 陈站长呢？
2: 站长去车站接了，没想到周副处长提前到了。
1: 之前接到过总部的通知吗？
2: 今早接到过总部秘书处的电话。
3: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
1: 行了，我知道了。
2: 是。

0: 老郭，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样子，还是北伐的时候端着机关枪打冲锋的顾慎言吗？啊，你整天在这守着个档案室，那能有什么发展呢？啊，得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
1: 学长费心，当初决定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帮陈站长。
0: 帮也帮了，该帮自己了。哎，你以前给何部长当过侍卫长啊？
1: 嗯，
0: 请何部长说句话多简单呢。
1: 您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是真喜欢这儿，事情少还不操心。上海比南京要舒服得多呀，你们南京有多少大员周末都往上海跑。
0: 哎，行吧，人各有志。我也看出来了，这在上海区啊也没人管得了你。
1: 哎呀，
0: 也不错
1: 啊。学长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这么匆匆来上海了呢？
0: 哎，事出紧急，上面让我来查王志的事儿。
1: 哦，

0: 什么情况？魏王指的是二来，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事儿来了？这时间也没个准备，这老陈也没回来啊。
1: 如实汇报，毕竟人是你要过来的，但是整个行动你没有具体参加。
0: 对对对，这个是关键，必须说清楚。
1: 快去，别让周处长等太久。
0: 报告，
2: 进来。
0: 周处长，上海区副站长王石安向您报道。哎，没接到陈站长通知，不知道您今天来，有失远迎，您别介意。
2: 你们陈站长人呢？
0: 站长，我还真不清楚，他出去办事儿，我这是做副手的。
2: 报告。
0: 哎，快来。
2: 周处长，您先坐，快！您先坐。王副站长，
0: 哎，到。
2: 我这次来主要是调查王志的事情，麻烦你把有关王志事件的案卷拿来一下。
0: 哎呀，这个站长不在，这个关于王志的这个，一直是他这个案卷档案也是。
2: 王副站长。 此次王志事件，你们上海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峰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0: 你爬进来的，滚出去！
1: 朱学长，你听我说，
0: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不会再相信你。
1: 朱一真现在在特务处里，暂时是安全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不管您听出了什么，我现在过来是来救朱一真的。其他的特务马上就要赶到了，他们要检查这台收音机，我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排除这台收音机的疑点。
2: 就是来查这部收音机的，一旦他们发现收音机里有问题，朱一真就彻底追不回来了。
3: 你是谁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把所有人都请到这个厅里来。
3: 是。不准！住手！
2: 的确是特务处上的局的，但是我现在做的一切，真的是为了救他，我爱他。就是这个警局，我现在必须把它拆下来。你帮我拖住他们，尽量帮我争取时间。
3: 来不及了，过去。在我们没有下来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是。
2: 你们俩跟我上楼。
3: 是谁让你们随随便便闯进来的？朱老先生，我们在执行公务，请您配合。
2: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3: 我当然知道了，您放心。 我们执行完公务，立刻就走，绝对不会为难你们。
2: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出去！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
3: 特务处搜查你女儿的房间，
2: 我要去告你们！
4: 放开！

0: 收音机拿出来了，
1: 朱先生，这个收音机我恢复原样了。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如果我女儿能平安回来，请你以后不要再联系她了。我知道了，朱先生，现在麻烦你赶紧帮我出去，外面有人监视，不能让他们看到我。
0: 我们都清楚，王志只有在上海接受审讯，我们来经办，他所供述的内容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但是，当初人一到上海，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我却被完全隔离在了行动之外。
2: 去，给王副站长倒杯水。
3: 是，
2: 坐。
0: 是，谢谢周处长。
2: 有话直说。
0: 我对陈默群站长在王志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有意见，我实在不清楚陈站长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我想我应该有权知道王志的情况吧。
2: 这份档案里，王志在大众旅社遇刺以后的记录非常含糊。
0: 周处长，我一直在努力地做好一名副职。当初王志被带到上海，我第一时间向陈站长进行了汇报。王志遇刺后，他为了引共党上钩，对外宣称人还活着，那全站上下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是很可惜，没有达到他的预设目标。但是无论他想针对的是我个人还是其他同僚，我只希望是不是他能拿到实际的证据作为怀疑的支撑呢？
2: 这件事儿，上峰一定会要个说法。
4: 您出去后，周副处长坐了警备司令部的车来到站里。
5: 警备司令部？
4: 是的，王志的案卷已经送到会议室了。
5: 王志？
4: 是。
5: 有问朱一珍的事吗？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5: 现在谁陪着在谈话？
4: 王副站长一直陪在会议室。
0: 哎，周处长，您喝茶，应该是快了。来，
2: 有一个叫朱一珍的，什么情况？知道吗？
0: 啊，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上海的金融家朱孝先，但至于陈站长为什么抓捕他，我真是不清楚。
2: 那个朱孝先找到了南京，说上海区怀疑他女儿是共党。
0: 是吗？那站长应该是找到了一些相关证据吧。不过他的行动一向是对我保密。
2: 看来陈默群的信息隔离工作做的是很有成效啊。
0: 不过我是听说啊，这个案子陈站长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但如果要有实证的话，早就应该有说法了，您说是吧？这个对于站里的局面啊，我也是非常焦急，想为站长多分担一些工作，多为党国效力，但只是……
2: 意思我懂了。王副站长年富力强，区区一个副站长大才小用了。
0: 哎，不敢不敢，我是在您面前，我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陈站长，您回来了
5: 啊。周副处长在里边，
6: 周处长在问话，我给您请示一下，您稍等。

0: 今后有什么需要啊，您就随时吩咐。
1: 处长，陈站长到了。站长，里面请。
2: 哎呦，周副处长，专程的赶到我们上海去指导工作，辛苦。
3: 大家都辛苦。
4: 站长，周处长一直在等您回来。那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2: 好，
3: 走。
2: 我专程赶到火车站去接您，不想您先行一步到了我们上海区。
3: 一路来得及，就坐了早班火车。嗯，老陈，你稍坐，我把这案卷抓紧看完。

0: 赶紧把收音机送到陆科长那儿去，千万要小心。
1: 是是，
0: 别弄坏了。
1: 明白了。
2: 王志的案子，总部一直非常重视。我这次来也是戴处长亲自委派，我是奉命来调查，还请你理解。流程总是要走的嘛。
0: 理解。
3: 长官，请稍等，周处长正在和陈站长谈话。
2: 我来主要是了解一下，王志押回上海后，整个上海区基本处在信息隔离的状态。对这件事儿，究竟有什么说法？
4: 当时把王志羁押在站外呢，是因为在抓捕他的过程中，我们站出现了泄密的情况。那据王志交代呢，这泄密的源头是共党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代号邮差。
2: 这个情况报告里都很清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邮差的所有记录都只是一种判断和推测。邮差到底是谁，并没有实证，什么时候能抓到也无法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人还死了，这个恐怕不好交代吧。
4: 是这样，周副处长，这些判断和推测呢，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现在确认了一名女共党，她叫朱一珍，她的上级呢，很有可能就是邮差现在的联络人。那我们顺着这条线，只要一直……
2: 这个朱一珍呢，你怀疑她是共党，有实证吗？
4: 正在紧密的调查中。
0: 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向站长汇报，麻烦你们通融一下。
2: 老陈，从邮差到朱一珍，目前为止你这里一份实证都没有，我没说错吧？我必须得提醒你一下，作为特务处的老人，这前前后后牵扯这么多的人和事儿，你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太过武断了？据我了解，在你调查朱一珍的这段时间，整个上海区的中高层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具体行动。
5: 报告，

0: 周处长好，上海执行。
1: 纵队队长胡道义向您报道。
2: 收音机找到了。
0: 报告周副处长、陈站长，我们刚刚从共党朱一珍家起获了一台高功效收音机。
1: 收音机？收音机能证明它是共党？
0: 长官，我们怀疑他对收音机进行了改装，通过广播来接受共党的指令。
1: 收音机现在在哪儿啊？已经送到电讯科了，等待命令，开机检查。周副处长，还得劳烦你，我们先行至电讯科一起检查如何呢？

收音机里的线圈已经被我给查阅了，你什么都别承认。

0: 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改装了的元器件，这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
1: 怎么可能？你再好好看看，
0: 这确实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干了十几年电讯了。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张尼之野老板抓回来了。
1: 胡队长去审，是。
2: 出副处长，你看。

0: 两个月以前的学生游行，祝小姐，你是重要的参与者，对此你有什么说法？
1: 那只是一场抵制日货的游行，我是参与了。林南生也参与了，而且他还为了保护我们，被警察打成重伤。如果这个就证明我是共产党，那林南生。 也是共产党，
0: 朱小姐，之前有一次，你把一封信让林南生送到一个秘密地点，为什么？
1: 当时我在信里写了，我要玫瑰花，并且嘱咐他不要把信拆开，我就是想试探他，要是他把玫瑰花买过来了，就证明他私自拆了我的信。
0: 那他就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1: 朱亦臻。那在照相馆里的上级对林南生进行考察，这是你的组织考察，想要吸收他，你作何解释呢？我们家的身家，相信你们都知道吧？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家的家产，也有不少男人为此目的接近我，我就是想要看看。
0: 我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林南生，一个助教，轻轻松松就打倒几个警察。我当然要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什么疑点吗？
2: 周副处长，我们还发现朱一珍在和他的共党上级利用一个叫做张继之一的店铺进行信息的交换。
1: 我们现在抓了这个张继之一的老板，正在进行审问。我就是去张继之一做了几身衣服，难道做几身衣服就能证明我是共产党了？证明我是共产党，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0: 你家里的。

我清书籍呢？又怎么解释？我承认啊，我跟校园里大部分学生一样，激进而感性。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变得更好、更强大。我也希望4万万同胞能同仇敌忾。难道这也是你抓我过来的原因吗？ 现在想想，我真傻。我怎么一开始就没看出来，你是个冒牌的助教？你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要欺骗我的感情吗？

0: 目前听上去啊，全都没有实证了。问一下审讯室的情况吧。
1: 好。
2: 哎，
3: 招供了吗？
2: 暂时还没有。
1: 杭州站协查的情况怎么样？站长问情况如何？
2: 他亲戚家的满月酒确实属实。
1: 好，我知道了。说他去亲戚家喝了满月酒，还把一份上海的房契给了亲戚，那是他和亲戚买了铺子合伙开店的，就这些情况。
0: 现在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4: 林南生，在你跟朱一珍的交往过程中，他的种种表现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2: 他
0: 算了。陈站长，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0: 这，副官怎么说？王志啊，是在您手里死的。具体情况，你得向总部有个交代。
1: 请周副处长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如实的向总部汇报。但是朱一珍这条线呢，我们真的是盯了很久了，目前也只能通过他找到潜伏在我们上海区内部的邮差。证据呢？
0: 邮差到底在哪儿？你通过朱玉珍，一定能把他找出来吗？还有啊，那朱家的电话可是打到财政部、孔部长那里了。我赶早班车到上海，也有上面的意思。请周副处长明示，
1: 这件事背后牵扯的人非常多，也有戴处长的面子，再加上
0: 周副处长，您说的这些我真的都明白，但是朱一珍目前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明他是一名左倾的激进分子，所以我建议啊，先把他关到苏州的反省院去。
1: 陈站长，朱一珍你怎么处理？我只是建议，不是非逼着你要一个结果。那些相关的卷宗我会带回南京继续看。王志的调查只是一个开始。陈站长，上峰的话我已经带到了，孰轻孰重，自己看着办吧。
2: Thank you.

0: 站长，周副处长已经回南京了，我们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1: 把朱玉珍跟张记制衣店的老板都放了。
0: 放了？站长，朱玉珍绝对是共产党。
1: 我当然清楚。只保留朱家对面的监视点，其他外围的人都撤到两条街以外的同仁里集结，24小时待命。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我不相信他会永远静默。余县现在还在我们的手里，该收线的时候照样收线。

0: 没事了，爸爸。
1: 走，我们回家。

0: 哎呀，啊！快了，小姐呢？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2: 怎么，王姐，
0: 你终于回来了，小姐，你受苦了。
1: 没事，我不好好的嘛。
0: 小姐，你好像瘦了，
1: 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饿了。我待会儿要吃三大只啊。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一切，
1: 让宣纸给你一切。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不知道。

0: 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1: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2: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4: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运动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0: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干妈，王姐，
1: 你终于回来了。小姐，你受苦了。
0: 没事，我不好好的吗？
1: 小姐，你好像瘦了。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补一下。

0: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饿了。我待会儿要吃三大只啊？
1: 随便吃，随便吃，
2: 多吃点。
0: 好了，我真的没事儿，都已经过去了。
3: 好了好了，不要围在门口了，进去说吧。
1: 对对对，我们小姐还要用柚子叶洗澡呢，我老七老早就把柚子叶都找来了。

0: 你写的材料我都看了，我相信你和朱一珍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定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站长，共党很狡猾，把能证明朱一珍是共党的证据抹去得一干二净。从今天开始，你回档案室继续工作。
1: 是。那要是顾主任问起来，
0: 我相信顾主任不会向你询问任何和行动相关的问题。回到他身边，把他盯紧了，从日常的活动中筛出有用的信息，我不相信他露不出任何破绽。
1: 是。报告，进来。
2: 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了，来向您报道了。
1: 跟站长的任务都完成了？
2: 是。顾主任，
1: 哎，有些情况我确实没办法。
2: 我明白。

0: 关于具体的任务，我想站长自然会有安排。啊，你作为下属呢，应该无条件执行命令。这些我都理解，只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以后不要找这些理由啊，比如说母亲身体不好，这样不吉利。
1: 明白。
0: 啊，任务都执行的还顺利吗？放松，放松，不要这么紧张。我给你做一杯咖啡。
1: 啊，顾主任，我来吧。
0: 既然回来了嘛，就继续，安心的在这工作。啊。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些天不在，我还有点想念你呢。回来就好。

0: 小姐，您看这台收音机。
1: 您帮我放回房间吧。
0: 好的。

0: 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把你开除了，这种学校啊，我念就不念了。现在上海啊也不太平，我们还是去香港吧，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大学嘛。我暂时要留在上海，我可以换一所大学。
1: 但是我需要留在这里。晨晨，你留在上海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太像你妈妈了，浪漫，爱冲动，在这个乱世之秋，冲动会给你惹麻烦的。
0: 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你要是不想去香港，那我们去英国、法国，或者美国，你自己选。爸爸，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一下，好吗？
1: 晨晨，经过这次事件，爸爸发现你长大了，也成熟了不少。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爸爸一句话：政治太复杂了，千万不要参与。你想啊，抓进特务处的人，有几个是好好出来的？

0: 爸爸，你放心，以后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你照顾好自己，那我呢？你怎么就不为我想想？还有你身边的这些人，王姐为了你在厨房里偷偷的哭了好几次，做菜都忘了放盐。你被带走的当天晚上，张妈偷偷的去找她一个亲戚，她的这个亲戚在政府消防处的一个

科长家里看我，他去苦苦的哀求人家，一定要想办法把你救出来。他们是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但是他们跟爸爸一样，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人了。

0: 什么情况？
1: 站长，共党江苏省委那部电台的上级台突然启动了，而且一直在呼叫。昨天晚上8点呼叫一次，12点和凌晨3点重复呼叫，电文完全一样。
0: 这么频繁？
1: 是的。
0: 朱一珍被抓以后，一定是他们的上级急于获得这边的情况。
2: 陆科长，时刻监控这个频段，如果江苏省委这个台恢复了法宝，一定要锁定方位。
1: 是。
0: 如果抓住这部电台，那么电台后面的江苏省委核心成员以及邮差就浮出水面了。
3: 喂，
1: 顾主任。
3: 陆科长，
1: 忙着呢。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要查看一些已经归档的文件。
3: 哦，什么内容？共党江苏省委地下电台活动，明白明白。来，你先从这儿给签个字。
1: 好，
3: 好吧，我给你找啊。嗯。最近没有收录共党电台活动的资料啊，看来你们电讯科挺闲在，哈哈，我就跟着闲在。
1: 那是因为共党电台最近不够活跃
3: 啊。但是这些档案应该没有什么时效性，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1: 通过对共党电台的历史活动记录，就有查出串兵案的可能啊。
3: 哎，是是是，术有专攻，的确厉害。这个查共党电台，你们科可是我们站里的顺风耳、千里眼。
1: 哪里哪里，顾主任言重了，本职工作而已。
3: 好，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1: 好。
4: 哎呦，顾主任。顾主任请。
3: 哎，哦，来了。您找我。
4: 哎哎哎，上座。
3: 哎嘿嘿，您客气。什么事儿啊？
4: 烦。
3: 又怎么了？
4: 是之前我跟你说我表弟要跟朱家做生意那件事啊，他又跟我提了。你说这个弄得我实在是乱呀，乱了。
3: 哦。要我看呢，现在是个好机会。
4: 好机会。
3: 嗯，
4: 人家家的千金刚从咱们站里边放回去，
3: 所以嘛是个好机会啊。人是你抓的吗？
4: 那不是，
3: 顺水人情来了。你想啊，朱孝先是不是个生意人？
4: 哎，
3: 女儿让人抓了，不久又给放了，谁起的作用？周处长从南京来到这儿，给老陈压力，把女儿放了。那朱孝先对周处长必定是感激涕零啊，他得找机会报答他。怎么报答？
4: 啊，怎么报答？
3: 你想想怎么报答？
4: 我想想。
3: 嗯，
4: 你就直说吧，我急死了。
3: 嗨，你看啊，你表弟是做沙场生意的，你现在趁此机会把这个关系给他们建立起来，让朱老板出钱，你表弟管理，给周处长干股，年底分红，一切顺理成章。
4: 对呀，你说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哎，周处长可跟我说了，朱孝先把电话都打到孔部长那儿去了。孔部长啊，你要把这条线搭过上，以后你要在南京想办点

0: 是，谁敢不给你面子？
1: 老顾，
0: 嗯，
1: 你在档案室真是委屈了。
2: 这事儿就按你说的办。
0: 这话说的，以后发了财，你可得念我的好哦。
1: 嗯，什么话呀？这事儿得咱俩一起啊。
0: 哎，不行不行，对做生意我是一点兴趣没有。
1: 我管你有没有兴趣呢，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有你在我踏实，不是让你白拿钱。
0: 哎，
1: 多帮我出出主意。
0: 有事情你就请教我。不不不，不是请教，你有事啊你就可以跟我商量，反正我帮你出主意
1: 是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0: 好好好
1: 啊。哎，那个小林听说又回你那儿去了。
0: 哎，是是是，嗯，那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啊，
1: 都好就好啊。
0: 嗯，爱吃梭子蟹吧？
1: 哟，
0: 我昨天在这个生记鲜鱼行啊，订了几只梭子蟹。
1: 嚯
0: 啊，要不给你也来几只？
1: 不是，啊，可以吧？
0: 啊，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好吧？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想的都是挣钱的事儿啊，你都想的是花钱的事儿。
0: 有人能挣就得有人会花呀。嗯啊，351-75。哎喂，生记鲜鱼行吗？哎，我姓顾，昨天我订了几只梭子蟹，到了没有？好极了，我一会儿就来取啊，再给我添几只。谢谢。
1: 哎，你让手底下人去取不就结了？
0: 不行，我底下那些人不能干，
1: 啊，
0: 生的活的他们都看不出来。
1: 不是，那等您的梭子蟹，
0: 那我去了啊。
1: 哎
0: 哎。

0: 你好，老板。
1: 哎呦，您来了。哎，来，您看看啊。哎呀，这些都是今天早上刚上的货，非常新鲜。
0: 都备好了哈。
2: 刘尾巴就在后面，咱们要抓紧。
3: 朱家和张继之一两间是电瓶车。
2: 我去总务科查了考勤，三队的两个小组还在豫园路执行任务，那个地方是朱一珍的家。
4: 陈茂军太难缠了，朱一珍和张老板还都处在危险之中。
2: 孙福安同志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不在我们这条线上。现在搞得我们是进退两难。朱一珍和张老板如果撤了，那就会被视为是潜逃，到处都是特务处的眼线，他们一直会被监视。如果不撤离，就会被这么死死地盯着，很有可能再次被捕。
4: 这个陈茂军。

0: 虽然朱一珍被放了，
1: 但是行动队在他家发现了一台收音机。你知道这台收音机吗？
2: 那台收音机是用来接受上级指示的。怎么，这个也被查出来了？
0: 你不用紧张，既然朱一珍被放了，就应该没有问题。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王志被抓以后，只能用改装的高功效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同时让朱一珍把发报机藏在了他家在银行的保险箱里。这个地方谁都不会想到，应该是非常安全。但是最近连续发生的事很复杂，我们必须尽快向上级报个平安。
0: 我现在有个方案，但是需要上级的配合。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梭子蟹味道怎么样？
5: 好啊，这挑螃蟹的本事全占你最厉害。
4: 哎呀，老陈啊，

0: 活的，身体可是咱们自己的。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应该很清楚。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儿，我就会一直干下去。我必须得推心置腹地跟你说一句，咱们这么多同学，我最佩服的就是你。哎，真的，我在你手下工作就心里感觉踏实，特别的踏实。哼，就是王志这一死，我觉得有点可惜。你说按他这个级别，应该能挖出更有价值的线索。看来
1: 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也不怎么样啊。
0: 不是，说到底啊，还是这共党技高一筹，这一局啊我认输了。
2: 对，认输可不是老陈的性格。
0: 我知道你一定正在酝酿新的计划，只要共党还在上海一天，我就绝不会放过他们。
2: 这才是你的性格。
0: 老郭啊，哎，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是共党江苏省委的负责人，那后边的工作你怎么做？
2: 那首先还是要确保人员安全，时机成熟了再恢复工作。
0: 共党电台的档案你是清楚的，这一段一直处于静默状态。
3: 嗯，
0: 他们把电台给藏哪儿了？
2: 藏哪儿这可不好说啊。最安全的办法还是静默。
0: 有道理啊。
2: 啊，
0: 有道理的。
2: 你没有线索就无从查起。
3: 嗯，
2: 有道理。你又寻我开心，就这点小道理谁都明白。
4: 这哟，顾主任也在啊。
3: 那我不打扰。
4: 不打扰不打扰，我们再闲聊。
3: 哦，
0: 那站长我先告辞。
4: 好。
2: 啊，对了，陆科长，我又找到了一些共党电台的活动记录，一会儿我让小林给你送过去。
4: 谢谢顾主任。
2: 你客气，都是为了工作。
4: 嗯。
5: 买肉啊，看一下，这肉还挺新鲜的。
6: 您是朱先生家的张妈吧？
5: 啊，我是。
6: 王姐今天没来吗？
5: 啊，今天我买菜。
6: 哦，对了，这张钱麻烦您帮我还给朱家小姐。啊，是这样，那个早前我孩子生病没钱治，朱家小姐听说了以后啊。您一定要帮我还给他，谢谢啊。
7: 大姐，粥还要吧？
5: 啊，不用了。小姐，
8: 进来。
5: 小姐，刚才在菜场有人要还给你50块钱，说是之前你给他女儿看病的。
8: 哦，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5: 行，那我出去了。
8: 嗯。

0: 看什么看啊？
1: 这家属刚进去，我们不是担心吗？
0: 这是妇科，你们别往里乱看。

0: 朱玉珍，
1: 我是。老吉让我来见你，请转告吉老师，由于我的鲁莽，造成了组织重大的损失，我请求组织对我进行处分。
0: 我会向老吉转达你的态度，现在有重要任务需要你来配合。
2: 朱家的佣人在菜市场被人拦住，神神秘秘的给了他一个东西，之后朱玉珍就去了广慈医院的妇科，我们的人在门口被拦住了，不知道他在里面见的谁。
3: 这么着急就接上线了？
2: 监听那边的人汇报，朱玉珍今天回家，电话预约了明天去汇理银行。虽然现在还不确定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3: 这次一定要小心敌人的圈套，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轻易收网。
2: 是站长，上次抓他就是因为林南生临时暴露太仓促了，这次一定谨慎再谨慎。
3: 去忙吧。
2: 是站长。

0: 友，朱小姐好。
1: 哎，你好，
0: 请坐。
1: 我需要用一下我的保险箱。
0: 好的。

您收好了。嗯。朱小姐，请跟我来吧。嗯。朱小姐，请。嗯。

0: 小姐，慢走。
1: 谢谢。
0: 小姐，

0: 站掉，动了，朱一珍动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刚才朱一珍在汇理银行的保险箱里提走一个半米见方的黑色皮箱，行迹非常可疑。提走皮箱后，连闯了三个红灯，现在还在上海城区里转圈呢，也不知道去哪儿，明显是在甩尾巴。
1: 让你的人盯紧了。
0: 是。

0: 哎，你好，贵中饭店吗？
1: 对，我姓顾，我中午订了一间房，209的吧？是，我这就过去，一会儿见。
0: 小林啊，
2: 哎，顾主任，
0: 我中午出去一趟。
3: 您忙。
0: 嗯，那你盯着点。
2: 好。
4: 顾先生，
0: 哎，

0: 站长，车始终在转圈。
1: 人盯住了吗？
0: 我的人一直在盯着。
1: 把他今天的整个行车路线给我画出来。
0: 是。
2: 站长，有个情况。
1: 你说。
2: 顾主任刚给汇中饭店打了个电话，订了房间，房间号是209，然后他立刻就开车出去了。
1: 他去汇中饭店干什么？
0: 站长，你看，汇中饭店在这儿。

0: 他们这是约好了要在惠中饭店会合呀？
1: 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新的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指挥，目标已经进了汇中饭店。报告，
1: 站长，目标进了汇中饭店。
2: 带枪了吗？带着呢，自己拎着，感觉很重，他看起来有些吃力。有情况再汇报。是。
3: 这绝不是一个巧合。
2: 箱子里会不会装着发报机？
3: 从尺寸上来看，应该是。
2: 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确实够隐秘的。也只有朱家才能租得到这么大的保险箱。可是为什么他会带着发报机和顾主任去同一个地方？
3: 他们一定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发报，也不排除要把发报机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可能。
2: 站长，从这儿到汇中饭店大概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如果我们现在出发，肯定能把他们堵在里边。
3: 通知行动队出发。
2: 是。

0: 站长好，
1: 里面什么情况？
0: 朱一珍和顾主任进了同一个房间。你看仔细了吗？
1: 绝对没错，里面有人一直盯着呢。
0: 你们终于见面了，朱一珍的箱子，他亲手拎进包间了。
1: 中间有没有被调过包？
0: 中间没停过车，我亲眼看他拎出来的。
1: 他们也没有任何察觉。
0: 没有。
1: 我们从后门悄悄溜进去，前门顶好了，别让人跑了。
0: 是。

0: 老陈，你怎么来了？顾主任，你跟朱小姐怎么会约在这儿见面呢？打扰了，例行检查。有什么情况，我会站立跟你解释。
1: 我会听你解释，但不是现在。
0: 把箱子打开。这箱子可是朱家，
1: 咱是老同学，别逼我伤了和气。
0: 打。
2: 这是什么？
3: 上海怡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明细表，出资股东朱孝先占股50%，周耀廷占股30%，王世安占股10%，顾慎言占股10%。
2: 我不做生意。王副站长非要拉何叔一股，
4: 陈站长真是太敬业了，这是还兼着督察室的差呢，啊？带着枪，是来抓共党吗？冲着我来的吧？陈站长消息灵通啊。

0: 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了？
1: 楚副处长，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0: 一点都没有，你这不是人赃并获了吗？行，我一定建议总部好好表彰你。你稍等几天。
1: 你听我解释。
0: 朱先生，查清你女儿不是共党是我的职责所在，完全是应该的，所以不要搞这些事情。这些钱可以送给寄生会或者平儿院。
2: 是，赵副处长批评的是。
0: 再会。
2: 好。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可惜啊，就差一点儿。小星星，你可要认真拍着哦，要是错过我抓到鱼的瞬间就糟了。
1: 知道了。
0: 徒手抓鱼抓得到才怪。
2: 这座石桥是1985年开始建的，
3: 没想到都几十年
2: 了，如今已经过了30-40个年头了。
4: 小心一点，
3: 风景还是不错的。哎，对，来一起拍一张吧，
5: 我们一起拍一张。
0: 老爷爷，
6: 茄子，
3: 叶子真不错。
0: 这座桥为什么也是个景点？它有什么故事吗？
2: 当然有了，村中这条叫风林港的河溪流经下江村时猛地拐了个弯，从自北向南突然转为自西向东，因此每年发洪水的时候南岸都会遭殃，时间久了就没人在南岸住了，但村里少得可怜的耕地又都在南岸，人们为了过河方便就架了座木桥。
0: 木桥是那种独木桥吗？
2: 虽然不是独木桥，但确实也不够牢固，每年都会被洪水冲垮几次，既不安全又浪费木材。
0: 原来如此，所以在河上建一座坚固的石桥。
2: 是啊，这曾经是多少代下江人的梦想。好了，各位，差不多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大家回民宿休息一下，咱们下午再继续。新鸭子，叫上你小李姐姐一起去你家吃饭。
0: 好嘞。喂，哇，回家吃饭了。
7: 哎，老伙计，尝尝我儿子从外地带回来的酒，今天带着游客们逛了哪里啊？啊，
2: 上午刚带着大家看完咱们村的石桥，又勾起了不少往事啊。
7: 哎呀，当初建这座桥可真是不容易呀。
0: 江爷爷，当初建桥都遇到了哪些困难？你给我说说呗。
7: 那第一个问题嘛，肯定就是钱喽。当时村里筹不出钱，只好发动全村集资。
8: 各位乡亲，生产队尽了一切努力，只筹集到了2000多块钱，而造一座石拱桥需要足足4-5万呢、啊。因此，我希望大家出一份力，全村一起来集资，我们一定要把石拱桥建起来。
9: 我支持，
10: 我同意，
11: 我也是，
12: 我也是，
13: 大家一起加油！
7: 老伙计啊，当初你那一呼百应的样子，别提多威风了。
2: 这不叫一呼百应，这叫众志。

0: 成成。
1: 老支书，那当时每个村民出了多少钱啊？200。
0: 20，而且分2年出才出得起。
1: 天哪，20块钱，还没有我一星期的零花钱多。
2: 星牙子，你惊讶个啥呀？这故事我不都跟你讲过好几次了吗？
1: 爷爷，你老跟我讲以前的事儿，可能你讲到造桥的事情时，我已经走神了，就没记住细节。不对啊，造桥要4-5万，如果每人只出20，这不得2000多人出资？下乡村有那么多人吗？
0: 当然是没那么多人，当时就筹到了10000多块钱，所以啊，我又去了信用社贷款。
2: 你们下乡村要贷款建10拱桥？
0: 是的，我们想贷款建桥。
2: 贷款是要有抵押的，你们村里有什么？等一下，老伙计，星牙子，再给你个机会，说说大爷爷当初拿去抵押的是啥呀？
1: 一包珠宝首饰哦。要是有那么一大包珠宝首饰，还需要去贷款吗？
0: 别难为星牙子了，那呀是存折啊。
1: 存折？
0: 对，咱们全下乡村人的存折。
3: 啊，这么多存折。啊，这些加起来也没多少啊。
2: 没关系。
3: 可是主任，
2: 我决定了，给你们下乡村贷款。
4: 啊，真的吗？
2: 能带着全村人的存折过来，如此得群众拥护和信任的村支部，我们必须要支持，出了什么问题我负责。
4: 我代下乡村全体村民感谢你，感谢信用社。
2: 当年啊，咱俩一起家家户户收存折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呢。
0: 是啊，当初真是多亏了村里的各位和信用社的同志们帮忙啊。
1: 没想到光是筹钱的过程就如此波折。
0: 不，光靠那些钱还远远不够，还差着1多半呢。
1: 那还能怎么办啊？
2: 筹不到钱，我们就想着法子省钱喽。
0: 没错，钱不够，我们就少租工人和器械，发动村里人来帮忙，就连建筑材料也是就地取。我记得石料是从15里外的那个什么村来着？
2: 梅川村，是从梅川村挑来的。还有沙土，就直接去河滩上挖。
0: 对对对对对，当时啊，快到枯水期了，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先干起来再说。当时咱们村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呐！
2: 话说造桥的过程中啊，你们大爷爷还有了一次壮举。
0: 你不会是指那事儿吧？嘿，算了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2: 你不想提啊，小辈们想听啊，是不是？对嘛，那天啊，大家依旧在紧锣密鼓的施工，

赶快修啊！水再涨的话，围栏就给冲垮了。

0: 后来怎么办了？
1: 星牙子。
0: 哦。
1: 你大爷。

0: 爷的肩膀就是在那时留下的病根呢。哎，嘿，跟剑桥比起来，这算得了啥？<笑>
1: 爷爷，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啊，眼看着围栏里的水位越涨越高。
2: 机器还在转着，怎么不出水啊？会不会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3: 给我弄点酒，我下去看看。
1: 哎，这能行吗？哎呀，天哪！
3: 注意点啊！

0: 书记小心点，
1: 小心啊，书记。
0: 别待久了，差不多就赶紧上来。哎，还真下去了。
2: 怎么回事？怎么还不上来啊？
3: 行，慢点，
4: 很危险，
2: 太危险了。
5: 上来了！
2: 救命！老天保佑，太好了！
6: 少主。
7: 逸翔，怎么样了？
0: 水泵出什么问题了？
1: 啊！逸翔当心啊！
0: 来去啊！真是，
2: 真让人担心啊！
7: 这水冷得刺骨，这树在下面能受得了吗？
0: 啊！哎，这是
8: 老支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将堵塞管口的垃圾扒了出来，水泵终于又能正常运作了。大家又开始忙碌起来，谁也没注意到老支书肩膀上的伤。最后啊，你们大爷爷带着村里人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那座石拱桥。
2: 老爷爷，你真是太厉害了，当之无愧的英雄。
9: 你们别听着老头子添油加醋的瞎说，村民们能齐心合力克服种种困难建成那座石拱桥，是因为那是下江村多少代人的梦想，更是因为大家信任党，信任村支部，信任村里的党员干部。
8: 说得好，那就让我们啊为下江村变得越来越好干杯。
9: 好，干杯。

0: 刷大半报纸。
1: 为什么我练习了这么久的魔法，进步都不大？难道真的是我没有天赋吗？我该怎么办？
2: 刷大。您需要一些新的魔法工具来快速提升法术。
1: 你有魔法工具？
2: 我是魔法商店新来的推销员，最近店里上了新品。
1: 又想骗我钱？
2: 店庆促销，新品85折哦。
1: 想来骗我花钱？哎呦喂！你干嘛撞我呀？
2: 昨天刚到的魔法时钟，试试嘛。
1: 就这个？
2: 拨动分钟转一圈，提升一小步；时针转一圈，可提升一大步啊！
1: 我考虑考虑。

0: 多魔法书，你要学多久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我要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
1: 鼠阿大，您请问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咦，换你来了。
1: 您是我们的至尊客户，金牌销售员为您服务。
0: 不要，我不会再上你们的当了。
1: 作为金牌销售员，我特意给您申请了最大的折扣，6折。
0: 6折，确实省了近1万，能先给我留着吗？手头有点紧。
1: 好吧，最多只能为您保留1周的时间，要抓紧啊。
0: 亲爱的魔法书，你能不能教我怎样赚钱呢？我上次卖了卖冰水喽。
2: 给你一杯冰水的钱。
0: 可是现在天又不热，对了，还可以卖报纸呀，要好好的计算一下。咕噜咕噜变。
3: 主人，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0: 快帮我算一算，1份报纸2个金币，1周我能赚多少钱？
3: 1天卖出10份，得20个金币。1周7天，得140个金币。
0: 够了，够买魔法时钟了。要是每天都能卖，还能发财呢。卖报，卖报啦！今天刚出的梦幻简报，赶快来买呀！鼠、范范、咪咪鼠，你们要买今天的报纸吗？1份报纸只要2个金币。
4: 鼠阿大，今天的报纸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
0: 这个嘛，每天不都差不多吗？
4: 那我才不买呢，报纸上都是些过时的消息，一点意思都没。
5: 鼠阿大，你还不如卖书，有趣的故事书。
0: 算了，你们不买，我去别的地方卖了。唉，怎么1份报纸也没卖出去呀？
6: 鼠阿大，你不抄魔法咒语，又在搞什么？
0: 我正在办1份全新的报纸。大家都说梦幻简报没意思，我一定要办1份内容新颖好看的报纸。
6: 想法不错，报纸重要的是新闻的时效性。
0: 我知道这份报纸应该写些什么内容了，等着瞧我的吧。
7: 你们说这个鼠阿大能办好这份报纸吗？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加油，看上去不错。终于搞完了，天快亮了。卖报纸了，快来买了，最伟大的魔法师创办的全新版梦幻简报，有趣又长知识，快来看啊。咪咪鼠，你要来1份新版的梦幻简报吗？
4: 你编的梦幻简报能有什么好看的？我才不相信呢。
8: 新版的梦幻简报可真有意思啊，连载故事，每日新鲜事，竟然还有天气预报呢。
4: 豆豆鼠，真的那么有意思吗？我来看看。预报怎么说？
8: 天气预报说明天晴有微风，是一踏青。
4: 我们明天去钓鱼放风筝，准了再钓。

0: 福阿大的天气预报真准啊，今天太舒服了，
1: 快看，云上钩了，快去干呀，
0: 他出远鱼就要逃跑了。

订报，快订报了。对了，我要给大家送报去了。报纸送到了。

0: 才几天，简报版面越来越小，内容也越来越少了。
1: 既然大家对简报有意见了，那就想办法改改吧。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要怎么改版大家才会满意呀？有了，乌龟爷爷，我明天找乌龟爷爷做个专访吧。
2: 鼠阿大，我很喜欢你办的梦幻简报，但是这样办下去可不行啊，希望你会做得更好。
1: 我正想找您做个独家专访呢。
2: 啊，专访是什么？
1: 把您知道的有趣的事写在专栏里。
2: 可是有趣的事太多了。
1: 没关系的，爷爷。可以在专栏里做一个系列的连续刊登。
2: 那就试试吧。
1: 好，我现在就准备。百年传奇第一期，乌龟爷爷的专访。古井的秘密，根据
3: 乌龟爷爷的记事专访。梦幻简报开了新的内容板块，乌龟爷爷的专访，过不了几天又要缩水了，没意思。我要试定支持他的

0: 有客户上门了。是你？
1: 最后期限到了，魔法时钟还买吗？
0: 不买了，办报纸比你的魔法时钟更有趣呀。你请回吧。

0: 是什么天气呀？这么大的风云怎么回家啊？咕噜咕噜变，快快停雨吧。风也该停下了，咕噜咕噜变。终于停了，我真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1: 奇怪啊，一个多月没见太阳了。
2: 乌龟爷爷，您知道天气是怎么了吗？
3: 是啊，好久没见到太阳了。
4: 不是阴天就是下雨，还有闪电打雷的声音，好可怕哦。
5: 是啊，衣服都没法晒。
1: 哎，真不知道啊，我也没见过这种天气。大家一起想想，有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情吗？
3: 有一天睡觉时听到很大的嗡嗡声。
1: 嗡嗡声？那会是什么呀？
3: 我以为是蚊子，也没在意，不知道算不算异常。
6: 我也听到过，不像是蚊子。
2: 想起来了，有天晚上我循着声音出门。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这不是小桃子

0: 看到的就是这样，确实比较奇怪。
1: 好了，看来要找小桃子问问了。咪咪鼠，要不就你去问一下吧。
2: 好的，乌龟爷爷，我明天一定去问一下。
1: 那就这么定吧，时间不早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3: 现在蛙鹿老师又不在，这个鼠蛙蛋怎么还在睡？再不起来，看来我要想个办法让他清醒一下才行。用点什么厉害的魔法才能让他瞬间清醒呢？我这么聪明，一定能想到办法的。有了，麋鹿麋鹿变。
4: 小桃子，你想干什么呀？
3: 当然是叫你起来研究魔法啦。其实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4: 肯定没什么好事，我才懒得听呢。
2: 唉，又是阴天没太阳。还要去找小桃子。
0: 鼠阿大在吗？
4: 在，是咪咪鼠吗？咪咪鼠，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3: 咪咪鼠，早啊！
2: 我是来找小桃子的。早啊！我今天来是受大家的委托，有件事情要问你。
3: 哦，你想问什么事情啊？只要我知道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给大家一个最满意的答案，我保证。
2: 是这样，
4: 咪咪鼠，你快说啊！
2: 小桃子，我想问，是不是你把太阳藏起来了？
3: 终于招来了黑暗世纪的虫子了。有了这些虫子，我就可以变成黑暗魔法了。到时候所有人都要听我的。
4: 我相信小桃子不会这么做的，你不信吗？
2: 可是有人看见小桃子搞奇怪的事，天上就有亮光掉下来。
4: 你先回去吧，咪咪鼠，我来问小桃子，这中间可能有些误会。
2: 那就拜托你了，一定要找回太阳啊。
3: 鼠阿大，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4: 你刚才想说什么？难道真的是你把太阳藏起来了吗？
3: 不是，我不小心召唤来了吃阳光的虫子。
4: 什么？
3: 谁知道那些虫子会把太阳的光都吃了。
4: 天哪，这可怎么办？赶紧让虫子把光吐出来吧。
3: 这我可没办法，虫子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
4: 先找虫子吧。
3: 对不起啊，鼠阿大，我刚才还用锤子砸你呢，你还愿意帮我把阳光找回来？
5: 好了，我出去看看，想想有什么办法吧。
3: 都是我的错，没想到黑暗世界的虫子破坏力这么大，我该怎么补救呢？
4: 火光、魔法都没有用，吃阳光的虫子就是不出现。怎么办呢？
3: 他们把阳光吃完了，肯定走了。
4: 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释放阳光呢？一定要找回太阳。
3: 唉，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只要阳光能找回来，以后我再也不练这种魔法了。
4: 对了，植物吸收了大量的阳光才能生长的。小桃子，我想把植物储存的阳光释放出来，这样应该可以吧？我去试试，说不定能把太阳找回来。

花都长成这样了，处的阳光肯定不够，先把它救活再说。找到了，制作万能魔法药粉的原料。

成了，马上去试试。刚完成的万能魔法药粉，这次全靠你了。要是成功的话，太阳很快就能回来了。只要这些植物能救活，就能释放阳光了。明天应该就

0: 鼠阿大，早上好啊。
1: 青蛙先生，您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0: 是啊，一早醒来看见窗外有阳光了，实在是太兴奋了，迫不及待就出来了。
1: 你说的没错，今天太阳终于回来了。
0: 太阳怎么会突然不见的？
1: 是小桃子不小心招来了吃阳光的虫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0: 不会吧，原来是他。
1: 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0: 只要阳光回来就好，我要去晒日光浴了。日光浴，
1: 我可不想晒什么日光浴，还是找小伙伴们去玩吧。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

0: 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苦。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爷，喝茶。
6: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5: 爷爷的老习惯。
7: 你好，
8: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6: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7: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6: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7: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这个因为贫病交加而被婆家遗弃，并在惠安堡街上插草出卖的妇女叫张月英。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衣不遮体，饥寒交迫。在旧社会，阶级的压迫和奴役使张月英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1929年，苏明生在惠安堡一位姓张的好心人帮助下，帮张月英脱离了前婆家，并帮她治好了病。随后，苏明生和张月英在患难之中结为夫妻，共同萌发了反抗封建剥削压迫和争取翻身解放的思想。1936年6月，西征红军来到同兴县，解放了豫望堡。红军广泛团结和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意义，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启发和提高群众参加革命的觉悟。从那时起，张月英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了解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认识到红军是帮助穷人翻身过好日子的革命队伍，妇女只有跟着红军闹革命，才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

在红军的引导和帮助下，张月英学习文化知识，并同丈夫素明生一起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她在工作中执行命令坚决，接受任务愉快，从不谈条件讲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起点上投身到革命事业的洪流中，成为陇东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批妇女骨干。1937年3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成立定环县苏维埃政府，派张月英到县苏维埃政府任妇女部部长。到任后，她工作积极，果断干练，全身心投入到妇女工作中。77事变爆发后，为了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民主选举。10月，张月英因出众的组织才能和炽热的革命热情，被选举为环县妇女救国联合会主任，后又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妇联执委会执行委员。环县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偏僻山区，贫穷落后，加之封建势力的影响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开展工作步履维艰，妇女工作更是困难重重。按照边区党委的指示，张月英带领妇女干部走乡串户，开展宣传。很多妇女在封建思想的禁锢束缚下不敢出门，见了政府干部，特别是见了男同志，都躲得远远的，有的干脆把门关起来，从门缝里往外瞧。为了尽快打开妇女工作的局面，张月英想尽一切办法接触妇女群众。她来到妇女家中和她们交朋友，用拉家常的方式给她们讲解革命道理，讲解新政府和旧政府的不同，让群众了解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她还通过亲身经历启发引导妇女群众，用自己真挚的感情与妇女群众倾心交谈，很快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妇女们把她看成贴心人、主心骨，有什么问题也愿意主动找她解决。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县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对开展工作造成困难。张月英从来不计较这些，县委机关搬到哪里，她就先做好哪里的妇女工作，风尘仆仆地深入各区乡村，一扎就是十几天。他常对妇女群众说，我们女人生来就和男人是平等的，男人能干的事情女人也能干，如今咱们穷人翻身求解放，不光是男人们的事，我们女人也有份儿。1938年春，县委书记刘昌汉接到去延安开会的通知，临行前安排好县委的各项工作，并专门给张月英安排了几项重要任务。刘昌汉出发后，他的妻子马秀兰感到孤独害怕，就叫张月英晚上陪他一起住。尽管张月英任务很重，工作很忙，还要料理家务，但他还是每天晚上去马秀兰家陪他聊天。他说，搞革命就要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我们的革命政权虽然建立时间不久，但是穷苦人都是拥护新政权的，我们的政权是站得稳的。他还鼓励马秀兰说，我们妇女要争取解放，就要主动找工作做，男同志在要帮助他们搞工作，男同志不在还要把担子多挑一些。因为新生的革命政权还不稳固，土匪猖獗，民情十分复杂，被镇压的反动势力随时卷土重来。4月12日深夜，环县土匪头子赵老五带领100

十余人包围了轮设在和连湾的县党政机关。匪徒们通过暗藏的内奸先攻占了监狱，然后向县党政机关发起猛烈攻击。县保安队寡不敌众，被匪徒层层包围，住在院内的部分干部也紧急向外突围。在这危机时刻，张月英不顾个人安危，背起因受到惊吓而瘫倒在地的马秀兰，从院内往外突围。刚脱离匪徒的包围圈，听马秀兰说还有一个文件包没带出来。党的文件绝不能落入匪徒手里，张月英当机立断，他迅速藏好马秀兰，冲回了办公室。当他找到文件包准备再次突围时，匪徒们冲进了院内，一阵枪声响过，他倒在了血泊中，手里还紧紧抱着文件包。驻防在洪德刘家山的红二团第五大队一连听到枪声闻讯赶来，将匪徒击退。然而张月英和其他数位革命同志已经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张月英从压迫和奴役中走来，他挣脱束缚，凤凰涅槃，在革命历练中成长为坚强的战士，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谱写了巾帼英雄的赞歌。

0: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刘波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1: 四指交叉，
2: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0: 之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为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秀丽的沙漠风光，浪漫的街景小巷，适合旅游的气质之城。不过，放慢游客的脚步，更能看见中卫士的真诚与朴素。这里没有大都市灯红酒绿的喧嚣，更多的时候是安静的慢节奏，随处可见的是一碗精致面食的讲究。那是在一天的傍晚，几代人同在一家面馆享受一碗精致的蒿子面。在这个重口味越来越猖獗的时代，中卫人依然吃得健康滋补，保留着传统的手工工艺，将一碗蒿子面做到了极致。周顺生是当地一家蒿子面店的老板，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和面的筋道，每天早上5点起床来到店里开门，然后开始准备店里一天所需的食材。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几十年如一日。从最初12平米的一家小店，发展到如今的300多平米，这家蒿子面店历经了整整12年的时间。而周顺生与蒿子面的故事却已经不止12年。
1: 小时候啊，妈妈做这个面，我们的这多的都在外面玩，但是过一阵要去趴在窗子上看一下啊，看见好了没好呀，过去臊子可能略微有点肉，不像现在的肉那么多啊，往上一咬啊，我们就啊抢走了，抢走第一口面是先挑起面往啊稀里糊涂一吸，那个感觉是相当通畅，相当的啊舒服。
0: 面馆开张以后，很多同龄人老人都慕名而来，一碗蒿子面吃出了很多人的回忆。和一般的面店不同，中卫蒿子面都是纯手工制作，用的是上好的白面加适量的蒿子，经水拌和反复揉搓，至既软和又有韧劲为止。用擀面杖在案板上擀成越薄越好的圆形面片，稍加凉硬后用面杖卷起，再用薄而锋利的菜刀切成细丝面，把细丝面下锅煮熟，捞在凉开水盆里烧过一下，涮去场面上的黏气，再用筷子挑到碗里，浇上酸汤和肉臊子即可食用。

他们将精细渗入日常，用情意调和五味，把人间烟火过得自然优雅。作为一项文化遗产，中卫蒿子面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而且有很高的食疗价值。蒿子具有健胃清热的功效，使得蒿子面好吃又营养。中卫蒿子面300多年流传历史，带给人们除了它本身的美味，还有时间沉淀的味道。这些味道在漫长的时光和故土、风俗和习惯、香味和回忆混合在一起，才下舌尖，又进心间。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4节气第11个夏季第5个节气，小暑。与南方上蒸下煮、高温闷热不同，宁夏属于干热型。典型的气候特点是白天暴晒酷热，早晚凉爽干燥，午后多局地雷阵雨，昼夜温差大，白天30多度，夜间回落至16到22度，傍晚清晨体感舒适。这样的气候特点也促生了炎炎夏日夜市热闹的烟火气。小暑节气已是宁夏主汛期，相对于气温的起伏来说，防汛最为当先。未来两天，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浦区铜钦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受扩散冷空气和副高边缘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转小雨，气温明显下降。中北部持续高温天气暂告一段落。10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引黄灌区最高温度28到31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7到36度；吴中晴转多云，21到36度；固原晴转多云，16到33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7度；宁东晴转多云，17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

0: 赛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金河小房贷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和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1: 中国简评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宁夏用生态加产业实践为世界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贡献简评智慧。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扎根办税服务一线，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
1: 银川市深挖土地潜力，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效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李逸飞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党中央表彰，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为宁夏争了光、添了彩，充分体现了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展现了732万各族群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追求幸福美好新生活的奋斗形象。希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建。

0: 行初心使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赵耐湘、李志军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当好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王河山参加。
1: 摆脱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中国式减贫方案如何为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破局？答案藏在宁夏的山与沙之间。从金源县依托林下产业破解山区增收难题，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到防沙治沙技术与模式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化治理与减贫事业，宁夏的实践不仅给出了中国减贫的塞上答卷，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2: 仲夏时节，在金源县金河源镇白面村林下产业融合基地里，村民穿梭在木耳菌棒间开展作业。去年基地净利润达到17.2万元，今年计划扩种到80亩，15万磅。产业发展带来了种植、管护、采摘、晾晒等多个岗位，让干不动重活、出不了远门的弱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增收。
3: 从去年开始，同样的那个新工厂，然后我就不用管，到年底我光分红，然后我就在这儿来打工。我这个工资是1020块钱。
4: 带动了本村20到25人的这个弱劳动的，就在这儿的务工，他就是人均务工收入就是在4500到5000。那今年这个行情的话，我预计那就是净利润在30万。
2: 如何在生态脆弱、资源匮乏的地区，让低收入群体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金源县用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给出了答案。近年来，金源县构建政府、企业、农民利益共同体，实现生态改善与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2025年，金源县林军、林药等产业年产值达1.7亿元，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2100户农户增收。2026年，金源绿富共赢模式成功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为生态脆弱地区减贫提供了可复制范本。
5: 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促共赢的发展新路径。我们呢，从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到如今的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我们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2: 而在非洲毛里塔尼亚，从宁夏孕育的巨菌草种苗落户这里，帮助当地养殖户获得优质饲草料。
6: 每年把菌草技术和菌草技术在宁夏实施的经验，结合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发展成菌草产业，都为世界减贫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我们中国的贡献。那现在的这个路子越走越宽了，现在已经成为破解发展中国家这个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难题的一个中国智慧。
2: 如果说金源县林下经济和闽宁菌草的故事是生态变现，那么宁夏防沙治沙的实践则展现了绿富共赢的另一种可能。在腾格里沙漠边缘，麦草方格将生机一寸寸铺满贫瘠的沙地。
7: 2023年宁夏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取得了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族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两个重要成果。
2: 如今宁夏的防沙治沙理念和方案走向了世界，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落户宁夏，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实施，防沙治沙新技术等多项成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上交流推广。宁夏正

0: 逐渐成为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
1: 中心成立一年来，我们争取实施了博鳌亚洲论坛和外交部雅和资金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较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传推广了麦草方格、蓝藻沙结皮等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磷光互补、草光互补等荒漠化防治模式。截止目前呢，有45个国家和431名国际学员参与了培训。
0: 2026年，宁夏还将陆续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实施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建设。随着一个个务实合作的项目落地，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正不断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减贫能力与信心。
2: 马丽是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扎根办税服务一线近20年来，马丽始终怀揣为民初心，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以一线税务人的实干担当，擦亮新时代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鲜亮底色。
3: 马丽老师，我们现在企业买了一个车，但是现在要卖掉了，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4: 机动车的话呢，你现在首先呢要拿着你的这个合格证，还有当时
0: 在银川市民大厅办税服务大厅，马丽和往常一样，正在为企业办税人员解答涉税难题。短短几分钟，原本复杂难懂的涉税事项就变得清晰明朗。
5: 以前呢，咱们企业来办事遇到疑难杂症都会三番几次的来跑，但自从成立了马丽工作室以后，就会现场解决。现场如果解决不了的，就会给马丽发信息，她有空的情况下都会及时回复，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0: 如今的办税大厅高效便捷，井然有序，而在10多年前，办税窗口经常排起长队，群众办事耗时费力，马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那时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办成事。凭着这股较真务实的韧劲儿，2019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马丽工作室成立了。
4: 办税缴费的过程中呢，主动去发现政策的问题、流程的问题、系统的问题，通过我们马丽工作室的直连机制，向总局、向各厅局去上报，然后各厅局、总局、各司局啊，再进行这个优化完善，形成一个这个问题从最初1公里到最后1公里的这种闭环的一个解决处理的一种模式。
0: 从上门求服务到服务送上门，7年间，马丽工作室从最初4人壮大为152人的专业团队，在宁夏及外省市建立25个分市、64个窗口，累计服务解答群众涉税咨询30余万人次。但马丽并未止步，他还探索构建社保费征缴争议协同机制，帮助1000多名职工补缴社保费1625万元。这种勇于创新、务实为民的担当精神，也激励着青年税务工作者。
6: 我们也要多多向他学习，在比如说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工作中，那么有事情也要走在前头，有困难也要迎上去，努力去完成它。
0: 今年，马丽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荣誉背后是一名基层党员对初心使命的坚守践行。
4: 老百姓的事儿，它再小也是大事儿，我就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把老百姓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办好、办明白，让老百姓感受到我们的服务永远都在他们身边。
7: 银川市在土地权改革过程中聚焦盘活增值核心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存量盘活、政策完善，持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8: 毓秀公园是金凤区一处大型绿地，目前正在打造地上地下立体复合利用示范工程。该项目依托公园原有低效场地、林带等存量空间升级改造，规划建设2座全埋式调蓄池，覆盖25.7平方公里片区排涝需求。建成后可新增绿化面积6400平方米，打造90个林荫停车位，兼顾生态景观与便民需求，实现排涝、生态、停车3大功能融合，土地综合利用率提升3倍以上。
9: 完了，把这个修完之后呢，就缓解这个积水，上面还搞上绿化，还有停车位。
8: 近年来，银川市全域推进低效闲置土地盘活工作，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方式

0: 全域摸排资源，累计处置闲置土地1095亩，化解 PR 未公土地4612.8亩，完成多宗城中村、商务楼宇等低效用地改造，同时优化土地供应模式，推行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先租后让等新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下一步将紧扣重点项目、民生工程用地需求，优化审批流程，统筹配置土地资源，以规划为引领，以盘活为抓手，以集约为导向，全力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能。
2: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宁夏博物馆紧紧围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要求，创新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在宁夏博物馆，红旗漫卷，宁夏革命文物陈列，作为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常设展览，从宁夏早期革命活动的星星之火，到红军长征在宁夏的红星照耀，每一件革命文物都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4: 利用馆藏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46件国家一级文物、200余张历史革命照片，生动集中展示了宁夏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敢于奉献的精神。
5: 无数革命先烈不畏困难、坚守初心，才换来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我应当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传承先辈不屈的精神，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了突破线下陈列展览开放时间、开放空间的局限，宁夏博物馆通过扫描馆藏500余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及宁夏地区部分革命遗址信息、科学数字建模等手段，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至国家文化大数据专网，面向全社会开放。
6: 采集了17处的革命遗址，另外还采访了一些革命后代、烈士的这个家属，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这口述资料，我们还给每一件革命文物编了身份证，可以从这个国家大数据平台上面把我们这件革命文物的信息、背景以及它的相关故事搜索出来。
3: 据了解，目前宁夏已公布了2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92处，可移动革命文物累计2165件套。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7月6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山海同心，携手共赢”福建宁夏社科界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宁两地社科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议协作岁月，共商发展大计。研讨会上，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华侨大学、宁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10位专家学者，围绕闽宁协作的时代价值、实践经验、产业发展及未来路径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7: 我们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与福建社科界、兄弟院校、科研院所一道，为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促进东西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8: 闽宁协作具有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作为一名社科工作者，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让它走出宁夏、走出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扩大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3: 闽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杏开源促消费系列活动7月3号举行。来自全国的130家采购客商与彭阳县44家红梅杏种植大户及合作社代表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合作新路径。在集中签约仪式上，彭阳红梅杏及其他农特产品项目共完成签约20个。
9: 希望依托此次供销合作，持续深化闽宁协作，让彭阳优质农特产品能走出山区。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梅杏品鉴区与农特产品展销区，到场客商与游客现场品鉴，对接采购需求。
10: 联系这个商家，准备说回去的时候多购买一点带回去，给

0: 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都尝一尝。
1: 我今年住了25亩，
2: 现在已经有外省的几家跟我们家签订了。
3: 据了解，本次促消费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彭阳县各乡镇还将陆续举办红梅杏专场产销对接会，多措并举推动红梅杏畅销全国。
4: 连日来，多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围绕米宁协作、老区振兴、蜀运保障、文旅业态创新、稳就业促增收等多个领域，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3: 7月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夏同心，号角声声奏响奋进乐章》，报道了同心县深挖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两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生态持续改善，中药材、标准化肉牛养殖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以实干书写革命老区振兴的奋进答卷。7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蜀运开启，宁夏银川机场新增多条航线，加密核心干线，报道了银川河东机场全面优化航线网络，加大运力投放，新增热门旅游地航线，加密10条核心干线航线，迁移服务关口，全力应对蜀运高峰。7月1号，光明日报刊发米宁协作30年带给宁夏的变化翻天覆地，报道了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244万群众，两省区全领域结对帮扶推动协作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赋能，助力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7月3号，中国新闻报刊发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开园，实景演绎山海情，报道了中国首座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在宁夏米宁镇开园，以实景演绎形式讲述东西部协作移民群众艰苦奋斗的山海情故事，推动宁夏文旅发展从传统观光模式升级为深度体验模式。7月3号，工人日报刊发从家门口到省外港，拓港增收路越走越宽，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报道了宁夏多部门协同联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区内外双向拓港，精准服务重点群体，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
5: 7月7号，中卫市沙坡头区27万多亩西沙瓜迎来上市季，这些从戈壁石头缝里长出的金瓜瓜，如今凭借科技赋能和品牌升级，正以更高品质走向全国市场。
3: 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广生态栽培技术和中小果型适度密植模式，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西沙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实现一瓜一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6: 今年我们沙坡头区西沙瓜种植面积27.14万亩，预计产量75万吨以上。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和溯源体系建设，整体品质优于往年。
7: 我们的一棵苗只留一个瓜，从种到收，俺们每棵瓜、每棵苗就弯要50-60次呢。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收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3: 目前，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品牌价值已达35.98亿元，产品畅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当地还将在全国设置20家直营门店，拓宽销售渠道。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宁夏引黄灌区554万亩玉米头轮水灌溉任务已全部完成，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玉米二轮水灌溉已接续启动，各地灵活调整轮灌周期，渠系运行平稳有序。进入6月，灌区迎来玉米头水、麦黄水、水稻天水高度叠加的用水高峰，全区累计引黄河水23.44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推行错峰填谷、编组轮灌等模式，优先保障高口高地等困难区域用水，缩短轮灌周期，确保农田应灌尽灌。同时，各级水利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头，查伤情、访民需，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群众灌溉诉求。 七月，贺兰县将接连迎来多场国家级、省级高规格马术赛事，赛事均在宁夏喜宝。

0: 马术基地举办。其中7月10号至12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开赛。该赛事为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设五个竞赛级别，汇聚全国优质马术俱乐部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同步配套马术体验、非遗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活动。7月17号至19号，全国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接续登场。赛事分青年组、公开组，吸引全国百余组人马组合参赛。此外，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马术场地障碍赛暂定7月20号至22号举行。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银川陆港集散分拨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正酣，预计今年8月竣工投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9亿多元，规划用地143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低温仓库、常温仓库、备品备件库等单体。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助力银川内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6号，2026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暨宁好718全品家电年终会活动在银川启动。本次惠民活动由厂商直接投放超500万元专项补贴，其中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等大家电品类按10%比例补贴，手机数码产品按5%比例补贴，单件补贴封顶500元。该补贴可与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使用。2026年度自治区财政厅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规定，分两批次累计下达3.2亿元支持我区体育事业发展，内容包括加大群众体育支持力度，助力全民健身蓬勃开展，持续竞技体育资金投入，促进综合实力提升，落实青少年体育扶持政策，激发青少年体育发展潜力。7月6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宁夏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的2026年全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决赛开赛。来自全区9所高职院校的35支优秀教学团队，共计137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全面展现我区高职教育多元化、特色化办学成果。
1: 小暑至盛夏时，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也标志着三伏天的到来。此时暑气渐盛，万物趁势繁茂生长。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去感受盛夏风光，也愿您在炎炎夏日里清风常伴，喜乐长安。

0: 彩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带。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

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

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笑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荐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

0: 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

0: 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绿。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

0: 种攀高峰。
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3: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4: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3: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3: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

0: 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

0: 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

0: 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1: 品

1940年，宁夏军阀马鸿逵开始执行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公然搜捕共产党人及抗日进步人士。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正在以小学教师身份做演

积极宣传抗日、组织革命力量的孟长友被捕入狱。孟长友1916年出生于中卫县柔园堡孟家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先后就读于中卫县初级中学和宁夏中学高中班。他热情活泼，好打抱不平，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内心萌发了革命的种子。1937年10月，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后，工委书记李仰南经常到宁夏中学开展秘密活动。在他的教育引导下，孟长友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更加坚定了革命理想。年轻的孟长友革命心切，但是缺乏斗争经验，很快引起宁夏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宁夏工委及时发现了危险，安排他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孟长友和2000多名进步青年一起学习训练，从现实的革命斗争中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拯救苦难中国人民的大救星。1938年底，孟长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此后的实战和训练中迅速成长为具有高度革命觉悟、富于斗争经验的先锋战士。带着党组织的嘱托，孟长友以中央三边特委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秘密开展抗日地下革命活动。1940年初，经人介绍，孟长友被玉望县喊叫水乡海如小学聘为教员。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小学里，他迅速站稳脚跟，打开了工作局面。孟长友把进步师生团结在身边，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利用课堂这个合法的讲台，向学生讲述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策略，讲述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学生走革命的道路。他讲课深入浅出，内容新颖，叙事生动，说理透彻，颇受同学们的欢迎。短短几个月内，孟长友把校内外的革命宣传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在喊叫水一带山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一边教书，一边深入农村做社会调查。他向山区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他的影响感召下，不少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正当孟长友在海如小学宣传抗日、组织革命力量时，马鸿逵公然命令军警宪特侦查和搜捕共产党人及抗日进步人士，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0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等人被捕入狱。不久，孟长友也被特务侦查监视，在喊叫水乡被逮捕，押往银川后，与崔景岳一起监禁在宁夏第一监狱。

曾常有看到崔庆月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敌人觉得孟尝友年轻，妄图使用手段从他身上得到党组织的秘密，但他早已料到

伎俩，无论是酷刑折磨还是威逼利诱，他都坚贞不屈，没有泄露一句党的机密。孟尝友在狱中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敌人极端恼怒和恐慌，但博得了狱中战友的高度赞扬。1940年5月14日，崔景岳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中说，在所捕的人中，不管其是否为真党员，都完全自首了。现在政治上站定足根的抗大生有孟尝友、白玉光、王勃和我，共四人。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党中央。为了同敌人进行特殊的、持久的斗争，崔景岳、孟尝友等五人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牢房中的难友们团结一致，顽强斗争。孟尝友为狱中同志教唱《延安颂》《义勇军进行曲》《打回东北去》等革命歌曲，用歌声向敌人挑战，用歌声鼓舞同志们的革命斗志。他们的革命精神还感染了狱卒，监狱看守余桂林受到感召，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敌人把孟尝友视为狱内共产党的死硬分子，并将他拒不招供的全部情况汇报给了马鸿逵。马鸿逵气急败坏，下令处决孟尝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敌人又一次进行诱降。孟尝友回答，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死，我死而无憾。牺牲时，孟尝友年仅25岁。他的铮铮铁骨和英雄气概，却如丰碑，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生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封写给风土的情书。
1: 酒标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了解宁夏、了解酒庄、了解这个产区的一个窗口。
0: 邢龙，一名讲述宁夏故事的设计师。酒标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业标签，而是在方寸之间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作为设计师又能接触到这个行业里，所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设计能赋予这个酒庄甚至是这个产区更多的一些附加价值，甚至是文化价值。
0: 当艺术遇见红酒，就像历史摊遇见葡萄糖的根系，总会迸发惊人的生命力。
1: 它每一家酒庄都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从风土还是从酒庄的这个故事，都能发掘出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0: 宁夏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每家酒庄都有着属于他们独特的气质和故事。想要设计出与他们最匹配的酒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感受这片风土所孕育出的独特佳酿，去寻找背后动人的故事。
2: 我是希望能在我们的酒标当中，一个是能更多的凸显一些中国元素，包括我们在版式的排布上，或者在我们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有的字体的选择。
0: 好的酒标什么样
2: 更中式，
0: 没有标准答案，
2: 也是
0: 但
2: 就是一个
0: 酒标也可以成为艺术品，这是共识。当艺术融入其中，便会成为一场众口难调的审美博弈。
3: 现在好看的东西已经打动不了人了，东西得有趣啊，得有这种交互感。
0: 对于酒庄来说，酒标的艺术视觉与商业诉求同等重要。
1: 通过我们作品的表达，然后去与市场进行对接，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庄主的三观契合，和庄主的这个想要的这个点一致，这是最难的。
0: 作为设计师，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让美学成为连接品牌与消费者的桥梁。这款酒标用砂石的质感，黄河的蜿蜒，勾勒出这片土地的曲线，既是土地的颜色，也是黄河的颜色。因为这里的葡萄酒扎根在戈壁砂石里，因黄河水的滋养而鲜活。
1: 就是在酒标的设计当中，不仅我们要有酒庄的这种宣传，有产区的宣传，同时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宣传宁夏，宣传宁夏这片热土。
4: 好，尝一尝我们去年做的马斯兰，现在主要还是做蒙旅嘛，做蒙旅这些。
1: 就是跟之前的，其实跟之前的品牌定位还是有点偏离的，是吧？
0: 随着酒标设计的工作越来越多，
1: 定义的是，
0: 邢龙对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被这片风土所吸引，被辛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酒人所感动。
1: 尤其是从一片戈壁到一片绿洲的这样一个20-30年这一个过程，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这是几代人的付出，我还是很荣幸啊，能接触这么多酒庄啊，能为这些酒庄去设计酒标。
0: 好的酒标会说话，邢龙希望贺兰山的风和黄河水的甜能够在方寸之间被具象化，能够被看到，当然还有宁夏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断水了是吧？什么时候断的？供水盐分也得高，大概两个小时以后，过程中
3: 一下提不到3600，
2: 在用水高峰期，别着急啊。
4: 已经完了，已经没有能量了，你们就给我们供个156，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我们
5: 缺水量是比较着急，在200吨，
6: 缺河缺了还缺200，
5: 缺200，
7: 因为我的生产负荷要往上提，
8: 资源还是比较紧缺的。
4: 你们尽量能给我们多供点，每小时能供350左右。

0: 昨天是你多少水？
1: 昨天一天进了5000伏。
0: 现在浮层多少？
1: 现在浮个一小时220伏。
2: 黎少峰有着15年水处理工作经验，在宁东工业园区里为众多企业平衡分配有限的水资源，是他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眼下园区里水不够用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必须尽快完成新一轮用水需求调研，并找到破解难题的秘药。
3: 我感觉有一种很可惜的一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啊，这个有丰富的这个煤炭资源，但是想发展这种煤炭的这种深加工利用，它就需要很多的水，但是呢，我们又有这种水资源不足的这种劣势，是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
2: 破局的希望在哪里？好消息是，一纸水权交易跨越千里，为这片缺水之地带来新的可能。
4: 2023年底，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水务局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阿坝州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将向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出让1500万立方米的黄河用水权。这是我国在黄河流域第一单跨省域用水权。

0: 但黎绍峰为每一方水精打细算时，在上游1600公里外的川西北高原，黄河正展现出它最为丰沛的容颜。若尔盖湿地，黄河上游著名的水源涵养地，孕育着黄河30%的水量，水气充足，绿洲遍布，被誉为中国西部之肺。牧民尼玛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尼玛们从小爱马，他的牧场里有400多匹河曲马。近年来，随着若尔盖旅游经济兴起，他又在黄河边开了一家露营地，骑马游牧成为最受游客欢迎的项目。
1: 体验一下若尔盖大草原上的河曲马。
0: 尼玛们心里明白，是黄河的馈赠带给他富足自在的生活。
1: 对我们游牧民族来说，更多的是依靠草场，当然这个草场也是依赖于黄河的滋润嘛。黄河确实在我们家乡面积特别长，它水源是特别丰富的，自己觉得很幸运，真的特别幸运。
2: 来，帅哥美女，我们开始出发了，走。
0: 同一条河流维系着上游草原的生机，也决定着下游工业的命脉。从若尔盖而来的黄河水，是国家在黄河流域水资源配置机制上的一次重要探索。望着远道而来的水资源，黎绍峰的欣慰中夹杂着更大的压力。仅仅开源是不够的，还要下大力气狠抓截流。
3: 听到这个消息啊，确实是思考了很长时间。我想着，你总不能老是指望别人从别的地方去找水，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从水处理，包括水资源循环利用上面要下功夫，让这个水啊在我们本地区实现循环起来。
0: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0: 地，位于中国西北干旱地带的国家级工业重镇，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但蒸发量却近10倍。宁夏每年约2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配额，为宁东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保障。但要承载一个1000亿级园区的强劲渴求，必须多方发力。园区内，李少峰和团队正在全力推进一座新污水处理厂的建成。他的使命是将每一滴水的价值利用到极致，让宝贵的水流在园区内循环起来。
1: 哎，王部长，怎么回事啊？
2: 啊，做太慢了，这个东西到现在膜还没有装。
3: 时间都过去了，现在问题、
2: 哎、没有。工期已经严重之后了，这个月底前必须要达到处理条件。
4: 喂，想想办法。
2: 我们的供水压力非常大，现在很多企业都急等着用水。
5: 加上了，到
2: 你注意安全，到注意安全。
6: 看到这个工程建设速度慢的话，这让我也是很着急，也很头疼。对于我们来说呀，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处理水、水资源的一种搬运和处理。那我们把这个污水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经过处理以后变成一个再生水。那它需要的这种载体和媒介就是处理厂，而我们这种污水处理厂这种工程的建设的这种速度呀，就直接能决定了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干好、干漂亮的一个关键。
0: 2024年底，现代煤化工产业区中水回用厂2期如期通水，这是宁东建成投用的第7座污水处理厂。如今，园区每天将近有10万吨工业废污水成为可以再利用的活水。李少峰和他精打细算的再生水，让宁东在黄河水之外，拥有了第2水源。这样高效利用水资源的智慧，总能在宁夏的历史脉络里寻根溯源。早在秦汉时期，这片土地就开启了引黄灌溉的历史。宁夏先民凭借勤劳与智慧，开凿沟渠，兴修水利，浇灌出一段璀璨的灌溉文明。2000多年后，为了留住这些与水有关的记忆，一座以黄河灌溉文明为主题的水利博物馆即将建成开放。开馆前，马家窑成为了这里首批招募的预备讲解员。这对于此前做电视台主持人的他来说，既是一次跨界尝试，也是一场从零开始的探索。
7: 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接触博物馆，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吧，就相当于是一张白纸。刚开始呢，就进入的是灌区千秋展厅。我想我首先要讲好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故事，我才能讲好黄河的故事。我们馆呢就给我了这么一厚沓资料，就感觉这个宁夏引黄古灌区有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非常的深厚的。
0: 要吃透这份厚重的史料并不容易，很快他就遇到了第1道考验。
8: 明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区期呢是比较短的，清代的末年呢，我们成就呀这种技术已经达到了古代的这一个高峰时期，煤窖渠道可以说是少则呢有几十条，多的5-600条。
9: 287288289，
10: 这渠主要支渠你们数清楚了没？
11: 就像蜈蚣的腿子一样，数也数不清。
7: 我说天哪，怎么有这么多条渠道，这么多数字？然后一点一点的，他跟我说，其实这些渠道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支渠有哪些。我感觉每条渠道它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我都能从渠道里面感受到他们是如何流淌、如何灌溉宁夏这片土地的。
0: 宁夏平原上，密如织网的14条引黄古灌渠，如同大地的血脉。历经时代疏浚延展，终将黄河的馈赠化作万顷稻香，成就了塞上江南的美誉。
12: 我们宁夏引黄古灌区呢，是秦汉时期就已经拉开了它屯垦开渠的这个序幕，而且不管是西汉、东汉、北魏，包括唐代、宋代、明清，是基本上没有断代。

0: 代的，每一时期呢，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历史印证。
1: 历朝历代匠人能臣的智慧凝结成巧妙的技法、先进的工艺，留在了每一道沟渠深处。为了深入了解这些伟大的水工技术，马家窑开始走出博物馆，走向古渠，实地探寻。
2: 我第一次接触水工。

0: 年郭守敬来这儿啊立的木闸堰，他发明的这个木质净水闸更加精准的来调控净渠的水量，一直用到了清代时期，
1: 清
0: 的中晚期，对咱们储水向控水技术的飞跃呢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2: 一闸越千年，以闸坝控水为代表的灌溉文明早已烙印在黄河文化的基因里，人们对黄河的敬畏，对安稳年景与美好生活的祈愿，更是千百年来始终如一。
0: 设这个郑和铁牛呢，祈求啊，那这个田地五谷丰登，
1: 所以它起到的是郑和祖焕的作用。
0: 对对对，在他耳朵里面还有铁牛。
2: 从秦汉的古渠到明清的闸坝，宁夏大地上的这些水工技术，堪称一部立体的中国水利活化石，诉说着2000年的治水智慧。
3: 宁夏的水工技术呢，历史悠久，历经了2200多年的发展。它不仅是灌溉工程的一个支撑，更是黄河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体现了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2: 马家窑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新知识，他逐渐意识到，比某项具体技艺更令人惊叹的，是那些代代相传、延续至今的制度力量。
4: 王老师您好，
3: 这片土地就是采用风表轮灌吗？
4: 是啊。
3: 那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灌溉方式呢？
4: 先灌远处，再灌近处的，再先灌高处，再灌低处，先南后裔这么一个灌溉时序。而且它就是昼夜轮灌，就是白天和晚上，轮到谁开口谁就得开口。那有啥好处？既缩短灌溉周期，
3: 省时省力，
4: 又是
3: 节水。
2: 这套古老却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治水理念，顺水势，应天时，暗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它们如同无形的纽带，让千年古渠至今畅流不息。2017年，宁夏引黄古灌区迎来历史性的一刻，它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主干道首个获此殊荣的水利工程。
5: 宁夏引黄古灌区所以能够申遗成功呢，我觉着就是历朝历代都在研究技术，都在突破管理，都在提升它的科技水平，放在世界的灌溉史上它都是有独特的位置。你看，这是我们当时现场的项目，国际大会给我们那个评价应该是最高级
6: 评价，咱们是世界灌溉遗产的典范。
5: 对，那古代水利工程的经典，与长城一样，是中华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把宁夏引黄古灌区和我们中国民族形象长城相提并论，那种诚信是无以伦比。后来我们说我们申遗
7: 成功了，
5: 我从来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
2: 新建的水利博物馆就要正式开馆了，马家窑也终于等到了他的首秀时刻。
3: 那从秦代到清代，宁夏引黄古灌区已经发展到渠道24条，也可以说这24条引黄灌溉史就是宁夏一部源远流长的发展史。好，我们继续。
2: 此时的马家窑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那张白纸，而是一位让黄河与古渠的故事闪闪发光的传承人。
3: 我想把最好的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故事带给我自己的受众，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5: 宁夏是炎黄九省区唯一的全境都在黄河流域的，还有几条支流，比如清水河呀，这些支流也都是从宁夏发源，最后又归到黄河里。最早我们是黄河是自流灌溉，从入口到黄河的出口397公里。
2: 宁夏平原的自然落差给黄河提供了自流灌溉的条件，可在山势陡峭、沟壑纵横的南部山区，千年古灌渠也变得力不从心。
5: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宁夏又提出一个想法，是

0: 千古黄河上高堰，水由低处向高处流。这样以后，我们南部山区，包括后来我们叫中部干旱带，全部都在黄河的起水灌溉的范围内。
1: 四月，又是一年引黄灌溉启动的季节。李晓和父亲正在道别。
2: 上班注意路上慢一点。
3: 那小万的部长都活着呢，你放心，我开马。
1: 他们话不多，
2: 走了。
1: 说完，父子俩就赶往各自的目的地。脚步的方向虽不同，但脚下的路却都连着同一条生命线——固海养水工程。固海养水工程与洪四堡、延环定养水工程，如同盘踞汉源的三条巨龙，并称宁夏三大养水工程。作为其中最早诞生的老大哥，固海养水工程自1975年破土动工，三大系统历时15年建成，将黄河水送上了宁南山区的6个区县、16个乡镇。而让黄河水爬坡上山的壮举，离不开一代代建设者的接力。李晓就是这接力队伍中的一员。23年前，刚满18岁的他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固海养水系统的一名运行工。从运行工到如今的泵站站长，他在愈发忙碌的节奏里，一步步挑起了更重的担子。
2: 注意机子转着呢，注意安全，
3: 一定要按时巡视到位，及时观察呢。咱们现在上水高峰期啊，
1: 上水高峰期的紧张蔓延在轰鸣的泵房里，李晓的身影穿梭在机组间，
3: 去观察水位，因为咱们赶渠段就500米去，不是渠道上的水位。
1: 就在他紧盯调度瓶核对水位时，他的父亲75岁的李行权正赶往授课的地方。退休后的他，曾是固海养水工程最早的一批建设者。每回路过灌区，他总爱沿着渠岸走一走。
2: 我是一直搞机电检修、安装，搞这些工程。刚建的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的，那个时候一来根本眼睛睁不开，全部都是黄沙，什么树根本没有一棵。那个时候你想开渠干啥，都搁人工开。你好，
4: 好，
2: 哎呀，六日都趴了。
1: 年轻时，李行权凭着自学的技艺和一手过硬的机电检修本事，成了宁夏水利系统首位全国劳动模范。
5: 你看这些老设备，还是你当年安装下的。
1: 今天回到自己奋战多年的泉眼山泵站，那些亲手安装调试过的老伙计，一下子勾起了他的回忆。
2: 那就是当初搭这个底座的时候，晚上，哎呀，加班加到3更半夜，哎，我还穿那个棉袄子在底下，手指在那看着呢。哎呀，回忆当初安装这个确实艰苦。
1: 艰苦的条件挡不住建设者们引水上高原的执着。他们用脊梁扛起钢铁管道，把汗水浇筑在每一道机组的接缝。1986年秋天，人们终于迎来了翘首以盼的试水庆典。
2: 这个试机上水的时候，一到出水口一看，黄河水上来了，点鞭炮呀，庆祝呀，那时候人心情特别高兴。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上水安安全全，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自豪感嘛，值得自己庆幸。哎呀，我又干成了一件事情，又是报纸，挑起了欢呼，高兴的，就这么干。
1: 此刻，在固海养水的阶梯上，每秒40立方米的黄河水，正逆着地心引力，完成一场史诗级登攀。29级泵站接力加压，将水流抬升至相当于132层楼的高度。如今，升级扩灌后的固海养水工程，已是宁夏规模最大的公益性生态扶贫养黄灌溉工程。每年4.5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这条人造天河，流入

0: 31.79万亩农田，续写着引水润田的传奇。
1: 水排到哪家哪户，哪户老百姓在田头淌水的时候，心情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水凉，气温下来了；二一个心里暖和了。
0: 这温暖人心的幸福水，一头连着百姓的期盼，一头压着李晓的责任。每周，他总要带着养护人员频繁踏上这条寻渠路，仔仔细细排查每一处隐患，修补每一道缝隙，把每一滴珍贵的水浸润在土地上。
2: 看一下，
3: 该吃也没有渗漏水，没有稀
2: 啊。保质量啊，
1: 不管说是老百姓知不知道我们是在这跑，在这付出，但是我们看到心里边是高兴的。为啥呢？我们的付出起码是灌区的庄稼长起来了。你听这庄稼玉米长是有声音的，叭叭叭叭，那种出节的声音，人听着特别舒服，特别开心。
4: 千里黄河送高原嘛，把黄河水送到岭南山区，确实为灌区人民脱贫致富起了极大的作用。
1: 庄稼起来了，老百姓今年也有收成了，咱们心里也肯定开心，付出了。说累吧，确实累，但是也值了，
4: 自己也感到骄傲。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学到了东西，也干了点事业，证明这一生没有白活。
0: 如果说养水工程是大动脉，那遍布城乡的供水管网便是细密的毛细血管，维系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海源，马洪汉夫妇的一天从一瓢水一壶茶开始。
5: 还小吧？
6: 今儿这味道见得这茶都没得喝。
0: 马洪汉生活的刘家井村地处宁夏边界，一条路分隔两省。这里曾经是贫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最偏远村庄之一。
7: 河水就是下了锅热，烤一下，直接没了。
8: 靠天吃饭嘛，天也不下热，过去没水呀。
0: 六年前，当自来水管第一次在自家院里流出清水时，马洪汉盯着哗哗作响的水流，看了许久。谁能想到，远在274公里外的黄河水，会借着中南部城乡引水工程的一条条管线，让村里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靠天讨水过活的苦日子。
7: 通了自来水，家家敲着开始念开了还。
9: 我是这再还不带水了，高兴透啊！
7: 哦，就多亏了这个自来水，现在有多方便。是热做饭嘛，咱就应该有药人吃。
9: 咱吃水方便透，所有的呢长嘴的都吃着了。这
7: 两在。现在解放了这次。
0: 管道通了，水够用了。可有个习惯，老两口一直没丢，那就是扫雪存水。
10: 拔起来哦！
0: 海源县一年到头难见几场雨雪，最近好不容易盼来一场雪，天刚刚放晴，马洪汉夫妇就迫不及待地出门寻宝了。
7: 叫他就早上就到他那嘛。小孩子呢，这个时间就看着父母把这个雪扫着，要叫你那倒，你不倒的话，你到时间你吃根本没水吃。哎，轮到我干活的时间，还是照样要把叫的人都倒着弄。庄里人都这么干着呢，一家就得这么两三个叫。
0: 院里的几口老水窖依然静静立在那儿，尽管早已不再承担一家人吃水的重任。却是马洪汉这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对水的极度珍视和极度节俭印记。
7: 温度差不多，
9: 跟咱四川有一点热。
7: 来，
0: 过去仅有的几只羊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哎呀。

0: 啊，这财富龙啊！
1: 那时的马洪汉盼着羊羔快快长大，盼着天上能落下甘霖，盼着有朝一日不再经历缺水的苦涩。有了稳定的水源后，日子才算翻了新篇。他的羊圈里陆续添了40多只羊，而他也成了村里出名的养羊大户。
0: 我一种羊是可用量大，这么大不几天就往牛羊的食桶，没想还羊的羊羔子喝得多。
2: 这个羊发香了。
0: 哦，这香好像是发香了。这个羊一天能喝得了不得。
1: 小羊羔踩着湿润的泥土蹒跚学步，带着新生的喜气。马洪汉看在眼里，心里还盘算着另一桩喜事。
2: 真是踩青。
0: 我是刚踩着杠着收拾去。
1: 掐着日子算，小外孙没多久就要出生了。老两口心里藏不住欢喜，索性省了午睡的时间，悉心为小家伙准备一份满月礼。
0: 这你看清了
2: 吧？这都是我爸包里没钱。
0: 哎呦，还没钱啊！哎呀，现在这有钱过着。
2: 那我还有饭呢，没感情还要伺候开的嘛。
0: 人要日头漂亮的这个，这再感情呢。
1: 冬去春来，终于盼来了女儿带着孩子们回家探亲的日子。以前让大人心焦的抢水大战，如今变成了孩子们童真的玩水游戏。他们也许还不懂这清冽的水从何而来，但他们尝得分明，如今家里的水格外甘甜。
0: 这咱们没有见过个黄河，现在吃的都是黄河水啊，咱们这个最好吃啊，
2: 水
0: 在山西吃的味道好。
1: 饭后，女儿拿着手机凑到马洪汉跟前，手把手教他查水量、交水费。这看似简单的指尖操作背后，实则是互联网加城乡供水技术的落地生根。当得知足不出户就能把水费的事办妥，马洪汉满是新奇与兴奋。
0: 哎，再回了，
3: 再回了，
0: 再回了，再回了。
1: 从水比油贵的艰难，到饮水入山的回甘，再到以水怡情的惬意，马洪汉一家的生活已经被水灵灵的鲜活滋味浸透。
4: 这个黑鱼好看还是黄鱼好看呀？
1: 当有水的梦想照进现实，另一道关于用水的考题也在黄河岸边悄然浮现。秋收时节，丰民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院子里，社长杨娜正忙着给农户们发放节水奖励的分红。
5: 来，妞子过来看一下，看今年都补了多少钱。
1: 可就在几年前，别说是分红，仅仅为了一口水，杨娜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很多棘手的难题。
5: 治水的。
6: 之前5万多亩地全部是杂水漫灌，一水最少都是170-180方。
1: 丰民合作社所在的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是引黄自流灌区的核心地带，用水是命根子。每当灌溉的关键期遇上大旱，缺水就成了悬在杨娜心里的大石头。
6: 从2021年、2022年，就是2023年，连续几年的大旱，尤其到7、8月份的时候，你进合作社之后，你要先看一下啊，那就天天农户在这儿围，他们要水，水根本就轮不过来。
7: 头3天前，我问人修了吗？人还修呢。然后那天我问人，人没接，人一直没挂。问题我都已经往上反馈2次了，为啥迟迟没人动工呢？
1: 像这样的场景，杨娜经历了太多次。而这一切的转机始于一场用水权改革。2021年，在历经近20年的探索和尝试后，宁夏全面启动了一场深化水资源配置的水权改革。其中利通区创新推行的灌区合同节水加水权交易机制，破解了丰民的水困局。

0: 在2023年8月份，我就合作社那个刘会长，我们俩这跑水务局就跑了好几天，那种水真的特别紧张，就是拿钱你都一下买不到的那种感觉。最后是阳黄合作社，他们那边有雨水，才算是把我们那当时的燃煤直接给解了。
1: 那就是当时弄湖这面都实在是没办法了，要不是你们个救济点子，俺能喊死好多呢。
2: 水这边肯定是不够嘛，就让我们解了，互相帮助。
3: 用水确权，让每滴水有了户口，闲置的水指标开始入市交易，水资源渐渐流向了更高产或是更急需的地方。靠着买来的临近合作社的水余粮，丰明合作社挺过了焦渴的关头。可杨娜心里明白，要想长远解困，借水终究不如自己节水。
0: 嗯，柯总，好，我今天来过来就把那个合同签一下。
4: 今年水指标还是依然紧张，今年又加了个节水奖励啊，就是今年通过五关的节水能达到5%到10%啊，公司直接就一次性奖励。
3: 节水奖励是合同节水管理建立起的新型激励机制。这种模式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把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活力拧成一股绳，最终让节水服务企业、用水户、灌溉服务合作社三方共享节水收益。这一剂强心针让杨娜更有了干劲。
0: 俺今天来就是这个节水管给这宣传，俺一天打水满管，确实也是费水，每天都得400多500方水，满管你也淌过了，好多啥天都就旱死了。那现在节水管给的话，就直接省水多了。前期把管子往后一接的话，后期基本就不到天头了，这种是不是也省时了吧？你这就是那个啥，1.38的流量吗？
5: 啊，对对对。
0: 确定啊，要按规定使用的，不按规定使用的话，后期会不给供水呢。
3: 在宁夏水发集团的支持下，丰明合作社的农田里分批次安装了高效节水灌溉设施，节水农业的意识逐步在田埂间扎下了根。
0: 哎呀，靠俺家钱，这点你可得你没大姐们，可把那点全部都要挽住呢，不挽水全给老头出去了。
3: 然而杨娜很快发现，滴灌的管子铺下去，改革的难题才真正冒头。
0: 这主要啥原因造成的？这后来了是？
6: 接头的胶圈。
0: 接头胶圈来了。您这啥时候能修好呢？
5: 最多半个小时。
0: 那就不影响下午弄活动种田吗？
5: 不影响，不影响。
0: 那辛苦您多了。种子间隔也有10公分是吧？哎，规定芯片要抽上了。
3: 突发状况像地里的杂草，新灌溉技术刚落地时，操作的门道和要领也得手把手教，反复的讲。
0: 这边你看能弄为啥弄满了？把这弄几个以后，这个，看这往上一折，看这一提，对，看见吗？它这就特别刺，知道吧？
3: 这些用水管水过程中的麻烦事儿，都是新旧观念、新旧方式碰撞的阵痛，但磕磕绊绊过后，终是一步步趟出了一条阳关道。2024年，丰明合作社成功省下了500万方水，拿到了12万元节水奖励，乡亲们实实在在尝到了节水的甜头。想起以前焦头烂额的日子，杨娜忽然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敞亮。
0: 头都落关了，回家。之前的每年我们都是只要水指标封下来的时候就在泛滥，但这两年我们就不会了，是自己家有余粮了，心里面就踏实了。我们就想着我们也可以来卖水，给农户红利更多一点，这种心情真的挺期待的。
3: 此刻风掠过滴灌管网密布的田地，带着黄河水的清新气息，舒爽宜人。丰民的水账算到今天，每一笔都关乎更长远的未来，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这场重塑黄河水资源配置的用水权变革，正突破田垄的边界。

0: 向更广阔的领域蔓延开去。下午四点，新民村的明星准时上线了。
1: 妈，我睡了。啊。
2: 盛夏季节到了，家乡渔河两边山清水秀。
0: 李银盼，一个闲不下来的退休教师，每天雷打不动地出门营业。
3: 现在的天气美吗？哇，
2: 景色太美太美了。

0: 子板一打响连天，我今天给大家说上一段短短的小快板。
1: 李银畔的每日娱乐场地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老地方——鱼河。作为黄河的三奇之流，鱼河是隆德人心中的母亲河。
0: 我从小这么高时候就在河滩里边，按我们本地话像那个竹娃子一样，竹娃子一样在河里面扑里扑腾扑里扑腾。从小喜欢鱼河，在鱼河里面跑着游泳，喝着鱼河的水，吃着鱼河两边的黄土长大的。
1: 从小在鱼河边长大的李银畔，一直有一个未完成的文学梦。
0: 我在30年前写了一本叫做《原上的日头》，这是我的处女作。我现在要完成一本书，就是那个《原上日头》的续写，写一写家乡鱼河这几十年多彩换骨的变化。你知道鱼河从东到西有多长？你晓得吗？48公里。哎，你们这孙娘一过来，你接着活你敲过没套没有活你冰了吗？你接着冰多深多厚？这么厚多厚？这玩意儿厚吗？这么厚这么厚
2: 这么厚这么厚。
1: 为了写好续集，李银畔开启田野调查模式，村口情报站成了他的一方宝地。老一辈人关于鱼河的记忆都是他新书的一手资料。
0: 最小的时候，鱼河的水相当于现在1/4，一点点的清水慢慢慢慢流啊流啊流的。但是后来以后，鱼河变了，上下游好多淀粉厂、砖厂把鱼河的水倒成了个污水，太臭了。平凉、兰州的人当时不知道哪里叫隆德呀，人说是隆德，又不知道就是六盘山过去以后那个地方特别臭的地方就叫隆德。
1: 2018年，当鱼河面临生态危机的关键时刻，隆德县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综合整治行动，从雨污分流到河道疏浚，从水库清淤到生态修复，鱼河水里的问题岸上治，岸上的问题流域治，他们的母亲河又重新找回了水清岸绿的模样。最近听说新一轮的生态修复又开始了，李银畔必须过去瞧瞧。
0: 王村，你们咋喝了？
3: 我带个水草。
0: 这叫个啥嘞？
3: 水草。
0: 鼠尾草，就是那个老鼠尾巴草。
3: 对对对。
0: 你给我再说，我把它记下，这个写资料用用呢。
3: 它通过土壤浆代把咱们水水质更好嘛，可以达到2类水，甚至达到1类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这水质好了之后嘛，咱们出来像灌溉啊啥都可以，其实能让你任何的水更清啊，水质更好。这也是你家门口呢吧？
0: 我家门口是这一片，我看着狗就很好。

0: 不能向着看。现在的鱼哈，山清水秀，水特别特别好，开水大西北，顶光光的，最好最好的河水，臭水河变成了清澈透明的，现在美丽的鱼河了。
1: 隆德特有的冷凉气候，再加上清冽的鱼河水灌溉，使这里变成了发展产业的风水宝地，也自然成了李银畔常去打卡的素材现场。
0: 哎，老二，咱金灿灿的美得很啊！
2: 李老师啊，
0: 这啥我怎么见过？这啥东西？啥？
2: 这是石兰苔，它是石兰花跟浙兰杂交的一个新品种，口感跟营养价值要比石兰花更好。咱们这个鱼河水水质也比较达到国家的达标标准。
0: 嗯，对，
2: 咱们种出来的蔬菜呀口感也比较好，
3: 你尝一下，脆甜脆甜的。
0: 一句话，真的好吃，口感好，味道特别特别舒服。哪里的好吃？不靠天，靠咱们的鱼河水呀，就是好，太好太好了。
1: 2024年，鱼河成功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鱼河的新故事，不止于清水复流的变迁，更有被这条幸福河滋养出的浓郁生活气。

0: 新书的脉络在走访中渐渐清晰，李银盼的心头也像鱼和水一样日渐澄澈欢畅。老地方，老伙计，属于他和鱼和的欢乐时光又在熟悉的旋律中流淌开来。
1: 这个地方一句话，绿水青山。当然了，咱们现在社会哪里有陶渊明那个事了，他没有。但是我找到这个地方，就是鱼和给我的世外桃源。
2: 看，
3: 重新
4: 这
3: 全新
4: 乐队的吃麻鸭，
2: 快，
4: 吃麻鸭，赶紧拍，
2: 快抓拍一下
4: 这种。
2: 你看这个天空现在就是一个过渡色，特别好。
4: 而且今天的阳光也非常给力，天色也特别透，
2: 有山有水有黄河，特别有生机。在水里面游累了，然后在天空当中飞一飞，真的就是在这边生活得很快乐。
0: 人间有桃源，飞鸟亦知返。在黄河流出宁夏前的最后一个村庄银河村，画家曹晶晶正在极力捕捉这些美的瞬间。
5: 在他展翅飞翔的那一刻，底下有水，上面的天空很蓝，很震撼。这种场景是直击心灵的，我心里面是很感动的，用感动两个字来形容。我会把这个场景通过我的这个绘画形式去表达出来。
0: 以母亲河作为母题创作系列作品，触摸千年水脉的悸动，共赴一场时光与文明的交响，是曹晶晶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把找寻灵感的目光首先锁定在了银河湾，黄河在此轻盈地扭动腰身，冲刷出万亩湿地。充沛的水源和优美的环境让这里成为候鸟们重要的落脚点和能量的补给站。每到九月下旬，周边的村民们会自发地前往湿地公园，在安全地带定点为候鸟们投放食物。这人与鸟之间难得的默契，在曹晶晶心里激荡起阵阵波澜。
5: 以前去银河湾黄河周边的景象就是很单调，元素很少，但是现在我再到黄河边的时候，我会发现周围的元素变多了，有山，有植被，甚至有一些很多的昆虫，一些候鸟。
0: 这样的变化并非一人一地一时之力。
6: 过去我们这边河滩放牧，当时呢，村民呢为了生计啊，就田地啊，全部在这个黄河边。
2: 可能对咱们这个生态多多少少会影响吧。
1: 对。经过这几年，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保护黄河。
6: 现在呢，全部搬迁过来了。
2: 好，那你们还用不用黄河水啊？现在
6: 用呀，包括这个玉米，全是黄河水浇灌出来。谢谢你的啊。
0: 这几年里，从治理污水、清理河道、保护恢复湿地，到建设生态休闲旅游度假景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持之以恒的生态初心，为银河村打开了如今的美颜模式。
5: 黄河边的老乡，他们作为周边的环境的一个保护者，对黄河的环境发展保护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未来的创作的想法可能就是加一些这个人文的元素进去，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
0: 曹晶晶把这组画作的最终篇名为生活。生态、生命、生活，这是他黄河三部曲采风的全部创作。寒暑一节，候鸟来去，曹晶晶的写生本也丰厚起来，他和银河村的连结也一天天紧密。有了好风景，不愁好前景。每逢腊月，银河村都会举办盛大的燎干节，这是曹晶晶和朋友们的欢聚时刻。每一次勇敢跨越与挑战，都是人们在向新生活、新目标迈进的一步。 在银河村，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黄河遥相辉映，而生活祥和的盼望与黄河安澜的祝福，正融为人们的共同愿景。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哇
3: 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1: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可以说大西北顶呱呱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7: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8: 看看这黄河浪高过头，
0: 黄河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扬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珍惜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我们种的土地都是靠天吃饭的，但是在我印象中很少有风调雨顺的年份。我原来经常会想，老天爷是不是不想让我们活。
4: 那个时候我们下来吃水都是怎么吃的，沙地里面挖一个坑，那上面盖层薄膜，到第二天早晨那个水澄清一下子，拿个舀子在上面舀着喝。
5: 我就看着这个太阳，我就特别特别的难过，我想哭，我说以后我的生活路在哪呢？

0: 今天带咱们大家参观一下东西部协作的一个典范，就是闽宁镇，咱们闽宁镇的发展史。目前为止，咱们整个闽宁镇是有六个村，一个社区。这个窑洞当时是模拟咱们西海固，咱们老家住的地方。这是咱们以前生活的一个环境，但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比，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东西，我是91年出生的，97年。我老父亲从我们海员那边搬迁过来。其实咱们一直说的这个西海固哈，就是它是个总称，分开来讲的话就是西吉海员和固员。隔些班我是在那个海员，我们镇庆那个村子里面上的。像我们那时候在那儿上这个学前班的时候呢，没有课桌，就你比如说刚才我在那儿看那个学生趴在地上那张图，我是深有体会，因为那时候我的学前班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1: 我的老家在狮子县，那时候特别困难，比别人家都困难。我是2000年来到闽宁镇的，我当时想着能吃饱就

0: 行，有个平的地方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也没有考虑这么多。
1: 我们家是2013年8月2号才搬到袁隆村的。我从小出生的地方是在固原市一个小山村里面。记忆中交通不发达，信息呢也比较封闭，还有一个呢就是吃水的方面。人住的地方比较高嘛，那么水呢就在山底下，用那个水舀子，小孩把水舀好以后呢，就会叫家里面的大人或者孩子大一些的，两个人可以抬一桶水把它抬到家里。家里面最少有三口缸，水缸挑回来的比较浑浊一些，不能直接吃，然后倒在第一个缸里面，定上1000多，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会舀到第二个缸，然后第三天到第三个缸，第三个缸的时候就是定清了的水可以吃了。所以说您可以想一下，我们当初缺水呢比较严重。
2: 后面慢慢的懂事了，大了点之后呢，就问为什么当时我们要从那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水啊，来这儿的话至少这个田里面这个水是有浇灌的水，所以说他说之所以搬来这儿是因为靠近黄河有黄河水。

0: 洗澡。这儿咱们这三年没压哦，只是没压没了，只之前了，这儿最后这之前，你这个没好。昨天下午我们去在上面看了，你没还在压，只在没捏开，盖子没叫，梳头没包，这么个干还活不行，你知道吗？咱们是互相配合，互相信任。从打上打上新耗子，把新耗子打上木耳竹子，第二锅里弄五元丸，再煮五元丸，再煮完了。再烧的就把烧鸭，烧鸭开着煮，又把烧鸭白酒。
1: 我有一个邻居，他在葡萄园打工，他说我对你是一个地方，一天还能搞个十块钱呢。我说那行，我这钱我就跟他到葡萄园去干活。一天十块钱、八块钱，我在这挣挣挣，我也不嫌他少。这个一天全部就这么一弄，往下弄，往下，始终往下弄，一弄他就弄完。上面这个盖子哦，这个盖庄上这么长时候，你就从这儿救了。从那时候，姐妹们都相信我了，我就开始从我一个人打工，我就带动十个人。
0: 再试一下开这个楼，
1: 最后发展到七八十，我就带着在我们周边葡萄园干活。我基本上带的全是妇女。我们村上有的就说是，哎呀，你厉害，你一个女的，你咋这么厉害？我说我的厉害是我付出的，不是你们说出来的。我比你们辛苦了多少，你们都不知道。我看我开还可以，小能干呢。我是85年考的高中，我母亲封建嘛，说丫头大了不许上学，考着已经念的这么多的书，我又把你嫁出去呢。他把我嫁了一个甘肃的，比我要大20岁，比我们家还困难。他的三大沟生吃不上水，我坚持不下去，我就跑回家了。我的老父亲特别封建，特别传统，他说是那不行，你要不去你就等到我死掉你再回来。
2: 能做成吗？你跟你走啥事都做不成，这就是意思。我
1: 小丫头去年去结婚了，这两年我就一直跟我们这个大丫头在一起生活。她在镇上上班，就晚上回来她给我做个饭，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
2: 成咋做呢？那肯定得有改呀，你改咋做？
3: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在我心中就是非常厉害。我爸爸比较封建，小学几年级的时候吧，那时候没有学

0: 费，要交学费。我爸爸说女孩子就不用上学了啊，然后我妈妈说不行，必须得上。然后那时候他就把家里的麦子给卖掉，然后让我们几个上学。我妹妹她是23年已经结婚了，她是每周周二周三就回家里了，到这边来看我妈看我，一天到黑离婚的结个婚。
1: 你看你这
2: 个笑话对不对？
1: 观念就不正确
0: 了。那我一个人也好着呢，非得要结个婚。
3: 操心的事只有这个大丫头，我有点操心，就是她现在一直不谈对象嘛。
0: 我现在也是被好多人给误解，就是说不结婚肯定就是有点啥毛病。像我们这边大多数都是结了婚之后，就是男的在外面打工，女的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不去上班了。我觉得就是我如果有考上一个好的工作，然后不管是结婚生孩子之后，我也想就是正常上班，有自己的生活。

0: 2013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开心。看着这个敞亮的房子，交通的发达，什么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看到了一些个新科技的东西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激动，非常高兴。过了2天3天之后，又开始惆怅起来了，因为没有任何的生活技能，家里面又没有积蓄，那么搬出来以后，孩子要上学，我的生活目标在哪儿？我接下来下一步要干什么？那个时候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酒庄，丽兰酒庄代工的来了以后，我就问我说我可以除草吗？他说可以呀，只要你愿意你就去干，然后我就跟着去除草了。
1: 走可以干。
0: 我们董事长有时候也下地里头去，看见以后就说这个孩子干活挺勤恳的，脑子也机灵，然后就问了我的情况，一听我也上过学，也会说普通话，然后呢就把我调到了酒庄。来酒庄以后就是从基层开始做，从打扫卫生周边的扫院子，然后等到慢慢的葡萄熟了以后采回来以后，就开始进行了发酵期。我们董事长他亲手带着我教我葡萄回来以后你要怎么去筛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这样一天天的学习葡萄酒知识，2015年我就被升为车间主任了。这个现在入桶时间是6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是以橡木桶的香气为主，功能是一样的。我也不能说合格的酿酒师，因为我觉得酿酒师这个行业没有合格不合格的，会做酒很简单，要做出好酒很难，一直都要研究的。不管是上菜也好，倒茶倒水倒酒都得从右边去，然后转着正面给客户倒到杯子的最大横切面。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美好的梦想，第一个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等到不上学了走出学校门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走出学校门的那一刻所有的梦想都抛开了，跟你没关系了。
1: 这个你做法你就做得不对了，小燕，你刚才碰到了杯子口，知道吗？
0: 我的妈妈，我的姑姑，比我年长的一些个，甚至一些姐姐，她们的命运是怎样的？我可能就是沿着人家一开始结婚、有孩子、种地，孩子慢慢大了，然后还种地，再慢慢老了。我那个时候已经看到自己的前的路，应该就是这样了，再没有过多的想法了。我觉着我们闽宁镇的移民妇女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幸运的呢是遇上了党的移民搬迁政策，幸福的呢是在这个葡萄酒产业中有适合我们女性的工作。我们女性撑起了半边天，我们成为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所以说我觉着我现在的生活实现了我以前做梦都没有想的，现在变成了现实，也超越了我当初在学校里面的梦想，都已经超出了很多。

0: 要不了解，第四节上不到组装站，然后罗主任，如果说是接到组装这个上货站，联系咱们这个村上的驻村民警，你们下去呢，还是咱们呢，还是要到现场解决问题？
1: 一零年的话是当时考上了大学，去了南方江西啊。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跑到深圳去，进入了一家那房地产。从一零年离开到2019年7月份，大概就将近在外面待了10年吧。当时跟家里面沟通完之后，我觉得说有些东西等不了啊，比如说像这个经销，所以说当时就从南方呢回到了宁夏的分公司。在银川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高，一年就是个几十万，在这个城市来说收入相当可以。
0: 我看车子，那个李明芳那个车子咋的呢？小心知道。嗯？
2: 在旅途的。
0: 不是，在那个
1: 任命我的当天呢，我爸是村民代表。所以当时我回来之后呢，我爸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今天任命村书记。当那个组织部宣读说任命李小龙同志为这个粤海村党支部书记的那一刻的时候呢，老爷子下就绷不住了，就起来走了。但是最后回去之后，我跟他聊，我就跟我爸我说，为什么当初你要带着我和我母亲他们要从海源这个地方要搬到粤海村来。他说这边有水啊，能更好的发展，种地啊，包括说吃的能解决掉。我说我今天的回来的目的呢，是希望能有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能走出这个村子，能去看看外面更多的世界。
3: 哦呦，这个窑花豹
1: 贴地儿纸张啊，
0: 这几个应该能叫个旅行团吧？
4: 这菜是要多是差不多吧？不行，
1: 普罗旺斯就种给这么几朋友，但是我感觉。2022年回到这个村子之后呢，就感觉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不知道怎么管，不知道怎么干。那最后我想着说，为什么我不把这个村子当一个公司来经营呢？
0: 明天再买不上的话，明天我都这农户家你来，我等你着。
1: 比如说经常我们去入户的时候，或者说老百姓来村上找谁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完之后呢，扫那个二维码做评价。哎，我每周开例会我都会看老百姓是否满意，不满意的村两委和王哥院你要下去找到这个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
5: 说的说死都不管吧，你说还没那么修路的，把路活给成时间绕着去，那土土壮壮靠着去，你啥的睡呢，还难得忘说错了。
0: 那要不这么干，
5: 现在已经彼此半个自己
0: 靠着你骗你。你这先到对呢，我这把他那个施工队的我那儿对呢，我还到现场那儿看行吗？我这先做个中台呢。
1: 咱们这个农户今天早上来在我办公室，情绪比较激动，就说他种的好多蔬菜马上要上市了。工程队这个每天在这个路上过来过去，那个大型车辆，然后那个灰尘比较多。
3: 现在这条路修路着呢，这个窑尘太大了，这不是这是人家白菜吗？哎，我得往这前面这儿停。
0: 没问过这个施工队的老板打的电话，他这马上过来了。
5: 就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没一点水，你们这啥一点水？
2: 啥点水？浮尘太大。哎呦，
1: 这么大灰尘，到时候会影响它这个价格，包括说有可能这个卖出去之后也会影响菜的品质。那有可能他以后这个蔬菜就走不出去。
5: 吃多
3: 老板，哎呀，你们老这个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过来，我开这车，扬尘太大了。
5: 你来去，你把这个学习来一点土都没，咱家这水高啊！你说这东西
0: 不？你说把这个路上你撒点水，哎，
6: 水成花字儿呢。
1: 那么以前有可能说这个基层的难点在哪儿，就是老百姓他这个事儿不知道找谁怎么解决，所以现在通过这个相当于说把公司一套管理模式搬过来之后呢，就是要一个老百姓的满意度啊，这个是谁都做不了假的，就是老百姓他自己扫那个码做评价的。
7: 来，开跑！
1: 从2022年回到村上当村书记之后吧。我觉得说对这个家人也好，或者说对我的爱人也好，对孩子也好，是有亏欠的。
8: 老宝，咱俩跑。
1: 就像我爱人跟我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呢，至少每周会带他们出去，带着孩子呀，带着这个爱人出去玩一下。但是回到这个村上当村书记之后呢，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其实怎么说，我希望未来能把工作安排得更合理一点，至少每周能抽出一天时间，完全属于家庭。我经常跟我女儿说，爸爸现在忙是为了让村里的小朋友都能过上好日子，等村子发展起来了，爸爸就有更多时间陪你了。
6: 欢迎收集铁梅姐一个二位来咱们酒庄参观。这边呢是咱们产区的一个介绍。我们永宁产区呢在贺兰山这一带的最中间核心地带。

0: 这边呢，这些橡木桶里面装的呢，都是咱闽宁镇种出来的葡萄。我们闽宁镇呢，得天独厚，有良好的这个气候，以及很丰富矿物质土质。每年种出来不同年份的葡萄酿出来的酒呢，都要经过这个橡木桶进行陈酿。这个小桶里面装的酒呢，品质比大桶里面的更高。
1: 那就是更贵。
0: 对，是的。当然，这边所装的高品质的酒，全取决于铁梅大姐种出来的葡萄，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
1: 那铁梅姐自豪吧，这些都是你们种的。
0: 那个时候就是搬迁的时候要照一个全家福嘛，大家都我们家一家四口都去照相馆去照相了，精神状态特别差，因为想着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我们有一次聊天，怎么把我的一个照片拿出来，我同事一看我说：“刘姐，这你啥时候照的？”我说：“30岁。”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比你现在还老了？你今年多大了？我说：“今年43岁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比43岁都老呢？大家都在农村里面受过了很多的苦，搬上来以后呢，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更强了，对自己更重视了，尤其有工作以后，对自己的赤裸打扮很讲究了，大家思想都在每天发生着变化。
2: 我的生活现在的过得不是说比别人好多少，反正是看前面的我不如前面的人，看后面我比他们强得多了。现在的生活像我那时候比，我们就没想过，想都不敢想，那时候吃都吃不饱还哪想。现在我已经知足满足，心愿是让大丫头再找一个好的对象嫁出去，我就满意了。
1: 我的父辈那一辈移民一代的话是最能吃苦的一代，我们这一代呢就是赶上了好的时机。我希望未来能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哈，能把这个村子打造的是什么老有所养，这个儿童呢能有所学。移民一代打下了天下，那么今天我们移民二代怎么让这个天下能富起来，能让它去更多的延续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和二代的职责划分吧。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天只要看到这种远山和葡萄园的时候，是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候。里边有鸟儿在欢叫，小动物在欢跑，
1: 还有美女。
2: 这是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1: 那我想问你啊，这个酒的酒标你喜欢吗？
0: 基本可以。
1: 基本那
2: 老王是父亲，更是我的引路人。我做这款酒标就是想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敬仰，同时对于他几十年奉献葡萄酒事业的一种致敬。老王这款酒标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赞赏，就是大家忽然间觉得酒标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可以如此直接地传达情感。
1: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喜欢，对这瓶酒感兴趣，酒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我不认可这个，酒精度稍微有点高，还希望酒好，要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葡萄好，做出来的酒好，让人端起来一闻味道，一喝一口，哇！一株葡萄上面，
2: 在老王的眼里，酒好才是第一位的。父亲对于老王这个酒标的中肯评价，是对我酿酒的更高要求。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全力把它做好。
3: 比如说，我记得他刚开始笃定说宁夏会做出来1000块钱一瓶葡萄酒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你知道吗？连葡萄酒都不怎么喝的，何况要花1000块钱呢？那大家都说，哎，你这个疯老头。所以这个疯狂的这个基因啊，可能是在我们的血脉里。
1: 嗨嗨，大家好，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了。那我背后的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即将要采摘的雷司令，大家跟我去看一看吧。
2: 别人都种赤霞珠、霞多丽，可我偏偏却要种德国的雷司令。
1: 看看我们的葡萄园，又
2: 宁夏和德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候，
1: 酒是非常重要的。
2: 为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1: 酸度很，
2: 当然也包括老王。
1: 但是我觉得甜度，
3: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要尝试，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血脉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执着，或者说我们的那种笃定。
2: 种植雷司令这件事，意外地让我有了新的名字 Crazy Fun。 那的确是一段可以说称得上疯狂的日子啊，一头扎在葡萄地里，一边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取经，一边和酿酒师一遍一遍地探讨，最终我们在宁夏酿造出了属于宁夏风土个性的雷司令，多次获得世界大奖。
1: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加南美地酒标做升级，那加南美地这四个字不能变，那这匹马也不能变。这款酒标是 A4 做出来的，
2: 是加南美地的灵魂图腾，每一匹马都是贺兰山东麓风土的拟人化表达，自由、野性、充满活力。这些酒标不仅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土地的纽带。
3: 有一个漂亮的酒标，吸引我的酒标是很重要的。那 Take me home 这句话就反映了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
2: 加南美地的酒标是两代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宣言。在这里，风土不仅仅呈现在数据与味道之中，它还留存在温度与记忆里。
3: 我希望它是一个桥梁，让你会觉得哇，带我回家，这是一件多么美。

0: 昨天我向后面转，就是徐王刚说跟你把酒卖到瑞士了，
1: 嗯，
0: 1000多箱，
1: 嗯，
0: 那么厉害，
1: 嗯，
0: 挺吓人的，
1: 对，
0: 嗯，哦哟，这个够厉害啊。
2: 父亲教会我敬畏风土，而我就想用酒标让世界听见贺兰山的声音。
3: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次对土地的致敬，从老王的坚守到骏马的奔腾，这片戈壁滩上的紫色梦想终将在方寸纸墨间酿成永恒。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7: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4: 黄河于是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4: 黄河于是你想用的全都有。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和我区全国2州一县表彰对象。
1: 中国简评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宁夏用生态加产业实践为世界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贡献简评智慧。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扎根办税服务一线，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
1: 银川市深挖土地潜力，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效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我区全国2州一县表彰对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我区全国2州一县表彰对象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李逸飞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党中央表彰，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为宁夏争了光、添了彩，充分体现了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展现了732万各族群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追求幸福美好新生活的奋斗形象。希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赵耐香、李志军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当好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王河山参加。
1: 摆脱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中国式减贫方案如何为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破局？答案藏在宁夏的山与沙之间。从金源县依托林下产业破解山区增收难题，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到防沙治沙技术与模式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化治理与减贫事业，宁夏的实践不仅给出了中国减贫的塞上答卷，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3: 仲夏时节，在金源县金河源镇白面村林下产业融合基地里，村民穿梭在木耳菌棒间开展作业。去年基地净利润达到17.2万元，今年计划扩种到80亩、15万磅。产业发展带来了种植、管护、采摘、晾晒等多个岗位，让干不动重活、出不了远门的弱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增收。
4: 从去年开始，同样的那个新工坊，然后我就不用管，到年底我光分红，然后我就在这儿来打工。我这个工资是1120块钱。
5: 带动了本村20到25人的这个弱劳动的，就在这儿的务工，他就是人均务工收入就是在4500到5000。那今年这个行情的话，我预计那就是净利润在30万。
3: 如何在生态脆弱、资源匮乏的地区，让低收入群体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金源县用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给出了答案。近年来，金源县构建政府、企业、农民利益共同体，实现生态改善与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2025年，金源县林军、林药等产业年产值达1.7亿元，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2100户农户增收。 2026年，泾源绿富共赢模式成功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为生态脆弱地区减贫提供了可复制范本。
6: 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促共赢的发展新路径。我们呢，从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到如今的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我们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3: 而在非洲毛里塔尼亚，从宁夏孕育的巨菌草种苗落户这里，帮助当地养殖户获得优质饲草料。
7: 每年把菌草技术在宁夏实施的经验，结合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发展成菌草产业，都为世界减贫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我们中国的贡献。那现在的这个路子越走越宽了，现在已经成为破解发展中国家这个农民经收、农业农村发展难题的一个中国智慧。
3: 如果说泾源县林下经济和闽宁菌草的故事是生态变现，那么宁夏防沙治沙的实践则展现了绿富共赢的另一种可能。在腾格里沙漠边缘，麦草方格将生机一寸寸铺满贫瘠的沙地。
8: 2023年宁夏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取得了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苏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两个重要成果。
3: 如今宁夏的防沙治沙理念和方案走向了世界，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落户宁夏，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实施，防沙治沙新技术等多项成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上交流推广，宁夏正逐渐成为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
9: 中心成立一年来，我们争取实施了博鳌亚洲论坛和外交部雅合资金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较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传推广了麦草方格、蓝藻沙结皮等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磷光互补、草光互补等荒漠化防治模式。截止目前呢，有45个国家和431名国际学员参与了培训。
3: 2026年，宁夏还将陆续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实施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建设。随着一个个务实合作的项目落地，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正不断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减贫能力与信心。
0: 马丽是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扎根办税服务一线近20年来，马丽始终怀揣为民初心，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以一线税务人的实干担当，擦亮新时代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鲜亮底色。
10: 马丽老师，我们现在企业买了一个车，但是现在要卖掉了，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11: 机动车的话呢，你现在首先呢要拿着你的这个合格证，还有当时
3: 在银川市民大厅办税服务大厅，马丽和往常一样，正在为企业办税人员解答涉税难题。短短几分钟，原本复杂难懂的涉税事项就变得清晰明朗。
10: 以前呢，咱们企业来办事遇到疑难杂症都会三番几次的来跑，但自从成立了马丽工作室，

0: 以后就会现场解决，现场如果解决不了的就会给玛丽发信息，她有空的情况下都会及时回复，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1: 如今的办税大厅高效便捷，井然有序，而在十多年前，办税窗口经常排起长队，群众办事耗时费力，玛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那时起，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办成事。凭着这股较真务实的韧劲儿，2019年以她名字命名的玛丽工作室成立了。
2: 办税缴费的过程中呢，主动去发现政策的问题、流程的问题、系统的问题，通过我们玛丽工作室的直连机制向总局、向各厅局去上报，然后各厅局、总局、各司局啊，再进行这个优化完善，形成一个这个问题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这种闭环的一个解决处理的一种模式。
1: 从上门求服务到服务送上门，7年间，玛丽工作室从最初4人壮大为152人的专业团队，在宁夏及外省市建立25个分市、64个窗口，累计服务解答群众涉税咨询30余万人次。但玛丽并未止步，她还探索构建社保费征缴争议协同机制，帮助1000多名职工补缴社保费1625万元。这种勇于创新、务实为民的担当精神，也激励着青年税务工作者。
3: 我们也要多多向他学习，在比如说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工作中，那么有事情也要走在前头，有困难也要迎上去，努力去完成它。
1: 今年，玛丽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荣誉背后是一名基层党员对初心使命的坚守践行。
2: 老百姓的事儿，它再小也是大事儿。我就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把老百姓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办好、办明白，让老百姓感受到我们的服务永远都在他们身边。
4: 银川市在土地权改革过程中聚焦盘活增值核心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存量盘活、政策完善，持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5: 毓秀公园是金凤区一处大型绿地，目前正在打造地上地下立体复合利用示范工程。该项目依托公园原有低效场地、林带等存量空间升级改造，规划建设2座全埋式调蓄池，覆盖25.7平方公里片区排涝需求。建成后可新增绿化面积6400平方米，打造90个林荫停车位，兼顾生态景观与便民需求，实现排涝、生态、停车三大功能融合，土地综合利用率提升3倍以上。
6: 完了把这个修完之后呢，就缓解这个积水，上面还搞上绿化，还有停车位。
5: 近年来，银川市全域推进低效闲置土地盘活工作，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全域摸排资源，累计处置闲置土地1095亩，化解 PR 未公土地4612.8亩，完成多宗城中村、商务楼宇等低效用地改造，同时优化土地供应模式，推行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先租后让等新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7: 下一步将紧扣重点项目、民生工程用地需求，优化审批流程，统筹配置土地资源，以规划为引领，以盘活为抓手，以集约为导向，全力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能。
8: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宁夏博物馆紧紧围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要求，创新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1: 在宁夏博物馆，红旗漫卷、宁夏革命文物陈列作为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常设展览，从宁夏早期革命活动的星星之火，到红军长征在宁夏的红星照耀，每一件革命文物都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9: 利用馆藏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46件国家一级文物、200余张历史革命照片，生动集中展示了宁夏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敢于奉献的精神。
10: 无数革命先烈不畏困难坚守初心，才换来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

0: 生活，我应当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传承先辈不屈的精神，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了突破线下陈列展览开放时间、开放空间的局限，宁夏博物馆通过扫描馆藏500余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及宁夏地区部分革命遗址信息、科学数字建模等手段，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至国家文化大数据专网，面向全社会开放。
2: 采集了17处的革命遗址，另外还采访了一些革命后代、烈士的这个家属，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这个口述资料，我们还给每一件革命文物编了身份证，可以从这个国家大数据平台上面把我们这件革命文物的信息、背景以及它的相关故事搜索出来。
1: 据了解，目前宁夏已公布了2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92处，可移动革命文物累计2165件套。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7月6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山海同心，携手共赢”福建宁夏社科界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宁两地社科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议协作岁月，共商发展大计。研讨会上，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华侨大学、宁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10位专家学者，围绕闽宁协作的时代价值、实践经验、产业发展及未来路径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3: 我们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与福建社科界、兄弟院校、科研院所一道，为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促进东西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4: 闽宁协作具有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作为一名社科工作者，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让它走出宁夏、走出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扩大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1: 闽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杏开源促消费系列活动7月3号举行。来自全国的130家采购客商与彭阳县44家红梅杏种植大户及合作社代表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合作新路径。在集中签约仪式上，彭阳红梅杏及其他农特产品项目共完成签约20个。
5: 希望依托此次供销合作，持续深化闽宁协作，让彭阳优质农特产品能走出山区。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梅杏品鉴区与农特产品展销区，到场客商与游客现场品鉴，对接采购需求。
6: 联系几个商家，准备说回去的时候多购买一点带回去，给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都尝一尝。
7: 我今年种了25亩，现在已经有外省的几家跟我们家签订了。
1: 据了解，本次促消费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彭阳县各乡镇还将陆续举办红梅杏专场产销对接会，多措并举推动红梅杏畅销全国。
8: 连日来，多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围绕闽宁协作、老区振兴、蜀运保障、文旅业态创新、稳就业促增收等多个领域，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1: 7月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夏同心，号角声声奏响奋进乐章》，报道了同心县深挖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2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生态持续改善，中药材、标准化肉牛养殖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以实干书写革命老区振兴的奋进答卷。7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蜀运开启，宁夏银川机场新增多条航线，加密核心干线，报道了银川河东机场全面优化航线网络，加大运力投放，新增热门旅游地航线，加密10条核心干线航线，迁移服务关口，全力应对蜀运高峰。7月1号，光明日报刊发闽宁协作30年带给宁夏的变化翻天覆地，报道了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244万群众，两省区全领域结对帮扶，推动协作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赋能，助力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

0: 1月3号，《中国新闻报》刊发《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开园》，实景演绎《山海情》，报道了中国首座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在宁夏米宁镇开园，以实景演绎形式讲述东西部协作、移民群众艰苦奋斗的山海情故事，推动宁夏文旅发展从传统观光模式升级为深度体验模式。7月3号，《工人日报》刊发《从家门口到省外港，拓港增收路越走越宽》，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报道了宁夏多部门协同联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区内外双向拓港，精准服务重点群体，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7月7号，中卫市沙坡头区27万多亩西沙瓜迎来上市季。这些从戈壁石头缝里长出的金瓜瓜，如今凭借科技赋能和品牌升级，正以更高品质走向全国市场。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广生态栽培技术和中小果型适度密植模式，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西沙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实现一瓜一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1: 今年我们沙坡头区西沙瓜种植面积27.14万亩，预计产量75万吨以上。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和溯源体系建设，整体品质优于往年。
2: 我们的一棵苗只留一个瓜，从种到收，俺们每棵瓜、每棵苗就弯腰50-60次呢。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收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0: 目前，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品牌价值已达35.98亿元，产品畅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当地还将在全国设置20家直营门店，拓宽销售渠道。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宁夏引黄灌区554万亩玉米头轮水灌溉任务已全部完成，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玉米二轮水灌溉已接续启动，各地灵活调整轮灌周期，渠系运行平稳有序。进入6月，灌区迎来玉米头水、麦黄水、水稻天水高度叠加的用水高峰，全区累计引黄河水23.44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推行错峰填谷、编组轮灌等模式，优先保障高口高地等困难区域用水，缩短轮灌周期，确保农田应灌尽灌。同时，各级水利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头，查伤情、访民需，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群众灌溉诉求。7月，贺兰县将接连迎来多场国家级、省级高规格马术赛事，赛事均在宁夏喜宝马术基地举办。其中，7月10号至12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开赛。该赛事为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设5个竞赛级别，汇聚全国优质马术俱乐部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同步配套马术体验、非遗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活动。7月17号至19号，全国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接续登场，赛事分青年组、公开组，吸引全国100余组人马组合参赛。此外，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马术场地障碍赛暂定7月20号至22号举行，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银川陆港集散分拨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正酣，预计今年8月竣工投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9亿多元，规划用地143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低温仓库、常温仓库、备品备件库等单体。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助力银川内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6号，2026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暨宁好718全品家电年终会活动在银川启动。本次惠民活动由厂商直接投放超500万元专项补贴，其中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等大家电品类按10%比例补贴，手机数码产品按5%比例补贴，单件补贴封顶500元。该补贴可与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使用。 2026年度自治区财政厅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规定，分两批次累计下达3.2亿元支持我区体育事业发展，内容包括加大群众体育支持力度，助力全民健身蓬勃开展，持续竞技体育资金投入，促进综合实力提升，落实青少年体育扶持政策，激发青少年体育发展潜力。7月6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宁夏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的2026年全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决赛开赛，来自全区9所高职院校的35支优秀教学团队，共计137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全面展现我区高职教育多元化、特色化办学成果。
3: 小暑至，盛夏始，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也标志着三伏天的到来。此时暑气渐盛，万物趁势繁茂生长。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去感受盛夏风光，也愿您在炎炎夏日里清风常伴，喜乐长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4节气第11个夏季第5个节气，小暑，与南方上蒸下煮、高温闷热不同，宁夏属于干热型。典型的气候特点是白天暴晒酷热，早晚凉爽干燥，午后多局地雷阵雨，昼夜温差大，白天30多度，夜间回落至16到22度，傍晚清晨体感舒适。这样的气候特点也促生了炎炎夏日夜市热闹的烟火气。小暑节气已是宁夏主汛期，相对于气温的起伏来说，防汛最为当先。未来两天，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浦区铜钦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受扩散冷空气和副高边缘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转小雨，气温明显下降。中北部持续高温天气暂告一段落。10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隐黄灌区最高温度28到31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7到36度；吴中晴转多云，21到36度。固原晴转多云，16到33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7度；宁东晴转多云，17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

下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务人把点滴小事办成暖心大事，理论热评让党旗在宁夏大地高高飘扬。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今年，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48个基层党组织、1065名党员日夜守护着全区群众的用水安全。这份荣誉不是写在纸上，是渗透进每一滴水里，融进每一次抢修里。如果现在你家水管突然爆了，水漫了一地，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打电话报修，对吧？但今天呢，我想带你去看看，在这一通电话背后，有一群人把群众的小事当成了自己的大事。他们就是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宁夏水务人。走，和我一起去接个热线。
2: 您好，吴中水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我们家现在漏水了，麻烦派人过来给我灌下水。
2: 好的，女士，请您先不要着急，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地址，那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督办。
1: 党员柴立威在客服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其中10年专职负责热线接听。每到夏季用水高峰，他单日接电超过600通，嗓子哑了，水也顾不上喝一口。
2: 我们是连接用户与供水企业的一个桥梁，用户呢每一通电话打来，我们都是要切身的为用户着想，先急用户所急啊，为用户呢第一时间登记、转办、督办，然后呢做到每件都有记录，每件都有回访。
1: 这边电话刚挂，那边简维修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已经出发了。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铁规矩，城区10分钟，近郊20分钟，必须到场。
4: 党员必须要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用户加面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大事，必须保证居民有水喝。
1: 烈日下，撬开滚烫的井盖，钻进闷热的阀门井，扳手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排查，汗水随着安全帽直淌。
4: 阀门整畅的没有？
5: 阀门整畅的呢？
4: 看，我俩路上的水也开开了，看水表，水表转的。
5: 水表工作整畅。
4: 整畅。那就好。
1: 阀门正常，水表也转，问题不在这儿。马小军和大家没有收工，像过筛子一样把整栋楼的管线捋了一遍，不找到原因不罢休，这是突击队的习惯，更是老党员的本能。
4: 最复杂的就是有一次我抢修了3天2夜那套管子，那是我印象比较深，保证在那个时候把管道抢修完毕。
1: 你有没有遇到过家里的事儿和正好抢修的这个难题遇在一起的情况？
4: 老爷子有病，家里面人必须要让我陪。遇上这段事情啊，就让兄弟妹妹先照顾吧。我也是一名老党员，先把老百姓放在首位，保证居民有水。
1: 报馆不分昼夜，手机24小时开机。50多岁的马小军自己也记不清抢修过多少次，脑子里没有下班二字，只有一个念头：水来了没有？
4: 今天的排查结果，今天一切正常，可以收工。
1: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豪言壮语，可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垒起了老百姓对党员这两个字最朴素的信任。
6: 什么时候是您觉得最光荣和感觉到自己最舒心的那一刻？
4: 每处理一件维修工作，每一件客户派下的单子，我是最舒服的，因为他们都有水喝了。
1: 在简维修中心32年工龄的副经理张志宏带着团队管理着3000多台设备，每年检修超过300台次。他把技艺传给年轻人，更把党员冲在前的作风刻进每个人的骨子里。
7: 有什么困难，作为党员你肯定是必须要先冲到最前面，只有这样，底下的职工才能跟着你一起上。如果你都退缩了，大家也可能大家都有畏难情绪。
1: 吴中的水连着万家灯火，
6: 宁东的水则牵着工业命脉。这里是宁夏的经济引擎，水的稳定就

0: 就是生产的稳定，水的安全就是发展的安全。
1: 哎，部长你好。
2: 你好。
1: 哦，这是这个本月的水量清单，麻烦签收一下啊。
2: 好好好，本公司会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然后对本期水费然后进行缴纳。水务公司要给我们提供700万的这个一年的一个水量，水务公司的供水能力完全符合我们公司的一个用水需求。最困难的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开始，我们就是水费交不上去，然后水务公司也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然后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用水。
0: 倡议并非个例，在宁东，水务公司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用理解和支持为企业托底，而保障这一切的是调度中心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
3: 小包，你去检查一下那个一号运一号加滤系统或加滤系统那个4号泵，没有油量，排压器。哎，好好，不用正常，再见啊。
4: 刚才这位女同事她操作的是什么呢？
5: 异常，进行一个应急处置，她是要通知现场的人员去，检查，然后恢复这台加滤泵的用行。
4: 那我们宁东的这个水务和其他区域的水务有什么不同吗？
5: 我们这块80%以上基本上都是工业供水，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供水标准的话，它是严格沿用一个符合国家109项饮用水标准的一个出厂水水质标准。
4: 如何能够确保啊这个工业用水它不间断呢？
5: 画面上是红色的，是我们的用行机组，显示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备用的机组。我们出厂是设置一个恒压供水的压力，保证出厂水的一个稳定。
0: 宁夏水务集团累计为全区20余个重点工业园区、1300余家企业稳定供水，保障500多万群众生活用水。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一次精准调度，每一次连夜抢修，是无数个像马小军、张志宏、梁薇薇一样的党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
4: 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很大，但落到宁夏水务人的日常里其实很小，小到一通电话、一次抢修、一滴水的温度。把每件小事做好就是最大的政治，把每一位群众放在心上就是最强的党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宁夏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隆重表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8个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在税务窗口一守就是10几年，面对纳税人的极难筹判，他带着团队把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办。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党小伟从警10多年，常年跟非法集资硬碰硬，带队追回的涉案资金超过1亿元，用日复一日的排查、预警、蹲守为群众挡住了风险。优秀党员是个体闪光，先进党组织则是群体发光。长城花园社区党委守着老旧小区，干的是加装电梯、改造管网、养老助餐这些婆婆妈妈的活儿。可正是这些让老人吃上了热乎饭，让老街坊住上了安心房。再看看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车轮滚滚从西北边陲驶向4面8方，他们的堡垒在铁轨上，在驾驶室里，在每一次准点到达的背后。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他们把对党忠诚写进了日复一日的坚守里，把人民至上刻进了点点滴滴的服务中。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行动是最好的致敬。让我们以先进为标杆，把感动转化为行动，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力量。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那个我们。
0: 今天买和巴芒素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3: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像上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6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

0: 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爸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哎，来了吗？来了。你好，
2: 你好，
1: 姐，你好，好久不见。
0: 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3: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就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10师16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

0: 到才来用。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这件事情好咋？
2: 好着呢嘛，那你妈这能舒服吗？全晓得。宁夏好
1: 还是福建好？
0: 嘿，那多好，咱们密尼家庭的人嘛。哎呀，
2: 这个家也是。
3: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米尼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4: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6: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
6: 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4: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6: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4: 从巴闽大地到塞上江南。 智和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我可不敢跟非法经营沾边儿。啊，这钱一分不少，都退给您了。

0: 哎，孔志哥，我这两天可听说西天那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1: 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啊，走私。

0: 香烟，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1: 不停他业，停谁业？
2: 这要是春顺从云南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的。
3: 这齐家向来不走正道，这次呀也算给他吃个教训吧。
0: 我跟你俩说啊，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了。回头真出了事儿，我可不保你们俩啊。哎呀，
2: 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就是不是？来，啊，走一个哥，来。
3: 不过我看现在齐天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呀。毕竟春生是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子。他那么讲义气一人。
0: 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这全世界就属他最正直了。
3: 哎，哥，甭想了，喝酒啊。
2: 对，来，红军哥，走一个。来，干了啊。

0: 才几天没打电话就成这样了。
1: 我看啊，往后啊给他穿的春生的裤腰带上算了，他去哪儿啊就带你去哪儿。
2: 哎呀，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3: 哎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0: 哎呦，怎么样？有没有想我啊？春生，我爸妈在家。哦，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你怎么这么会装模作样？
1: 我这为了谁呀？我，你还笑。
2: 还不是我进去，快进来吧。哎，叔叔阿姨，哎呀，好，春生来了。哎，我刚从云南回来，带了点特产来看你们。
3: 你看这孩子，
2: 春生，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4: 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重了。那是。叔，叔，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谢谢阿姨。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嗯，看来你这事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缉私队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它啊。
5: 我们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一定要做到最优秀。
4: 阿姨，童叔，你们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0: 来吧，给叔喝一杯。
1: 叔，敬你一杯。
0: 来，
2: 来，
0: 闺女，
1: 阿姨。
2: 来。

0: 醒醒，起来吃早饭了。我得干活去了。
1: 姐，
0: 你回来了？
1: 回来几天了？
2: 姐，小卖部的事儿，小梅都告诉我了。姐，去干什么了？啊，
0: 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我帮忙打散工呢。
2: 几天呢？
0: 还在睡呢。你别欺负他！哎，我来，我来。
2: 起来！
1: 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
2: 你就这样照顾我姐的？这边最近，
1: 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中午十二点的理由，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糊纸盒的理由是吗？
2: 其实我告诉你，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让她又吃苦又受气，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
1: 陈副科长，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咱们当兵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您千万别误会，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
3: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你是部队大院，我们是外贸大院。
4: 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弟兄里，那早就传开了。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
3: 这样，咱哥仨呀，喝一个，好吧？
5: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哎呀，爽爽爽！哎，老陈，我跟你说啊，春生，我铁瓷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又是战友，又是哥们儿。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
3: 解放说的对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甭拘着，好不好？
1: 行，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呢和我一昆明一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
3: 明白了，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咱能不能一起合作？
3: 能啊，太能了。我跟你说，春生，我们工美总公司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公司，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其中一部分啊就远销到海外，给咱国家呀赚点外汇，剩下的就在北京的各个工美服务部销售啊。
1: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们主要是自产自销啊？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3: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还在几个特别大的涉外饭店啊有销售点，这里边就需要大量的货源。我们除了自产自销以外，

0: 还跟很多的翡翠珠宝商人合作，给他们做代销。
1: 明白这意思了吧？
0: 明白。代销是怎么个代销法呀？这么个意思啊，你呢把你的货哎给我们拿过来，咱们商量好一个价钱，之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再做一个浮动价格，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怎么定啊？啊，
0: 是这样，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聘请了一批这个做珠宝玉石的老先生，还有玉石雕刻的匠人，由他们来看货定价。哎，其中有一位姓金的老师，哎呦喂，人家那个祖上可是在皇宫里给皇上和西太后老佛爷做物件的。哎呦，我跟你说，这位金师傅呢今年啊60多了，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公司特地把人家聘请回来给我们看看货定定价，捎带手啊教教年轻人这个翡翠玉石雕刻的手艺。人家这位金师傅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真正的大师。我们工美服务部有句话啊，叫老师傅一眼高一眼低，全凭经验和本事。你放心春生，今后只要是你的货，我都让这位金师傅亲自长眼，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了咱兄弟，对不对？
2: 哎，那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0: 定了。
2: 来来来，熊副科长喝一个。
3: 熊副科长
2: 来。对，南哥，这个我跟工美熊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你觉得怎么样？
4: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2天备货时间，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2: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咱北京见。
4: 好，北京见。
2: 哎呀，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5: 你决定了？
2: 嗯，决定了。
5: 春生，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我们的情况，爸妈，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得也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道了。
1: 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 就是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儿，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来，把这个重心都放在家庭生活上。
0: 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
2: 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
0: 我去问团长，你不用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的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再说也是自讨没趣。
2: 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这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 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那，就算是妈不愿意让你去，好吧。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 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1: 你对得起国华吗？
0: 行了，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伍，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您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您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0: 来了，谁呀、啊？哎
1: 呦，先生，我一接你电话呀，我就马不停蹄的备货。这做生意啊，就得争分夺秒，是吧？
0: 你也是，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1: 打个车很方便。哎，这是
0: 啊，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哦，
1: 这就是弟妹啊！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今妻有如此。英语小梅童啊，怪不得他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2: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您，咱也算是旧相识了。
1: 是是是，
0: 来来来，坐下说。
1: 哎哎，好好好。哎，
3: 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可千万碰不得啊。
0: 我知道，还用你说，都放心吧啊。哎，轻点。
1: 哟，谢谢。
0: 哎呀，哇，这么多呀！
1: 看看，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也应该备些啊。
2: 小南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啊，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1: 对，没错。哎，
3: 春生，你看这货我带来了，什么时候跟工美服务部的人谈呢、啊？
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
1: 小熊，
0: 哎，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
2: 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
0: 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艺绘琢光每道工序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
2: 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哎呀，
1: 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
0: 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1: 那你呢？
2: 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
1: 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了。
0: 哎，
1: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
2: 哎，好，好。
0: 来，
2: 辛苦
0: 辛苦啊！
2: 少
0: 爷，那我就开吃了啊！
2: 来来，尝尝小梅的手艺。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夏兰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
4: 嗯，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就这，那熊军还说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3: 这么多的货还嫌少？
2: 小梅，这算什么呀？任雄就是跟我说了，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4: 嗯，而且那金师傅给咱定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2: 可不是嘛，啊，你甭说南哥了啊，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了，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刚开始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
4: 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的。哎，
5: 就那观音那脸开的呀，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它都值。哎，
2: 南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2: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4: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2: 行，来一块儿去啊。喝一个，
4: 来喝一个。对了，陈生，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
2: 不是南哥，不 不多待几天？
4: 我这次送的货，工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着啊，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一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给工美送货呀。
2: 说的也是，就是咱们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
4: 这你就放100个心吧。但是，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
2: 呀，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直说。
4: 不瞒你俩啊，我大部分的资金呢，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工美送的货上。这马上就要给工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
3: 是啊，这么多的货，这得需要多少钱啊？
2: 南哥，你缺钱早说呀，差多少钱我来凑。
4: 那行，申生，既然咱俩是合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2: 行，这么着，明儿你先回昆明，钱的事情我尽量凑，凑到之后给你汇过去。
4: 行，那就这么定了。
2: 行，
4: 来
2: 来，
4: 这杯你得干了啊。
3: 这向南哥可真有意思。春生，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你想好怎么凑了吗？
2: 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工美的货款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想想，要是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3: 那你想好了怎么帮他？
2: 我手里还有一点复原费，还有之前上班存的一些存款，也没多少，但总比没有强吧。
3: 我还有点积蓄，明儿拿出来都给你。
2: 哎，小梅，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3: 跟我还问你的我的。
2: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这样，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哥，让他们想想办法。
3: 行，听你的。不过春生，就你那点钱，就算再加上东拼西凑，都不够进一块料的。向南哥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张嘴跟你提钱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
2: 嗨，南哥这个人我清楚啊，没什么好奇怪。而且他都已经张嘴了，我也答应他了，我就得尽全力帮他。放心吧。

0: 你玩上珠宝玉器了？
1: 什么叫玩啊？
2: 天哥，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昆明救了一个珠宝玉器商人，叫向南？
0: 有印象。
2: 我这回去昆明，他特意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把生意做到北京来。我这不托关系帮他联系了一下北京工美公司的人吧，而且第一批货都已经代销出去了。
0: 哎呀，行啊，春生，珠宝玉器这可是好买卖，你没少挣吧？
2: 我就是帮朋友的忙，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没用你，他能顺利把货铺到北京来啊？
2: 行了，天儿哥，咱先不说这个了。我今儿来找你呢，就是因为向南这摊子铺得太大了，他手头有点紧，我想帮他。
0: 帮啊？这忙咱得帮啊。
1: 你说我出挣多少钱？尽管说。
2: 你这口气大的，你有钱吗？你有钱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去啊？天儿，我今儿来找你呢，不是问你借钱的，我就是觉得你朋友多又有面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你那些有钱的朋友周转周转？你放心啊，等工美那批货的钱下来之后，我立马还给他们。
0: 找谁周转呢？找谁周转？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和你姐说不就结了？
2: 找你们？哎，
0: 春生，你小瞧人，
1: 我告诉你。
0: 瘦死骆驼的比马大，我干了。

0: 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应个急，是吧？
1: 你别说，我姐啊，还真是这么个人，受累的命。
2: 是，她就爱操了，但亏了这笔钱是她把着，要是在我这儿早白干净了。
1: 陈强，
2: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1: 这么着，天哥，你晚上跟我姐商量商量，如果她同意的话，你就把钱交给我。哎，你放心啊，向南那个人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让咱们白忙活的，你就这么跟我姐说，你就说这笔钱给我们，绝对比你们存银行的利息高。
2: 利什么息呀，春生？自打我那小商店黄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琢磨，我这干点什么好呢？你看，这馅饼不就掉我脑袋上了？玉器珠宝多好的买卖呀！啊，有向老板这么行家，渠道还在你手里，我那不就闭着眼睛挣钱吗？春生，要不你跟那个向老板商量商量，我这钱就算入股，咱一块干，你看行不行？
1: 天儿哥，你想的可真美啊！入股，我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向南确实一直拉着我想跟他合伙，但我一直没答应。工美这事儿，我就纯粹帮朋友一忙。再说，就咱这点钱想入股，我张不开嘴。
2: 陈生，你就这点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知道你不想占人便宜，我也不为难你。晚上我跟你姐商量一下，她要是同意，我明儿把钱拿给你。但至于是借给你也好，还是送我入股也好，我这个听你的，你定。
1: 行。
3: 哎，款物已经收到了啊。哎呀，你这真是及时雨，雪中送炭呐！嗨，
1: 哥，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
3: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看中的是这份情谊。
1: 哎，南哥，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工美的熊科长跟我说呀，你这批货卖得特别好，让你赶紧再送一批货过来。
3: 货我已经备好了，明天我就飞北京啊。
1: 哎，南哥，我这钱刚汇过去没两天，你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3: 嗨，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北京等着我吧啊！哎，
1: 行，等着你啊。

0: 3万吧。嘿，我说什么来着？金大师不少给，5000吧。这做工是稍微差一点，
1: 料还可以，料还可以。
0: 哎，这个好多吧？2万5。哎呦！这个比那个好。
1: 来，你们二位看看啊，货款已经下来了。哎呦！谢谢，
2: 不客气，
1: 感谢啊，
2: 感谢，
1: 应该的啊。
3: 来，我们整一个，
4: 来，
3: 来。这齐家兄弟也不是外人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这里呢也就不说谢谢了啊。
4: 杨哥，这么快就还钱了？
3: 我这可不是还钱，是分利。
5: 这也太多了
4: 啊。南哥，这什么意思啊？
3: 这是咱们送给工美公司第一批货一半的利润，这钱是你应得的。
4: 这钱我不能要，你收着。
3: 我就知道你不会收。陈生，在昆明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咱俩是合伙啊。虽然你一直没有答应我，但这北京工美总公司的大门是不是你帮我打开的？

0: 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难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价值。再有，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只是让你帮忙，让你跟宫美联系，你肯定不会收钱的。我才故意说我缺钱，请你帮我筹钱。这钱我可是拿到了。
1: 但是在我这里，不是问你借的，算你入股的本金。所以啊，打你帮我的那时候开始，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分利，你问心无愧。就算我出钱出力啊，但是你们这翡翠珠宝生意这一行投入这么大，就我们那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啊。我这也不能分你一半的利润啊。
2: 有句老话说得好，买卖好做，股难打。我向南能碰上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再说了，很多事儿，他不能拿钱来衡量。你肖春生的价值，也不止这区区的50%的利润呢。
1: 南哥，我知道你是心存感恩之心，想帮我，
2: 好意我心领了。可是这钱我真的
0: 没什么可是的啊。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以后就是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北京的生意咱俩各占50%，你要是还矫情的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话，那我明天就去把宫美的货全撤回来，我回云南，则当是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
0: 南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兄弟啊，你这是为难我呀！哥哥，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件顺心的事儿。
2: 你就成全我吧，好不好？行，南哥，多的不说了，打今儿起，我们就一家人，就是在北京的生意伙伴。
1: 好，春生，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来，天儿哥，
4: 来来来，
3: 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1: 生意兴隆，
3: 来来来
1: 财源广进啊。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的，我今儿是来看你们的。
1: 好些日子没见你这人了，这康复中心没有你，它不热闹啊。
0: 这是想我了？要不然我跟小明一起考个资格证，来咱这儿帮忙怎么样？
1: 那好啊，
2: 你算了吧。哟，咱这康复中心的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座大佛。
0: 瞧您这话说的。哎，咱复健中心最近怎么样啊？好多熟脸都不见了，这是康复了，回家去了。
2: 嗨，那儿哪行啊？我算明白了啊。这康复治疗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你需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还要有韧性，啊，这每天呢都要活动活动筋骨，不是说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它就能好的。哎，春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这康复中心呢，好是好，哎呀，就是这器械呀。太紧缺了，
1: 就这个小东西啊！
2: 自打你小子治好以后啊，就把它留给我们用了。哎呦，我们这整个康复中心的人呢，是轮流用。嘿，没多久哎，嘿，未经组织批准，它先坏了。嗯啊，坏了！哎呦，你说，要是多备几台轮着用，至于坏了吗？
0: 坏了啊！那不是耽误咱们康复训练吗？哎呦，
2: 你以为哪有那么多人像你那么幸运遇到个童小梅的啊？人家那么耐心的给你按摩针灸，告诉你吧，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0: 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1: 春生啊，你看看这孩子，之前啊他摔断了腿，才治了半个月，家里头啊负担不起了。哎，这回去之后啊，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他才能站起来呀，可怜的。

0: 哎，拿着，谢谢哥。小朋友，怎么弄伤的呀？爬树上掏鸟蛋，从树上摔下来。哎呀，
1: 出去，有胆子爬高，就得保证不摔下来，得挑老树爬，还得捡粗的爬，明白了吗？明白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爬树。
0: 怎么不能啊？不继续练了？
1: 我妈说练了也没用，不如回家。
0: 哥哥问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1: 我觉得有用，要是家里能有锻炼的器材就好。

0: 东子，别灰心，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那几个动作坚持练，一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你的家里帮你做针灸。
1: 谢谢童大夫。
2: 哎呀，看来你这个棋艺不行啊。
3: 叔啊，我这三脚猫功夫哪能跟您比啊。
2: 芝芝啊，这一年多了啊，我听小梅跟我说你这个珠宝一区生意赚了不少钱。你当初跟我说你要去创业，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3: 叔啊，我那生意都是朋友帮我的忙，不算我的本事。
2: 你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啊？你的事儿啊，小梅经常跟我说，说你个好朋友向南负责给你进货，你呢负责打开北京的销路，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还有
4: 你那个

0: 姐夫也帮了你不少忙啊，
1: 看来你们这个鼓搭子搭得不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2: 嗨，我们在生意上的事儿还差得远呢。嗯，
1: 我这辈子没做过生意，也没什么忠告，但是世间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话要谨记：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2: 董叔，虽说您没做过生意，但是您的这句话可是生意场上的金句啊。金玉良言，这以后多跟您学习。
1: 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就多说一句。
2: 哎，您说。
1: 你现在有钱了，一定要记住，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
2: 叔啊，咱们想一块儿去了。
1: 你小子，看来你早就心里计划好了。
2: 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等这计划成熟了，再跟您汇报。嗯，
1: 好。哎，下棋下棋啊！
2: 哎，哎呦，我认输。
1: 来，再来一盘。
2: 再来一盘。再来再来再来。
3: 小梅，今儿我和你爸下棋，你爸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小子现在赚钱了，得好好想想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4: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3: 知我者小梅也。我想这事儿啊也不一两天了，我在想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
4: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也很有意义。只是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你看之前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仪都和李尚游对上了。
3: 哎呀，哎，你说这唯一的渠道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
4: 目前国外的复健器材比国内的要成熟，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但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那就不一定了。
3: 哎，你有办法？
4: 我没有，不过有一个人肯定有。
3: 哎呦，小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陈红娟？还是算了吧，我跟国安红军他们很久都没联系了，虽然我拿他当兄弟，但是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4: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再说了，
5: 黑子的事儿本来就是他陈红军的错，
4: 你心虚什么？该心虚不敢见你的人是他。
3: 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以我对陈红军的了解，他不会帮我的，我去了也是白去。
4: 去不去是你的事儿，说不说那是他的事儿，而且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3: 行，听你的。这样，我现在我就找陈红军去。
4: 需要我陪你吗？
3: 不用，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放心。
6: 春生，哎，快快快快，请进，请进。
3: 哎，好，
6: 来，坐。
3: 哎，
6: 来吧，快坐。来，喝点茶。听说你现在做这珠宝生意发了大财了，我正准备这两天休息去你那转转，给你捧捧场呢。
3: 嗨，也就那样吧。
6: 怎么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直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帮。其实咱们那会儿在

0: 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真的，一方到现在还在怨我呢。
1: 红军，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我都理解啊，都理解。
0: 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1: 红军，我今儿来呢是想找你打听个事儿啊。我想帮复健中心多买几台复健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货渠道。是这样的，现在好的复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难买的。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0: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1: 哎，红军，有难度的话那就算了。这样吧，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我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0: 哎，书生，那个叶芳现在学校特别忙。其实这两年啊，国内的市场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尤其是医疗器械这一块，国内的产能不足，需求又大，大家都想来开垦这块处女地的。就算咱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咱们这边开办事处的。这么着，明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些质量方面啊有些鱼龙混杂，这就得需要你自己把关了。如果真的看走了眼，但是质量可真不好保证啊，我跟你说。
1: 没问题啊。哎呀，红军，谢谢你啊，还是你有办法。
0: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正好今天叶芳有事儿，就咱们哥俩，我一会儿呢弄两个菜就在我这吃，我那有瓶好酒，咱们俩必须喝点啊。
1: 行了，哎，那个小梅还在家里等我消息呢，饭我就不吃了，这样改天我请你吃饭啊，我就先回了。
0: 那也行，那你要有事儿我就不留你。
1: 行
0: 啊，啊，我送送你。
1: 哎，别送了，明儿见啊，走了。
2: 这是吧？
3: 可难了。
4: 你好。
1: 哎，你好。
4: 您要点什么？哦，
1: 我就随便看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再找你。
4: 啊，那您随便转转。哎，
1: 谢谢啊。啊。红军，我真没想到啊，还真有这样一些医疗器械的店面。
0: 我跟你说，春生，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好处啊。现在啊，这个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生产上有些落后，但是咱们治病救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吧，所以说暂时只能依赖着进口。哎，
1: 就这么简单啊？这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进来就这么直接就可以卖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还真当是卖菜呢？哎，我跟你说啊，任何一款进入咱们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都要由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委托人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市场准入申请，而且必须要拿到全国统一标准的注册证书和注册号。现在咱们国内市场上确实有些鱼龙混杂，政府呢也监管不过来，所以说这质量方面还真得你自己把关啊，你可看好了啊。
1: 哎，哎，红军，嗯，你刚才说那个代理是什么意思啊？
0: 嗨，代理啊，代理就是把生产商生产的医疗器械找途径得卖给医院。你想啊，现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那么多医院呢，这根本就跑不过来，所以得靠代理去开拓销路啊。你看啊，现在很多医院为什么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医疗设备，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说这个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也找不到买家，所以说啊，这事儿要想解决还真就得靠代理。你再看看。
1: 行，说的有点道理啊。
0: 肯定有合适的。
1: 哎，老板，有没有那个电磁治疗仪，就是复健康复用的那种？
4: 有，您要几台？
1: 十台。
4: 您要往哪儿销啊？
1: 我不销，我就送给复健中心。
4: 哎，我们这儿复健仪器还有别的呀？中频脉冲治疗仪， 这个远红外治疗仪

0: 什么样都有，
1: 这么齐全呢？
0: 啊，
1: 哎，那有没有那个复健床，还有复健拉伸器什么的？
0: 在这儿没有，那我们那仓库里有样品。您要看上了，我们按照您的标准上外国给您采购去。
1: 行啊，哎，那现在方便去仓库看看吗？
0: 啊，就在边上，走吧。
1: 哎，行行，走走
0: 走走走走。
2: 哎呀，陈局长，您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0: 马主任，
2: 您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中午我做东啊，赏脸，咱们一块吃午饭。哎呀，
0: 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啊，纯私事儿
2: 啊。
0: 我今儿呢，就是陪我这兄弟过来转转，他要找一些关于复健的设备，您这边给帮帮忙
2: 啊？那好吧，这局长的兄弟，哎，啊，您贵姓啊？在哪儿高就？
1: 免贵姓肖，叫我春生就行了。啊，不高就，我呢？就做点小本的生意买卖。
2: 哎呀，这陈局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啊，今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来那个您就不用陪着亲自转了，我陪您转啊，这个质量啊价格啊一定向您保证便宜。
1: 谢谢啊，谢谢马主任。那个我今儿就不麻烦马主任了，我们这都要走了啊，就去他们仓库转转去。
2: 哦，小刘，这是局长看得起你，保证这个质量价格一定要把好关，便宜，记住没有？
0: 哎，您放心，没问题。
2: 啊，记着，有事找我啊。
0: 您先忙着，马主任。
2: 哎，好，再见。记着找我啊，马主任。
0: 我看您二位这人脉可以啊，又认识这个复健中心主任，又认识国家干部的。哎，考不考虑给我过来做个代理？哎，这代理啊，人脉是最重要的。
3: 我们俩今儿第一次来逛这器械市场，
1: 你倒好啊，工作都给我们安排好了。行了，先把今儿的正事儿给办了。
0: 好，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局长，
5: 嗯，
4: 你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啊，你是从哪儿搞了这么多设备啊？
5: 我托我一海关朋友介绍一渠道。哎，局长，您不知道吧？这北京还有这么一小规模的医疗器材市场。
4: 你算是帮我们大忙了。哎，我已经安排财务，钱已经准备好了，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5: 哎，不行啊，局长，您这是看不起我。我之前开店赚了点钱，我就是想帮咱们复健中心做点什么，那些设备就当我捐赠的。
4: 这怎么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能时不时的来看望大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呢，又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你非不收钱啊？那设备我们不能收，你哪来的就拉回哪儿去。
5: 哎呀，您这话，行行行，那我一会儿就去财务那儿领钱去。
4: 以后复健中心器械采购这事儿交给你了。
5: 哎呦，
4: 啊，这辛苦费不能再推辞了。
5: 行，听您的。那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啊。
1: 行，院长，我先走了啊，您先忙。小梅，
6: 成了？
1: 当然成了。陈红军啊，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转了一下。哎，我真没想到咱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应有尽有吧，但该有的都不少。
6: 那哪天等我空了带我去转转。
1: 行啊，没问题。小梅，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我有个想法，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医疗器械代理就是把国外的那些医疗器材公司的产品通过一渠道转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医院，我就从那中间赚个差价。
6: 那玉器店怎么办？
1: 玉器店你清楚的呀，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是，我喜欢玉，但我不想让玉成为我的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啊，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刚刚兴起，我想做这个行业的拓荒者。小梅，听我说啊，这件事呢，其实我心里盘算很久了，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学嘛。而且这个行业啊刚刚兴起，我完全可以和这个行业一起成长。

0: 长。哎，小梅，听我说啊，我前段时间去了昆明，看望了一下段磊。他的情况呢，比那些老兵好多了，能走能跳的。就是腿里的那根钢钉，折磨得他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啊，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那么段磊还有那些复健中心的人，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更有希望，更有盼头了？不是，你笑什么？
1: 果然是肖春生同志啊，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小雷，你知道的，我本来也应该瘫在床上的，要不是因为你帮我弄到那些进口的医疗器材，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怎么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别给我戴高帽子。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幸运能遇到你，我也不能做那个唯一的幸运儿。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相信我。
1: 我说过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来吧，来。
0: 哎呀，陈哥，这咱们这生意也算走上正轨了。你在昆明负责发货，跟工美那边对接的事儿，我姐夫也全面接手了。
2: 哎，对了，你姐夫齐天这个人啊，在跟人打交道方面，那可真是个天才啊！甭管什么人，短时间都能成为朋友，这一点比你强啊！
0: 那是啊，齐天当年四九城有名的玩主，他这个人讲义气，懂规矩，就好交朋友。
2: 你把生意交给他，就算交对人了。哎，
0: 这事儿对他来说啊，小菜一碟，又占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就每个月跟工美的联系人打个电话。
2: 这样就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是让我跟那帮人打交道，我坐那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来
0: 来，
2: 哦对，还有你姐燕秋，那真是把家里一把好手啊。自从她负责跟工美对接财务方面的事儿啊，那账目做的条理清晰，分文不差。
0: 南哥，这我可不得不说，我姐可没少下功夫，那财务方面的书可没少看啊，点灯熬油的。有他们俩在，你就省心多了。
2: 你小子也够省心的啊！你看，这发货有我，销货有你姐夫，结账有你姐，你这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
0: 来来来，南哥，
2: 来来来，
0: 敬你一杯啊！南哥，正好我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
2: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0: 没错，我想做医疗代理，做复健器材。
2: 复健器材？陈生，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器材吗？
0: 我也是这一回腿伤了之后才知道了复健有多苦，这过程有多漫长，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你，还需要专业的科学方法，训练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在想啊，如果这国内的复健器材没有那么的紧缺，那么就有更多复健的人可以站起来了。
2: 啊，说来说去，你想做的是能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不是你能不能赚到钱。
0: 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这产品好了自然有人要，那就自然能赚钱，我没想那么多。
3: 春生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的人呢，好多都想做那些能赚钱的事儿，而你呢却想着做能帮助别人的事儿，你的境界不一般呐。
2: 来，我敬你。
0: 来来来来。 其实南哥，我也没你说那么伟大。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器械领域涉足的人很少，未来的市场很广阔的，我越早开始就越早占领了先机，我就不想再拖了。我这一次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2: 术业有专攻，我这么多店了，已经把我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再说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这助人为乐的事儿还是你自个儿来。
0: 行，南哥，那算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过您放心啊，甭管我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2: 这一点我信。来，程程，我祝你再创业成功。
0: 来，
4: 你决定了？
0: 决定了。我本来就是想为复健中心做点事儿，我是今儿了解下来，原来这医疗器械的市场这么广，需求这么大。天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一块市场。
5: 不过做进口医疗设备代理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
0: 姐，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之前做珠宝玉器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而且啊，跟南哥已经说了，北京跟他合伙的生意继续做，反正这生意也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
6: 去开拓新的商机。
0: 况且啊，这事儿是我自己想做的。
4: 那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跟你一块儿干。
0: 天儿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干都不行。我那珠宝玉器的生意还有向南，这医疗器械我就是一光杆司令，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哎，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小梅跟我说，她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方子，方子倒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干。
5: 哎，那方子能来那更好了，他是大学老师，有文化。这事儿吧，本来我还有点担心，但如果方子能来，我觉得靠谱。
4: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这起子瓶盖、小刘、向东，他们这段时间没少找我。
0: 不是，找你干什么呀？
4: 还能干嘛呀？这埋怨我呗。嗨，你也明白，他其实也不是埋怨我，这埋怨你。
5: 还没明白呢？他们是埋怨你做珠宝玉器的生意不带着他们。
0: 姐，这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啊？这珠宝玉器的生意是我跟向南合伙的，这南哥要是不点头，我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拉人呢？
4: 那既然要开新公司，那肯定缺人手，要把哥几个都带上吧。
0: 行，我明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他们加入啊，咱们就是如虎添翼。这样吧，天哥，你就跟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咱们就一起干。
4: 得，有你这话，齐活。
0: 既然大家伙都已经到齐了，那我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会议。首先，经过小梅的提议，我决定将公司名字取名为春晓，寓意给病人带来春天，大家觉得怎么样？
7: 好，
8: 好，好，
7: 好，好，好，好，
0: 行，那第二项啊，也是经过大家的票选，我们已经选出了公司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造福人民。
9: 行了，这些口号没啥用，赶快说正题，别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0: 嘿，我说方子，怎么了？你现在的时间已经按分钟计费了。
9: 嘿，
0: 我之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记住我们的这一份初心。我们这次创业

0: 不应该只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为了代理最优质的医疗器械，造福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对我们的这份事业心怀敬畏，才会对我们代理的产品严格把关。
1: 好，好，好，好，好，好。
0: 行，各位啊，听我说，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项，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我们今后该怎么分工？我认为应该分为财务、采购、市场三个方向。那接下来我就先说一下财务，也就是投资方面的。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春晓医疗的原始股东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肖春生呢，之前做翡翠珠宝生意赚了些钱，所以公司在资金上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不过既然各位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也了解你们，要是不让你们每个人干点什么，你们心里面肯定也不踏实。那这么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和天哥占公司的51%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就分配给你们每一个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好，这个好，这个
0: 行。姐，那以后公司的支出就交给你来管了。
5: 行啊，那我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
0: 姐，你可是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命脉啊！这以后除了给大家按股份分成以外，每个月给你们每个人发工资，这工资的形式呢，就采取基本工资和提成的方式，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分得越多，多劳多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6: 行啊，
3: 好啊，这个
6: 没意见。
0: 行，那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来说一说第三项，也是我们产品的市场。就拿小梅他们康复中心来说，一般一家康复中心有30个康复器材，但是却有千余名等待康复的复健患者。北京复健中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复健中心了，连他们的医疗器械都这么的匮乏的话，那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复健器材这一个品类，所以各位，我敢保证，这个市场一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市场调查呢，当然也辛苦方子的牵线搭桥，我们最终决定代理普尔威利公司的医疗器械。
7: 哎，普尔，这我懂啊，外国人还懂中国茶呢。
8: 懂什么呀？你听着。
0: 行了，听我说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普尔威利公司的刘主任刘春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产品的情况。
9: 来，刘总。
10: 大家好，我叫刘春，这个我是这个普尔威利的这个代表。我们这个普尔威利的种类啊非常多，这个康复器材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那个肖哥之前跟我们这儿采购这些产品啊，哎，就是这些。
11: 我们这个产品啊，特点就是这个质量好，全是进口的。
10: 后续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器材工程师，负责这个售后啊维修。但是啊，这酒香啊还怕巷子深，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拓展做好。谢谢。
9: 好，
0: 说得好。各位啊，我相信你们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以后，心里面更有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天哥，北京城你最熟，你就带着瓶盖和起子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工作的地方
8: 啊。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0: 行，交给你了啊。那我就负责销售渠道。小梅，方子，你们俩就这两天争取把咱们公司需要的那些许可证啊文件什么的都给办下来。这个市场太多不符合规范的代理公司了，咱们春晓可不能随波逐流啊。
5: 好。
0: 行，那各位，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一起努力了。
12: 加油！

0: 累吗？
1: 还好，就是压力有点大。
0: 肖春生同志还怕压力？
1: 这大家伙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咱们春晓，我可是肩负着所有人出人头地的希望，大家伙都指望着我。我要是说我没压力，那是骗人的。
0: 我挺高兴的。
1: 洪小梅同志，我说我有压力，你还挺高兴，高兴什么？
0: 我高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高兴，你愿意跟我说压力。一直以来，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你愿意跟我分享，我也愿意分担。
1: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0: 怎么给力量？别闹，好多人呢。
1: 其实能和大家伙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0: 你高兴，我就高兴。
2: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产品呢，我们暂时不考虑了。我们医院有长期合作的单位。
1: 医生，麻烦您再帮我跟主任好好说一下，我们真的有非常适合你们医院的器材想要推荐给你们。
2: 想跟我们这医院合作的人太多了。你这样，你要不再去其他医院看看？
1: 哎，医生，明白明白。那要不这样啊，我把这资料呢放在您这儿，等主任回来之后，麻烦您拿给他看看。那万一这主任感兴趣呢？哎，行，医生，我就先走了。医生，这资料拜托了啊。
3: 怎么样啊，重生？哎
1: 呀，甭提了，跑了五六家医院，连采购科的门都没让我进。
3: 我记得你之前在缉私队的时候，不认识一个秦主任吗？你找过没有啊？
1: 秦主任？
3: 啊，
1: 我跟他就一面之缘，也没联系过。这样吧，我明儿约他试试。
3: 哎，我告诉你啊，就这年头，你有一面之缘，那就比不认识强。我觉得你去找他试试，碰碰运气。
1: 行。秦主任，来，我先敬您一杯。
4: 我就不多做了。要早知道你已经不在海关缉私队那边，我不会来这儿见你了。
1: 是，多谢秦主任赏脸。
4: 你的诉求我知道了。你们的医疗设备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科实会再考虑。
1: 哎，没问题，秦主任，您放心啊，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符合要求的。
4: 产品质量也不是我们的唯一考核标准。你说你们这个价位这么高，超出我们医院的采购预算了。
1: 我知道啊，最近市场上是出现了一批低价的医疗器材。但是秦主任，这批医疗器材要么就是重新改装的进口机子，要么就是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其实根本达不到标准的。
4: 得得得，我们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是全进口的，而且我们还负责产品的定期维修和保养检测。是，这成本嘛是高了那么一点，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呀。况且你们医院采购事关生命，更应该把品质质量放到首位嘛。
4: 你是在教我怎么采购是吗？哎呀，
1: 秦主任，我没这意思。

0: 又不顺利，医院本来就很忙的，而且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采购体系，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相信你。
1: 我只是没想到啊，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是质量和价格，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别着急。
0: 新鲜事物的出现到被接纳，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觉得我跑10家医院，怎么着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结果连一家都没有。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手段，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捷径。
0: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什么意思？你有办法？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她想找你聊一下。哎，
1: 小梅，就这点事儿，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
0: 自己亲妈，有什么不能说的？
1: 我不想麻烦阿姨，我也不想走后门。
0: 这不是走后门，这其实是双赢。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
1: 行，那我试试。
2: 妈，你听完介绍，春生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妈，您有什么意见就尽管提，春生一定会改正的。
1: 阿姨，要不这样，我们可以送一批货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2: 敢接受免费试用，看来你是十分自信了。
1: 这么说。
2: 阿姨是
1: 愿意帮我们了。先试用，在采购的这种方式，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
2: 你这样做，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2: 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

0: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情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董牧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艾青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艾青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艾青，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上艾青。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100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时，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扉，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是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江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

在床上喊叫挣扎了两天两夜。人们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

0: 于是海城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野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野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野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五年，就是五岁，所以他对大野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五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卿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0: 感到孤独的爱卿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爱卿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爱卿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1: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讲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0: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成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是蒋海成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风眠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风眠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

0: 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爱情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银洋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爱情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爱情，特别是莫奈、马奈、玉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爱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爱情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爱情是有很大的影响。
3: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画家，无论说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爱情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0: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爱情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爱情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2: 所以爱情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它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它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0: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爱情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3年，爱卿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爱卿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3年。
3: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的。
0: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爱卿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诗，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它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爱卿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2: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0: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再加上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艾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3: 那艾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有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0: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会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4: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5: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哦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0: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五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6: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0: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六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7月12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7: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就把他判得最厉害最重。
0: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2看守所。
5: 他还讲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 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

0: 就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1: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玉芳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0: 他在监狱里又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了。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2: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口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3: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三年终于促成了艾青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1: 艾青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的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4: 我记得他的这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1: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佑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艾青在狱中收到李悠然的来信，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5: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一百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艾青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一个巨匠。
1: 1935年，艾青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堰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艾青成为七位理事之一，标志着艾青步入诗坛。
6: 艾青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先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他既是解放，同时他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1: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艾青在磨

0: 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艾青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七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艾青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七月六日，在沪杭火车上，艾青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1: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敢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作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0: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艾青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0: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爱卿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失利，上海、南京先后失陷。在胡风的邀请下，爱卿携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爱卿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爱卿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爱卿写道，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是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1: 他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是爱卿呈现出来的，他都是形象，他的那些意象你可以感觉到，所以把爱卿称为太阳的诗人。
2: 对我来讲呢，印象深的就写了《向太阳》，叫《追求太阳》，还有写了《火把》，那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中国的心思，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可是很大的。
0: 当时的诗坛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多诗歌流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爱卿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抒情方式、语言技巧，还是善于创造形象、构建复杂意象的表现手法，都能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形象的完全融洽，从而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形成感人的力量。爱卿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

0: 把真善美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本身更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艾青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艾青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1: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它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史选。
1: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的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在那里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3: 诗是情感的结晶，诗歌和小说和其他不同，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吧，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4: 艾青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站得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艾青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0: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身在重庆的艾青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艾青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这一年春天，艾青到达延安，随后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抗任驻会作家。
5: 我到延安的时候还不到16岁，他到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诗人了，在我们这个鲁豫学校的礼堂里头开欢迎会，就说艾青同志，我们广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0: 这一年的初夏，艾青收到父亲的死讯。
1: 他是19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说你父亲走了，也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 一个阶段。
0: 阴历五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艾青，最终还是与金华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艾青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艾青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到了42年嘛，鲁艺跟文抗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一些争论。
0: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艾青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三次写信邀请艾青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5: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的印象是艾青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艾青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193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艾青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几十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唱歌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0: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月，北平解放，艾青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显得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里啊传呐、啊，说艾青还在呀，他的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可见他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0: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二十年的艾青，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上，诗人艾青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艾青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艾青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

0: 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艾青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1: 加艾青实际上就是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他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0: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二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1: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防护照顾这些野草，还漂亮。爱情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0: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艾青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5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艾青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艾青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母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10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街。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呀、棍子啊，往他背上狠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说你不能打他啊！”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就打我那人不了解我。”
1: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来，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谁打你了？”他说：“不是，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0: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他的影子。有时他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他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艾青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地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再重新鼓励自己。你看一个诗人的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悟到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等待。
0: 由于油灯昏暗，艾青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想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暗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艾青平反， 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0: 系。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我这个现在早醒的这个肯定是他的遗传。醒了以后，我就看他那个灯，那个灯罩是绿的，那个玻璃的，他就是个背影，他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写诗。我都记得他唱的歌，就是《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1: 四点钟、五点钟肯定就起来了，洗洗涮涮的，有时候抽着烟就看着天边，啊，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天的变化，啊，天亮的那个感觉啊，他可能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2: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艾青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艾青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
3: 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的时候，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他是不停的在辩证的来谈这么一个问题。
4: 你像那光的战歌，那大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
5: 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啊，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很多新的创造，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
6: 他遭过这番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经要训，个人命运的重要要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2: 与此同时，随着艾青诗集的翻译与传播，艾青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艾青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艾青重返巴黎。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艾青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艾青这样的评价：在艾青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艾青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艾青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5: 艾青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啊，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候，艾青的诗歌就像他的火把，啊，他又给所有的人以希望。
2: 1982年五月的一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艾青的身影出现在范田奖泥泞的村口，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当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1: 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2: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3: 艾青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艾青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一个人，很幽默的人。艾青的身上啊，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7: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幽默，从也好，弱也好，宠若不惊。
1: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8: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2: 1996年5月5日，艾青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艾青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想个办法，徐家大院被包围了，有人要杀你大哥。我大哥来了，
1: 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赶快想办法呀！
0: 叫人把这个徐家大院再围上，围死中间的。来不及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要么就是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当人质。
0: 这办法都不行，都来不及了。
1: 都来不及了，你等会儿，等会儿我。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3: 我这……哎，吴屠夫，叫上几个护院的，跟着我走。
2: 哎，好。
0: 哎，你又怎么了？
2: 我肚子疼，我上茅房。来，把他的头套掀掉。
4: 兄弟，别怕了啊！看见他了吗？那是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太开玩笑了。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
5: 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
4: 哎，曹司令，这不是我提篮洞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 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刘大毛，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你愿意吗？曹司令，我提篮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民愤，无非就是三姨太的愤嘛。
6: 徐老爷子，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蓝小姐。
7: 你说呢？刘大当家的，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

0: 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篮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五七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你看这样好不好？洛伊梅小姐以后的安全，我提篮洞来负责。
1: 刘大毛，你什么意思？
2: 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
0: 曹司令，我刘大毛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把我刘大毛杀了。
2: 刘大毛，我可告诉你，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
3: 别吓唬我。
4: 干什么？
5: 都住手！
6: 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们徐家大院。
7: 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刘大毛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8: 曹司令，先别动，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全是你的馊主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跟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毛的枪卸了。
3: 谁敢？
9: 别动。
10: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
11: 听到了。
10: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11: 陀螺啊，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
12: 挂着双枪骑着大马，多危险！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10: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11: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乱哄哄的。张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0: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2: 兄弟们，
3: 有，
2: 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4: 哎呀，曹司令啊，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
5: 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毛。
4: 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
5: 你已经没有秋后了，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来人，把他们的枪卸了。
6: 卸了。
4: 慢着啊，来，拿去。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呀，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他妈什么火？
2: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庄人着火了，
3: 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驾。
3: 大哥事先没有交代啊，
2: 救火要紧呢、啊，徐家庄人对兄弟们也不好啊。是去吧，大家，快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呢、啊。
4: 弟兄们，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
5: 黄蜂先生，
2: 走，快快快，
5: 干嘛？
6: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卸你的枪，没想躲你的。

0: 这全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个脸面往哪搁？往哪搁？
1: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抱琵琶半遮面的啊。你呀、啊、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我的人来了。
0: 你的人尽管来好了，就是你的人把徐家大院包围了，本司令也在这奉陪。
2: 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
0: 本司令是执行你的命令，是你让我抓来的人，是你让刘大某当场杀了他给我们骆家人赔罪的，你说我执行谁的命令？
2: 行，那你就把他押到采仙山寨当众给杀了。
0: 可是刘大某不杀呀，他不给本司令这个面子呀。
1: 哎呀，原来特派员和曹司令早就算计好了呀。
3: 张排长，赶快撤吧，留一条小命。
4: 普龙
5: 到，
4: 上。
5: 哎，开开门。
6: 曹司令，我们二当家说了，这金条和元宝他都非常喜欢，他想给自己找个媳妇儿，又怕自己短了命对不住人家，想买地买房子，可身为土匪要他有啥用，想去窑子找女人，可抢来的钱这一辈子也用不完呢，这钱他不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0: 关虎，老子算你有种，
7: 不行兄弟们拼了。
8: 慢着，谁敢开枪？今天是你想在徐家大院闹事儿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9: 没错，
10: 他可是拿的手榴弹啊，要不然大家都得玩完。
1: 曹司令，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上三天怎么样？
0: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
9: 误会啊？那你还瓦枪棒去啊？
0: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吧。
7: 哎，误会误会误会了，放放放放放。
11: 枪都放了。
12: 哎，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慢点吧，
1: 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12: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1: 孔子是谁呀？
12: 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的。
1: 孔大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12: 哦，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1: 哎，老爷子，哎，你也是读书人，这孔大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
13: Yes， 孔子是这么说的。
1: 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 yes 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
0: 刘大当家的，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14: 等一下，曹司令，
3: 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
0: 啊，二少。

0: 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我看你是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不敢，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1: 告辞了。
2: 慢，
3: 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太蠢了。
2: 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嘞？拿着你算话。撤。好，干什么？特派员，
4: 手枪歪了。

0: 关侯，你这招并不高明，但够狠。
1: 哎呀，爹还没有死呢，娘就要嫁人了。

0: 弟兄们，回提篮洞。
1: 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的提篮洞出现了问题。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
2: 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苦点好，苦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晨丢了，沈晨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正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你收编部队收编的怎么样了？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毛还没有让我收编。
0: 刘大毛？
1: 这个刘大毛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他的才干远远超出了曹山豹。
0: 哦，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
0: 蓝玉啊，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毛搞定，看来刘大毛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1: 我已经试过了，给了他50杆枪还有2挺轻机枪，结果他卷走了这些武器就溜了。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1: 哎呀，我在想件事情。
0: 关虎的事儿。
1: 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
0: 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
1: 你吃醋了？
0: 我不爱吃酸的。
2: 哎，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逼他一逼。
3: 怎么逼呢？
2: 骆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
3: 干爹的意思是，
2: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3: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骆家的事，我会去办的。
2: 好，蓝玉，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黔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3: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2: 好。
4: 一梅，叔叔婶婶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产？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5: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6: 行了，按我说啊，一梅，你把房契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4: 对，
6: 你就拿出来了。
5: 行，
6: 走走，
4: 开坑。
7: 你们想割肉啊？
6: 你
7: 想割肉就割呀，啊，一个个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
6: 你
7: 割我的肉啊？
8: 土匪来了！
9: 让人快跑啊！
7: 你们是铁栏洞的，
10: 没错，你就是骆小姐吧？
7: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10: 大当家有令，对你们骆家要赶尽杀绝。
7: 刘大某，你也太狠了吧！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11: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7: 你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

0: 我一没做鬼，也要找刘大毛报仇。
1: 我没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骆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0: 不，我不去，死也不会上山的。也好，
1: 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骆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
2: 放火！

0: 救火是吗？
1: 跟祁连弄的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0: 小姐，你醒了。
1: 是你啊？
0: 是我。哎，
1: 来，来。我的家呢？
0: 我家都烧没了。

0: 出事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
1: 怎么了，黄林慌张的？
0: 听说提篮洞的人把骆家大院烧了，还杀了不少人呢。
2: 放屁！我他妈什么时候去过骆家大院？
1: 谭木匠，你别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清楚啊，外面都传疯了，说刘大当家差点被曹司令暗算了，要找骆家报仇，不但要把骆家大院烧了，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2: 这不是造谣吗？
1: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提篮洞的兄弟干的？
2: 你说关虎？
1: 你回去看看吧。
2: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我不能让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谁干的啊？
3: 是提篮洞的土匪干的，刘大毛丧尽天良啊！
4: 胡说什么呢你啊？
3: 土匪呀！
2: 你来干嘛？
5: 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
2: 谷主席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
5: 刘大毛，这一次

0: 你的祸闯大了，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骆家的人和采仙山寨的百姓，都指控是提篮洞刘大卯干的。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2: 他竟然
3: 认了，
2: 原来你认了刘大卯。
0: 是我刘大宝杀的，退回去！老子，我们走。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
4: 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开道！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
0: 刘大当家呢？我们又见面了。
1: 郭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坐下说。
1: 我不坐。
0: 骆家血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
1: 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某干，
0: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就凭骆家和采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某就是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
1: 这省城都丢了，
3: 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0: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
1: 说吧，你想干什么？
0: 我听蓝玉说你很能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舍不得杀。
1: 你杀不杀我跟我没关系，我刘大某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
0: 我不想杀你，可有人会杀你。
1: 谁啊？曹山豹。嘿嘿，
3: 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
0: 曹山豹何足挂齿，是共产党。
1: 共产党啊？
0: 对，骆家血案十几条人命，
5: 共产党会放过你吗？
6: 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1: 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那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6: 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某，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
1: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某。
0: 刘大当家的，我听说你爱管方圆五十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
1: 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
6: 刘大某，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你特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我刘大某是领教过的。
0: 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今儿个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1: 哦，那我倒想看看。
0: 请。

0: 又来当家的。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
1: 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
0: 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军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
2: 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
1: 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啊领教领教？
0: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
3: 谷主席，你此话当真？
0: 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3: 好，谷主席爽快。
2: 岂止谷主席爽快啊，刘大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
0: 我们湘黔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啊。
1: 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
0: 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各路人马都到齐。刘大当家，到时候我要委你一重任啊。

0: 胡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山风。
0: 山风，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
0: 那谷主席是跟我来谈政治的？
1: 沈晨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看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那是托谷主席的福啊啊！打了几仗还没输过啊。
1: 你这是在骂我是吧？
0: 这世道我能骂骂你已经算不错了。请蓝小姐请。
2: 郭主席爹。哎，坐吧。
1: 这位就是当年的新娘子了，现在成了徐家的当家人了。
0: 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
1: 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2: 谷主席您过奖了，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
1: 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湘黔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湘黔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0: 谷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
1: 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啊。
0: 这个
2: 那可不行，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
1: 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0: 是谷主席，我冒昧的问一句，省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
1: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该要问你们自己喽。
0: 谷主席什么意思？
1: 我实话跟你说吧，

0: 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1: 报告，各山寨大单都已到齐。
0: 徐老爷子，你是镶钱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啊。
2: 原来谷主席是成竹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曹司令呢？
2: 哦，曹司令，哎呀，欢迎欢迎啊！哟，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展忠，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5: 爷，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兰洞那是平起平坐。
4: 滚，你站一边去。娘的，
6: 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古某，给我古某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互不认识，或者
4: 没想到咱俩
6: 今天我
4: 这么快又见面了，
6: 是向大家商量救国大事。
4: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自己打着玩，有事儿联合起来打人家。
6: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其一职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7: 你什么事？请讲。
8: 关键得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
9: 哎，我是老鹰眼的，手下兄弟不多，也就10多号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6: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4: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吴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9: 好，刘县长，
4: 嘎子，到时候我给你一副县长干干啊！
9: 好啊！好，刘县长，刘县长，
10: 听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
6: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省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8: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9: 有道理。
6: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
8: 哎，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6: 好。

0: 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柳大毛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等一下，顾主席。
1: 我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
2: 顾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我刘大卯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啊！啊！<笑>
1: 省得我再把她抢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了。<笑>
2: 什么叫夫人？
1: 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2: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
3: 狗嘴吐不下来。
1: 哎，幺妹，我们叫什么？啊，就是一家人啊！
4: 哎，幺妹，你怎么出来了？
2: 去问你哥去。

0: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1: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2: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
0: 杨司令、韩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3: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0: 好，说。
3: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0: 好，打蛇打七寸，先把他的指挥部干掉。嗯，
1: 大参谋长同意了，那我们就行动吧。吴宁同志，
2: 到。
1: 你马上带领侦查员潜入到会合县城进行侦查。
2: 是。
4: 走啊！
5: 你叫我司令。
6: 司令，来来来，大家敬司令一杯。来
5: 来，干了，弟兄们，
6: 干了，
5: 干了啊！
7: 刘司令多多关照了。
5: 哦，来干了。哎呦，
8: 我是司令啊。
7: 看着没有，游泳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他容易喝醉。
9: 不是喝醉，是醉死。
5: 喂，哎，谁啊？这老缺你怎么趴地上了啊？快快快快，起来喝酒。
7: 刘司令，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5: 啊？你说什么？哎。陈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嘛？来，弟兄们，喝啊！我是司令啊。
9: 小美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请，
10: 哎，快请进。
11: 二少奶奶，
10: 哎，
11: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了。
10: 快坐，
9: 坐。小美，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
10: 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

0: 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
1: 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吧。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0: 请谷主席明言。
1: 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2: 这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杨梅啊，谷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
3: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1: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0: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2: 好，真是英雄豪杰啊。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1: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0: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1: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0: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啊，
1: 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
2: 哎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1: 对你湘前王来说啊，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2: 多乎哉不多也啊。
0: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夫者也了。
2: 啊，幺妹啊，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
0: 那是一定啊。
2: 那谷主席啊，请吧。
0: 请。
2: 哎，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1: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哎，
2: 那好好，我们走，小妹啊。
3: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
1: 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
3: 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箭双雕啊。不过郑幺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
1: 这个你不用怕，
4: 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5: 听我讲，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6: 走。

0: 旅长。
1: 哈哈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0: 旅长，
2: 刘团长，给旅长敬礼。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比他小，知道吗？
3: 司令，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儿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4: 对，
2: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3: 对，
2: 来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
3: 我妈的，我
2: 敢他妈打我！
5: 团长，怎么回事？谁放的枪？
2: 啊啊，他在放枪。
1: 通告，来人了，把他的枪歇了。
2: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
3: 龚主席，我
2: 什么我？
6: 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3: 谢参谋长，你说这
6: 来日方长。
7: 走吧。
8: 老哥，就是这儿。
1: 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3: 是你撞我，还用得撞你呀？
1: 你这想不想？
9: 别动！
1: 长官，
3: 哎呀，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1: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你看看我，你这人能不能想点道理？你走路不好。
3: 长官，
1: 你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3: 长官，他说的不，
10: 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
1: 啊，是，我们这就走。
3: 长官，哎，
1: 我们走。
3: 你看，县队长，
1: 别接了。
10: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姑娘的太太混进来。
9: 是。
11: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9: 哎，这位，哎，稍等，这杯酒带我一个吧。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12: 好，喝我的吧。
9: 每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
2: 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
9: 哎，哎哥，你喝多了。
2: 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行，谁别推我呀，怎么了？
12: 喝多了，快走。
2: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不怕。特派员，姚妹，
12: 跟我出来，好好清醒清醒。
2: 司令，我就想请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12: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徐家。
9: 什么玩意儿的？
2: 这个，这是坐地炮。
9: 坐地炮了。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0: 看看狐狸皮吧。啊，怎么样？
1: 哎，这不是骆有云老人家的小姐吗？
2: 是啊，
3: 是啊，
1: 怪可怜的。听说啊，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
2: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你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4: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1: 谁能提他刘大毛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汗毛都很难。
4: 洛伊没买身，只换刘大毛的人头。
2: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毛的人头呢？
4: 各位哥哥叔叔，洛伊没买身，只换刘大毛的人头。
1: 洛小姐，你报仇得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4: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5: 老张，快快快，快扔啊！快快！
6: 呀哈，还是个小美人呢。
7: 走吧。
6: 你知道刘大毛的人头吗？我给你啊。
7: 对啊，
6: 不过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4: 别碰我！哎呦，我应该亲一下。哎呦，我
8: 妈呀！我住手！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
7: 你他妈是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儿！

0: 的，
1: 对。
2: 肖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3: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4: 苟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3: 不，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2: 我明白。
3: 好。
4: 是。
3: 曹司令，拜托了。
4: 苟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3: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4: 谢苟主席。
3: 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要保重。
2: 我明白。
3: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2: 是。

0: 点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1: 开门！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了。
0: 你太无能了，不是说能打到傍晚吗？
1: 不是我无能，是共军太厉害，根本就打。

0: 走，
1: 快，这些都烧掉。

0: 是把我们困险的那个。
1: 对，我叫郑石才。
0: 哎呀，你真是个神枪手啊！
1: 不算啥，打猎练的，这种仗是第一回。

0: 子弹，没事，没事，我呢。哎，快，救护队，
1: 快上！
2: 不好了，共军染病了，从后院撤！
3: 走，
0: 来，
3: 撤，
0: 撤，快，
4: 快！
0: 快啊，快，受伤了！
3: 哎，怎么是你啊？
0: 你是谁啊？
3: 是我，
0: 骆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3: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快来！等战斗结束后，咱们撤回来。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司令，你的家底不少啊。
1: 这些都是谷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
0: 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1: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当然是夸你啊。
1: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
0: 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干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1: 真的？
0: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
1: 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0: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1: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刘妹，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给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共三窟的道理他懂。
2: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2: 有什么不行的？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的平房，门前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2: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

0: 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1: 卖糖葫芦，糖葫芦，又尖又甜的糖葫芦，糖葫芦，卖糖葫芦，糖葫芦，又香又甜。
2: 来，给咱两兄弟唱一段
3: 啊！就给你们俩人
4: 唱，你唱不唱？
3: 唱！
2: 咱兄弟多的是，
4: 都在里面了。
3: 那好，那好，
4: 走上里面唱去。
3: 那你们带路哦，
4: 走，快！
2: 来，兄弟们，唱个女的。
5: 几位长官高兴，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
1: 好，好，好，好，好，来，安静，来。
0: 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哎，你没长眼睛，怎么撞到我身上来了？你，
1: 这马的，你干嘛你？
0: 你咋不讲理啊？哎，长官，
6: 怎么了？
0: 快点救救我！你看他欺负人呢。
3: 这，请长官老总们赏钱。
2: 赏钱？啊、哎！我们都半年没发军饷了，哪里来什么赏钱？
3: 别动！别动！别动！
7: 把枪都收了，
8: 怎么讲？哎，枪收了。哎，
9: 真的来喽！
8: 哎，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9: 不就是把骂着吗？这我会。哎，小弟，哎，这边去啊。

0: 你小子，够贼的啊！你在里边敢藏机枪，啊？挺贼呀、啊、你！哎哎哎！你干嘛你？
1: 人他有人，干嘛？哎，
2: 别打了，
0: 松开嘴！
1: 再跑，把鞋放下。我们不要你命，把嘴松开。
0: 松开！
1: 我他咬我你，嘎子！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你看呢？你可以枪毙我，但是。
0: 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才有司令来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饭吃。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你们愿意上山吗？
3: 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4: 对。
0: 对
4: 对
0: 对
5: 嘎子。
1: 啊，把他背上。我不背，刚咬完我，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6: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0: 我等。
1: 行，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傻子，韩木匠，来，把他抬车去。
2: 走了，走，
3: 走，走，开始走。
2: 你又耍什么滑头呢？
0: 我留张字条。
2: 你以为你写了这个，曹山豹能相信？
0: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阙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
2: 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了
1: 啊。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哦哦，
4: 啊，大哥辛苦，
1: 我弄了点粮食，
4: 好，
1: 叫兄弟们赶快往下搬，
4: 快快快，啊，走，快点，快点，
1: 小子，下来吧，到了，
4: 来来，哎，来来，醒醒醒醒，上来，站站，哇，
1: 傻子，
4: 啊，
1: 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0: 我不用您治，我自己会治。
1: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知道我是谁吗？
0: 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卯。
1: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0: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1: 别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不，封你当个营长，好不好？
0: 营长？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1: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4: 走了，看什么看？走走走走，快点！
5: 忍着点啊！哦，
0: 啊！
5: 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的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6: 嗯，哎，兄弟们，
7: 记住，小杨自己找去。啊，
8: 哥，你瞧，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吧？
9: 嗯，脑子还够用。
8: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9: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
8: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看，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
9: 哎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5: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了又？
9: 你呀，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5: 怎么了？
8: 我这又白忙活了。哥们儿，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在铁笼。
5: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8: 要么我再跟你说，我都为铁笼立这么大功。
5: 行了吧你，还立大功呢？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8: 其实铁笼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10: 不累啊？
11: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10: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11: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10: 我凶啊！
1: 咋的？
10: 哎哎，大当家！
11: 大当家，
1: 这娶了媳妇儿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是吧？嗯、
11: 啊，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0: 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1: 好，
0: 听没有？
1: 好，
0: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
1: 啊，接着说。
2: 大当家人，我晚上抱你啊。
3: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4: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
3: 没有？我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地方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4: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3: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4: 刘大毛是可恶，他目无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3: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我把他毙了。
4: 毙不毙我自有主张。
3: 那你想怎么着啊？
4: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3: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儿一块儿处着？
4: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3: 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4: 这个我自有办法。
3: 好，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4: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3: 好啊，特派员，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4: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3: 我小肚鸡肠？我小肚鸡肠？

0: 哎，同志，黄相住在哪个病房？
1: 黄一梅。
2: 哟，是英雄来了。
0: 我算什么英雄？
2: 一共毙敌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0: 你就别笑话我了。
2: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0: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2: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0: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2: 黄庆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
0: 一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的？
2: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了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0: 谁呀？
2: 共产党。

0: 留学七年的文学硕士，回到农村抡起锄头。
1: 我们村当时没有年轻人回来，我作为第一个回来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牛。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理想的生活遭遇现实的打击，
1: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帆风顺、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
0: 从海归硕士到新农人，稻田里的年轻姑娘为家乡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海归姑娘的田园梦。

0: 我这边有很大一片田都倒伏了，能收吗？损失很大是不是啊？那怎么办？这么多稻谷，辛苦辛苦你，真的过来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些田还有没有收的可能。
1: 一夜暴雨持续了八个小时，由于没及时收割，眼前一整片水稻倒伏了。
0: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把这个田种好，但有时候半夜都要起来看一下。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是没有办法种好田的话，太不应该了。我自己觉得太不应该了。
1: 此时还不停地下着雨，萧元担心这片田损失严重。
2: 萧元，
0: 哎呦，你可算来了！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倒了的那个田，
2: 确实倒了。
0: 那我还能收吗？
2: 基本上能收上，但是还有一些，因为它倒的比较严重的，你看这边呢，全部倒伏了以后啊，稍微产量啊，可能有一点影响。你先把那个田里的水盘干。天前的话，过一天到两天你就全部把它收完，
0: 好，
2: 马上抢收是最好的办法。
1: 胡大哥种了三十几年水稻，经验丰富，他的话给萧元吃了颗定心丸。三天之后，天气放晴，稻田里的积水已经排干，来支援的收割机也如约而至。像路边的一行稻子，收割机收不到，萧元便一一拾起来。辛苦一年种出来的稻米，每一粒都不能浪费。萧元成立的合作社一共种植了1000多亩水稻，在周围人看来，他是回乡的年轻人里最会种田的，又是务农的人里最文艺的。种满鲜花的院落，散发着书香的房间，这里就是萧元在姚桥村的家。父母年轻时从农村走出去，在城里安了家。出生在湖南娄底的萧元，18岁时前往俄罗斯攻读文学专业，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留学生活，回国后留在了娄底市工作。2019年，萧元的父亲退休，带着女儿回到故乡的村庄转了一圈。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姚桥村，地处洞庭湖向湘西南山区过渡的丘陵地带，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全村2600多人，仅有2500亩耕地。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多地少，在家务农挣不了多少钱，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看着记忆中热闹的小山村变得冷冷清清，父女俩的心里都不是滋味。萧元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家乡的面貌。
0: 就是也许我在其他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有很安逸的生活，但是我觉得那些工作岗位其实没有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和归属感。但是如果我回到乡村来了，我觉得不一样，国家在鼓励年轻人回到乡村，而我的家乡当时没有什么年轻人回来。如果我作为第一个回来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牛。
1: 2019年，中央1号文件中提到，鼓励外出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乡妹子的一腔热血被点燃了。面对女儿的选择，本就有意回乡养老的父亲很支持，可母亲却一时难以接受。
3: 你让他接受了好多教育，你就不应该把他搞回来做干农业呢？真的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愤怒。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思维不是常人的思维，我就把他们两个都拉黑。
1: 母亲气得跟父女俩断了联系，老萧有些着急，连夜开车赶回城里。可 没想到房里熄了灯，手机联系不上，他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塞进门缝。
3: 他的意思说，也实在对不起了，因为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进入城市里面了，小云这个心思他也相信没有错啊。
4: 作为一个领袖人，他有自己的思想，一个人想干出的点就够，就是干好自己想干的事，其实也好，行行出状元。农业就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你只要敢要求，一定会追得进去。
1: 母亲觉得女儿吃不了农村的苦，但萧元却铁了心要回到农村。都说娄底人能打，作为传说中蚩尤的故里，娄底人身上流淌着湖湘最蛮霸的基因。中国近代史中，叱咤疆场的湘军士兵大多来自娄底，也造就了今天娄底人认准目标绝不放弃的血性。姚桥村属于娄底市规划发展经济邻国的区域，村里有许多未经开发的荒山。萧元一口气租下1000亩山地，准备种植橘树。可是要把荒山变成果园，谈何容易？8月，橘树已经挂了果，杂草长得正旺。这其中最难拔除的就是竹鞭，常常一根竹鞭需要父女两个人才能合力拔出来。
5: 我一定要把它弄好。
0: 你看看它与我的身高。

0: 哦，香槟。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上面这一小簇，但下面盘根错杂。
1: 刚回村时，萧元和父亲就是这样靠着一双手一点点地清理着山上的杂草。当时村民们听说一个在国外读了研究生的小姑娘回来开垦荒山，都觉得不可思议。
2: 我们觉得那个读书的在外面挣钱就好容易些吧，在家里面滚农村好难好难的，怎么回来在这个荒山野岭上面那搞有一点点不太靠谱。
1: 开荒时至少要清除十几根竹鞭才能种下一棵橘树。刚开始这位城里来的姑娘一天只能挖出几棵树的位置，她和请来的村民埋头干了一年多。当一双放下书本的手长满了水泡磨成了茧，一千多亩荒山终于被开垦出来，种上了果树。
0: 我小时候读过一首诗，他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个小树根也是，我们只看到它上面一点，然后当初它的根穿透了层层的阻碍才能够长到这里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父母也更是如此了。
1: 这个在国外留学了七年的姑娘，总是能在挥起锄头的同时用文学的视角去看待农业这个新的领域。一年多后，橘树层层叠叠，为了照看果园，父亲在山脚下搭了一间临时的板房用来歇脚。那时候山里不通水电，生活非常不方便。
0: 当时就是水也没有，我还用那个塘里的水洗过澡呢，然后那个路也没有，就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开路，然后找水源。刚到这里生活我是不适应的，所以我就是到这里和到城里两边跑，每天往返60公里。
1: 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会有落差，虽然干起了农业，但生活上的不便还是让城里姑娘难以适应。直到一场风雨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2020年4月的一个下午，父女俩忙完山上的活，回到临时板房休息。萧元正在看书，突然外面暴风骤雨，狂打着门窗。萧元还没反应过来，屋顶突然被掀翻。看着屋内大雨倾盆，父亲担心女儿害怕，回头却看见她正哈哈大笑。
0: 我们没有伤感，看着外面的风雨的时候也只是觉得好笑，这事情实在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做农业就是这样，什么风雨都会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我要放在我人生的长河里，先翻一个屋顶又算什么事儿呢？
1: 看到女儿的样子，父亲也释然了，索性陪女儿疯一场。他们笑着全然不顾头顶的大雨，还拿出手机拍了照片，留下了纪念。之后几天，父女俩重修了房子，刷完墙，萧元感慨万千，拿起油墨在墙上写下了一首苏东坡的《定风波》。
0: 我觉得这首词太能够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了。其实我有两句特别喜欢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以为我会很害怕，但是我好像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能够接受我在乡村的生活，接受它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风雨。
1: 无论是眼前的风雨还是人生的险途，无忧无惧，坦然以对，这是古人诗词中的浪漫， 更透着中国人骨子里

0: 的坚韧与豁达。诗中苏东坡雨中巡行的潇洒，眼中父亲笑对风雨的畅意，让萧元的一颗心安定了下来。风雨过后，萧元结束了城里和村里两头跑的生活。母亲听说父娘俩的遭遇，哭笑不得，也回到了他们身边。一家人利用原来的老宅改建了二层木屋，一旁的鸡舍经过改建变身为花园，房前的鱼塘清理之后，一汪碧水微波荡漾，青山绿水间，一家人在一起，日子更踏实了。萧元的果园日常需要雇佣60多位村民，农忙时会增加到200多位。有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乡亲邻里都很高兴。萧元请来农业专家，带着大伙儿学技术。2年的时间，橘树种满了山头。第3年开始挂果，可随后又遭遇了一场大旱，4000多棵橘树枯死。磕磕绊绊走到了第5个年头，2023年。姚桥村的橘园终于迎来了果实累累的时刻，期盼已久的丰收近在眼前。
1: 我们从开始开荒山到现在，这些树慢慢长大，你会觉得这一片山水啊，因为你发生了改变，这里面是有你的心血，有你的勤奋，有你的努力的。我们村庄我看到它发生太多的改变了，我觉得这种参与其中很感动，很骄傲。
2: 好香啊。
0: 8月，家家户户的辣酱都制作好了。湖南人爱吃辣，而娄底人又是湖南人里吃的最辣的。历史上游子远行都会带着家乡的辣酱，一口辣味浑身带劲儿，吃出了豪爽的性格，也吃出了扎硬寨打死仗的拼劲儿。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萧元和父亲也在村里建起扶贫车间生产辣酱。因为是家家都会的手艺，周边村镇的妇女一有闲暇就来务工。第1年，大家就做出了8吨辣酱，可做出来容易，卖出去难。由于缺乏市场销售的渠道，萧元只能带着辣酱跑遍当地的农产品市场，终于打听到有客商想订购一批家乡的礼盒送给在外务工的湖南人。萧元用辣酱搭配各种农产品供对方选择。
1: 我让他尝了尝我们的辣酱，我说我自己在国外留学了很久，我最清楚那一勺辣酱对我们这种远游的人它代表着什么，就是我们的家乡人用双手的温度去给它做出来的。他离家那么远，他是能够从这一勺辣酱里面找到温暖的。
0: 萧元的这番话打动了客商，他也拿到了人生第1笔农产品订单。
3: 米饭来啦，吃饭啦，吃饭了。
0: 忙完一天的活儿，晚饭间，一家人回想着这一路走来度过的重重难关。现在山上已经果实累累，辣酱销售也走上正轨，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4: 我们这几年就是走的老子不平坦的了，修到了很多的土地啊，修到了很多的哪去了。那时候压，嘿嘿，车子上被你老了整这过来的。
5: 怕坐下去就会觉得它难，
6: 主要坚持，主要坚持，等到以后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4: 不过我真的感谢你，其实爸爸也很佩服你，能不管是365天，不管白天黑夜，能扎着进这个农村。我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讲的，也帮我举起大拇指。嘿，小老弟子你不错啊，你这小孩子不错。

0: 不知不觉间，萧元已经从当初习惯城里生活的年轻人，变成了扎根乡村的新农人。回村这几年，他也见证着家乡的点滴变化。在政府的投入下，村里的路拓宽了，一栋栋老宅修葺一新，村庄变好了，村里年轻人多了，萧元也交到了新朋友。
1: 乔富，快来！
0: 傅文记在城里开了间书店，经常给萧元带些书来。最近，他们想把村里空置的老屋改造成一间图书馆。
2: 其实它就可以作为一个那种共创共享空间来用，
3: 对，
2: 就是平时你搞活动也好呀，做什么分享啊都是可以的。
0: 学文学的萧元读过许多关于家乡文化的书籍，他希望在图书馆这样的空间里把家乡的文化和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4: 县志里边讲到一个
2: 陶侃学校的校训，血性精神在这儿。他说，只要性之所在，人之所存，便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绝不畏难，绝不退缩。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感触特别深。
0: 在这段话中，外表柔弱的姑娘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坚毅的自己。为了更加了解这段历史，萧元和小傅相约来到罗州崇纪念馆。
5: 那是陶侃学校的一个根据原貌复原的一个模型。
0: 1920年，湖南娄底人罗州崇从美国留学回国，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希望他出任教育厅厅长，但他看到时局动荡，人民苦难深重，回绝了邀请，只身回到故乡，主持父辈创办的陶侃学校，并将“血性”二字定为校训。
5: 认为就是说，对一个国家的救亡、民族的救亡，不惜倾注自己一生的那个精力啊，甚至是生命，去完成这些事业。所以，血性本来也是湖南人的一种精神，吃得苦，办得满满。
0: 这所身居山间的乡村小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心怀家国大义的学子，把血性精神深深扎根在这片大地上，也激励着今天的新农人在乡村挥洒青春的热血。
1: 来来，走了。
0: 眼前的稻田，就是乡妹子凭着一腔热血在家乡开辟的新天地。8月底，姚桥村的大地一片金黄，合作社的1000多亩水稻也迎来丰收。收割机刚装满第一车稻谷，村民们已经等在路边购买了。
6: 现在我们一收就是，这些叔叔们、叔叔阿姨们就过来买。
7: 我们年纪老了，有70几了，70-80岁来了。都可以拿当地了，我弟弟就是他们在这里等啊，地不能喊嘛，一点油也等。
0: 地处鱼米之乡的湖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如今，湖南以中国2.8%的耕地，生产着13%的稻谷，是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和粮食主产区之一。然而前些年，村里的老人年纪大了，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看着田地撂荒，萧元觉得自己要做些什么。
3: 他本不应该荒着，对不对？他生产出来的粮食，他要填饱那么多人的肚子。我觉得我是村里的年轻人，而我也有一些能力来种这个地，我就希望我能够种下去。
0: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凭着一腔热血冲进来的年轻人总是要交些学费的。2021年第一年种稻，

0: 因为连日阴雨，各家抢收，萧元根本请不到农机手。看着稻子损失了不少，这个一向乐观的姑娘忍不住躲在被窝里大哭了一场。
1: 我没有办法跟人说，一说就感觉我自己我认输了，我再苦我都没有想过我要认输，因为我真的非常努力在做了，如果我这么努力在做，我仍然破灭了我的理想和信念，那大家会觉得很难做，更难做。
0: 正如父辈们有吃的苦爸的瞒的血性，今天的湘妹子骨子里也有着绝不服输的劲儿。曾经走出去又带着学识回来的年轻人，能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问题。萧元跑遍了周边村镇，发现农机调度只是大家时常会遇到的难题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销售渠道、品牌建设等问题。他意识到家乡产业的发展不缺技术，也不缺现代化机械，需要的是资源整合。于是他邀请种植、加工、农机等九家合作社成立水稻联合体。
2: 因为我们种粮的只知道满地苦干就种粮了，但是市场啊、品牌啊、一些什么风险意识啊都没有的，只知道种，只知道做事。现在市场消费联合以后，我们做一下品牌呀、我们这个谷子大米也不求销路了，价格也就相应提高了。
0: 在水稻联合体里，大家统一购买农资，价格更低，农机队统筹调度，确保了各家抢收，加工厂有了充足的订单，加工设备不断升级，每亩地能比原来多赚200元左右，生产效益提高了，大家的干劲儿也更足了。
1: 我们收割的时候，当这片田它真正的能够种出好的粮食的时候，每一滴汗水它都没有白费。当你看到这里真的是金灿灿的稻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水稻联合体模式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产业建成规模，看到发展的机会，回乡种田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在田间玩转高科技，把现代化农业引进一座座山乡。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认为，新农人投身乡村振兴，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3: 从传统的主要是农村人流向城市，现在慢慢转向了双向的这种流动，这些新农人回来带来的这些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所以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效率的提升和现代农业的高质量的这种发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把这个当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主动性激发出来了，使得乡村带来很大的这样一种活力。
0: 截止到2022年，湖南农村已有超过70万人返乡创业。在外学有所成的年轻人，给家乡带来创新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更把青春的活力和梦想书写在中国乡村未来的画卷上。

0: 因为一见钟情的邂逅，从欧洲归来的导游嫁到了高原藏乡。
1: 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来的时候还是被惊讶到了。
0: 因为爱和理想，他默默支持着村民眼里的疯媳妇。

0: 别人就说你看看看看看，你老婆在这儿拍拍拍什么东西，看看看，哎呦怎么怎么样。
1: 从穷困山村到幸福家园，夫妻俩给家乡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0: 就死了，留下一点点。
1: 老板在。
2: 老板在，来吧。
3: 入秋后，四姑娘山中珍馐遍地，家家户户备好了山货，等着阿勇、阿娟夫妇上门。
4: 27斤不到，26斤9两。27斤嘛。
5: 好的，
2: 喝的还有好多斤？
6: 还有1两白斤。如果是干了的话，就给您打电话嘛。
5: 慢走哦，哎呀，走慢走啊！
2: 来，干了我们来啊！
5: 对对对，好的。
3: 在村民眼中，这对年轻夫妻很有本事。过去卖不上价的山货，交给他们就能换来不错的收入。这样的便利，在小两口回乡之前，是山里人家没想到的。

0: 刘明勇夫妇的家乡双桥村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回乡六年，夫妻俩奔走于川西北的雪域高原，通过电商把山外广阔的市场连接到一个个高原村寨，为当地带来上亿元的收入。
1: 像当时我刚刚嫁过来的时候，第一片啥都没得，慢慢的大家都加入进来，就是名副其实的民宿村了，每家每户都可以住起来。然后我们这个村子目前容纳是300人左右。
2: 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村子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麦朵，你的家在哪里？举给我看。
3: 山上。
1: 家在山上。
0: 看着家乡的改变，阿勇很自豪。这里面有他的努力与付出，也离不开妻子给予他的爱和勇气。四姑娘山脚下的双桥村曾经是出了名的穷，地处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龙门山断裂带，海拔3200米，抬头是无边的峰峦，身后是高山和峡谷，脚下贫瘠的山地只能种出些青稞作为一家人的口粮。
2: 这个青稞饼就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回忆。最早的时候那个青稞那个是黑的，吃不下。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读书学校里面没得食堂，自己背个馍馍。那个时候同学的馍馍都是白的，我的馍馍就是黑的。最早那个青稞，那个妈妈做出来那个特别黑，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吃，每次都藏在那个书包里面吃。
0: 发黑的青稞饼是记忆里儿时生活的穷苦滋味。那时候每年过了中秋，父亲从山上赶回两头牦牛，卖了给兄弟俩换学费。平日里，阿勇就带着弟弟挖些虫草、贝母，捡点菌菇、松茸，去集市上换些钱来贴补家用。从地图上看，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双桥村，距离成都只有300多公里。现在交通便利，只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而在当年，由于交通闭塞，村民们想要去一趟成都，需要沿着山间小路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大山，穿过群山峻岭，骑上摩托车最快也要3天2夜才能抵达。大山阻隔了外面的世界，也阻碍了村庄发展。14岁那年，阿勇第一次产生了离开家乡的想法。
2: 一心想往外走，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弟弟上山去捡松茸、挖虫草。我说多攒一点钱，我就带你去成都。后来就攒了钱，买了一个摩托车。我说那个山上山顶上就肯定看得到成都了，看到下面还是山，然后就出去了嘛，又把摩托车给骑回来了。后来就又读书，然后又攒钱。

0: 穷日子终究留不住想要闯世界的年轻人。2002年，19岁的阿勇离开家乡去成都求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导游。在外漂泊的第14个年头，一次导游培训课上，成都姑娘何于娟走上讲台分享导游经验，也走进了台下阿勇的心里。
1: 他坐在第一排，然后就傻傻的看着我，满脸通红。然后我就问这位学生，你是不是发高烧了？他的同学嘛，就在起哄，哎，他是不是喜欢你老师？
0: 那时的阿娟已经当了10年国际导游，去过48个国家，一年的收入上百万元，在同行间小有名气。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一见倾心，从相知到相爱，两人一起憧憬着未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阿勇鼓起勇气带着阿娟回家。一路上，这位藏族小伙儿再三嘱咐阿娟要有心理准备。
2: 整个我们阿坝州这个山区的条件，它都不是那么好，让这个小伙子带姑娘回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以前我有个兄弟，他带了一个回来，然后第二天就走出去了，然后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因为当地的山里面的条件差。
1: 那他说，不管您看到什么，你一定要在家住两天，因为住两天就代表了你认可了。如果你一来就走了，就说明你可能看瞧不起我家。
0: 领回家姑娘算本事，住上3天是难事。老乡称阿娟是葛爸，以为留不住的外来人。
1: 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来的时候还是被惊讶到了。那个时候就感觉穿越了，穿越到几十年前，
3: 还没有这些沙发，还没有这些装饰，整个家空空的。
0: 生活上的巨大落差让这位城里姑娘很不适应。虽然阿娟有些失望，但川妹子打定了主意，便轻易不会回头。她坚持住了下来，也定下了人生大事。然而，当阿娟把结婚的决定告诉家里时，父母一时无法接受。
1: 因为我妈一直以为，就觉得我是我们家的骄傲。但是在欧洲工作嘛，不管怎么样都觉得我肯定会嫁欧洲。那一下子嫁到阿坝州，她落差特别大，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拉黑了，他接受不了。
4: 阿拉江西哟，哦，阿拉古美。
0: 虽然没有得到妈妈的理解，阿娟却收获了另外一份感动。2017年，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藏式婚礼，周边村民都赶来祝贺。淳朴热情的山里人家送来松茸、牦牛肉等山珍美味，给这对新人送上了祝福。办完喜事，夫妻俩打算回到成都继续干旅游。可就在准备离开时，村里来了位收货郎，挨家挨户收山货。乡亲们拿出一袋袋松茸，有的只为换些从城里带来的日用品。
1: 我就觉得一包菌子换个盆儿，太不划算了，啊，或者呢就很便宜的价格，几十块钱收购。如果我们踏踏实实的把这些产品，把它做成农产品，可以变现，可以卖成钱，把家乡的产品能够拉出去，一个缩短一个信息差。
0: 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家乡的土特产卖不出好价。那一次，夫妻俩真正意识到山里山外巨大的信息差。看过广阔世界的年轻人觉得该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于是夫妻俩商量，想留在家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家乡的农产品。
2: 就是我们老家还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家乡好，金窝银窝不能够离自己的狗窝，就是对家是很爱的，很热爱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老百姓太苦了。
0: 夫妻俩要

0: 在家乡创业，最高兴的还是阿勇的父亲。
1: 来，先来，你给你弄盘啊。
2: 蜜蜂在哪里啊？
3: 喝水走了呀，真的。
4: 我打给妈妈吃。
0: 阿勇小时候，父亲做了两个蜂箱，每到入秋，取下30多斤蜂蜜，给孩子们添些营养，也是清苦日子里的一口甜味。父亲采集的蜂蜜带着高原的花香，这样的蜂蜜在村里不足为奇，但夫妻俩知道城里人喜欢。刚回村时，他们把蜂蜜分装成小桶，又把父亲取蜜的过程拍成视频，发到朋友圈。蜂蜜定价150元一斤，一个星期不到，30多斤蜂蜜就卖光了。当4000多元钱放在父亲手里的时候，老人几乎不敢相信，这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
5: 很好吃，好吃你们就加油吃。
0: 多年的导游工作让夫妻俩结识了许多国内外朋友，他们的朋友圈就像一个通往世界各地的小窗口。喝茶、跳舞、赶猪，阿勇帮着拍摄，阿娟则想方设法展现着藏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夫妻俩忙得不亦乐乎，村民们却看不明白了。
6: 因为自媒体这个东西啊，说实在话的，因为它在山区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快，因为信息它传播的比较慢，当时我们做还是没有好多人能够理解的。跟他们坐着喝茶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看你老婆在这儿拍什么东西，看哎呦怎么样。
0: 夫妻俩通过短视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没过多久，姑姑家的野生菌、姑爹攒下的野生药材全部换成了钱，村里大娘的鸡蛋卖不出去，也试着找上了门。
7: 他们的鸡蛋拿出去卖不出去，然后我一个短视频可以卖出3000枚鸡蛋，整个村子里边卖不出去的鸡都可以卖完，所以就觉得特别有幸福感，特别有价值感，也能够赚钱，也可以带到家乡的亲戚都能够参与进来，所以说干就干，我们就开始整合农产品。
0: 从松茸、菌菇到香肠、牦牛肉，从双桥村到周边村镇，两人整合的农产品越来越多，短短2年时间就帮着周边村镇卖出了500多万元的农产品，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他们佩服年轻人的脑子活有办法，也对夫妻俩竖起了大拇指。
8: 原来的话，阿娟没来的时候，我们的收入是很少的。那现在这2年的话，我们的收入也是翻番。
0: 奔走于各村各寨收购农产品的路上，夫妻俩时常会在一个叫猫鼻梁的高坡上停下脚步，眺望四姑娘山的美景。当地人把四姑娘山奉为神山。传说有个恶魔在此祸害百姓，4位姑娘返回家乡与恶魔交战，不惜用身体化作4座山峰镇压恶魔，人们才得享世代安宁。4姑娘山的山峰常年积雪，美丽圣洁，雪山融水哺育了山谷，也滋养了当地人朴实果敢的性格。
6: 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听到老年人讲哈，他们都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在过去的时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7: 那记得，她是代表我们小姐一种努力、顽强、奋斗的女性。
1: 江西，阿拉江西哟，哦妈咪妈子江西哟，江西，哦。

0: 也同比增加，许多苹果还没来得及卖出去，果农们有些着急，请来阿娟帮忙。
1: 我们就是毛了就是不行哦，
2: 毛了就都加起来。
3: 刚刚你看，卖了一个小时，卖了1025袋。
4: 好吓人，这个
3: 一个小时不到，
4: 真的
5: 可以啊。
0: 只要有阿娟在，果子就不愁卖。这样的信任是从2017年开始的，那时互联网迎来了直播热潮，大山深处的阿勇和阿娟反应迅速，在偏远的山村开启了直播带货。小金县素有苹果之乡的美誉，出产的苹果又脆又甜，但在过去困于交通不便，果农的收入并不稳定。133个行政村中有88个贫困村。有一次，阿坝州境内普降暴雨，泥石流导致出山的路中断，收购的客商进不来，卖不出去的苹果越寄越多。
3: 我们在泥石流的时候，苹果卖不出去的时候，
0: 阿勇阿娟觉得直播能帮上忙。
3: 我们今年的苹果，
0: 于是夫妻俩把手机架在了果园里。短短半天的时间就卖出了20000多斤苹果，巨大的销量让果农们喜出望外，采摘、选果、装箱，大家齐上阵，所有的苹果终于在最后期限发了货。可还没高兴几天，投诉的电话就纷纷打了过来。
4: 主要是这个选果，就是伤果和烂果，果子的大小，这种它混淆一谈，和到一起装起，所以说我们拿出去就把我们的声誉做了坏了一点。
0: 那一次，为了解决售后问题，阿勇和阿娟几乎每一单都赔了钱。
3: 到你买的大果里边有小果，那我就按小果钱给你收。我的果子有烂的有坏的，我就赔，就一箱赔2块、3块、5块，就这样赔。第一年呢赔了很多，然后第一年我们自己也学了很多经验。
0: 夫妻俩意识到，带着乡亲们做直播电商，不能只帮他们卖出去，更要帮助他们学会市场思维和清晰管理。苹果按大中小果分开销售，能精准满足客户的需求，提升销量。把控品质，精选出好果子，能提高商品价值。电商直播助力农产品的销售，政府的支持也为村庄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19年，小金县实现了全县脱贫。2020年，乡村振兴惠及川西地区，5G 信号基站投入使用，物流公司也把站点搬进了村庄。一座座大山打通了隧道，铺设了高速。原本到成都3天的路程，如今只需要3个多小时。川西高原的乡村走上了新时代的发展之路。
6: 是被别人打包了，你把我的这种经验分享给大家了。
3: 今年是第6年了，不然你只要你把质量把关好了过后，我销售我就不怕了。
4: 没问题，没问题，感谢感谢。
5: 这么小品牌，这么人才，这么可能硬是可以哦，硬是可以。
4: 真的。
3: 人家下次你也播，把这个你看嘛，我今天播一好好就卖了1000单，你也播嘛，你不说卖1000单嘛，你卖100单嘛，你就把它打开以后呢，然后你就给他们介绍，看这里的阳光，这里气候，这里的果子，好好就卖了。
5: 哎，好的。
3: 支持一下我们扎西啊，我们扎西。
0: 直播的时候，阿勇和阿娟常常邀请村民们在镜头前试试。为自家的农产品代言。这2年，山里的农产品畅通地衔接着山外广阔的市场，也给年轻人留在家乡发展搭起了舞台。看着阿娟阿勇奔走在各个果园农场里，给雪域高原的村庄带来收入，许多年轻人也想试试。
7: 到我们村上那边去收购过一次松茸，很多人围在那，现在特别留下来，就是跟他学习一点东西。

0: 他就是说我平时在这的时候，你就可以找我拍拍视频，我然后我带带你，然后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卖卖小金苹果啊、牛肉干啊什么，然后手工艺品啊都可以，你就选择回到在家乡这边发展。
1: 向阿勇阿娟学习直播的人越来越多，夫妻俩便和当地政府商量办起了村播学校。他们每周都会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直播的经验和方法，十里八乡的村民可以免费在这里上课。两年时间，3000多名来自四川、青海、云南等地的人来到这里学习，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小金县也成为村村有直播、一村一网红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许多游客从线上来到线下，当地的旅游也迎来发展的契机。
2: 在这个地方，
3: 你来接我们。
1: 这一天，新一批参与民宿改造的村民正在报名。前两年，川西高原全域旅游发展起来，阿勇家乡所在的小金县正好就在川西热门的旅游线路上。夫妻俩敏锐地抓住商机，希望联合各村村民共同经营民宿。然而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还是有些担忧。
4: 这个硬意外是不到，
5: 我们的是全部是木头框架式的，拆了就玻璃哭泣。
6: 老伴的担忧就是一个就是房子的结构，把它拆了过后就害怕对房子有影响。
1: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夫妻俩成立了合作社，约定合作社和村民各出一半钱改造民宿。阿勇阿娟负责推广和经营，收入也和村民们平分。70岁的丹增大叔第一个报了名。
6: 来，你看，我们是5号楼，你带我，带动我。就这个旅游产业，我非常感动。
3: 有还有更多干。
6: 哦，谢谢谢谢。
3: 有2件，有更多。
6: 你是我的财神。
3: 哦，没有没有。
6: 你是我的财神。原来是一个走廊往这边走的。
3: 加楼梯。
6: 大小姐方便，还可以看，还可以走进去。就
4: 这是501，
6: 这是502，把衣柜的鞋都拿下去了。没得活儿。
7: 和乞丐嘛。
6: 哦，和乞丐。其实我是个激动的很。这个溜得很，有青苔不是？
7: 好的，
6: 好的。
1: 丹增大叔家的民宿顺利赶在2023年5.1期间开了业，1层老两口住，2层对外营业。丹增大叔还做起了向导，带着游客游寨子、逛景点。开业4个月的时间，老两口就有了20000多元的收入。
5: 他一弄起来，就你看巴巴适适的，给我们弄起来，就我们心头就老是高兴。
6: 我们这个
1: 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在刘明勇夫妇的推动下，家乡周边9个藏族村寨已经成为川西旅游环线上的民宿核心区。改造一新的民宿，保留着浓郁的藏式风情，又提供现代的酒店服务。游客留了下来，游览雪域高原的美景，体验藏族人家的生活，村民们又有了更多的旅游收入。许多外出读书的年轻人也打算毕业后回到村里经营自家的民宿。
3: 你先想去啊，想去成都啊？
8: 啊啊，在外面发展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
3: 现在呢？
8: 现在的话就家乡发展吧，
3: 就这样出去了。
7: 这一代年轻人出去了，学习了很多东西，把外面的看到的东西，把外面学。

0: 要的东西都带回来。
1: 几年时间，大山里年轻的身影越来越多，他们加入直播电商，让家乡的农产品不断增值，又在民宿经营中融入年轻的生活方式。曾经偏居大山的村庄，如今充满人气，村民们的年收入不断增加，达到2-3万元，生活富裕了，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大家时常载歌载舞迎接八方来客。篝火点燃着希望，歌声传唱着幸福。2018年以来，阿坝州已有超过6000人返乡创业。他们带着开阔的眼界回到高原，抓住改变家乡命运的机会。他们就如同一束束青春的火苗，聚合起年轻的力量，为雪域高原的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三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方木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我们的这个观音山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弯下，表示。

0: 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表都不用戴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鲤呀，蜜蜂呀，粉刺鼠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2: 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它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

0: 恰恰更加大。
1: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烧牛粪的烟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0: 模拟的模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挂河了，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在峡谷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1: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白花野草，每一棵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

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而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1: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一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是肉兔吗？
0: 金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2: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3: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横在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

0: 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1: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只。
0: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1: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他，变成他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清闲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就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啊变化特别大啊，我们牧民们很着急啊，把鱼赶回来，因为小女

0: 安徽时尚。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护严，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它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它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它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上。

0: 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他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1: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上。

0: 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1: 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鸢蝶们追逐的目标。
0: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会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1: 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0: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1: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0: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吉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等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了。

0: 这地方以后蕨马可能就会少了。
1: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0: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是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婶儿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野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模拟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脾气都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扎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

0: 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1: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0: 一张酒标，都是一封写给风土的情书。
1: 酒标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了解宁夏、了解酒庄、了解这个产区的一个窗口。
0: 邢龙，一名讲述宁夏故事的设计师。酒标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业标签，而是在方寸之间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
1: 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作为设计师又能接触到这个行业里，所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设计能赋予这个酒庄甚至是这个产区啊更多的一些附加价值，甚至是文化价值。
0: 当艺术遇见红酒，就像历史贪遇见葡萄糖的根系，总会迸发惊人的生命力。
1: 它每一家酒庄都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从风土还是从酒庄的这个故事，都能发掘出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0: 宁夏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每家酒庄都有着属于他们独特的气质和故事。想要设计出与他们最匹配的酒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感受这片风土所孕育出的独特佳酿，去寻找背后动人的故事。
2: 能在我们的酒标当中，一个是能更多的凸显一些中国元素，包括我们在版式的排布上，或者在我们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有的字体的选择。
0: 好的酒标什么样，
2: 更中式，
0: 没有标准答案，
2: 也是
0: 但
2: 就是一个
0: 酒标也可以成为艺术品，
2: 这是一个，
0: 这是共识。当艺术融入其中，便会成为一场众口难调的审美博弈。
3: 现在好看的东西已经打动不了人了，东西得有趣啊，得有这种交互感。
0: 对于酒庄来说，酒标的艺术视觉与商业诉求同等重要。
1: 通过我们作品的表达，然后去与市场进行对接，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庄主的三观契合，和庄主的这个想要的这个点一致，这是最难的。
0: 作为设计师，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让美学成为连接品牌与消费者的桥梁。这款酒标用沙石的质感、黄河的蜿蜒勾勒出这片土地的曲线，既是土地的颜色，也是黄河的颜色。因为这里的葡萄酒扎根在戈壁沙石里，因黄河水的滋养而鲜活。
1: 就是在酒标的设计当中，不仅我们要有酒庄的这种宣传，有产区的宣传，同时呢，我们更多

0: 多的是要宣传宁夏，宣传宁夏这片热土。
1: 好，谈一谈我们去年做的马斯兰，现在主要还是做王旅嘛，做王旅这些。
0: 就是跟之前的，其实跟之前的品牌定位还是有点偏离的，是吧？
2: 随着酒标设计的工作越来越多，
0: 定义的是
2: 邢龙对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被这片风土所吸引。被辛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酒人所感动，
0: 尤其是从一片戈壁到一片绿洲的这样一个二三十年的一个过程，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这是几代人的付出，我还是很荣幸啊，能接触这么多酒庄啊，能为这些酒庄去设计酒标。
2: 好的酒标会说话，邢龙希望贺兰山的风和黄河水的甜能够在方寸之间被具象化，能够被看到，当然还有宁夏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苑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胡族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就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

0: 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4: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快乐民生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
1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3: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0: 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南魏一道盐铺淮山路口肆意屠杀百姓，引发骚乱，还未见到张都尉踪影。
1: 自留帅所带吕边军还是安史悠然，暂做查明法，急赴现场，但恐怕来不及。
2: 金安寺守备吕边军。

0: 全体出击！我再说一次，现场全听张都尉调遣。
1: 人。

0: 为当街菩萨施之，只永安轩一路口燃起大火，皆捕获剿灭部长，以惊动金兆府。今日已顾不得这些，
1: 师承，
0: 请师承顾念卑职身家性命。
1: 你们想怎么样？
0: 只求师承不要再用你的死囚张小静了。此人行径无常，心意难辨，师承感谢他。 谋等却不敢将身家性命压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啊！
2: 请四德护卫。

0: 失控倾覆，引复火来轰然，若不慎食指沾身，万物停火源，
1: 人
0: 转天。

0: 张队、高伟，
1: 连支持有，直接小子，好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韩非子吗？韩非子说：“人性本恶，不管是谁，都不能太过相信。你拼着前程，信一个死囚能办好事，天真！大唐未来的宰相名录上，注定没有你。”
1: 请师承姑爷保证身家性命啊！
2: 子少，张小君若不想跑。
1: 当初就不会进那个死牢。
3: 子少已经尽体力，敢担心令，大不了被义宰官德严守待命。无人指挥，他们不知该如何拦截。
4: 李师承，白先生人命，上人太子是人命，保证严生人命啊！
3: 请师承三思啊！请师承三思啊！号令沿途望楼，万不可设搭廊位，以防大车失控，烽火连轰然。按狼性方位设烟丸，给张都尉指路。

0: 你必吃碗，心中相信之人，便会信他到底。张都尉是如此，汝等亦是如此。今日若不是张都尉，吾等此时早已被失职问罪，长安城亦不知有多少人被狼卫夺去性命。
1: 还请诸公继续追查入城使指存量。

0: 高兴，大明，咱们好像今日事传遍长安。
1: 孩子没事吧？
0: 哦，没事，
1: 赶快回家，越快越好。
2: 定能需要我等做些什么，请尽管吩咐。
1: 都往城南走，南边安全。
2: 那你往城南走，城南安全。
3: 我城百姓听了，匪人作乱长安，请立时有序退出此方道，并转告亲友暂时误入厨房。
4: 敢问金爷，刚刚救人的那名工匠叫什么名字？
5: 姓贺子。
4: 那位工匠叫什么？
6: 你问他做什么？
4: 恩义在身，许和子死后当日日为他烧香祷祝，祈福延寿。
7: 他叫张小青，

0: 那个死囚，静安寺控制不住了。但凡他伤了一条人命，静安寺今天失职的罪就脱不了了。
1: 让那个校尉死守攻城防线，其他的不要管。
0: 看他到底要干些什么？
1: 明白，咱们看热闹就成。
2: 仰仗加持转入，冲得了安夜反当，山北一日新化方乐盘间，今日皇城函官门，不过两反之遥。夜班直路，
3: 人来路，工业手准备。
4: 三军，路上行人未清，人太多了，实在来不及收场。
5: 来不及撤就别撤，该封路封路。
6: 我校尉的任务就是守住太平坊底线，漠视狼卫，威胁皇城。从现在开始，一个都不允许通过。
7: 是。
6: 左拉瓦，前方分路，我军是享有完成有产的任务。
7: 好，路，快走，下。

0: 车。俯卧六和弱点。
1: 只要桶身不够严密，有缝隙，即便引燃也不会炸裂。

0: 只会燃烧。
1: 同船，
2: 在。
1: 崔姐赶到了没有？张都尉可曾安好？还有没有其他伏火雷？最后一辆宽车逃向何处？速速查清。
3: 四船慢些，待入舱一让万龙传讯。
1: 慢。
4: 是太慢了。
1: 命万龙传讯，所有旅本军到通义职业坊与我会合。
5: 人。
1: 冯道，清宫治安司门前方道，让我见到一个百姓，以自尽谢罪。
5: 是。
6: 清宫路边所有百姓，
1: 另派一队车去马，务必慢慢游走，以防大车倾覆，轰然上路。
5: 是。
7: 阿哥，你想不想成为最好的马？跟我一起冲，拦不住我！呀！
8: 前方靖安寺骏马未能拦住狼卫，狼卫正驾车向此而来。参军，能活一个是一个。
9: 我收到的任务就是守住皇城防线，莫使狼卫逼近皇城半步。没敢开这枪，你看，反正我不敢。
1: 挂在长安城上，让他们从寰宇效命。

0: 没半程。
1: 喜事啊，参军！狼卫被静安寺的人引走了。
2: 王长远。

0: 公堂坊就静安寺门口那条方吧。
1: 小妹的裤子，
0: 那百姓
1: 还有女生啊，我不在乎百姓的性命。
2: 你怎么看？
3: 诸位官长是怕说错了什么？日后本人过兵吧，恩必报，债必偿，礼必思来，待各位恩义有加。今日办虽严苛，可一夜之事要各位禁止做事。诸位吃着万民工的俸禄，紧要关头都躲事，可容易令百姓心寒，
4: 就不怕欠了人性债吗？

哪儿去？

0: 虽然车已烧毁，但是车行的刻印还能依稀可见。我踏了一分，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字？
1: 这能看出什么字啊？
0: 这怎么看不出来吗？苏字嘛，
1: 苏记。
0: 对，延州的车行，延州出没料。
1: 苏记，快查苏记今日入城观战。
2: 有，找到了，在这里。
1: 没事了，没事了。今日苏记入城，共计三辆货车，每辆货车啊五桶延州石脂，和狼尾的那三辆货车完全对上了。十五桶石脂已尽数销毁，长安城啊安全了。咱们可以
0: 等等等等，没有安全，没有安全。这张单据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张单据，他用的墨料不对。
1: 墨？
0: 对。来，你闻闻，你闻闻，是不是有股淡淡的清香？来，来，是不是？再闻闻这种，没有吧？没有吧？城门吏用的都是这些粗劣的墨，所以没有清香味儿。而这张单据所用的墨是新出的徽州的黄松墨，你闻闻，此墨价高，陈门吏断然不会用的，但我们静安司用的就是这种墨。
1: 你的意思是有人伪造？
0: 怎么可能换取这张单据的人？
1: 快把关键都给我拿来！
0: 就在静安寺。

0: 通传。
1: 徐指示何事？
2: 通传，这是要去哪儿？
1: 毛躁，徐指示可要屯去。
2: 俗话皆说，有恩必报，有债必偿。陆通传为何说恩必报，债必偿？
1: 陆三每日疲于奔跑，远救郎了，侬少受一字是一字。
2: 可徐某却记得某些江湖人物惯用此语。
1: 你说那些守捉郎，人家信侠义之士，都是退伍将士，借团出征常念，我一个小小通传跑腿的，自是心中敬仰，不知不觉用了人家的习语，也是可能。
2: 哎，我瞧你这纸上似乎有字迹。西司令不让糟蹋有文字的纸张，不怕被打板子吗？
1: 随我来，给你看。

你不知道，奈何自己找死，是300坨，这里有300坨毒火，不该扎下去。谢谢爷爷送我的心，清点一下，嫂子手巧，我得跟。

0: 六侠，
1: 嗯，
2: 静安寺查得疑似十只之物，共三车十五桶，已被悉数回去，您大可安心了。
1: 今日城中灭狼五十人，五十人密谋了数月，临到办事了，只有三辆大车，十五桶伏火雷，你信吗？
3: 我不信。
4: 静安司办案得力，狼卫全歼，长安百姓无虞，着静安司司成李泌立即结案。李泌，今夜随太子登兴庆宫花萼香回楼同宴叙功。静安司自各部临时调用人等，
5: 我如何叙功？
4: 自各部临时调用人等，立即前归原职，不得有误。
5: 不记功不升迁吗？不记功不升迁吗？
4: 查清案子是本分。
5: 今日为大唐尽忠殒命的那些人，就白死了吗？他们就白死了吗？
6: 臣信，
4: 贪功而坐，还敢谈什么尽忠？
6: 死了吗？
7: 入城狼卫五十人，预先谋划半年之久，要想在长安放出血龙骨，怎会只用三车十五桶伏火雷？长明坊贼巢匪居中，发现大量尸首残片，大约二三十具，这些又是什么人？
8: 失踪的长安余土至今未曾找到，又会在什么人手里？曾有一人化名龙波，替狼卫在修正坊租赁藏身宅院，这龙波又会是什么人？
9: 圣人说办完了，那就是办完了。
8: 郭叔叔，
4: 叫郭将军。
8: 郭将军，疑点未消，长安危难难处，圣人怎么能下旨结案呢？
9: 我问你，静安司大印现在何处？
8: 司中档案房。
9: 不对，
8: 长元近日忙于查案，一直未曾使用。
4: 在何执政的手上？
8: 老师近日身体有恙，早已送回乐游园宅中休息了呀。
9: 西市骚乱过后，左相李世之令四位大员上书圣人，为静安司和太子请功。静安司自呈案情的公文也同时送到了圣人面前，是以你的名义奏称狼卫全歼，长安平安无虞。那公文上盖着静安司的大印，你敢说那是旁人假借？
8: 郭叔叔，今日长安若再出什么事情，太子仍会被圣人责罚，何坚为何急着让静安司就此结案？
9: 这个老头有意思，我与他相识。

0: 是三四十年了，前面挺高兴，聊的也动感情，可就总是觉得不熟。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既然他不想让你们再继续查下去，就算他卧在病榻上，也有办法拦着你。还有那个张小静，你赶紧给我送回死牢。
1: 郭叔叔，郭将军，提调张都尉12个时辰，时辰还未到。你还想私自用他继续追查？你知不知道，圣人为什么不给静安寺数人续供啊？虽说你们剿灭了狼卫，可毕竟因为一个死囚闹得满城风雨，圣人不责罚。
0: 已经是在给太子台阶下了。
2: 一点不孝，常人心中难安啊！
1: 你若抗旨，掉的不光是你自己的脑袋，你想想太子。
2: 那长安百姓怎么办？
1: 大鹏展翅9000里。 看不见地下的蝼蚁。你若一生只想做一个好人，那，你趁早摘了观音，回山里修道去吧。

0: 司长，是否要大望龙传令圈阵无后，削弱霍多安，以及传令，静安司奉旨建安，诸公各回前线押送，张都尉也押解回长安县狱。
1: 是。

0: 这是你家库房吗？
1: 就这一间屋子。哦，外面还有个茅厕，袁平是自己搭的。
0: 你敢带我来你家，就不怕我都看了去？
2: 淮安坊今日午时狼狈以来闹过，断无道理再来一次。此处虽然清简，保护王姑娘反倒最是便当。
0: 香不错，好闻。
2: 东市老号草堂烟。
0: 草堂烟百钱一两，八品俸禄烧得起呀？
2: 元宰只看得上最美好的事物，如若没有，您可不要。不以低劣之物替代，方可逼迫自己不断上进。
0: 你很上进吗？通通音律。
1: 袁平氏，东西送来了。
2: 不说我这些小事了，王姑娘今日也累了。随便备下些衣裙钗环。
1: 随便，祖传的琴卖了，换了这些，还说是随便。
2: 草草备下些衣裙钗环，如果王姑娘不嫌弃的话，随意用。王姑娘，请自便。

0: 何见他？
1: 他都不动些生人，在圣人面前夸太子啊！啊，
2: 宫里伺候圣人的人说，由左相李世之、御史中丞韦坚、户部尚书裴宽、京兆尹韩朝宗和谏议大夫杨慎卿，
1: 他都不担心圣人怀疑太子与朝臣结党吗？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让静安寺不再查案。有大不妥。
0: 何见他这是在掩盖什么吧？
1: 自从有我代政的消息传出之后，他恨不得啃了我的骨头。
2: 右相放心，静安寺用的那个死囚曾经给狼卫绘制过相府守备图，以此为由把他押到右骁卫审讯，
3: 不但再也威胁不到右相的安全，
2: 保证还能审出对太子不利的言辞，到时候圣人对太子的褒奖也会一并撤销了。
1: 速办速办，
2: 右骁卫调人的命令早已经发出了，只待有人把张小静押送到右骁卫官署。

0: 次时起，让吕文君听救小伟，甘守臣在。
1: 李自成总觉得咱们静安司只有张小姐最能干，
2: 只有你生前都有小伟，你跟你阿兄的宏愿才能得以实现。

0: 公子，宋贵与张小青，那你弹琴也去吧。
1: 你也对我很失望吧？
0: 没有，不管绿袍、红袍、紫袍，圣人之下，皆是匹夫。公子又怎么能对抗圣旨呢？

0: 给张小姐，不要被别人发现，四舅要逃，但咱们没拦住。
1: 是，
0: 你让他脱身以后，去华远方大祭酒肆找我，我还要请他办事。
2: 华远方民众较多，
0: 官兵不敢擅动。徐斌也说，电动董事当守秘密。
1: 遵命。
0: 自己小心一些。
3: 哎，我可没跑啊！我不敢，我不敢。

0: 亲人丢了，得出去找。
1: 拿下！
2: 不想伤人。
1: 拿下！

0: 三千也别想拦着我，杀了我也得捉，反正杀了自己的兄弟，今日也不是第一次。
1: 英子，张小静被崔旅帅带去了皇城内的右校尉官署，说是奉甘守成将军令捉拿张小静。
2: 我从未见什么将军令，
0: 是崔旅帅自行接了右校尉首领。快追！
3: 吕本君何在？也都跟崔旅帅走了。除了大门和大殿的几个看门的没走。
4: 这时候金兰寺的兵都没了。
5: 司成，
4: 司成，
5: 某等奉圣人旨意散班归家。
4: 司成，上元祥瑞。
1: 还请诸公留下，在助李斌秘密追查。
3: 司成，莫难为某等这些小小力远了。

0: 罗先生，陆散复命。
1: 龙先生是谁呀？叫龙波。
2: 是啊。

0: 我带你从密道进去，要想见张小静，你就给我记住了，若非我问你话，你千万不要出声。
1: 为什么瞒我？

0: 你知道的事情随便说一两句，对我来说就是寻功。
1: 你此时把我交给朝廷，立刻就有功了。
0: 下官你根本就不懂，朝廷大了去了，我总要知道谁最后能赢，我才会决定把你交给谁。
1: 卑鄙！
0: 长安都这样，我算是实诚的。
1: 张小星到底在哪儿？
2: 站住！干什么？
3: 奉甘守臣将军令，押解人犯张小静送来右骁卫出审。
4: 没完没了的是我。
3: 重要人犯蔡军打算收押何处？
4: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盯着皇城南侧驻门的防务青年啊？为了过这个上元节，我们已经大半个月没好睡了，今天又少不得得忙碌一夜。刚从功德坊撤房下来想歇口气，偏你静安寺好不懂事，又给我送来个麻烦。
3: 是奉贵处甘将军
2: 的。甘将军押我崔崔什么崔啊？
5: 吕文君吕帅崔。
2: 知道什么叫聪明人吗？
4: 会说漂亮话说，不会说漂亮话就闭嘴，这叫聪明人。
3: 张小静凶悍，曾伤人无数，参军务必重兵看押才好。
2: 好，崔将军。哎呦，
5: 不敢，一介吕帅，尚不是将军。
2: 快了，
6: 是吗？是有消息吗？
2: 关库房，
7: 走。
8: 三女报喜，城中还有300桶伏火雷不知去向。静安寺树倒猢狲散，吕奔军大步倒戈，那个死囚也已经被押送到右骁卫皇城内官署，就算有3头6臂也脱身不得，李弼手下无人，再难以追查。
9: 我以府司的名义找个人去查，得是大理寺的人。
8: 大理寺园子，对，大理寺平时园子，那小子想穿红袍想得眼珠子都红。
9: 速办，让他丢掉静安寺的所有卷宗和人证。我要知道这300头伏火雷究竟要攻击什么地方。
10: 能给我吃口吗？
11: 吃。大哥，我觉得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这会儿就跟家人团聚了。
10: 那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家，不然的话你会有血光之灾。
11: 血光？这里啊。

0: 老头，跟我老赵过不去啊？
1: 那这跟崔公也过不去啊？
2: 把你送来是奉令行使，崔季是军人，是军人就得听你。崔季没错，
0: 崔季串通嫌犯张小静，助其逃脱，威胁皇城安全，可
3: 都奏旨而斩。
0: 哎呀，绑了绑了，
4: 是
0: 绑结实点。想做将军啊，那就得先学会了出卖了自己人还心安理得。

0: 高兴吗？把他带来是问讯案情的，他方才救了朝安。哎，有些人想从咱们右校尉的暴旗营逃跑啊！
1: 砸咱们的脸面，你没吃饭呀？
2: 高兴了吧？哟，哎呀，就是不高兴啊！接着打。
3: 高兴，我高兴，我高兴，高兴！喂，我只是进入唐人阁上方赏识，就算你把他打死了，我便更高兴。

0: 我仔细着，真要张小静从咱们右校尉跑了，那咱就别在皇城里头干了。得了官衣，家小吃不上饭，被弗浪子欺负的时候，就想想今天是怎么不尽心的。
1: 是。
0: 哎，能动了都巡查去啊！右校尉不养闲人，要不就给我滚回你原来的岗位。

0: 大理寺平氏元宰奉大理寺亲之命前来静安司提调今日一切相关卷宗以及人犯，尤其是狼首曹破衍。
1: 静安司重要人犯，凭什么让你带走？
2: 这静安司真是行得好规矩。
3: 赶紧退下。
2: 我家公子手里不代表我家公子可以任人欺负。李司长，狼为幕后主使尚有疑点不明，既然静安司已经结案不查，自然应该将人犯交出来，让大理寺办。
4: 果真是大理寺要查。
2: 袁某八品评事不是奉命，怎么赶到这里？
5: 我若要是不缴呢？李思成，7岁得圣人赏识，12岁入16王院与当今太子同窗，羡煞旁人，焉能不知大唐律法？阻碍大理寺办案，该定何罪？李思成心中清楚，莫与袁某说笑。

0: 那我送你去见他。
1: 爹，君，有没有吃的？给口吃的呀！啊！

0: 李司成，能说话了吗？尚未苏醒，醒了立即告知我。是，陆家六十一子，望郎命已将西蜀为敌人之下，望郎也不能轻易再用了。
1: 有谭琪能做的，仅公子吩咐。
2: 有危险，绝不能失手。今日只有一人能挽回此局，尤小为此事扣押他，大不妥。
1: 好，谭琪去将张小庆带回。尤小为
2: 官署在皇城内，
1: 出入不易。公子。
2: 莫忘了，
1: 谭琪最擅长骗人。若是让人捉了，谭琪就说是出于私情结了，跟静安寺无关。
2: 我今日顾不得许多了，见谅。谭琪
1: 是公子的奴婢。等等。
2: 别让妖乳能陪你同去。说是我下的命令，此人虽表面圆滑，但内心藏着一股血腥。关键时刻，可信。
1: 是。公子要去哪儿？
2: 乐游园。
1: 何间的别宅。公子，是否也觉得何间可疑？
3: 若老师肯帮我救回张小姐，我便不在意他。回去！这么多人，千万别碰他，有病！

0: 备到了吗？
1: 谁猜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2: 老师永心柳，为何要用裁、剪刀这样锐利之词？
1: 你也听出来了啊？大家都听出来了。圣人以为我是为太子做的对圣人不满的讨伐檄文，说此时是在责备圣人裁剪太子党羽，但太子愈挫愈勇，反而追随者众，气势已成高叔大才。
2: 老师诗文并无此意，是有些人恶意解读。圣人偏爱老师才华，必然是不信的。
1: 我写的时候究竟心里有没有此意呢？我自己也理不清了。

圣人二十余子，为当今太子做事果决，深藏不露，锋芒内敛，能与圣人之后拨正大唐乱局，助我唐重回长安盛世者，非太子莫属。谁要是坑害太子，我跟他

0: 怎么守卫都没有？还有你师姐来一门，
1: 用不到了，要打发了。老师可安好？哎呀，不想见客。深宅大院没有守卫，恐怖安全。不如我叫些旅本兄来护卫。
0: 我让你念了，还以为你要捉我阿爷呢。你是不是想找那颗观音呢？
1: 静安寺的那颗大印，是我小人阿爷喜欢，偷偷带回来的。误
0: 会了，今日老师离开静安寺时，心情不好，常言不放心，故此前来探望。
1: 真关心我阿爷，有心人。阿爷被圣人勒令之事之后，来看他的只有你。
0: 先把药服了，阿爷在回来的路上赶了风寒，爬过了病给，先服了这颗白棋丹，放好剑了。
2: 老师自己配的，
0: 隔壁东宫药铺的医官们送来的。你闻得出房子了，闻出来了告诉我，我吃的挺好的，自己也配下去。
2: 这是茯苓党参一类的温补之物。 加了一些大青根，
0: 快吃了吧。吃了方好见阿爷。

0: 老师精神还好，挺好。这事有些头昏，你自去吧，我玩去了。
1: 小心，千万小心，别踩了太子赐我的丹。86了，到底受抖了。 太子体虚，赐了我够吃3年的偷荤药，让我带回老家的。太多了，捡不完了，我要误了你时辰。何父给你的药，服了吗？
2: 常言服了。
1: 哦，那就好。 免得传病于你，今晚你还要陪太子同列春宴。

0: 同列春宴。
1: 职责是乔老师办事。
0: 人走茶凉，说话没人听了，办不动了。
1: 请老师出面斡旋，令右校尉归还张小静。
0: 圣人下诏结案，静安寺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1: 老师既有心理，说服五位重臣联名上书，并圣人下旨结案，就有办法令右校尉归还张小静。
0: 为了一个死囚，不值。
1: 此人今日能救长安，值。
0: 长安已经安全了。
1: 不安全，还有300桶复活雷在长安城里。
2: 一桶复活雷已经炸裂了西市广通区的水门，300桶，
1: 其威力难以想象。今夜春宴关灯，无论是被人预谋攻击何处，那都是无数人的性命。
0: 你是如何得知还有300桶复活雷的？
1: 随便查的，机舱性命。
0: 都有谁知道？
1: 我、谭琪、徐斌，还有彭林。
0: 此事万万不可外泄，一旦引起惶恐，长安必将大乱。
1: 隐瞒不了，必须追查。朝元此次前来，也要向老师取回静安寺大印。有此印信，便可直接上书圣人。人民长安城里并不安全，也可令圣人直接下旨取消今夜关灯，如此最好。
2: 就连一权右相之事也可一并推迟。
0: 不可。
1: 有何不可？老师今日为何百般阻拦长元？
0: 各国来使都在花萼楼看着呢，他们可不只是来吃顿饭的，他们蹲守长安是来看看我堂之虚实。如若突然取消春宴，骤遭各国军之唐将盛乱，他们没了对我大唐的恐敬之心，必举兵犯疆，令边境不安呐。那就不是长安城中百姓的一时危险，而是整个边境老百姓们多少年的不安稳呐。现在各藩镇皆用募兵，举凡作战先伸手要钱，战事一起，大唐军费增加，那盘剥的还是我唐百姓啊。长远，一日和一世孰长孰短，你要想清楚。
1: 一世多，世事多，眼前不久，何谈求将来？长元是要追查到底。
2: 老师不管，长元去找郭叔叔帮忙。

0: 拿过来。稍等。冥界都在这儿。这里并没有贵客的美景。
1: 不会吧，我们明明和赵参军已经约好了。劳烦您再找找。

0: 还是没有。
1: 这么重要的事儿，连门籍都没事先准备好，你怎么办事儿的？
2: 这里只负责官方，没人更换门籍的事儿，那仓朝的事儿。
1: 我不管你们右校尉内部怎么折腾，别耽误我们时间啊！
2: 站住！
3: 不要乱来。
1: 我们是奉命而来，要是耽搁了，我怕你得罪不起呀！啊？
4: 怎么这是？啊？这吵吵闹闹的。大冷天的，怎么出了大事儿啊？
5: 哎，华东江上，二位到此有何贵干？
6: 赵七郎，我家主人让我带走一个人。
5: 你怎么知道我家中行迹？花月，我为曾家事，很高帮。
6: 哎，聪明人，知道什么当讲，什么不当讲。
5: 可是，哎，这位，哎，这位，咱们是不是在静安寺见过？
1: 是，那是因为你职位不够。你若是职位够的话，恐怕在太子身边也见过我吧。
7: 我究竟听你

0: 想到赵其郎的贱名也能入尊主人的法眼。
1: 主人说过，赵其郎的堂弟集中有风骨，几乎不浅。
0: 赵某是富英风雅，曾看过一本诗集，没想到那位也读过。那又像
1: 哎，参军慎言。
0: 是是，尊主尊主，前二位是，这是要接谁走啊？
1: 张小静。
0: 此人是朝廷要犯，干系重大。
1: 张小静送到右校尉，本就是我家主人安排的，要不然怎么你们右校尉的知会文牍上连名字都不留呢？
2: 怪不得呢，甘将军只抄到了一份拘拿相关人等彻查的文书，并未注明人犯姓名。妙啊，静恩寺来要人，我们右校尉随便给的另一人便可搪塞过去。反正是拘拿相关人等，并未说拘拿的是张小静。
1: 东魏将至，还请参军尽快带我去天人。
0: 二位请。

0: 我们直接把人抢出来。
1: 那可不行，太危险了，我不干。
0: 你要想走的话，就走，现在就走。
1: 哎呀，这件事情有点难办呀。
0: 嗯，
2: 怎么回事？
0: 哎呀，有点寻常人犯，我做主就成了。

0: 这个人犯事干重大，若要提调，按规矩啊，得有甘将军的签押准许。现在甘将军呢，正在城外巡城。若两位把尊主人的信物给我，我找一个腿快的亲信出去，不出半个时辰，定能从他那儿讨来签押。
1: 家主人到此人有急用，半刻不得耽误。若是耽搁了，周青，你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0: 这是军营，你要提调犯人，我看提调文书乃属正常啊。这谈不上是什么负不负责任的事儿。
2: 这样吧，你带我们进去看看。赵七郎，
0: 哎，
2: 不会这也不许吧？那我们只能回去跟主人复命直言了。

0: 啊，就这个人。我代主人问他几句话，不知方便否？赵参军是自己人，不必避开。
1: 还劳烦赵七郎把人松绑了。不行啊，这人很危险呐。这门外都是右校尉的抱旗，
0: 他一个人就算本事通天，也不能把赵七郎怎么样。嗯，那倒是，方才这人有逃也正是被赵某拿下的。
1: 对不住了，姑娘，您的要求下官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0: 我家主人想问你几句话。

0: 劫持女人。
1: 什么计划？劫什么女人？
2: 登徒子，猛浪。现在这样，你打算怎么离开？
0: 只是衣服穿挺像样嘛。和服不是傻子，我只知道他是河间收养义子。和服与林九郎有灭族之仇，他计划今日以符火雷行刺
3: 河间之行吗？
0: 河间
3: 他是否遭和服胁迫？

0: 心事故被慰抚完成，两仪器已尽，闭上五百度。我这个阿爷
1: 能行能放。

0: 赵参军受人暗指，先扣雌黄。哎呀，崔信跟他们一伙的，
1: 先扣雌黄。
0: 吕文君，故意搅扰咱们右校尉，听我命令，吕文君，持械入皇城，图谋不轨，立刻缴齐赵信。
2: 李忠，
0: 李帅，奉命押送张角进京来，防备他诬告，还不如劫了张角进，咱们再归靖康寺。
3: 哎，趁祸！回靖安寺就能放过你们了。为首崔信暂行看押。
4: 崔信，李顺，
0: 崔信。
3: 追捕之间有层肉搏，一刀捅进去，下半辈子只能做义子。
0: 甘将军，巡夜将归，立即写张范，至相府审问。

0: 阴阳之刃可能有用。
1: 把死的人都救了。

0: 刚才你撒了什么粉？墙上扣的。哪儿那么多上三下手的？管用吗？只要管用，什么招都是。那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哎，
1: 要是出了门就好了。出了门，应该有人会接应咱们。谢谢。
2: 张小姐居然会说谢谢，也谢谢你。这地方这么危险，
1: 我毕竟是姚家后人。

0: 现在什么回都没用了。
1: 这个老女人，
2: 张小静，你做了9年长安不良事，难道不认识我吗？
3: 我是甘守成，特别喜欢他女儿。
4: 他今日就长安有功，他日圣上叙功，你敢欺压功臣，前程便是不要了。
5: 你这个女骗子，那就是他，冒充右相的人。

0: 人长得不错，手还是粗。说，你到底是谁的奴婢？你要是能对张小姐客气一些，我倒是可以跟你说真话。
1: 会跳舞吗？来嘛，跳一个吗？

0: 我跳，好，跳你最拿手的。姑娘，你看清楚了，你要是从那块板子上掉下来，这位张工可要吃些苦了。
1: 别听他的，我在水牢里待了半年，正好热个灸，驱个寒。

1: 伯爷爷，请干将军来见。右校尉甘守成，见过骠骑大将。烫手的热山芋，令九郎丢给你吧。
2: 圣子方才表彰靖安寺，特特严明。靖安寺属员皆是大唐功臣，这边扣在长安太腻歪了。甘某也是听令行事，是。
1: 临九郎给你的，
2: 新式红毛过后，有中出省门人送至右校尉，尚有宰相印鉴，责
1: 令右校尉拘拿相关人等彻查。<笑>相关人等，人家通篇可没有提到张小静的名字，啊，偏偏是你。
2: 就这么实诚，将来圣人怪罪，写手令的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吃挂了的，还不是你？
0: 那甘某该如何处置啊？
2: 总不能就这么放了吧？
0: 把人交给我。 你只需说是郭某强行带走查问即可。又想要问，你大可以推到我的头上。
3: 敢问郭将军为何讨要此人？难道甘将军不想听令？
2: 不敢。还请郭将军给甘某签署一份提调公文，签章落款。 甘某也好上下交代。嗯，既然郭将军负责看押，那么此张小静便也不该再出现在静安寺。若是出现，是否就是他私逃有罪啊？
1: 那是自然。
2: 好，去。
4: 跟郭将军交接人犯，
5: 是。

0: 怎么样？
1: 灯火姐，
2: 这是为了公正，还是为了私情？
0: 脾气大的女人心软，特好。
3: 你请莫问，出门只管上车。
4: 赵小静，交由郭某进军带走。
3: 不扰了。
5: 恭送郭将军。
6: 派人到兴安寺门口守着，若是发现有不该出现在那儿的人，立即给我捕喽。
7: 是。
6: 吕文君记投了咱们，此时兴安寺安防空虚，咱们右校尉能帮衬的就帮衬一把。

0: 前面就是光哥房，六楼了。喂。
1: 刚才夫妇人闹那么热闹，实在半个时辰，他们什么都忘了。曾经有人为了他们日夜操劳，不惜生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2: 如此最好。
1: 你真的什么都不图？
2: 是。
1: 我？当然。刚才大家伙都乐呵呵的，就知道自己没白忙。
3: 没事儿，我小时候学武，菜是在烧炕的铁板上练的。
1: 不是虐你。
3: 那个时候众星捧月，谁敢虐我呀？当时我气急不服输，偏要跳的天下无双，让下人去背叛。谁也不是天生的奴婢，后来跌宕了。
1: 也是，我俩从今以后隐姓埋名，远走高飞，有的是时间聊，慢慢聊。莫要想多了，
3: 刚才是在撒谎，求你出气。小孩子才撒谎，大人嘛都是真话假话一起说。
1: 是真是假，是说的人心里的情。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话。
3: 庚图子，妄瞎断言。
1: 我没瞎说。你方才又看我了，又用那种眼神。

0: 公子，
1: 受伤了没有？我还需要你办事儿。
2: 我没事儿，你脸色不好，方才去了何处？
1: 方才去见何仙，半途遇到毛贼截了路，伤了吧？
0: 公子伤着没有？
1: 我没事儿，麻烦你帮我去推事，取件外袍。
2: 在哪个方域的毛贼啊？
1: 不重要，林某写了书信去拜托郭将军，郭将军拼了前程才搭救张都尉归来，只是不得进入静安寺半步，权且委身此处，再做商议。
3: 司生曾说不顾一切要护长安百姓的周全，此时初心可改？
1: 不会改。张都尉历次磨难，是否仍像当初承诺的那样？
3: 朝廷是朝廷，百姓是百姓。
1: 我们已经耽搁了半个时辰，在右校尉蠢材身上。这半个时辰，我们耽搁了大事。张都尉，城中尚有符合雷部之去向，数量甚巨，有300桶之多。
4: 等等，300桶符火雷，李毕，你没说笑吧？
1: 今天街上的人实在太多了，光是东西二市附近的畜力、人力车，就有几百辆，全城的车。

0: 车辆也有不下几万辆，
1: 光靠网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追踪到运送复活类的大车，如今又被尤小伟耽搁了半个时辰，这半个时辰怕是他们已经运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最可怖的是我们现在毫无线索，查无可查。
2: 王卫，
3: 边塞小国的一群流浪之徒，何以有这么大能力跨越千里来长安，实施这么精密的袭击？
2: 除了狼狈，我们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而且他们对长安非常熟悉。司城可知背后是何人吗？
0: 不知。
4: 司城有所隐瞒？
0: 没有，当务之急是赶紧查出300桶复活类藏在何处，将其销毁，以免伤及百姓。
5: 说得轻巧，现在哪里还有线索？
4: 曹伯言
0: 重伤弥留，一直在救治，现在还说不了话。
4: 我去问他。
0: 他现在可受不住你武尊阎罗的手段。
4: 那你是想要线索呢，还是要保他命？
0: 明白了，我去。
4: 你是怕我问出什么吗？
0: 他现在在静安寺，也许不方便。
4: 别以为聪明就能两全，世上的事儿就这样，你越想两全，越是两个都不全。
6: 是谁？

0: 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降云神像，只要吸进去一点点，就能勾出心中最恐惧之事。照镜在哪儿啊？
1: 张小静，我致敬她，死这儿。

0: 到了那天，我好好讲给你。李思成，
1: 最后，最后就你亲人的机会。你家人在哪儿？我查得出。周济他们一生，保他们性命无碍，衣食无忧，我做得到。你家人在哪儿？别人也查得出。你家人的脑袋，就是他们的公勋。

0: 我不是在诱惑你背叛，我知道这对狼狈没有用。你们靠赏金来养家，金鱼换你们家人的命，你们的一生只为你们主人的话而活。我只想跟你聊聊天，听听你的故事，好让你不带着疑惑往生。
1: 你们为什么不一开始直接从西市湖上来取得一笔土？拿明明比翠六郎更稳妥，万全斋和货栈早已都安排好，为什么到行动当日才让你们匆匆入城？是战士，还是诱饵？你们狼狈，很可能被另外一伙人利用了，为了吸引静安寺的目光。
0: 好让他们趁机运作复活雷，别用目的。你们的努力和牺牲，都只是为了别人做嫁衣。那又如何？只要仗能毁灭了就好。没错，那又如何？大唐的疆域这么辽阔。
1: 长安没了，还有洛阳，还有扬州、江陵、成都，全国15道统领府300余州，你们炸得完吗？你们狼狈才多少人？只要大唐的怒气燃烧到你们家乡，
0: 你们狼狈将被连根拔起，你们的亲友将沦为最下贱的奴隶。
1: 就算计划成功，也会招致大唐的权力报复，受伤最深的。
0: 还是你们狼狈自己，你们出力最多，下场最惨，得利也最少。你们的主人在筹划这场袭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后果？他是只为图一时之快，还是受了别人的蛊惑？这件事情，恐怕一开始就是有心人在哄骗你们，把狼狈推到前头来冒险。可真是好算计，大唐伤亡惨重。 狼狈覆灭，而他们躲在背后，毫发无伤，赚得盆满钵满。想要利用狼狈，必须在狼狈中间找到内应，而这个内应，必须要有足够的权柄掌控狼狈，而且在长安城内掌控局势。这个人，恐怕只有你们尊贵的主持人能办到吧？他出卖了你们。
2: 背叛了你们所有狼狈，把你们陷入万劫不复，
0: 而你们所有的努力和牺牲，都成为他投靠新主人的礼物。而这个背叛者，却削掉了忠诚之士的顶发，让他往生之后，再也无法看顾他的女儿。
2: 刘家。
0: 送你们见长安美人叫右刹，她在哪儿？
2: 狼狈从不畏惧死亡，可狼狈畏惧死无所知。他骗了我。
0: 快告诉我，右刹藏身何处？

我已经将你的祥林，还有你的魂魄，一起送返你的家乡。为了你的名誉，为了做这串项链的人，回答我，幽叉在哪里？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那你妈最近能吃不好吗？全熟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

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的路通往哪里，不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部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3: 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逆向而行。
0: 风雨中无论多难，我们始终在一起，
4: 既然走我们的走失了，肯定走你们的。
0: 岁月尽管平凡，但初心如一。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0: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6: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7: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6: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8: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6: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9: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6: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0: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6: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2: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3: 黄河云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14: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15: 搞定。
13: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16: 爷，喝茶。
17: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6: 爷爷的老习惯。
18: 你好，
19: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7: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8: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7: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雍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和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1: 中国简评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宁夏用生态加产业实践为世界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贡献简评智慧。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扎根办税服务一线，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
1: 银川市深挖土地潜力，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效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雍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李逸飞、张宇普、陈雍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李逸飞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党中央表彰，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为宁夏争了光、添了彩，充分体现了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展现了732万各族群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追求幸福美好新生活的奋斗形象。希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赵耐香、李志军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当好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王河山参加。
1: 摆脱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中国式减贫方案如何为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破局？答案藏在宁夏的山与沙之间。从金源县依托林下产业破解山区增收难题，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到防沙治沙。

0: 技术与模式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化治理与减贫事业。宁夏的实践不仅给出了中国减贫的塞上答卷，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1: 仲夏时节，在泾原县泾河原镇白面村林下产业融合基地里，村民穿梭在木耳菌棒间开展

0: 划扩种到80亩，15万磅。产业发展带来了种植、管护、采摘、晾晒等多个岗位，让干不动重活、出不了远门的弱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增收。
1: 从去年开始，同样的那个辛苦房，然后我就不用管，我到年纪我光分红，然后我就在这儿来打工。我这个工资是1020块钱。
2: 带动了本村20到25人的这个弱劳动的，就在这儿的务工，他就是人均务工收入就是在4500到5000。那今年这个行情的话，我预计那就是净利润在30万。
0: 如何在生态脆弱、资源匮乏的地区，让低收入群体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泾源县用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给出了答案。近年来，泾源县构建政府、企业、农民利益共同体，实现生态改善与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2025年，泾源县林军、林药等产业年产值达1.7亿元，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2100户农户增收。2026年，泾源绿富共赢模式成功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为生态脆弱地区减贫提供了可复制范本。
3: 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促共赢的发展新路径。我们呢，从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到如今的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我们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0: 而在非洲毛里塔尼亚，从宁夏孕育的巨菌草种苗落户这里，帮助当地养殖户获得优质饲草料。
4: 每年把菌草技术和菌草技术在宁夏实施的经验，结合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发展成菌草产业，都为世界减贫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我们中国的贡献。那现在的这个路子越走越宽了，现在已经成为破解发展中国家这个农民经收、农业农村发展难题的一个中国智慧。
0: 如果说泾源县林夏经济和闽宁菌草的故事是生态变现，那么宁夏防沙治沙的实践则展现了绿富共赢的另一种可能。在腾格里沙漠边缘，麦草方格将生机一寸寸铺满贫瘠的沙地。
5: 2023年宁夏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取得了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族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两个重要成果。
0: 如今宁夏的防沙治沙理念和方案走向了世界，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落户宁夏，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实施，防沙治沙新技术等多项成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上交流推广。宁夏正逐渐成为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
6: 中心成立一年来，我们争取实施了博鳌亚洲论坛和外交部雅合资金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较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传推广了麦草方格、蓝藻沙结皮等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磷光互补、草光互补等荒漠化防治模式。截止目前呢，有45个国家和431名国际学员参与了培训。
0: 2026年，宁夏还将陆续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实施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建设。随着一个个务实合作的项目落地，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正不断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减贫能力与信心。
7: 马丽是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扎根办税服务一线近20年来，马丽始终怀揣为民初心，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以一线税务人的实干担当，擦亮新时代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鲜亮底色。
8: 马丽老师，我们现在企业买了一个车，但是现在要卖掉了，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9: 机动车的话呢，你现在首先呢要拿着你的这个合格证，还有当时
0: 在银川市民大厅办税服务大厅，马丽和往常一样，正在为企业办税人员解答涉税难题。短短几分钟，原本复杂难懂的涉税事项就变得清晰明朗。
8: 以前呢，咱们企业来办事遇到疑难杂症都会三番几次的来跑，但自从成立了马丽工作室以后，就会现场解决，现场如果解决

0: 不了的就会给玛丽发信息，她有空的情况下都会及时回复，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1: 如今的办税大厅高效便捷，井然有序，而在十多年前，办税窗口经常排起长队，群众办事耗时费力，玛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那时起，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办成事。凭着这股较真务实的韧劲儿，2019年以她名字命名的玛丽工作室成立了。
2: 办税缴费的过程中呢，主动去发现政策的问题、流程的问题、系统的问题，通过我们玛丽工作室的直连机制向总局、向各厅局去上报，然后各厅局、总局、各司局再进行这个优化完善，形成一个这个问题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这种闭环的一个解决处理的一种模式。
1: 从上门求服务到服务送上门，7年间，玛丽工作室从最初4人壮大为152人的专业团队，在宁夏及外省市建立25个分市、64个窗口，累计服务解答群众涉税咨询30余万人次。但玛丽并未止步，她还探索构建社保费征缴争议协同机制，帮助1000多名职工补缴社保费1625万元。这种勇于创新、务实为民的担当精神，也激励着青年税务工作者。
3: 我们也要多多向他学习，在比如说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工作中，那么有事情也要走在前头，有困难也要迎上去，努力去完成它。
1: 今年，玛丽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荣誉背后是一名基层党员对初心使命的坚守践行。
2: 老百姓的事儿，它再小也是大事儿。我就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把老百姓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办好、办明白，让老百姓感受到我们的服务永远都在他们身边。
4: 银川市在土地权改革过程中聚焦盘活增值核心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存量盘活、政策完善，持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5: 毓秀公园是金凤区一处大型绿地，目前正在打造地上地下立体复合利用示范工程。该项目依托公园原有低效场地、林带等存量空间升级改造，规划建设2座全埋式调蓄池，覆盖25.7平方公里片区排涝需求。建成后可新增绿化面积6400平方米，打造90个林荫停车位，兼顾生态景观与便民需求，实现排涝、生态、停车3大功能融合，土地综合利用率提升3倍以上。
6: 完把这个修完之后呢，就缓解这个积水，上面还搞上绿化，还有停车位。
5: 近年来，银川市全域推进低效闲置土地盘活工作，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全域摸排资源，累计处置闲置土地1095亩，化解 PR 未公土地4612.8亩，完成多宗城中村、商务楼宇等低效用地改造，同时优化土地供应模式，推行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先租后让等新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7: 下一步将紧扣重点项目、民生工程用地需求，优化审批流程，统筹配置土地资源，以规划为引领，以盘活为抓手，以集约为导向，全力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能。
8: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宁夏博物馆紧紧围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要求，创新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星火绵延。
1: 在宁夏博物馆，红旗漫卷，宁夏革命文物陈列作为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常设展览，从宁夏早期革命活动的星星之火，到红军长征在宁夏的红星照耀，每一件革命文物都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9: 利用馆藏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46件国家一级文物、200余张历史革命照片，生动集中展示了宁夏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敢于奉献的精神。
10: 无数革命先烈不畏困难、坚守初心，才换来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我应当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传

0: 传承先辈不屈的精神，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了突破线下陈列展览开放时间、开放空间的局限，宁夏博物馆通过扫描馆藏500余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及宁夏地区部分革命遗址信息、科学数字建模等手段，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至国家文化大数据专网，面向全社会开放。
2: 采集了17处的革命遗址，另外还采访了一些革命后代、烈士的这个家属，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这个口述资料，我们还给每一件革命文物编了身份证，可以从这个国家大数据平台上面把我们这件革命文物的信息、背景以及它的相关故事搜索出来。
1: 据了解，目前宁夏已公布了2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92处，可移动革命文物累计2165件套。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7月6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山海同心，携手共赢”福建宁夏社科界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宁两地社科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议协作岁月，共商发展大计。研讨会上，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华侨大学、宁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10位专家学者，围绕闽宁协作的时代价值、实践经验、产业发展及未来路径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3: 我们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与福建社科界、兄弟院校、科研院所一道，为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促进东西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4: 闽宁协作具有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作为一名社科工作者，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让它走出宁夏、走出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扩大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1: 闽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杏开园促消费系列活动7月3号举行，来自全国的130家采购客商与彭阳县44家红梅杏种植大户及合作社代表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合作新路径。在集中签约仪式上，彭阳红梅杏及其他农特产品项目共完成签约20个。
5: 希望依托此次供销合作，持续深化闽宁协作，让彭阳优质农特产品能走出山区。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梅杏品鉴区与农特产品展销区，到场客商与游客现场品鉴，对接采购需求。
6: 联系几个商家，准备说回去的时候多购买一点带回去，给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都尝一尝。
7: 我今年种了25亩，现在已经有外省的几家跟我们家签订了。
1: 据了解，本次促消费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彭阳县各乡镇还将陆续举办红梅杏专场产销对接会，多措并举推动红梅杏畅销全国。
8: 连日来，多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围绕闽宁协作、老区振兴、蜀运保障、文旅业态创新、稳就业促增收等多个领域，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1: 7月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夏同心，号角声声奏响奋进乐章》，报道了同心县深挖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2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生态持续改善，中药材、标准化肉牛养殖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以实干书写革命老区振兴的奋进答卷。7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蜀运开启，宁夏银川机场新增多条航线，加密核心干线，报道了银川河东机场全面优化航线网络，加大运力投放，新增热门旅游地航线，加密10条核心干线航线，迁移服务关口，全力应对蜀运高峰。7月1号，光明日报刊发闽宁协作30年带给宁夏的变化翻天覆地，报道了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244万群众，两省区全领域结对帮扶推动协作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赋能，助力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 7月3号，中国新闻报刊发《看见民》。

0: 宁戏剧村落开园，实景演绎《山海情》，报道了中国首座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宁夏闽宁镇开园，以实景演绎形式讲述东西部协作、移民群众艰苦奋斗的山海情故事，推动宁夏文旅发展从传统观光模式升级为深度体验模式。7月3号，《工人日报》刊发《从家门口到省外港，拓港增收路越走越宽》，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报道了宁夏多部门协同联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区内外双向拓港，精准服务重点群体，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
1: 7月7号，中卫市沙坡头区27万多亩西沙瓜迎来上市季。这些从戈壁石头缝里长出的金瓜瓜，如今凭借科技赋能和品牌升级，正以更高品质走向全国市场。
0: 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广生态栽培技术和中小果型适度密植模式，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西沙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实现一瓜一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2: 今年我们沙坡头区西沙瓜种植面积27.14万亩，预计产量75万吨以上。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和溯源体系建设，整体品质优于往年。
3: 我们的一棵苗只留几个瓜，从种到收，俺们每棵瓜、每棵苗就弯腰50-60次呢。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收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0: 目前，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品牌价值已达35.98亿元，产品畅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当地还将在全国设置20家直营门店，拓宽销售渠道。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宁夏引黄灌区554万亩玉米头轮水灌溉任务已全部完成，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玉米二轮水灌溉已接续启动，各地灵活调整轮灌周期，渠系运行平稳有序。进入6月，灌区迎来玉米头水、麦黄水、水稻天水高度叠加的用水高峰，全区累计引黄河水23.44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推行错峰填谷、编组轮灌等模式，优先保障高口、高地等困难区域用水，缩短轮灌周期，确保农田应灌尽灌。同时，各级水利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头，查伤情、访民需，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群众灌溉诉求。7月，贺兰县将接连迎来多场国家级、省级高规格马术赛事，赛事均在宁夏喜宝马术基地举办。其中，7月10号至12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开赛。该赛事为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设5个竞赛级别，汇聚全国优质马术俱乐部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同步配套马术体验、非遗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活动。7月17号至19号，全国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接续登场，赛事分青年组、公开组，吸引全国100余组人马组合参赛。此外，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马术场地障碍赛暂定7月20号至22号举行，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银川陆港集散分拨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正酣，预计今年8月竣工投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9亿多元，规划用地143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低温仓库、常温仓库、备品备件库等单体。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助力银川内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6号，2026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暨宁好718全品家电年终会活动在银川启动。本次惠民活动由厂商直接投放超500万元专项补贴，其中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等大家电品类按10%比例补贴，手机数码产品按5%比例补贴，单件补贴封顶500元。该补贴可与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使用。2026年度，自治区财政厅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规定，分2批次累计下达3.2亿元支持我区体育。

0: 事业发展，内容包括加大群众体育支持力度，助力全民健身蓬勃开展，持续竞技体育资金投入，促进综合实力提升，落实青少年体育扶持政策，激发青少年体育发展潜力。7月6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宁夏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的2026年全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决赛开赛，来自全区9所高职院校的35支优秀教学团队，共计137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全面展现我区高职教育多元化、特色化办学成果。
1: 小暑至，盛夏始。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也标志着三伏天的到来。此时暑气渐盛，万物趁势繁茂生长。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去感受盛夏风光，也愿您在炎炎夏日里清风常伴，喜乐长安。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 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请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演员对镜头微笑，说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从泾源县依托林下产业破解山区增收难题，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到防沙治沙技术与模式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化治理与减贫事业，宁夏的实践不仅给出了中国减贫的塞上答卷，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银川市在土地权改革过程中聚焦盘活增值核心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存量盘活政策完善，持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0: 火箭升空瞬间，发动机燃烧室要承受上千摄氏度高温，而核心降温材料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严重制约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发展。如何破局？石嘴山市的一家企业给出了答案。
2: 铜铬泥合金粉末是火箭发动机的核心降温材料，也是保障液体火箭发动机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基础材料。多年来，受制于配方配比与熔炼工艺壁垒，该品类特种南固熔合金粉末核心专利与量产技术长期被国外企业独占。
3: 这项核心技术呢，多重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产业化发展步伐。
2: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西普曼新材料科技宁夏有限公司自2021年起聚焦南固熔合金领域，联合国家级科研机构协同攻关。团队从坦钛合金技术起步，反复熔炼实验，逐步掌握均质熔炼核心工艺。2026年3月，团队将成熟技术体系移植到铜铬泥合金研发中，至今年6月已完整掌握全链条核心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如今在企业车间内，原材料经过密闭均质熔炼、高纯氩气雾化等10余道严苛精密工序，一批批铜铬泥合金粉末成品陆续打包下线。
4: 这种材料的一个量产的话，能够为我们区域的一个高新材料的发展呢，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动力。其次的话呢，在商用的这个合金上的话，它也能够助力这个高温合金的一个发展，在航空航天上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2: 从受制于人的进口依赖，到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本地规模化生产，一粒小小的航天合金粉末，见证了一家企业的技术坚守，更映照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决心。
1: 银川市聚焦 AI 算法赋能、无人机巡航两大应用抓手，把数字化、智能化优势深度融入自然资源监管、城市精细化治理等关键领域，持续激活低空经济潜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日前，记者在银川市自然资源卫星应用技术中心看到，工作人员借助凤眼会看低空无人机公共服务平台，精准开展市域道路交通流量测绘工作。通过数据采集，整合空域遥感信息，可为城市应急保障、道路桥梁建设调研等工作提供决策辅助。
5: 无人机巡查相较人工模式优势突出，可智能完成巡查、识别、记录等工作，能深入偏远区域消除巡查盲区，可多领域复用，实现提前预警，为重点项目提供低空遥感、数字底座和全域协同组网飞行服务支持。
2: 据了解，依托凤眼会看低空无人机公共服务平台，银川市累计建成无人机场站19座，累计飞行超1600架次，针对建设用地、储备土地开展监管常态化飞行。
0: 盛夏时节，固原市原州区2.7万亩红梅杏陆续褪去青色，染上红晕，进入成熟期，迎来开园采摘季。
2: 7月4号，官厅镇薛庄村红梅杏正式开园，活动现场设置了有礼市集，既有新鲜采摘的红梅杏鲜果，也有本地农家土特产和手工文创产品

0: 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品鉴，多名新农人主播开启直播带货，用镜头向全国网友展示红梅杏的诱人卖相，吸引众多网友下单订购。
1: 今天开园也有活动，我自己尝了一下，味道特别的不错，我想自己吃，然后再给朋友送上去，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我想让多尝一下咱们这个雪庄红梅杏的味道。
2: 雪庄这个红梅杏啊，就是自然熟，要么有大其他农药，就没加任何这些追肥的这些东西，新鲜的自产的吃的都是个保鲜的。
0: 同日，彭浦镇申庄村千亩杏林果香遍野，红杏满枝头，甜美乡村游红梅杏采摘文化节在欢声笑语中拉开帷幕。
3: 从朋友圈刷到咱袁州区彭浦镇的红梅杏今个开始采摘了，我专门从西安过来的，吃起来酸酸甜甜，美得很，了咋了。
0: 据介绍，彭浦镇红梅杏种植面积达4976亩，亩均产量约1000斤，今年总产量预计达2500吨。开园首日，彭浦镇线下销售红梅杏已超2000斤，线上直播观看人数突破3万人次。现场还举行了红梅杏销售签约仪式，一颗颗饱满甘甜的致富果，不仅映红了果农的笑脸，更串起了彭浦镇农旅融合的甜美新图景。
4: 7月6号。由青铜峡市教育局和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奔跑吧少年青铜峡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黄河奥体中心开赛，来自全市各中小学29支队伍，300余名学生参赛。
0: 随着开场哨声响起，高高抛起的篮球瞬间引爆现场，参赛队员们灵活奔跑，果断抢断，精准投篮，每一次攻防转换都全力以赴，每一次冲刺拼搏都尽显少年锐气，观众呐喊声掌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
5: 通过比赛使我与各学校的学生们互相切磋球技，也交到了许多朋友。今天首场比赛获胜，我也很开心，希望我们队可以打进决赛获得冠军。
6: 我从小学6年级开始打篮球，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这项运动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还磨练了我的意志，更让我懂得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0: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青铜峡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为期3天，分为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赛事既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锤炼意志的平台，也让孩子们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充分展现青铜峡广大学子奋发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风貌。2026年放歌延迟全民村歌大赛海选活动日前启动，活动于7月3号至7月底每周五、周六晚举行，参赛选手以独唱形式登台，现场同步发布大赛赛制安排，设立全天报名点位，以歌声凝聚人心，唱出乡村振兴精气神，唱响延迟乡音乡情。
7: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实现了零学费入学、零生活费就学、零距离就业，已累计培养学生1600人，培育电子产业工人626人，成为全国东西部对口协作的典范，

0: 我们遵循的是先有岗位，后有专业，再有教学的办学模式。我们采用这个校内基础加校中场加场中校的1+1+1的定向培养的模式。那针对这种圆洲区上不了高中的孩子，我们提供这个30的政策，啊，100%实现这个就业的这个目标。
1: 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宁夏启动。
2: 学习的一个专业是，研究未来的发生发展机制。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所做的这些科研工作，来为以后就是宁夏当地的这个胃癌患病人群找到更好的治疗的方法。
3: 这一批我们来了很多这个博士人才，我们也是希望这一系列的这个托举工作能够吸引更多的。

0: 这个人才来扎根西部，来建设西部。
1: 塞上造新，出海破浪，海源小卡片撬动全球大市场。
2: 那我手里拿着的呢，是一张来自海源深海物联科技的半成品批料，后续呢经过切割复合底料呢，就能做成像这样的一张门禁卡或者支付卡等，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智能交互的场景。那了不起的是，这里的产品呢早已走出了国门，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中卫市海源县与福建漳浦县联手打造闽宁科技园，先后引进七家企业入驻，让群众在家门口变身产业工人，既稳定就业又促进增收，推动海源轻工业从无到有，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闽宁动力。
4: 一个妇女收入每年至少有3万到4万的一个稳定收入，我们这种电子产品以及工业类企业落户以后，我觉得也对海源县也相当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我们宁夏深海每个月至少有800万的产能，我们海源卡立方有个每个月有个700万产能，我们作为企业来说都应该感谢闽宁协作。
5: 外地游客在线喊话，快到隆德来避暑。
6: 我已经爱上这个地方，山好人好环境好，物价也便宜。
7: 肯定是外地的，咱们要是没有，
8: 很惊喜，想到还有这么好的地方，
9: 环境又好，治安又好。
6: 邀请全国各地的车友，爱旅游的朋友到隆德来玩，来旅游。

0: 7月6号，马海德曾孙回访宁夏同心，重走曾祖父参加革命之地。
1: 我是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今天代表我的爷爷周永华来到同心县。他1943年出生在延安，今年已经82岁了。以下发言的内容的文字整理是由我协助他完成的。
2: 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爷爷跟我说，我太爷在革命时期，然后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然后到了他加入中国国籍之后，也是建国初期，他又参与到了咱们国家的这个麻风防治事业，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卫生事业。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他们有国际主义的精神，然后要保留就是新时代国际年轻人，我觉得要就是要坚守初心，然后要从实际出发，然后努力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宁夏生态摄影爱好者在银川城南一处荷塘拍摄到黑丽齿青，该物种因翅膀酷似蝴蝶，也被称为蝶形蜻蜓，仅栖息于水质洁净、植被完整的净水水域，对水体污染极度敏感，是业内公认的水环境风向标。其现身银川，印证了近年来黄河生态补水、湿地修复等系列生态举措取得的显著成效。石嘴山市构建源头防控、重点整治、多元化解、长效治理全链条嵌新治理体系，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六项制度，对329个在建工程项目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已累计为3880名劳动者追回拖欠薪酬4050万元，并将三家恶意欠薪企业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百度、高德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4400余家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宁夏共有28个就业服务网点被纳入，覆盖全区5市主要就业服务机构。群众打开常用地图 APP 搜索即可就近查询，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享受服务。7月6号，福建宁夏社科界联合主办的山海同心携手共赢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办，两地高校科研院所10位专家学者围绕闽宁协作分享研究成果，从理论创新、国内示范、全球减贫等维度解读闽宁模式的时代价值。近日，宁夏电网新能源发电电力达3055万千瓦，光伏发电电力达2928万千瓦，双双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光伏发电电力连续3天刷新记录，新能源发电电力连续2天突破3000万千瓦大关。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通过精准预测、现货市场调节、省间外送等举措，保障绿电稳发稳供。宁夏获批中央专项。

0: 彩票公益金866万元，用于建设19个乡镇科普馆，获批金额位列全国第二。项目面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依托乡镇现有场地开展常态化科普服务，着力提升基层群众科学素养，让科普阵地成为各族群众共同学习进步的平台。隆德县温卜乡利用闽宁协作资金，建成规范化中药材育苗基地和现代化加工厂，推行统一育苗、田间管理、采收、加工、销售的五统一模式，中药材种植面积扩至9400亩，成品相较于鲜货每亩溢价30%，增收1400至2000元，实现从论斤卖到分级销的转变。吴中市红寺卜区引进专业化黄花菜深加工企业，卜其收购加加工加销售链条短板，企业年加工鲜菜能力达6万吨，鲜菜随到随收，随收随加工，告别过去零散售卖、低价滞销的困境。全区已建成23个千亩基地、53个百亩示范园，去年累计带动3.2万人增收。7月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湖南岳阳收官。宁夏19岁运动员王小琴在25公开组10米气步枪60发卧射 SH2 项目中，以252.1环夺得冠军，为宁夏争得荣誉。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将于7月23号至26号在宁夏灵武市举办，届时全国各省区市的农民乒乓球爱好者将齐聚长枣之乡以球会友。大赛设置和美乡村村组、农业企业组等3个组别，同期还将举办村乒游园会、风物集、文旅季等多元活动，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中俄海军混合编组开展指挥推演与战术研讨，后续将在周边海空域实施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演习将深化两军互信，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和平稳定。
2: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活动。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3: 夏天野外水域游泳，别只顾着凉快，有些看不见的风险可能悄悄跟着你。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野泳背后的健康隐忧。
4: 食脑虫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科幻，但它真实存在，学名为浮尸奈格里虫，是一种单细胞生物，活跃于未经处理的温暖淡水中，如野外池塘、河水等，还有这种虫的水冲进鼻腔，有很小的可能性会沿嗅神经进入大脑，引发急性阿米巴脑膜炎，初期症状包括头痛、发烧、恶心，随后可能出现颈部僵硬、幻觉、抽搐等严重脑炎表现。不过也不必过度恐慌，这种病发病率极低，我国每年只有数例，且无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预防起来也不难。记住，不要在野外水体里嬉戏，选择消毒良好的正规泳池，并佩戴鼻夹，防止水进入鼻腔。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金沙滩上的闽宁镇主题摄影作品展近日在宁夏博物馆开展，展览全景呈现闽宁镇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新成就、新进展、新风貌。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感受闽宁协作30年来闽宁镇的精彩蝶变。

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江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

0: 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1: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
0: 在汝水苗族自治县吴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吴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3: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吴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4: 对，往右边摆啲嚟，得啦，阿爷得啦，停啦。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4: 青州市青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哋讲呢仲系要求要啲，
0: 又要搬来。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4: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4: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9: 香啊，
10: 可以倒奶茶了。
9: 好，泡点奶茶先。
10: 这个有茶，嗯，好，这个难吃。